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薛仁贵被困白虎镇，程咬金领着残兵败将回到连营，见着皇上李世民哭诉前情。皇上一听，当时傻在那儿了，啊，能有3分钟没喘过这口气来。唐王李世民是紧锁双眉，老爱卿如之奈何，如之奈何，这怎么办？没想到白虎关的战事这么不顺手，大帅被困白虎镇，死活不知。现在是活着呢，是为国捐躯了，不知道，一点信息都没有。他领进镇去那10000多人也没回来，肯定是凶多吉少了。这什么人能进白虎镇探明情况？老爱卿给我出个主意，这怎么办？徐军是回京了，太子李治有病，得了一种怪病，所以徐军是不在。现在唐王手下第一大谋士就是程咬金了。老程晃着大蓝脑壳，对，哎，陛下呀，我出个馊主意，老人家请讲。这么办吧，能不能你降一道旨意，老军营把那薛丁山暂时放出来，让他戴罪立功啊。我看现在手下没人呢，非薛丁山不可呀。他要打了胜仗，赦免他的罪名，打了败仗，杀他二罪归一，不知我主意下如何。好啊，咱们君臣想到一块儿了，我也有此意。既然如此，老爱卿，你辛苦一趟，把薛丁山换进御帐。 哎，妥了，交给我吧。
2: 程咬金拿着旨意，骑着马，带着亲兵卫队，直接赶奔老军营。这老头你说精神有多足？昨儿晚上一晚没睡觉，眼睛都没眨嘛。到了现在连轴转，精神可嘉呀。这就是精神头和火住着呢。老头子一直到了老军营，现在营官不是姓李的了，改成一个姓王的王营官，外号王胖子。一听说鲁国公来了，赶紧出外的迎接，把老程从马上搀扶下来。老程拍着大肚子喘了半天气，进了帐之后挺身坐好。我奉旨而来。
4: 是。
2: 那个薛丁山现在怎么样？哎呀，要说二路元帅，还这是什么二路元帅？他白马不是了，贬为庶民了。是我说错了，就那薛丁山表现还真不错，吃大苦耐大劳，什么活重他干什么呢？毫无怨言，的确挺好。
4: 行。
2: 别给他说拜年的话了，马上把他叫到我这儿来，我有事儿。
4: 哎，是，
2: 敢不听吗？

0: 找薛丁山去了。你说薛丁山长了个受罪的脑袋，腰里系着个大围裙，那脸油脂麻花的，正好给人家挑水、熬猪食，在那喂猪呢。你就干这活呢。王胖子来了，哎，二都帅呀，鲁国公来看你来了，看这意思有重要的事情，把手里的活放下，跟我去一趟。薛丁山心一翻个，很不是滋味儿。这么长的时间没见过亲人了，你说他能不想吗？他也是个人呐。他回忆第一次被打入牢军营的时候，还行，半丝半官。有时候程咬金还来看看他，爷俩唠几句嗑，什么秦汉斗一虎啊，啊周青学仙图啊，罗章擒鹰啊，偷偷摸摸给他送点吃喝。那阵心里还感觉到挺温暖。第二次打入牢军营，一个人都没来，可见犯了众怒了，都恨他，谁也不想看他。哎呀，薛丁山那个心呢，都空了都。心说事情是在我身上引发的，时也命也运也，我认了吧，一心干活。哎，没想到程咬金来了。薛丁山赶紧把身边的活放下，把围裙解了，拿盆取点净水，把脸擦了擦，手洗了洗，换了套新衣服，跟着王胖子进了大营。一看可不是程咬金吗？薛丁山心里热乎乎的一翻个，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双膝跪倒：“爷爷，是您呐！啊，不是我是谁呀？我薛丁山，来来来来，你起来，别比我矮半截，我先看看你。”哎，薛丁山站起来了，来到老程近前，双手下垂，规规矩矩往那一站。程咬金哈西腰，仔细给他相相面，行，没心没肺，嘿，哎呀，我看又黑又胖啊，哎，比过去还长膘了，还，老人家您别挖苦我了，我干这苦力活，我吃的就多。是啊，没心没肺嘛。薛丁山，知道我干什么来吗？不知道，告诉你，给你道喜来了。薛丁山脸一红，老人家您怎么挖苦啊？我仇有千万，喜从何来？嘿，喜事儿。我跟你说啊，你不了解前敌的情况。现在你爹跟丑鬼杨凡打赌击掌，破他的白虎大阵。哎，就离这儿不远有架白虎山，阵就摆在山里边。我告诉你喜事是什么呢？你爹昨晚上领兵带队去破阵，一晚上没回来，凶多吉少啊！不是我嘴臭啊，恐怕你爹死在阵里头了，这不是喜事吗？你老子死了，往后可没人管你了，天是王大，你是王二了，哎，管家没了，你能不高兴吗？啊！老人家，此事当真？我胡子都白了，我能骗你吗？这什么事儿？我还跟你开玩笑。爹爹，哎呀，爹爹呀！再看薛丁山是抱头大哭，一手捶地，咣咣跺脚，拿脑袋撞柱子，声泪俱下。两旁的人跟木雕泥塑一样，谁也不勒他。程咬金就坐着盯着他。再看着薛丁山哭了没有十几分钟啊，眼睛都哭肿。爷爷，我爹爹怎么办呢？哎，行，我说你活着不孝，死了瞎叫，你爹还不见得死呢。哎，我说你真的假的？你这么孝顺不能吧？你要这么疼你爹，这么孝顺你爹，你能气你爹吗？ 把你爹气的大口吐血，死去活来呀！啊，现在你才想起了好来。嗯，薛丁山，你此时此刻打算怎么办？
1: 爷爷，如果天子开天恩，
0: 能把我暂时射出牢军营，我以戴罪之身赶奔白虎山去救我爹，破他的大阵。不过皇上是不是能答应？
1: 嗯，行了行了，
0: 咱爷儿俩想的一块儿的啊。我正为此事而来，皇上开天恩，特准把你借出去，借出去啊！咱说清楚，这事儿可没完。使唤完了你，你还得回来，该喂猪喂猪，该打铁打铁，懂吗？
1: 懂。
0: 那么你有怨言没？
1: 没有。
0: 我宁愿死在前敌，也看看我爹爹究竟怎样。
1: 嗯，还行，
0: 还有点狼心呢你。嗯，可以吧。想想把眼泪擦擦，再洗把脸，换套衣裳，跟我到前边。程咬金跟王胖子履行了手续。你在牢军营往外提人呢，等于监狱往外放一个人一样，不履行手续怎么能行呢？然后老程带着薛丁山赶奔金顶黄罗帐。满营的众将一看是二队元帅来了，心里头都比较高兴，现在没人了，眼睛都盯在薛丁山的身上。薛丁山臊得抬不起脑袋来，也抹不开跟任何人打招呼，一直跪在御案前面：罪臣薛丁山叩拜我主吾皇万岁万万岁。李世民往下看了看，又疼薛丁山又恨薛丁山，心说这孩子长得溜光水滑的，怎么这么糊涂的，真气人呢。能把人气个死去活来呀。哎呀，他也吃了不少的苦啊。二主想的这，点了点头。丁山平身站起来，谢主隆恩。丁山呐，前敌发生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1: 老千岁都跟我讲了。
0: 是啊，咱们国大空虚，缺少良将，尤其在前敌，你爹爹领的人全被困在白虎大阵，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当时想出主意把你赦免，要你以戴罪之身阵前立功，你明白？
1: 明白。
0: 好吧，如果你能破了白虎阵，或者说破不了大阵，把你爹和那些人救出来，你也算蒋功补过，可以恢复你的职位，赦免你过去的罪恶，你看怎样？
1: 谢主隆恩。
0: 慢，相反的，这些事情你做不到，朕要杀你二罪归一。
1: 明白。
0: 好吧，下去饱餐战饭啊！我给你精兵一万，你看什么时候出发都可以。
1: 是是是是。
0: 薛丁山下来了，饱餐战饭，系甲蓝裙，周身上下全是戎装，程咬金紧跟着他。薛丁山呢，现在恨不能一下见着他爹，那火住着呢。爷爷，咱什么时候起身？
2: 我可不去，咱可说清楚了，我可不是舍命陪君子，我送到你到山口就可以了。
0: 那也行，你是二路帅，你问我干嘛呀？皇上把权力交给你了，你现在还是二路帅，你随便指挥人马，什么时候进阵都可以，听你的。
1: 好。
0: 薛丁山一琢磨，白天不行，再着急也不行，那进了大阵明晃晃在那摆着， 我们在明处西凉。

0: 我薛冰山一声令下，这10000圣利军开始出发，来到东镇门。老程送到镇门口这，丁山，看见没？那2家大山呐，当间是道，这就是东镇门。你爹就是领着人从这儿进去的。哎，你可千万留神呐，老人家放心。 我就上天入地，也要见着我爹。我心里有底，我觉着我爹不会出事。那好，借你吉言，我听你的佳音。是。可。薛冰山领着人马进了东镇门。一开始他琢磨着，到这儿经过一场鏖战，闯重围见着他爹。 现在一看发傻了，没想到这座镇这么大呀，无边无沿，空旷无人，出来山就是岭啊，哪儿找他爹去？他爹在什么地方呢？正好像大海摸针一样，难极了。薛丁山到了此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丁山在里边就喊上了。 爹爹，二丁山到了。爹爹，你儿子薛丁山来了，您老在什么地方啊？爹呀！当兵的跟着也喊：“大元帅，二路元帅来救您来了。您的在什么地方？请回个话啊！”
1: 请回话呀，薛大帅在哪儿呢？这么多人一喊，这山谷都应回音，嗡，都传出多远去。薛丁山一边领人往里走，一边呼唤，把嗓子都喊哑了，无人答言。薛丁山火上加火，正往前走着，突然斜刺里马褂锣铃所响。
0: 有人喊了一声：“薛丁山，你再找！”啊！丁山大吃一惊，突如其来呀，一员西凉大将向他猛扑。仗着薛丁山年轻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也真有能耐，赶紧使了个怀中抱月式。 往外一封他的大刀，哎，他来！大刀正砍在戟杆上，发出一阵火星来，二马一转圈，薛丁山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果然是一员西凉大将。这家伙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一丈挂翎啊！ 头似麦斗，腰大狮围，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金盔、金甲、大红袍、青马、锯齿、狼牙、大砍刀，哇哇暴叫，耳上戴那个金环的噔噔直蹦。薛丁山不认识，双手托脊，高声短喝：“呆！来将通明！”
1: 哈哈哈哈哈！我乃白虎关的副元帅，火炼金刚冯国龙师爷，你招到不？你，啊，不，这冯国龙是干嘛的？白虎关的副元帅，新派来的，他们一共哥四个。 冯国龙、冯国虎、冯国刚、冯国强，在西凉国号称冯氏四猛。因为白虎关的地理非常重要，所以呢，六国的国军经过共同商议，往这派援兵。他们领兵30000来到白虎关，正赶上杨凡在这摆白虎大阵。 所以把他们派到第三道战线，在这做了伏兵。
0: 一方面。

0: 防止薛仁贵逃跑，一方面阻截唐兵进大阵，故此相遇了。他跟薛丁山可没伸过手，双方这一伸手，刀戟并举，二马盘桓，杀在一处。他哪知道薛丁山这个厉害劲儿，可超过薛仁贵呀、啊？其实啊，这玩意儿不奇怪。年老不讲筋骨未能啊，人嘛，只要你不死，都有上年纪的时候。上岁数的人跟年轻的人怎么比呀、啊？像出厂的机器差不多呀，人家新出厂的机器，啊，齿轮也好，滚珠也好，那都是新的，那多劲造啊！上了年纪的人就好比一架机器，磨损了几十年呢，怎么说那零件也快完了。故此，这薛丁山超过他爹，的确，他这个能耐也厉害。加上找他爹的心切，所以今天这个劲儿是格外的足，打起仗来格外的勇猛。也就是20几个回合，薛丁山先使了个盖顶三戟，一领冯国龙的眼神，啪啪啪，扎脑门子挂两眼。冯国龙一看薛丁山出手如电。心有点发慌，赶紧端和扇板闷刀往上招架。其实这是虚招，假的。当然呢，你要不架不躲，那就变真的了。薛丁山的用意不在此，一看他忙活脑袋，冷不丁把后把一抬，前把往下一压，歘啦，一个怪蟒翻身式啊！这条大戟直接奔下边来了，呲溜！冯国龙再想躲是势比登天呢，就在这小肚子上，这一戟就给扎进去了。冯国龙惨叫了一声，再看薛丁山，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哎！跟穿蛤蟆一样，把冯国龙就给挑起来了，两臂一攒劲儿，脆你娘的，日，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下山坡。唐兵往上一闯，一顿乱刀，把他剁为肉泥呀、啊。薛丁山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家伙够猛的，有把子力气。哎呀，换个旁人还真就捂撑不住他。正在这时，就听着脑后恶风不善呐、啊，有人暗中偷袭自己。薛丁山赶紧使了个反抱琵琶式，横着大戟把身子一拧，往外一开，开呀！这一刀没砍上，又砍到戟杆上了。刷刷二马一转圈，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看清了，又是一个大个。你不注意看，跟那冯国龙就好像一个人相似。这家长的是一张大黑脸的，鱼皮盔、鱼皮甲、大红袍、大青马，手中和扇板闷刀。好啊，薛丁山呐、啊，拿命来！我要给我大哥报仇。来将通明在战，冯国虎师爷，你接刀吧！肉肉肉肉肉肉肉！二人并不搭话，20几个照面，让薛丁山这一戟在后脊背给他捅上了。呸你妈的！把冯国虎的死尸挑于马下，领着军兵往前走了没100步，左右两翼两马飞出，是围住薛丁山。 冯国刚、冯国强两把大刀把薛丁山给围住了。哈哈，薛丁山一看，今儿豁出去了，我就豁出我这一堆这一块，一定要踏平白虎镇，救出我爹薛仁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丁山在白虎大阵里会斗冯家四猛，针尖对麦芒啊，老大老二双双毙命，老三老四冯国刚冯国强双战薛丁山。他知道薛丁山厉害，非一人能敌呀，两把大刀是左右夹攻，薛丁山也豁出去了，使大戟，使着不敢劲儿，拽出三尺宝剑，一手是戟，一手是剑。三十几个回合之后，就听见两声惨叫，啊啊！冯国刚被薛丁山一戟扎到嗓子上了，当场毙命。冯国强叫薛丁山一宝剑劈脑门子上了，劈了个二一天作五，死尸栽于马下，那个血噗呀喷出来，薛丁山此刻就变成了血人儿啊，真是血染征袍啊。两员大将毙命之后，薛丁山把宝剑带起，把掌中大戟一晃，弟兄们撤，继续搜索。你看这个当兵的犯这个劲儿，一开始顺手接连打胜仗，士气大振，嗷嗷直叫，一个个摩拳擦掌，眼珠子瞪得溜圆呢。这一万来人跟下山的猛虎一样，跟着薛丁山往里冲。这时候这个天快亮了，整打了一晚上，正往里头闯的时候，就听见三声炮响，这伏兵四起。薛丁山不敢掉以轻心，赶紧勒住宝马，脱戟观看。就见袖旗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甲绿袍，青马大刀。一看谁呀？白虎关的大元帅丑鬼杨凡，亲自领兵来到。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话搁到这儿再恰当没比的了。杨凡早就得着禀报了，薛丁山从劳军营射出来了。好，这小子一进了大阵，横冲直撞，冯氏四猛也死了，伤兵损将无数，把他气的是七窍生烟，亲自领兵在这儿堵截。跟薛丁山见着了，杨凡在这马上啊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恨气，另外牙根还发酸，心说樊梨花这个小贱人就瞅上他这个小白脸子了，把我给抛弃了，要没有你薛丁山的介入，我们挺好的婚姻能两离分吗？那个小贱人能喜新厌旧吗？你就是我的情敌呀，你就是第三者插足。那边说那阵有那话吗？这是说书的话，这样说您听得明白。哎呀，把杨凡气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催马五大刀是直奔薛丁山，一句话也不说，抡刀就砍。薛丁山跟他也没什么话可说，说什么？说话还费劲儿，现在得保护元气，留着劲儿救他爹。刀戟并举，打了一百回合未分胜负。 薛丁山心中盘算，这杨凡真不愧是一员猛将，力猛刀沉，比冯家哥们儿那强多了呢。

0: 但就这么打，薛丁山体力没衰，越战越猛。什么意思？这股火住着呢，要救他爹吗？他有个目标，这个人不管干什么，有一个目标，他就有奔头。目标没了，信念破灭了，这人跟泄气皮球就差不多了。所以薛丁山是越战越猛，打的105个回合，二马一错蹬，薛丁山急中生智，把大戟交到左手，从鹿皮套里冷不丁拽出那把打将的钢鞭，叫折云扫龙鞭，老师给他的宝物。反手就是一鞭，猛击杨凡的后脑勺。杨凡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往下一低头，一端肩，没揍着脑袋，正拍到后背上，啪！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哗哗哗！杨凡也受了伤了，马也受了惊了，是落荒而逃。没出去200步，杨凡就觉着两肋发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嗓子眼一发热，哇哇，两口鲜血喷出口外。仗着杨凡身大力不亏，吐点血没事儿。另外皮糙肉厚，又有重甲护身，就是受点伤也不是致命的。主帅一败，兵无斗志，让薛丁山杀开一条血路，就闯过这条战线，来到小西天。不巧不成书，其实薛丁山也不知这地方叫什么，也不知道他爹在这儿。赶往前这一冲，一看这旗号，一看当兵的军装号坎是自己人，哎呦，在这碰上自己人了，那肯定是他爹手下的队伍了。双方见面，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二路帅、大帅在这呢，大帅在山上呢。薛仁贵啊，被困了2天2夜，水米没沾唇呢，还受了伤了，在这指挥军兵，手把小西天。他知道非来援兵不可，凭自己的能力往外闯，闯不出去了，你就得在这受困。没想到援兵来得这么快呀！仁贵站起身来，不知道是谁。正在这时，薛丁山领兵冲上小西天，一看是他爹。薛丁山不知道怎么从马上下来的，往山坡上一跪，咚咚磕响头：“爹爹，不孝的儿来迟啊，爹！”你看这个父子之情这么了不得，扯耳朵腮帮子动狠。薛仁贵那么恨薛丁山，恨得没法再恨的了。但是一看儿子血染征袍，浑身是血，明白是救自己来了，当爹的心一软，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了。父子二人抱头大哭啊。还有说什么？什么恩恩怨怨一扫光了，以前那些事情现在什么也不想了。薛丁山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爹爹，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这座大阵太难破了，趁着现在咱们大家精力还充沛，赶紧杀出大阵，爹爹随我来。”父子上马，薛丁山领人在前面开道，薛仁贵领着队伍在后头跟着，好不容易闯出白虎镇，就败回连营。消息传开了，二路元帅进了大阵，把大元帅薛仁贵给救出来了。哎呀，这个消息鼓舞人心呐！皇上李世民率领文武在辕门这等着，一看薛丁山凯旋归来，薛仁贵也回来了，皇上感动的也哭了。等君臣见面之后，薛仁贵哭败于地呀：“陛下，臣无能，伤兵损将， 没破了白虎阵，见我主前来请罪。爱卿，爱卿，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已经尽了力了，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兵家胜败，此乃常事，这也算不得什么呢。爱卿，快随朕赶奔营盘休息。大家都来看望。秦汉窦一虎、罗章、秦英、大刀周青、薛仙图、周文、周武，所有的人也安全回来了。哎呀，大家热烈拥抱啊！就仅仅两天的时间，比两年还长啊！真是死中得活。可是回到金顶黄罗帐，皇上一看大元帅的气色太不好了，薛仁贵是面色铁青，两眼深陷，那叫强挺着。等吃完了饭了，薛仁贵就躺下了，起不来了。你说死了吧还有口气儿，你说活着吧眼睛睁不开，就动不了地方了。知道又惊又吓，疲劳过度，需要好好休养。大元帅躺下了，军中无主。薛丁山虽然说打了胜仗，不能一郡遮百丑，让他代理元帅这玩意儿交代不下去，恐怕手下人不服。那么薛丁山也不行，谁来在这坐镇，谁来指挥千军万马，谁能指挥破得了白虎阵，种种难题全都在这摆着呢。后来李世民一琢磨，想起来了，哎，有主意了，非樊梨花不可呀。要能在韩江关把樊梨花再请出来，让这员女将金台拜帅，主宰三军，哎，让薛大帅好好休息休息啊，让他代理元帅，完全可能破得了白虎阵。完全能夺过白虎关呐！想到这，跟程咬金一商量，老程乐迪拍大腿：“陛下，哎呀，咱们想到一块儿了。我想说，我没说，我认为我说也等于白说。樊梨花都恨透了咱们了，没法再恨了。咱们倒想的挺好，人家能不能出头，够呛啊！”李世民点点头，爱卿言之有理，但是话是开心锁呀。朕以为樊梨花不可能不出头。嗯，陛下此话怎讲？老爱卿，你分析分析。如果换成第二人，樊梨花两次受辱，叫薛丁山打了两回，恼羞成怒，完全可能领着人再次投靠西凉，凭着他的能耐，那六国的国君肯定双手欢迎。他跟杨凡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反过来找咱们报仇雪恨，这不现成的事儿吗？但樊小姐没那么做。据朕所知，她仍然家里住在韩江关，并未脱离咱们大唐啊。是不是从心里往外还惦记着薛丁山，也未可知。老千岁，我看了，办这件事儿非你莫属啊！老千岁，能不能辛苦一趟，再请请樊小姐？不是，哎，我陛下，闹着玩没这么闹的，怎么倒霉的事儿都得我去干呢？你想一想，第一次我把人家樊梨花骗来的。妈，薛丁山这狼崽子一点悔悟的心都没有，我瞪眼说瞎话。哎，我说他悔悟了，悔的肠子都青了，拿脑袋咣咣撞墙，咣咣踹地，结果没那么回事儿。把人骗来了，你说这狼崽子，人家把他们父子给救了，他睁眼睛别的不干，先打樊梨花，樊梨花不辞而别，气走了，人家还能来吗？我不去还则罢了，我一去，我呀就去那倒霉的， 他除了恨薛丁山，就得恨我。我还能活着回来吗？我主公你怎么出馊主意？你另请旁人吧。老千岁，你忘了你动不动就说，你福大命大造化大，旁人办不了的事儿你能办，旁人说不出的话你能说，您是福星高照啊。越是难的事儿，你越能办得干净利落。现在国难当头，您为国请贤，还是辛苦一趟吧。你看这程咬金呢，爱听好话。别人一给他戴高帽，老程当时就不知道南北了。看来知我者主公也。主公，
1: 好吧，好好好。
0: 我这人吃顺不吃枪，吃一百个豆不嫌腥。不过这回我得办稳当了。哎，我去行。咱们君臣得审审这个薛丁山，问他个心服口服，我才能去。就这么马马虎虎不行啊！可以，选薛丁山。薛丁山打了胜仗，把爹救回来了，把那么多人救回来，一个人感谢他的也没有，也没人理他。这滋味太难受啊！你想，这个人活在人群之中，哎，人家都冷落他，不搭理他。这个孤独就受不了。薛丁山那个脸上啊，跟火烤的一样，手脚没地方搁。在选他的时候，薛丁山也没有帐篷啊，在帐篷后头那蹲着呢，没他的座位。好不容易把他找着了，一说皇上叫的，薛丁山站起来，遵旨，跟着进了金顶黄罗帐，赶紧双膝跪倒。罪臣参见陛下，参见程爷爷。程咬金看了看他，嗯，这阵啊倒是像绵羊差不多少，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发疯。哎，我丁山，你起来，你起来，起来，到近前来，陛下有话跟你说。是。薛丁山到了龙书案前头，李世民把刚才跟程咬金说那些话跟他讲了一遍。现在要想请樊小姐出面金台拜帅，主宰三军，攻打白虎关和破这座白虎大阵，关键在你身上。你对樊小姐这事儿你究竟怎么想的？你掏心窝的说句良心话，你怎么想的？换句话说，请恐怕不太难，就怎么答对你这事儿太难了。你想怎么办？皇上呢，话说到这儿不往下说了，因为皇上呢有身份的话不能多说，用眼看了看程咬金，意思说，老千岁你说吧。那个程咬金说话没把门的，深了浅了的都无所谓。程咬金鸭子腿拧着看着薛丁山，丁山，皇上的话你听明白？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个屁！你明白？怎么回事？你给我重复一遍。我是听明白了。薛丁山把皇上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行。那么万岁问你了，你怎么想的？你小子别骗人，你说说你那个狼心里那话，怎么回事？老爷爷，我不怕你笑话。我这回真心悔改，我干活的时候我就想，怎么事情都出在我身上，樊小姐两次帮忙，两次挨打，我做的太过分了，我不对，我的确太后悔了，如果再给我个机会，我一定痛改前非，认真认错，我对不起樊小姐。皇上一听，这真的，一看那个薛丁山眼泪掉下来了。这个薛丁山是说的实话，真的，说书人给担保，真话，因为他也是个人呢，受了这么大的打击，受尽了折磨，他能说不想想这些事儿吗？他认真的反思，觉着樊梨花是好人。 的确是好人。你说他跟杨凡的婚姻，那算个什么婚姻？当初他爹那直度未婚，长大以后各奔西东，一点联系都没有。而且我看了那信了，是他老师骊山圣母给保的媒，我师父王禅也插手了，也算明媒正娶呗。结果这些我全不听，我听樊梨花那俩嫂子胡白话。结果我上了当了，脑袋一热打了樊小姐。第二次人家樊小姐，哎，怎么说呢，又来救我，又救我爹。他我怎么就犯了驴劲儿了，拧不过这个劲儿啊，转不过这个弯儿来，又把人家给揍了，把我爹气成那样，我还是个人吗？薛丁山的确想过，偷着哭了不是一次了。但这种人呢，能耐大，脾气大，自尊心极强，明心里服气，嘴他不那么说。今儿当着皇上，当着程咬金，非问他不可，他没办法了，不得不说。所以啪啪啪，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程咬金点点头，还行。心都黑了，就那尖儿还有点红色儿吧。那么我再折折老脸去请樊小姐。万一把樊小姐请来，你还打她不？不，老人家，我怎么了我呀？我有神经病啊！无缘无故我打人干嘛？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愿意给樊小姐跪门，愿意给她出气。哎，行，陛下，你看还行吗？有救吗？李世民点点头，丁山呐，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但愿你说的话都是心里话，陛下，我怎么敢欺骗陛下？我相信。那么，老千岁，你看，丁山也表了态了，你什么时候起身？等，还不行，我心还没比。我薛丁山，你现在就在金顶黄罗帐这坐下，给你准备文房四宝，你把你说那些话你给我写上，白纸画黑道。一份儿留到皇上这儿，皇上有证据；一份儿留到我那儿，另一份你给樊小姐写，向樊小姐赔礼认错。要诚恳点，我拿着你这封信面见樊小姐，我好有说的，要不我说什么？头一次说瞎话，这回不能再说了，老说也不灵了。写，有那个必要吗？怎么没必要？太有了！陛下，你降旨吧。皇上点点头。老千岁所虑极是，丁山呐，你就写吧。是，不想写也不行啊。小桌准备好了，别人瞪眼都看着薛丁山，他略微思索思索词句，怎么写法呢？合计个不得理儿了。薛丁山字儿写的还不错呢，说够个书法家，不，那远远不够，但是一般来说还可以。发自肺腑，刷刷点点，给皇上先写了一份保证书。皇上看完了，深感满意，存档了。又写了一份给了程咬金，程咬金不认的字儿，薛丁山站在旁边给念。老程眯缝眼听着，说的是人话，妈这阵儿比人都明白。行，这份留到我这儿了，再给樊小姐写。这回更认真了。薛丁山一边写，写的痛心之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程咬金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他动了心了，的确发自肺腑写的。写完了，把笔放下。当着满营众将的面，当着皇上程咬金的面，把这封信一念，催人泪下呀。皇上点点头，丁山呐，但愿你说的是真心话呀。把你的手戳摁上，不但摁上手戳，连手牙都摁上了。然后交给程咬金，程咬金说：“妥了，妥了，我见着人家我没词儿啊。”我说一千说一万都废话， 这封信是至关重要。好了。

0: 待着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当天晚上没话，第二天平民、程老千岁、饱餐战犯带了几名亲兵，是赶奔韩江关聘请樊梨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

0: 老年广播亲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2: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3: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4: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6: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2: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7: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4: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8: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会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和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0: 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高温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和沿江西部的局部呢会下雷阵雨。那今天呢，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7到39度，大别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五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雷阵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一起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合肥地区是晴天的天气，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36度到38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6度到28度。预计明天五号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体感怎么样，就是我至少我觉得我每次下班中午回家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进入蒸笼的感觉，就特别是从我们这个大楼出去的那一刻，就是有一种上蒸下煮就算了，就是那种完全整个人进入到蒸笼的那种感觉，
0: 而且很高热，就是你会觉得一到外面啊，这阳光一晒到皮肤上，烫的都疼，有的时候
1: 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像我这种平时不怎么打伞的人，就是乖乖的打伞，然后呢这个戴帽子，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叔叔阿姨出门，这个天气啊，最高气温都是35、36、37度的时候，这个正午的时候千万别出门。你说我们每天中午下班12点钟的时候，江荣你要走在这个我就是路上，特别是回家那个路上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不是你觉得腿就是那种特别滚烫，好像有一团火在底下烧你的那种感觉。
0: 别说腿了，我浑身上下都感觉被烫，
1: 就那个皮都是胳膊那个皮都是烫的，对吧？
0: 对，所以说这个天，咱们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减少外出的这个几率啊。
1: 当然，这个高热天气依旧在继续啊，防暑降温的工作大家还是要做好，因为中暑的话，就是现在我们说了，这个中暑的话，现在会有热射病嘛，还会有一些隐形的中暑，可能是不是说我肉眼能看出来的，真到最后中暑了，哎呀，那可能整个的身体就会特别特别的难受啊！如果你真的中暑了，赶紧到阴凉地方去多喝点水，然后及时情况就医，好吧？来跟大家来提个醒儿啊！好，来，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啊！相伴是安徽上功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0: 那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呢，您将听到的有，事关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未来5年国家这样安排。
1: 鼓励银发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7部门联合发文，
0: 延吉入选2026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榜单，
1: 我省的首张脑机口的处方开出并且成功的手术了。
0: 那合肥市民夏日的福利来了，支付宝推出了宠粉神券，多款好物低至1分钱。
1: 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拔罐之后的罐印，它能暗示些什么，什么人不能拔罐，以及老同学叙旧，新送手机有人中招了，哎呀，这50万就真的没了，这个事情是不是你要引起
0: 是怎么回事呢？我们
1: 特别大的重视啊！
0: 是的，今天的相伴帮帮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王丽医生走进直播间，为大家送上三伏天的养生锦囊。
1: 同样，我们的节目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送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另外，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正式上线。就像今天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啊。安徽视讯呢怎么样来下载，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智慧养老，智慧养老几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获取二维码来下载安徽视讯 APP， 在我们的顶部的频道栏点击智慧养老，就能够进去体验了很多的新鲜资讯、生活妙招以及往期节目 的回放和精彩片段都能够看到。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好，相伴新鲜事儿，新鲜的事情不容错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啊。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事关老年人的养老生活，那未来五年国家这样安排。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中提出扩大养老消费，事关叔叔阿姨们的养老生活，那未来五年国家有什么安排呢？
1: 其实老年人想要更适合他们的服饰食品等等，安排了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的需求，加强适老化的日用产品、老人的休闲陪护产品、功能性的老年服饰以及康复辅助器具等研发设计生产，开发应用了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的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的营养要求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的用途配方食品，以及探索建立银发产品服务认证制度、完善老人的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的国家标准。
2: 老年人想要更方便的养老服务，安排了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格，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全能失智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控制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等方式进入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
1: 那老年人想要更优质更专业的养老服务怎么办呢？我们也安排了实施了县域型的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加快了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的认定工作，建立养老服务师资业的资格认定，以及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的数字化的升级。
2: 老年人想要培养新爱好，老有所乐，安排了有序发展社区学院、市民夜校、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养老金融等多元化的服务供给，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等特色化主题列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鼓励银发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七部门联合的发文。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的重要部署，进一步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合力，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当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
2: 意见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践需求，明确退休同事参与到这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十项重点工作。下一步呢，各级人民法院、教育、民政、司法行政、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将认真落实意见要求，积极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退休同志投身于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事业，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银发之力托举民族未来。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延吉入选了2026年的候鸟式养老夏季的栖息地的榜单。近日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的适宜程度指数发布，延吉凭借着低生活成本、友好养老环境，成功已经挤进了候鸟式养老夏季的栖息地的榜单当中。
2: 那这是这个指数自2020年推出以来的第七次发布，为国内候鸟式养老提供了一个具有科学依据的栖息地参考。研究团队呢，选取了气候、空气质量、医疗配套、交通条件、人文景观、生活成本、养老环境等17项核心指标，对全国76座候选城市开展了综合加权评估，形成了科学全面的夏季养老依据的榜单。
1: 那从整个榜单的分布上来看，夏季的优质避暑养老目的地的集中于云贵高原与东北地区，而延吉凭借着低生活成本、友好养老环境，以及成为性价比高的夏季

0: 旅游选择，适配不同年龄、身体以及经济条件的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我省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且成功手术。最近我省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且呢在安徽医科大学第附属医院成功完成手术，这也是国家药品监管局批准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上市后的省内首例手术。
0: 39岁的患者王女士，她曾经是一名设计师。一年之前，一场车祸造成了她的颈部脊髓损伤，导致双手及下肢瘫痪。受到了职业经历的影响，她对于要恢复手部功能有着强烈的诉求。手术当中，长着两枚触角的脑电信号采集装置被植入到王女士的颅中。主刀医生、安医大一附院神经外科的主任蔡强教授表示，手术目标是改善患者手部运动的能力。手术操作在脑膜外进行，不损伤脑组织，最大程度降低了创伤与手术的风险。
1: 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了370万人，而且每年新增约9万人。严重脊髓损伤常导致手部功能的障碍，药物和常规的康复手段疗效有限。脑机接口术成为为这类患者的治疗也是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呢，这次开展的脑机接口手术采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也是目前唯一一款取得了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植入物。那相较于临床实验的项目，这次手术的安全性以及疗效更有保障。
0: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民夏日的福利来了啊！支付宝推出了宠粉神券，多款好物低至了0.01元，手机碰一下，支付立减，多款饮品、零食0.01元购，商超、生鲜多重满减叠加。那么，在今年夏天，合肥碰见泸州夜的经济消费活动迎来了重磅的惠民福利。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全合肥限时可用海量的名城好物、特色小吃，放出了支付宝的专属神券。政企平台三方联动，点燃了泸州夏日的夜间消费热潮。
1: 这次重磅发布的首期清爽夏日主题宠粉清单，也是深度结合了合肥本土优质商业资源，涵盖了连锁商超、休闲零食、特色饮食、生鲜卖场、烘焙熟食以及酒水饮品等全品类的民生消费场景。像合家福、好家乐超市、斑马精酿、同庆楼鲜肉大包等一众这个本地的标杆商户和头牌品牌呢，也是悉数入驻，全方位的覆盖了合肥市民的夜间消费经济。
0: 好，刚才就是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当中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半点时间，半点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来听这首歌《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手上的活儿干上几十年，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可时间越久，越对那些周而复始的重复心生敬畏。敬畏每一次简单的动作，敬畏每一个不起眼的部件，敬畏每一眼所看到的不同，因为他们都被赋予了生命。我相信手和心是相连的，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做。工匠的手不好看，但是掌纹理都是责任和执念。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4: 打造您的生活圈，相伴每一天，跟大家来相伴每一天的快乐时光啊！来看一下今天的生活圈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生活方面的点点滴滴啊。我们先来看一个跟大家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跟健康有关的，就是很多人喜欢去中医那儿去拔罐，对吧？说拔罐，拔罐能去湿气呀、啊，然后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用途。有一个，
5: 但是你不能不说，有些人他，可能嫌夏天出门太热啊，就自己去买那种拔罐的工具，然后自己在家里拔罐。
4: 当然，
5: 方便
4: 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是专业的，其实它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就连专业的，它都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之前拔罐，因为时间停留的问题，然后腰上起了一个大水泡，是因为时间停留过长。因为拔上罐一般中间你得等一段时间嘛，就是每个人等的时间不一样，
5: 对对对，
4: 有的人比如10分钟、20分钟都不一样嘛。然后我拔罐之后，帮我拔罐那个小姐姐就走了，然后。我也喊
5: 不到，你自己没有不舒服吗？没，
4: 我就开始觉得烫了，然后当时可能我也有点迷惑，想睡觉了，然后但我就开始觉得烫了，我就在呼喊他，我心想他肯定不会很远，谁知道我没有喊到他。等到他来的时候，我就很想努力的自己把那个罐子给他拿掉。
5: 对，
4: 但是我
5: 气就
4: 对，但是问题是我的浑身都有罐的时候，我被束缚住，我的腰是很难扭动的嘛，然后我就很烫的时候没办法，然后我就一个劲儿的，我知道我拿大拇指一按，那个气儿就能出来，但是我已经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出问题了。然后等到我喊小姐来的时候，小姐突然之间就很难看，然后发现我腰上起了一个很大的水泡，大概有这么大，小鹌鹑蛋那么大的一个水泡在腰上，当时就疼炸了，就是因为时间过长的原因。这个我还是在正规的，就是中医的那些就是拔罐的地方。
5: 哦，
4: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东西的危险性得有多大？
5: 所以千万不能自己在家里自己去做这些操作。
4: 对，而且你想呢，一旦有这个水泡在腰上的话，你这个至少有10天半个月的时间，你没有办法能够穿衣服，能碰到它。
5: 很疼，而且你只要，特别是夏天的话，
4: 而且你不能碰到，你不能碰到，
5: 洗澡都不行。
4: 对，你不能把它碰破，你不能碰到它，得让它自己来把它
5: 消化掉。
4: 消化掉，你想看这得多疼？所以说，你看最近杭州有一个男子，他就是因为使用了网购的这个拔火罐工具，在家自行操作，没想到造成了烧伤，对吧？就说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而且专业的人做你还得细心，对吧？什么情况适合拔罐？如果不慎烫伤该怎么急救？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啊。
5: 对，像刚才小磊说的，杭州的这个小张他自己在家里拔火罐呢，也是造成了背部的2度烧伤。就一开始啊，他可能跟你背部传来的感觉一样，是那种温热的感觉，
4: 就是
5: 还挺舒服，
4: 觉得越来越烫。
5: 对，然后半个小时左右他就出现那种疼痛了，然后等到他在 家里人去查看一下，发现他的背部啊都起了那种密密麻麻的小水泡。
4: 嗯，
5: 就可能你只是起了一个水泡，
4: 我是一个，
5: 对，但是他背上全是那种小水泡。
4: 嗯，
5: 然后医生就说他的这个后背皮肤有6%的面积被烧伤了。
4: 嗯，
5: 所以确诊为2度烧伤。你看自己把自己烧伤了，
4: 这个其实还挺危险的，而且特别是背部你根本看不见的地方，你说我要拔个胳膊腿什么，我能看见的地方我能及时的来把它去掉吗？
5: 嗯，
4: 那拔火罐如果不慎烫伤该怎么急救，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冷水冲洗，立刻将烫伤部位置于到冷水下冲洗，持续20到30分钟，以降低皮肤温度，减轻疼痛。
5: 嗯，
4: 第二，避免啊，跟大家讲哈，避免啊乱涂药膏，不能乱涂，不要随便的涂什么酱油啊，对吧，老人说酱油，
5: 还有人会
4: 涂
5: 牙膏、哎、
4: 对，它会加重感染风险的啊。
5: 另外啊，一定要包扎一下伤口，就是要找那种比较最干净的纱布啊，然后覆盖在伤口。
4: 嗯，
5: 一定要轻，不能重啊。
4: 嗯，
5: 要把它固定好。还有就是如果烧伤比较严重的话呢，应该尽快的前往医院去就诊，就是让医生给您专业的治疗。
4: 嗯嗯嗯，
5: 其实我觉得拔火罐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合适啊，那到底什么情况是适合去拔火罐的呢？
4: 嗯，其实我觉得拔火罐好多人都知道，拔火罐它是能够来去寒去湿的嘛、
5: 嗯、
4: 来比如说疏通经络，有人颈椎疼啊背疼啊，好多人说你拔个火罐吧，对吧，嗯，消肿止疼都可以，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解除疲劳，强化体质等等等等功能都可以，但是它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6: 拔罐呢是我们中医药传统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么根据中医理论来讲，那拔罐呢它具有比较好的祛湿作用，它不光是对于我们人体感受外邪啊，比如说外感的风湿邪气，同时呢它对于我们体内的脏腑功能失调啊产生的内湿啊也具有比较好的祛湿作用。
4: 嗯，你看他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它的一些功能性适用于什么一些什么肩背疼啊腰腿疼啊风湿啊这些都可以啊，哮喘咳嗽。
5: 嗯，像刚才我们也一直说啊，说拔火罐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比如说如果有皮肤过敏或者是皮肤本来就有外伤溃疡的人呢，拔火罐的话就可能会加重症状了，甚至会感染。
4: 嗯，
5: 还有患有血友病啊贫血啊凝血功能不佳的血液病的患者呢也不要去拔罐。
4: 嗯，当然孕妇避免在小腹或者是一些腰部进行拔罐。

0: 否则会导致先兆流产。就我觉得像孕妇其实尽量别拔罐，因为你孕妇体质不一样，而且每个阶段的体质它也是不一样的啊。嗯，
1: 就不要因为觉得我这个腰不舒服，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肩膀不舒服，我去拔个罐吧。
0: 嗯，其实不是这样啊。另外心脏病、结核病、骨质疏松的患者都要慎用拔罐啊。就是拔罐之前你要首先跟拔罐的医生说，我有哪些基础性的疾病，我的体质适不适合拔罐，我有哪些需求，得说清楚之后医生会对于你的这个情况进行对症治疗的，好吧。
1: 嗯，还有就是拔火罐啊，它其实是一项非常专业的一个中医的传统疗法啊。要知道自己的这个穴位在哪，而且要熟知穴位，还要掌握手法。所以大家要想拔火罐的话，最好是去具有行医执照的医生那儿，或者是护士那儿来进行。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没有经过学习和训练，就随意自己给自己或者是自己给家人去拔罐治疗的话，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比如说刚才杭州的这位朋友的烫伤啊，或者是引发疼痛，会加重病情。
0: 嗯，那拔火罐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好啊，就是你这个火罐在身上的停留时间，一般是10到15分钟左右。那拔火罐的时候呢，据身体出现的不同表现，嗯，对应了哪些情况，我们有专家来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
2: 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们拔罐的时间呢，一般是要控制在10到15分钟啊左右每次，因为我们拔罐时间过长，体表呢会出现一些水泡，那么如果我们在10到15分钟之内啊这样一个时间段之内，如果出现了明显的水泡，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可能说明啊体内的湿气啊是比较重，那如果出现一些像红印子啊，那可能是代表体内有内热，如果出现淤青啊，这个可能代表体内有淤血，如果是紫暗色的，这个一般呢代表体内有寒。不同的人群啊，它的适用的这个治疗频率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来讲呢，每周的拔罐一般啊不建议超过2次。第二次拔罐啊，我们一般要在上一次拔罐的这个印消掉以后啊。
0: 嗯，其实他说的很清楚，就是拔罐不是很频繁，不能天天拔罐。说为了这个身体说，哎呀，说都说拔罐好，拔罐好，但你不能说我因为拔罐好，所以我每天都去拔罐，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1: 还有
0: 身体让你吃不消、
1: 哎、我拔完以后，发现这个体内还是有寒气的啊，我就经常去拔，我就每天去拔，我有空就去拔罐，
0: 我家门口就有，很方便。哎，不行
1: 不行，
0: 这个东西身体是最重要的啊，就所有的一些中药的一些理疗的手段，它都得适可而止。嗯，好吧。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拔完火罐以后啊，医生也会告诉大家，就是要适当的多喝点水。
0: 嗯，
1: 如果说拔罐的位置出现了那种很痒的情况，也不要去抓它、挠它，应该注意消毒，就防止皮肤会发生感染嘛。而且拔罐的当天不建议洗澡。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拔罐需谨慎。千万不要自己在家操作啊，以免造成自己对自己的伤害，或者自己对家人的伤害。
0: 意外情况是不可控的啊。好嘞，我们来听首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相伴生活圈。

0: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五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1: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0: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2: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1: 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3: 好，生活圈当中依旧有很多值得大家来关注的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刚刚我们说的拔火罐啊，希望大家还是要按照我们刚说的，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有资质的医生给您进行拔火罐。拔火罐之前要跟医生说好你的病情。好，再来说一个这个贪小便宜的事儿吧，算不算提醒啊？
4: 算提醒吧，就是老同学啊，如果你的老同学找你叙叙旧，
3: 很正常啊。
4: 先是叙旧，然后呢，他就说我送你手机，
3: 为什么送
4: 我聊天？
3: 你为什么要送我手机啊？
4: 你可能会有这个警惕性，
3: 对啊。
4: 但是有的朋友他就不会啊，而且呢，这种新的诈骗电诈手段哈，也是浮出了水面。诈骗分子呢，他不谈钱，不是说一上来就是说啊，我要多少钱，
3: 是
4: 你得给我多少钱，那他直接先送出一部手机啊，这种看似很慷慨吧，但实际上就是为了引诱受害者从中呢去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北京有一位方女士就落入到了这样的陷阱当中。
3: 哎，那51岁的方女士在网络平台上浏览的时候，收到了一个添加好友的申请，称对方是自己的同学，无意当中发现了她，想跟她这个加好友聊聊天儿。她告诉方女士自己是一名现役军官，并且发来了生活照跟军官证的照片。哎呀，这个就是先博取对方的信任啊。
4: 我们来听听民警的介绍啊。
5: 事主当时看了之后，觉得时间隔得太长了，有点印象不清了。但是呢，看对方高大帅气这个形象，然后还是选择了相信对方。对方呢会先是嘘寒问暖，问一些身体情况啊，这个平时生活工作情况，然后也会主动分享一下自己家里的情况。有一次双方进行了视频连线，然后事主呢一看这个对方视频里的这个人跟发过来照片的这个人感觉不太一样，就问对方怎么回事，对方就说当兵生活变化大，所以现在不长照片里的那个样子了。
3: 这个有点牵强啊。
4: 然后呢，随着这两个人啊，他的深入聊天吧，然后这方女士就喜欢上了这个温柔体贴的所谓军官，所谓老同学，而且渴望呢能够和他早一天见面啊。对此呢，对方就表示说啊，这个管理很严格，见面呢并不容易，但是两个人是可以视频聊天的呀。然后这个骗子就说，哎呀，两个人聊天的时候啊会有卡顿，就经常会卡，所以呢他要给方女士送上一部手机，在手机上这个方女士可以下载一款专用的有保密功能的聊天工具来和他联系。我们来听听民警的介绍。
5: 事主在网上转了几笔钱之后，对方给他发了一个盈利的一个收款的图，这名男子呢就称每次在网上投资理财会有次数限制，会有限额情况，然后想让事主可以进行线下投资的方式，事主就答应了。
3: 没事，这个听着去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你仔细的去研究一下就知道，这个送来的手机，并且用手机按照指导功能下载完之后，然后呢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投资的这个交易，啊，
4: 就
3: 那
4: 有
3: 当
4: 问题。
3: 然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是吧？这为什么这么多的好事儿都能摊到你身上呢？所以方女士就根据对方的指示分了很多次，往不同的指定的地点，来交付钱，加上前期的转账，2个多月当中，方女士一共投了多少呢？50万元。哎
4: 哎
3: 呀，
4: 呀！
3: 在这之后，那当肯定就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呀。接着，方女士就报警了。当然，警察也已经立案了啊。
5: 因为他们每次接金的金额都比较大，他们也会怕自己把这个钱拿走进行黑吃黑，所以也会有一名他们比较信任的或者干的时间长的骨干，然后去对他们进行监管。他的特征都是戴帽子，然后戴口罩，背一个包，比较善于伪装自己。然后我们得通过调取监控、逐帧排查，最后寻找嫌疑人，再进行落脚点。
3: 当然，在确定了这个落脚点之后，那民警将线下就这个将这个人员抓获了，随后又在另外的一个地方抓获了另外一名嫌疑人。审讯当中就交代，说受害人方女士收到的手机其实是他们的专用的诈骗的手机，通过网络购买并委托手机方寄给了这个方女士啊。
6: 他应该是属于这种外卖员的角色，帮助这个境外的奸诈分子们去做这些境内的这些跑腿业务。他以一个顾客的身份购买手机，或者是鲜花，或者是一些小的礼物。他要求这些正经的这些手机店呀、花店呀，然后送到这个失主的家中，然后来剥夺失主的这个芳心。这些地址都是由这个境外的这些诈骗分子们提供，他从中那个赚取这些利润，大概是人民币200到300元左右。
3: 其实你整个逻辑下来，就是它就是非常的不通顺的。整个逻辑下来啊，第一就无缘无故的给你手机，给完你手机之后呢，又称对方自己在做理财产品。你想想看，你的这个职业，你的这个现在的工作的环境，你跟这个做理财能挂上钩吗？对吧？你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军官，另外呢，就是受害人后来才知道，他遍布了全国各地，有很多的人都受骗了啊，
4: 但
3: 都是
4: 是，
3: 女性。
4: 对。
3: 我觉得这些女性首先第一可能就是觉得嘘寒问暖之后得到了一定的这个心理上的安慰，精
4: 得
3: 神
4: 到
3: 上
4: 了
3: 的一些
4: 温
3: 寄
4: 暖
3: 托。
4: 啊！
3: 另外呢，对方的形象可能也是打动了他，高大威猛，或者是说比较帅气，加上甜言蜜语，对吧？真的是，我觉得，
4: 可能就想着啊，未来是不是见面以后能做一个这个另一半
3: 对，
4: 啊？
3: 我这个想着跟大家说一下，天上不可能掉馅饼下来的，就为什么这么多好事都轮到你？他有钱挣，为什么他要给你挣？他自己不去挣这个钱，他不让他的亲戚朋友挣这个钱，为什么要跟一个你素不相识的你，让你去挣这个钱，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吧，都是成年人了，这头脑不能想得清晰一点吗？
4: 所以怎么说，这就是我觉得就是典型的一个交友类的电信诈骗，而诈骗的第一步就是要对对方进行一个情感上的控制，
3: 是，就是让我觉得我
4: 就
3: 很
4: 是让
3: 关
4: 你产
3: 心你。
4: 生依赖
3: 对，就是哎呀，我好喜欢你，
4: 让你产生信任。
3: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你是我这个哎呀，遇到的知己。就接下来多少年，我可以共度这个余生，
4: 哎呀。
3: 余生只有你，对吧？这些话，就平时听听就算了。你就觉得叔叔阿姨都是成年人了，都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还会被这些所骗，有点不可思议
4: 而且
3: 啊。
4: 这个北京的这位方女士还一下被骗了50多万啊！
3: 对吧？你有这么多自己的钱去养老不好吗？
4: 对，在这里呢，相伴就是想提醒大家啊，就是，凡是声称有什么内幕消息啊、稳赚不赔的投资，其实都是诈骗。而且还要提醒什么呢？网络交友务必擦亮双眼，
3: 当然，
4: 哪怕他说是你的老
3: 同
4: 同
3: 学、
4: 学
3: 亲戚，对
4: 老朋
3: 吧？
4: 友老闺蜜。
3: 当然都不能相信啊，就是还是就是跟大家讲哦，涉及到金钱方面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攒了一辈子养老钱是用来养老的，涉及到金钱方面的理财方面，一定要找正规的，比如说银行，对吧？或者是理财机构来进行理财，其他的任何途径不要去轻信它，因为一旦这个轻信了一些这个
4: 所谓的
3: 不
4: 理
3: 正
4: 财
3: 当的
4: 消
3: 理财
4: 息，
3: 机构，那这个钱真的是妥妥的
4: 打
3: 了
4: 水
3: 水
4: 漂
3: 漂
4: 了。
3: 了啊！好吧。
4: 好，那10点之后的校麦帮帮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王丽医生走进直播间。啊，王丽医生呢也是从事老年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哈、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利用这次机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三伏天或者是养生话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来直接咨询王医生，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来看我们的直播啊。因为在节目中呢，王医生也会通过一些穴位的介绍，告诉大家平时啊通过哪些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在家养生的作用。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我发现呀，现在看个病真难。
4: 可不是嘛，人多排大队，
3: 医生不给病人好好看病，
4: 这怎么说的？
3: 前天呀，我跟大夫说最近不爱出门，就想待家，我这是不是得了自闭症了呀？
4: 他怎么说的？
3: 大夫说呀，我的症状和自闭症根本两码事儿。
4: 嗨，这没病没灾的不好吗？
3: 我怎么没病啊？我有病啊。
4: 那后来呢？
3: 昨天我又去医院了，我跟大夫说吃饭睡觉都不好，干什么都没劲儿，跟得了抑郁症似的。
4: 那给你开药了吗？
3: 大夫说我可能压力大，让我调节一下情绪就好了。
4: 我看你呀，就是闲的。
3: 不对，我有病，我肯定有病。今天呀，我又挂了个专家号。
4: 嚯，至于的吗？
3: 我说大夫，最近太忙，结果工作生活家庭到处都是问题呀，我琢磨着我得上了焦虑症了。
4: 好嘛，您这一下子就是3种病了。
3: 大夫给我看了，你这只是一种焦虑情绪，不是病。
4: 就是，别给自己添病了。
3: 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4: 可不嘛，每个人都有情绪管理的问题，不能每一种情绪变化都是一种病啊。
3: 专家说，如果我一直疑虑焦躁，发展到最后引发相应的症状，那可就真病了。
4: 这回踏实了吧？
3: 是啊，以后啊，我一定好好锻炼身体，积极面对生活，再也不胡思乱想了。哎，你看我是不是瘦了？我得了厌食症了。
4: 去你的！
5: 关注情绪管理，别给自己添病。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107.3 回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今天呢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那10点之后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首先呢，关注到的是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局部和沿江西部局部有阵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是37到39度，大别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5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雷阵雨。那合肥市气象台也是在今天早上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呢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所以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合肥市今天白天也是晴天，今天夜里呢晴天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36到38度，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6到28度。预计5号，也就是明天，晴天转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稍后呢会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相伴帮帮团。那在这个板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王丽医生走进直播间。那正在我们安徽视讯收看节目直播的朋友哈，应该已经能看到王医生已经走进我们直播间了啊。稍后的时间呢，王医生也会为大家来讲解一下三伏天啊，咱们的叔叔阿姨，咱们的老年朋友需要注意哪方面的养生方面的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小信息吧。那叔叔阿姨如果有一些养生方面的问题困扰困惑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5 051-6345-8395直接的来咨询我们的王医生。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下载一下我们的安徽视讯来观看直播，因为稍后啊，王医生会通过直播的形式来告诉大家啊，三伏天怎么通过穴位来养生。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说话我就。
2: 好，各位叔叔阿姨，欢迎回到我们的相伴节目中啊。那走进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王立医生。王医生呢是副主任医师，这个硕士研究生，也是长期从事老年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那如果说哈、啊，叔叔阿姨会觉得，哎呀，这三伏天里总是。难受啊，是不是可以去做做三伏贴，是不是可以做做艾灸啊，这个不在家吹空调，我跑到医院去，那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啊，那这些都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要有请王立医生啊，来和我们仔细的说说三伏天养生的那些事儿，给大家送上三伏天的养生锦囊。首先呢，让我们请王医生和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丽。
2: 那也是希望王医生，我们开聊之前想先帮叔叔阿姨问大家这个帮大家问三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您给大家来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夏天这么热啊，好多人都说我这个天我感觉我出门就能被热化了啊，那为什么在中医当中还会说三伏天要养阳气呢？
3: 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夏天到了就不用管咱们的阳气，其实是恰恰相反的。因为夏天的时候，由于气温的一个升高，我们讲我们这个毛孔全部都张开的，我们这个阳气啊都浮到我们的这个体表了，那我们内里的话就相对会比较虚寒了。这时候如果你不注意养生贪凉，比如说喝冰的饮料，洗冷水澡，然后吹过冷的空调，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讲这个外界的这个寒气啊，还有你吃的这些寒气，那么就很容易进入我们的机体，损害我们身体里面的阳气。所以说，夏天尤其是三伏天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固护我们的这个阳气。所以我们中医说春夏养阳，
2: 就是说可以理解为夏天只要是毛孔张开了，就是特别是在淌汗了，那如果汗比较出的比较多的话，在一瞬间进入到空调房或者是一直在空调房的话，那可能寒气就会通过我们张开的毛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
3: 是的，这样的。
2: 那在空调房里面想问问能艾灸吗？就很多朋友可能喜欢这个，特别是叔叔阿姨啊，知道艾灸、知道三伏贴的会比较多，可能自己在家里就想操作。那在如果说夏天我开着空调，能做艾灸吗？
3: 这个要注意一点，我们讲不能够的，因为我们前面刚才讲过了，我们讲在寒冷的时候，然后这个寒气很容易进入我的毛孔，那么在艾灸的时候的话，我们这时候毛孔就张开的比较都是张开了，对吧？这时候如果你做艾灸的话，寒气的话就顺着你的毛孔就往身体里面钻了，那我们这时候体内的话就很容易受凉。所以的话，我们在医院里面给病人做艾灸，或者病人家想在家里面做艾灸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啊，你这时候可以把空调关掉，把电风扇关掉，然后这时候我们来做艾灸，然后做到微微出汗的时候，我们做结束了以后，两个小时以后，我们这时候才可以吹空调，吹风扇。
2: 那像刚才我们在这个相伴生活圈当中也说到了拔罐啊，那现在有那种火罐，但是还有那种拔气的罐子哈。那拔罐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能吹空调？
3: 按道理说也是不能的，因为拔罐的时候我们毛孔也是张开的，然后我们医院里面的话通常会采用火罐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疗法来给病人进行操作，因为它不仅有吸附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它还有温热的这样一个效应，这样对于温经散寒呀、活血止痛啊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到了天热哈，就是有的朋友会觉得头昏昏沉沉的，没什么精神啊，就是干什么事儿呢都是没精打采的啊，那这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呢？
3: 这个可能是 但也不一定全是。那么我想老年人的话，他夏季由于出汗比较多，我们的这个血粘稠度就会比较高。那么同时的话，加上一个我们夏季由于热，然后血管扩张，然后这时候血压，很多老年人血压呈在一个
2: 波，夏天就是波动，
3: 波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它不稳定。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确实有可能会发生像脑供血不足，后循环缺血导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出现一个头晕的一个状态。但是的话，我们讲这个自己可不能轻易的做这样一个判断，我们讲还是去专业的医院，然后请专业的医生做一个判断，因为它涉及到你之后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调整。
2: 就是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哈，不要自己在家里判断说，哎呀，我这是脑供血不足啊，我这买点什么什么茶，保健茶喝喝，保健药品吃吃，这个千万不要自己瞎判断啊。就是如果觉得，出现了每天都经常频繁的昏昏沉沉的，或者是没什么精神，或者四肢发麻，那咱们还是该去医院要去医院，该找医生还要找些医生，因为要做一些检查。
3: 对的，对的。
2: 好，我们热线是0551-634-58-395，也是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热线上有位陶叔叔啊，想问问咱们的王医生啊，了解一些关于糖尿病方面的养生。

0: 猪蹄哦。
1: 啊，左腿是，
0: 从脚板这脚趾到大腿，就这块块的，你听到吗？
1: 你是单侧的腿对吧，叔叔？
0: 哎，对，单侧。
1: 啊，另外一侧的腿是好的感觉。
0: 月经挺好的。
1: 哦，那您平时的话，就是血糖控制的情况怎么样呢？
0: 血糖控制好，血糖一般控制五点。
1: 哦，五点几？
0: 血糖。
1: 哦，那还是不错的。那餐后的话，您测了吗？
0: 餐后一般的在八点几、九点。
1: 哦，那您血糖控制的还是不错的。您糖尿病有多少年了呀？
0: 三年。
1: 三年了是吧？那您这个下肢的这个讲有血管，就是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您做过相关的检查吗？
0: 我在我们的巡城医院跟住院医生讲是并发症啊，
1: 做
0: 糖尿病并发症，他带我开加个两针药，一针加冠或者一帕斯坦。
1: 哦，那您就是应该是做过血管还有肌电，就是神经方面的一些检查对吧？讲有糖尿病的血管病变是这样子吗？
0: 对，就做过的。
2: 您血压方面的还稳定吗？
0: 血压也高，我吃药了，吃高血压药了，这75的，115。
2: 那还行。
1: 那还不错，血压，
2: 血压控制还行，
1: 那您这个是这样子的，您这个的话，我们还是具体要看一下它到底下肢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来开具一些相关的一些药物。那中医的话，它一般这种情况，糖尿病的话，一般它会是对称性的一个肢体的麻木啊，或者是一些皮肤颜色的一些变化。那您这个单侧的话，我想，到时候可能要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检查才能够确定，然后来开具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些中药。中药的话，我们如果真正的话是血管方面的病变，中药还是有它不错的一个效果的。
0: 我中药也吃了4副嘞，我在我们中医院、循证中医院也吃了2副，跑到药剂上也扎了。
2: 那除了中药方面，还有什么就是中医方面的其他疗法可以就是针对陶叔叔这种就是腿发麻的情况？
1: 腿发麻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穴位的一些按摩。我们如果
0: 不麻，
2: 不是麻，
1: 它主要是
3: 肿，
1: 它主要是发热啊，对，
2: 烫，
1: 主要是发热。
2: 像针对这种中医方面，还有除了吃药还有别的吗？就是按摩，
1: 可以做一些按穴位的按压，
2: 按穴位的按压，
1: 比如说可以做像三阴交呀、阴陵泉呀、下肢，特别是下肢的一些穴位。三阴交的话，叔叔可以找一下，就在我们那个找到。脚内踝那个脚内侧那个关节比较大的一个关节，然后踝部的关节，然后往上把你的手指往上一放一下子，四个手指然后往上一放，然后这时候的话，我们在那个骨头的后面有一个穴位，就叫三阴交。三阴交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就是疏肝健脾、活血通络的这样一个作用。
2: 主要是活血通络。
1: 对，它主要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主要是还是由于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的，所以我们这样的话给它一个活血通络，疏通的一个作用啊。
2: 好吧，陶叔叔，好嘞，好，再见。其实刚才王医生说了，像陶叔叔糖尿病的话，一般都是双腿会有一些病变反应。
1: 对。
2: 但像他这种单侧的，是不是还要排除一下这个血管方面的？
1: 是的，要看一下单侧血管的问题。
2: 好，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直接来和我们的王医生对话。刚才我们还没有说完，就是有的朋友会觉得脑供血不足，天天到夏天的时候头昏昏沉沉的，那有没有什么自己可以在家里操作的穴位啊，就是能醒目，能够清脑醒目的？
1: 可以的，
2: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的话，我们可以做我们那个百会的话，这时候按的话，也可以做一个按揉，我们两耳尖，然后往上，
2: 头顶的位置，
1: 头顶，对，正中线，两耳连线的一个正中线在头顶，对，
2: 头顶的那这个位置大概是什么力度，或者是我直接用手行不行，还是？要不要拿个筷子什么的？
1: 不需要，不需要。头皮还是比较娇弱的，我们轻轻的用我们的这个食指就可以了，食指你按揉按揉就可以了，这样子，起到一个微微有一些发胀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也就在个10到15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
2: 按上去疼啊？
1: 对，轻轻一点，头皮有时候还是比较娇弱的，所以不能拿筷子来。
2: 好，那也是希望的，因为我曾经在视频上看到过，有阿姨们啊，就是想有力度一点，拿那个勺子的把子尾巴来刺激穴位。

0: 它有专门那种按摩棒，对，网上有卖的，然后我们可以轻轻的这样点按，对一些穴位，但是我觉得头皮，我们的手的力度就可以了，
1: 头，对于头上部位来说，穴位来说，还是手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咱们的叔叔阿姨呢，好好聊聊三伏天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和老寒痛到底应该怎么去守护了。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啊，和我们互动。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首先呢，来说说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刚才王医生也说到了。血压方面的问题，就刚才也说了很多，叔叔阿姨到了夏天有一个烦恼，就是好像血压会比冬天呢要低一些。那这个时候呢，又会有个困惑，说我血压都低了，我是不是可以少吃点药，或者是就是间隔着吃药，吃一天停一天。
0: 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我今天早上已经，因为来做节目，然后同事给我发了个信息，我的哪一哪一床，然后出现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这样子，还有一个病人的家属给我发了一个微信，然后说王医生，我爸爸这两天的血压一直都是上面是80，
1: 那是很低
0: 下
1: 了。
0: 面是50，他讲我要不要去调整我的一个用药？那我们讲，我们来。谈一谈夏天的血压这样一个波动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夏天的话，由于天气比较热，然后我们的血管它热胀冷缩嘛，我们血管就扩张了。再加上的话，我们这样的话，外周血管的阻力就会比较，低了。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夏天出汗会比较多，对吧？尤其是像这个天跟蒸桑拿似的，对吧？出汗比较多，那我们这时候我们的一个血容量就会减少了。还有的话，我们发现一些人在夏天的时候，他的一个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性要比冬天要低很多。那么所以这些原因都造成了一个我们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收缩压，也就是我们的高，大家常说的一个高
1: 高
0: 压，
1: 压，
0: 高压的话，它比我们冬天的时候平均都要低5到10个毫米汞柱的。
1: 那对，是低了。那我低了以后不就正常了吗？
0: 对，那么这时候但有些人又过低了，对吧？特别是我们也服用高血压的这样一个患者，那他就过低了。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家有些病人他会讲，哎，医生，我的血压110了，我还要不要吃药？
1: 对，再吃药会不会就低血压
0: 对，
1: 了？
0: 再吃药会不会低血压了？这是非常有可能的。然后，如果我们讲我们的血压持续的话，一周以上，在你经常量都在170以下的话，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药物的一个调整了。还有的话，你都已经出现低血压的一个症状了，比如说，我出现了一个头晕，出现了眼花，出现了乏力这样等等低血压的一个症状了。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把降压药给停用啊，或者是进行一个减量的一个使用。然后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一个严密的一个血压的监测。
1: 所以说，叔叔阿姨如果觉得这段时间的血压是处在一个就是正常值，那是不是可以就是？一周的时间，每天啊，不同的时段，早中晚，不同的时段去监测一下，测量一下血压。如果这个血压都在一个正常值，那要和医生去商量一下，要考虑这个减药或者是暂停一下啊这个问题。但是切记的是什么呢？不要自己在家里啊自行判断。好，我们的热线是0551-634-58395。来接听到的是于叔叔的热线啊，于叔叔，上午好。
2: 你好，
1: 于叔
2: 我
1: 叔，
2: 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天，人总感觉在整容里面整一样，但是我用水光布嘞，量体温它都正常，人就热烘烘那个感觉。我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
1: 就是夏天，他觉得热烘烘，但是体温正常，这不是正常？这
0: 这
1: 是
0: 是
1: 夏
0: 夏
1: 天，
0: 天特别正常的一个反
1: 对
0: 应。
1: 呀，到了夏天，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反应啊。
2: 我原来有时候冬天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夜里起来有这种感觉，但我总认为是发烧，我用体温表量了，它又正常，就感觉人在整容里面整一样。
1: 那冬天您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里开暖气了吗？或者是睡电，
2: 没有，
1: 也没睡电热毯。
2: 没有。
0: 您的手脚热吗？晚上的时候？
2: 手脚我都没什么感觉，就是身上，我总认为是不是发烧啊？怎么回事啊？因为我有个体温表，我一量它都正常，夜里有时候也感觉这 你像这个热天，你像天热嘛，可能有点正常。但我这个就觉得人钻在这个枕绒、枕馒头那个枕绒里面，人等
1: 是不是每天都觉得很这个内火很大，很亢、很燥的感觉？
2: 嗯，就是燥热的感觉。
0: 一旦他可能是一个热性体质的病人，
2: 身上还冰凉冰凉的。
1: 那您平时饮食方面呢，是正常饮食还是比较贪凉？
2: 我冬天有点怕冷的人。
1: 嗯，
0: 冬天还有点怕冷。
1: 嗯，
2: 对。
0: 嗯，冬天刚才不说有点热乎乎的这种感觉吗？
2: 热乎，这就是夜里有时候醒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0: 哦，那您是户外多一点还是室内多一点呢？平时？
2: 平时你像这个天热，我一般就不出去了。早上出去活动活动，冬天呢也是冷得很，我也不大出门。那不冷不热的时候出去散散步去。
1: 那就是说，您的这种热烘烘的感觉是不定时的，是吧？
2: 不定时，那就这几天感觉好热好热。
0: 这几天是高温天气，
1: 这几天您就不用再担心了。这几天感觉好热好热是正常的，我们都觉得好热好热。
0: 对，
2: 不是我在家里不干事情，我可给你们打电话，我躺在床上，那电风扇吹着。
1: 对呀、您开空调没开空调吧？
2: 没开空调。
1: 对呀、这个天不开空调，您光开个电风扇，吹出来的风应该都是热风，那肯定觉得很热啊。
2: 我还有点怕凉，你看有时候跟老太婆在一起生活，他开空调，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我有点怕凉，冬天也怕冷，但是就是
0: 可以开点空调，
2: 好像人感觉就跟在枕绒里面枕上，你开空调也不舒服。
1: 哎，但其实空调温度把控一下，不要过低，也不要过高，开个26度、25度，然后呢，感受一下是不是还有这种热烘烘的感觉。
2: 好像还有这种感觉。
1: 那他这个体热，
0: 对，可能是。冷热都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叔叔爷体质应该算是正常的。我觉得他是夏天怕热，冬天又有点怕冷。
1: 但是冬天他说了他也怕热。
0: 他可能跟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他会不会是这个精神比较紧张？
0: 有可能。对，还是要实际上还是要，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到我们来。到医院去看一看叔叔，看看到您体质到底是个热性的还是寒性的，或者是虚热的还是虚寒的，这样子的话方便这个体质的进行一个调理。
2: 那我要找到哪地方去找你了？
0: 我是在那个中医安徽省针灸医院上班。
2: 在三院的地方。
0: 对，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本市的。
1: 那就是在寿春路，您知道吗？
2: 我知道，知道。
1: 在寿春路上。
2: 礼拜几？你礼拜几最近？
0: 我礼拜一下午的门诊。
2: 礼拜一下午的门诊
0: 是吧？是的，
2: 是哪个科？是什么科？
0: 老年病科。
2: 老年病科，星期一下午。
0: 是的。
2: 王王丽对吧？
1: 对，
0: 是的，是的，叔叔。
2: 好，
0: 到时候来给您好好看看。
2: 好的。
1: 好嘞，好，叔叔再见。
2: 骨质没什么大问题，对吧？
0: 大概率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叔叔。但看看的话，您更放心一点，对不对？
2: 对。
1: 好的。
2: 好
1: 嘞，
0: 好，
1: 不客气，再见啊。
2: 星期一下午，好。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6345839啊，热线上有位昂阿姨在等待着啊，昂阿姨，哎，上午好，阿姨上午好。喂，好，麻烦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处理一下哈。其实这个天感觉到热烘烘的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几乎每一个人啊，这个天都有这种感觉，因为三伏天嘛哈，毕竟今年三伏天还特别的长。好，0516345839，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让王医生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夏天啊，这个到底该不该停药的问题。那王医生说，不要自行在家里停药啊，或者是减药。那如果说实在是觉得自己血压正常的话，那监测一段时间，监测一周啊，早中晚的或者是睡觉前都监测监测。然后呢，如果是已经出现了低血压的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可以自己在家先把药量给减少或者是停了，然后呢第一时间去医院去问问医生啊，这个情况到底正不正常。 好，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的就是，因为刚才王医生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医院讲这个都是叫通都调神疗法，那通都调神疗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那我们中医的话，他认为，我们病变在脑，我们讲头晕啊等等这些症状，对吧？病变在脑，那么首取我们的一个督脉这样一个经脉，那么督脉的话，它沿着我们后背脊柱来进行一个上行，到入落于我们的一个脑部，所以通过刺激我们督脉上的一些穴位的话，可以起到调节我们督脉精气的这样一个作用，来起到一个宁心安神、醒脑开窍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对高血压人群也很友好。
0: 是这样的，我们在研究当中就发现了，我们针刺我们督脉上的这些穴位的话，可以能够有效地调节我们的一个自主神经的功能，从而的话，平衡我们这样一个血压，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血压波动比较大的，特别是夏天血压波动比较大的人，它会起到一定的就是辅助降压的这样一个效果，
1: 那如果说夏天到了夏天，这个频繁的血压有波动，除了到医院去进行一个就是督脉疗法、针灸疗法之外，老年朋友在家里面还有什么自己可以去操作的一些方法吗？
0: 可以的，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稳压三件套。那么第一个的话，我们就可以按揉我们的一个耳后的一个降压沟。大家一摸的话，我们用食指、拇指，我们戴着耳机，用食指、拇指的话摸我，捏住我的这个耳朵尖，然后我们后面这个有一个斜沟，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降压
1: 耳
0: 沟。
1: 尖斜沟，
0: 对，在我们耳朵后面的这个沟。就这个凹陷的这个沟，对，然后我们按的话，就是它不是来回反复的这样推，那我们是从上，
1: 从上，
0: 从上往下这样顺着推，就这样单方向的一个推，反复就是推50次，那么推，
1: 两耳都是，
0: 两耳都是，然后你可以同时操作，也可以单边操作，那么它推的话，每次可以推个。3到5分钟的样子，然后它达到什么样，就是产生什么样效果呢？局部微微的耳朵微微的一个发热，
1: 我
0: 然
1: 刚才
0: 后
1: 按2下我就微微发热了，
0: 发胀这种感觉啊，就可以达到一定的一个辅助降压的这样一个效果啊。对，每天的话可以早晚起来的时候，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晚上睡觉前我们都可以推一推，
1: 推一推
0: 哎，对，这样对身体有
1: 是
0: 帮
1: 在
0: 助。
1: 这个耳朵后面的这个窝，
0: 对。
1: 刚才呢，通过我们安徽视讯观看直播的朋友，应该是能够了解到这个穴位到底在哪儿了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
0: 还有的话，我们晨起可以喝一杯温开水。那么早晨一起床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喝一杯200毫升的温开水，这样的话可以补充我们夜间这个丢失的一个水分，能够就是更好的稀释我们的这样一个血液，防止我们前面不讲了吗？血液粘稠度高，那么哎，防止
1: 就
0: 我们血
1: 早
0: 液粘
1: 晨
0: 稠度
1: 起
0: 高。
1: 床，先喝一杯温水，然后推推耳后根。
0: 对，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最重要一点，我们就是一个每天定时的一个血压的一个监测。血压监测非常的重要，它比我觉得它可能跟吃降压药同样重要。哎，光是
1: 特别是到了夏天或者是冬天，这种容易造成血压波动的季节，大家可能就是吃降压药的时候，别忘了也要监测一下血压。
0: 对，每天选择定时，我们前面讲，主持人也讲，早中晚我们固定的时间，早上一醒，对吧？没起床的时候，我们卧床的时候可以监测一个；中午午觉以后，老年人午觉以后可以监测一个；晚上临睡觉前，我们可以再监测一个。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它，如果你血压很稳定的，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对吧？心中有数。然后这时候如果血压有波动了，或高或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记录下来。这时候你在复诊的时候可以带，比如说间隔1周的以上，然后我们可以带给医生看一下子啊。
1: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啊，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而且呢，王医生刚才介绍的稳压三件套也很简单。第一啊，就是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徽视讯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在我们的耳朵后面那个窝啊，可以每天早晚去推3到5分钟，差不多了哈，
0: 3到5分钟够
1: 推
0: 了。
1: 到那种微微热热胀胀的感觉。第二呢，就是要早上起床喝一杯温水。第三呢，就是要监测血压啊。好，热线是0516345839，我来接听到的是李叔叔的热线。李叔叔，上午好。
3: 啊，你好，
1: 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3: 我就是帮我的爱人咨询一个问题，他就是，
1: 帮爱人来咨询个问题。

0: 就是在肚子，就是子宫那个地方，老是感觉冒寒气。
1: 啊，就是小肚子总是凉凉的冒寒气。
0: 就在子宫那个位置，就感觉冒寒气。
1: 哦，哎，有多长时间了呀？这个症状？
0: 有7、8年了。
1: 有7、8年了是吧？
2: 就每天小肚子那儿都是凉凉的。
0: 哎，对，感觉肚子凉凉的，还
1: 啊，
0: 比我50多岁那个。
1: 50多岁，他平时贪凉吗？
0: 哎，不怎么贪凉。
1: 哦，那还有其他症状吗？比如说，阿姨会出现
0: 没有，
1: 肚子痛、腹泻。
0: 什么都没有，都平时感觉凉，也没有其他什么感觉。我
1: 年
0: 感
1: 轻，
0: 觉有，就比如像这么热的天，哎，感觉那地方有点冒凉气，就这样感觉。
1: 哦，是不是体寒啊？
2: 那有可能是虚寒，对。
0: 我们不懂啊，来这咨询你的。
2: 可以做做艾灸，哎，这个比较适合做艾灸，因为它其他的状况都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只是这个地方感觉到一个冒凉
1: 冒
2: 气。
1: 寒气，冒凉
0: 主
1: 气，
0: 要是
1: 可以做做艾
0: 主
1: 灸。
0: 要喜欢健身，他会练瑜伽，瑜伽练得很好的，就是身体也很好，就是感觉肚子那子宫那地方凉凉的，别的什么都没有感觉。
1: 啊，平时家里开空调吗？
0: 跟家里，你就这个脸你不开吗？
2: 必须要开。
1: 开。然后呢，阿姨这个练练瑜伽是在家里练吗？
0: 阿弟，在家练瑜伽。
1: 啊，那在家里千万不要就是做这种特别容易淌汗的运动啊，要不然这个运动完了以后
0: 练瑜伽，他又不开空调，练瑜伽就是在专门一个房间，知道
1: 对对对，锻炼的时候不能开空调，要不然这个寒气会通过我们张开的毛孔。
0: 我艾灸，这艾灸哪一穴位呢？
1: 艾灸哪些穴位？
2: 我们就可以灸我们的肚脐，
1: 啊，肚脐。
2: 肚脐宝宝脐灸，从网上买一个像小灸盒一样的，
1: 啊，有很多。
2: 就是那种很便宜的，一个小灸盒木质的，然
1: 那
2: 后，
1: 灸多长时间呢？是不是要防止烫伤啊？
2: 就个底下可以垫一个小，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底下垫一个小的纱布，然后它下面有一个那个铁丝网，是还是很密的，只要你不乱动，一般不会烫伤。然后的话，你这时候上面是插着艾柱的，一般我们灸个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可以每天，也可以隔日，根据它这个它自身的一个感受，
1: 好吧，李叔叔。
0: 好，谢谢，
1: 好好，再见啊。
0: 再见。
1: 还有就是要提醒的是，艾灸的时候不要开空调，最好不要开空调
2: 是
1: 啊。
2: 的。
1: 而且艾灸完了以后呢，咱们要喝温水啊，不要这个，直接艾灸完以后就受寒受凉。其实像刚才他说的，阿姨这种症状很明显就是体寒，因为肚子往外冒凉气
2: 是
1: 嘛。
2: 的，是的，
1: 感觉阿姨应该年轻的时候也属于比较贪
2: 比
1: 凉
2: 较
1: 的。
2: 贪凉，或者是生产以后啊，可能有的女性会受凉，都有可能。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朋友的问题啊，因为之前的节目也是啊，最后时间不够了，匆匆回答几个。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收集大家的问题嘛，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啊，来看一下春风啊，他前两天发过来，他说他今年60岁了，更年期之后就一直睡不好，最近3伏天好像更严重了，到了早上2、3点准时醒，醒了就睡不着了，想问问艾灸有没有作用，需要艾多久能见到作用啊？
2: 艾灸有一定的作用，对，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艾灸我们脚底的这个涌泉穴，来试一试。
1: 涌泉穴听着好熟。
2: 涌泉穴在我们那个脚底板上面，然后这时候你取穴的话也比较简单，就是你把你的脚趾头去一下子，卷足的时候，然后这时候脚底窝一个。窝就是我们的涌泉穴，你按上去酸酸胀胀的，它的话是我们肾经的一个起点，对。
1: 涌泉穴啊，这个春风这位朋友可以试一试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说刚才说了，哎，刚才正好说到这个朋友咨询了，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会说到了夏天晚上就睡不好，翻来覆去的啊，然后到了白天呢又没什么精神，中医上怎么看这件事儿？
2: 中医的话认为，这个夏天它五行是属火的，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心脏。那么心这个脏器的话，它是主神明的，那么主管我们的这个情志以及我们的一个睡眠。所以有时候夏天到了，有些人就容易心情比较无心烦躁的，然后急躁易怒，还有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就是睡眠的不好。那么老年人的话，他由于他自身的这个生理性的一个原因，我们讲年纪在逐渐的一个增大，那么出现一个肝肾亏虚啊，造成我们这个体内的这样一个精血的不足，那么讲阴虚肾内热，对吧？再加上我们一个夏天天热尤其是像我们这个三伏天，那么有外热的这样一个原因，我们讲内热加上外热，那么都造成我们这个容易
1: 每天
2: 造
1: 都
2: 成我
1: 很
2: 们
1: 亢，
2: 对每天就是心情很烦躁，就造成我们一个心火的一个亢盛。那么心火亢盛了以后，就很容易造成我们一个睡眠的一个障碍，容易引起心烦呀、失眠呀、多梦啊等等这些问题。
1: 那就像刚才您介绍的一样，回答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问题一样，就是要按也按这个涌泉穴，
2: 对，那我讲
1: 艾
2: 我，
1: 灸也艾灸那个部位，
2: 艾灸也可以，按揉用我们的按那个按压棒啊，或者用我们的拇指啊去点按点按都可以的，
1: 涌泉穴，
2: 对，涌泉穴，
1: 那这个睡眠就会改善了。
2: 会有一些改善的，因为它的话，我们讲，我们心，中医讲它有一个心肾不交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讲心火亢盛，然后我们的这个肾水不能够上自心火的话，那我们就把心火引到我们的肾水里面，然后我们这就可以出现一个水火既济，然后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时候我们睡眠的话也会平稳一点。还有一点的话要提醒大家一下子，我们有很多人的话，因为我们夏天会贪吃嘛，对吧？
1: 吃的比较多，
2: 烧烤撸，对吧？
1: 烧
2: 烧
1: 烤
2: 烤
1: 小
2: 吃
1: 龙
2: 起来，
1: 虾，
2: 小龙虾撸起来，应该街边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就会，尤其是大家在晚上的时候比较放松的情况下，我们要吃完了饭以后再去涮一顿烧烤，对吧？这样的话容易造成对我们的脾胃的负担会比较大，尤其是夏天，而且湿气也会困住我们这样一个脾胃。这脾胃负担大了以后，我们讲会出现一些腹胀呀，对吧？腹痛啊这些症状的话，那么也会影响到就是脾胃功能受损，也会影响到我们晚上的一个睡眠的情况。那么中医就是常讲一个，就是讲，胃不和则卧不安嘛，这样一个情况，它也是会出现的。
1: 那另外就是刚才说了，如果想调节睡眠的话，在夏天可以去艾灸艾灸涌泉穴。像叔叔阿姨，很多人喜欢泡脚，那泡脚的话，是不是也比较有帮助作用呢？有辅助治疗睡眠的作用呢？
2: 会的，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简便的一个泡脚的一个方案。那么讲，我们给大家可以，15克的艾叶，然后
1: 艾
2: 十
1: 叶。
2: 克的花椒，然后我们把它煮水，煮开了以后，然后稍微放温一点的时候，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脚放进去，水没过我们的脚踝，然后泡个15到20分钟，然后你微微出汗为度啊，不要大汗，千万不要大汗淋漓。这样一个的话，适合一些就是虚寒体质的这样一些病人，或者是体质的病人，或者是一些人群来进行一个就是一个足浴，它还能够起睡前泡一泡嘛，我们讲既安神又能够助眠，
1: 像刚才这个帮他爱人咨询的这个，就小肚子凉凉的这种，往外冒寒气的这种，那可能比较适合用刚才我们王医生介绍的这个泡脚方，艾叶、花椒啊，也都好准备，也都
2: 是的。
1: 好筹备的啊。然后呢，要记住一点，像刚才王医生说了，就是把它放到煮开了以后，放到温的时候，就不是不要烫脚，咱们是泡脚，不是烫脚啊。好，我们心脑血管这块呢，也是聊得差不多了，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稍后继续回来。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5，051-6345-8395。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当中，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王医生和大家聊了聊在夏天心脑血管养护方面的一些健康常识啊。下面我们来说说老寒痛，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老大男可能就是颈椎不舒服，腰椎不舒服，或者是肩膀不舒服啊。那三伏天和这些病可能也有一个关系吧，就是冬病夏治嘛。
2: 是的是的，
1: 嗯，
2: 这个关系非常的大。那么现在也接诊到很多像这样的病人哈，
1: 嗯，
2: 因为我们讲这些骨关节疾病在中医看来的话，它大多数的一个它的一个成因的话多于我们的这个中医讲的寒邪湿邪，
1: 哎，
2: 有关系。我们讲寒邪湿邪堵住了，在我们受到了寒邪湿邪，寒邪湿邪就堵在我们的经络里面，就造成我们的一个经络的一个不通。中医讲不通则痛嘛，这时候就会出现疼痛，哎，就会出现一个疼痛。
1: 嗯，那夏天的时候就尤其适合去治疗。
2: 对，可以试试做我们的那个艾灸，效果会非常的好的。
1: 艾灸，那之前也说到过督灸，督灸艾灸有区别吗？还有就是，如果觉得很麻烦，自己在家买那种艾灸贴，有那种艾灸贴，就是往那个贴的中间倒点那个精油，艾草精油，然后自己贴，然后贴完以后呢，就贴的那个区域也是微微淌汗的，这个有作用吗？
2: 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更倾向于就是做一些
1: 传统的
2: 疗法，
1: 对，
2: 做，因为做一些有温热的这样一个借助于这个艾的这个热来起到这样一个补阳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上的崔阿姨啊，来接听一下崔阿姨的热线，崔阿姨。
3: 好，
1: 哎，我们得快一点了啊，因为节目时间快到了啊，您打的有点晚啊。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3: 我就是上身心不接受，哎，不对，不疼，又不胀。
1: 啊，
3: 又要吃那个冰桶，吃了他又拉肚子，拉了两天，他又日后又失了。
1: 啊，就是便秘，然后呢是吃了个
3: 便秘。
1: 啊，那是什么？肚子胀。
3: 不胀。
1: 那是什么感觉？就是便秘，就是上不出来厕所嘛。
3: 就是不上厕所。
2: 是没有进。
3: 有十天都不解大便。
1: 啊，那不就是便秘吗？
2: 便秘
1: 啊，
2: 那
1: 还是
2: 便秘。
1: 嗯，您便秘了，就是十天都上不出来，就是便秘了十天了。然后刚才讲吃了一个什么冰的，然后拉肚子。
2: 吃了泻药。
3: 我吃完比长久我都不好吃，是那嘴，这口水喉上都不好。
1: 啊，就是什么果素，就是应该是治疗便秘的药。
2: 那应该吃了泻药，然后
1: 泻药。
3: 然后吃了治，
1: 就
3: 吃了治病的呢。
1: 嗯，然后吃了以后也是拉了两天，完了以后就是不吃了以后又便秘了。嗯。好，那这个您收听节目，从节目中来听医生的回复，好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好吧？
3: 好，
1: 崔阿姨再见啊。嗯，像这种便秘的情况，在中医方面有什么调理的方法吗？
2: 我们会用中药来进行一个调整，对，然后根据他的一个体质，然后有的是虚秘，像老年人，他其实解出来的话还是成型的，但是的话他就是没有进去解，那我们会用一些补气的、养血的来给他进行一个通便。那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他是这个就是体质的原因，怎么讲是一个肠道津液的一个干枯造成的一个这个大便一粒一粒的，我们讲像羊粪一样的那种的话，我们会用一些就是润肠的生津的这些药来进行一个辅助的一个通便。然后同时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外治疗法，那么针灸的话我们针我们肚子周围的这样一些穴位，
1: 肚子周围
2: 这样穴位有天枢穴呀，脐旁的两寸有我们天枢穴。
1: 除了针灸，像自己在家里按按
2: 也可以，我们这样就是做一个摩腹也可以。
1: 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2: 顺时针就可以。
1: 顺时针，
2: 对，顺时针可以。
1: 顺时针是从右往左，
2: 这样对。
1: 啊啊、 从右往左是顺时针，所以崔阿姨可以在家里就是围着肚脐去从右往左的啊，这个按揉按揉，刺激刺激这个肚脐周围的穴位，看看能不能有改善。不行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去通过中医去辨证治疗一下，然后包括针灸治疗一下啊。好，那节目最后也是希望王医生能够来总结一下今天大家的您的介绍的知识，或者是给咱们的叔叔阿姨送上几句寄语吧。
2: 好的。各位老年朋友，今年的三伏天是40天的一个超长版，那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中伏的阶段，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个末伏，那么这时候正是我们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间。那么如果您有像我们之前讲的老寒痛啊，还有一些就是慢性的一些虚寒性的疾病，比如说咳喘啊、腹泻等等这样一些问题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抓住，一定要抓住我们这个黄金的一个
1: 治疗
2: 治疗的一个时间。
1: 好，感谢我们王医生今天能够百忙之中啊抽空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60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3: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2: 60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4: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5: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浩荡，立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2: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17是继东风21D、东风26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17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4: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冬时期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2: 在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齐数。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4: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竖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2: 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7: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2: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5: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力剑的精神因子。
2: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3: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2: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 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8: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2: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4: 在首区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2: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9: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2: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9: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2: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箭在弦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剑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箭擦亮，还有人负责把箭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合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

0: 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1: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2: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1: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3: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练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1: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

0: 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1: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0: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1: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0: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1: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精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0: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2: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战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核战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衔接，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3: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篆刻中最难的便是把一字刻好，从一开始踏踏实实地去走，一方青石篆刻诚心诚意，最重要的在于这匠人之心。
2: 十指春风，捻指成花，绣鸟能闻声，绣人能传神。万里锦红铺满锦绣中华，飞针走线之间，一匠倾城。
1: 中国人讲究书法，撇捺之间妙在运笔，规矩安于胸襟，自然融于笔墨。最忌讳的就是没有主心骨。用一生做好一件事，中国匠心。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4: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3: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4: 可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顾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3: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它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它能不能继续抓。
5: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那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 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6: 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5: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他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3: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在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的，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5: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它再往大了说，它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3: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6: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5: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那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3: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他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5: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 我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3: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 26.2% 降到 15.3%， 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0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5: 首先它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3: 在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在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苏浩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 包含超过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5: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3: 那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5: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抓住，
6: 触摸真实的世界，
5: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6: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5: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6: 这是什么意思？
5: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6: 对
5: 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6: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5: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6: 你也不知道是成还是
5: 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

0: 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1: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0: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2: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Cypio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又推出 ManySkill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0: 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
3: 嗯，
0: 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它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1: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的。
0: 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2: 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两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交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1: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0: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1: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0: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思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1: 什么痛点呢？
0: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但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啊。
1: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0: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 在90%以上、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做到技能，做到99.99%。
2: 苏浩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苏浩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十年的 AI 领军人物。
0: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1: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0: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1: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各位同学，大家好。在宣讲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游戏。
3: 在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辅导员赵颖红被大家称为正能量的赵姐。在每一次班会、每一次谈心谈话、每一次实践活动中，她的话如心灵鸡汤。
4: 一个学生身上的责任，就你不仅仅是为你自己，你还关系到你的家庭，还关系到这个社会，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
3: 赵颖红自2014年担任辅导员以来，身体力行，努力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在学生心里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中的第一粒扣子。
4: 我们高校辅导员就首先是政治辅导员，就是我们辅导员是要做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你要教他正确的思想。
3: 青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栋梁，他鼓励学生苦练本领，在关爱他人、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中树立与时代、民族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
2: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所推崇的文化就会是未来中国社会的风气和文化。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让我们像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山的召唤》，本剧根据湖北沅江流兵团教师尹才华事迹改编。第三集，
4: 光华，这么晚了还对着电脑忙什么呢？
5: 哦，孩子们放寒假了，还特地都跑到学校的计算机教室给我发邮件。
4: 都写什么了？
5: 我不是搞了个钱江和兵团学生手拉手的活动吗？孩子们天天给我发邮件汇报情况。
4: 是吗？
5: 哎呀，看着他们的进步啊，我这心里头暖烘烘的。
4: 那你都回家了，就该好好休息，早点睡。可这些天啊，哪天夜里你书房的灯不亮到后半夜啊？
5: 啊，我把这几封邮件回完，再给二司令整理一下下学期的教案。哎，马上就睡啊。
4: 二司令？
5: 嗯，
4: 哦，就是你之前提过那个徒弟是不是？
5: 啊，
4: 他又来电话了。
5: 哎呀，他说学校有个语文老师刚刚辞职了。哎呀，现在课都排不开，着急上火得很。
4: 光华，你转过来。
5: 嗯，
4: 你看着我。你老师跟我说，你心里是不是？
5: 我没想再去。
4: 你骗不了我，你人是回来了，魂儿好像还留在那天山脚下。这几个晚上你翻来覆去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再回去？
5: 我，楚英啊，我不能再去了。那样太自私，我不能撇下老妈，也不能丢下你和儿子。
4: 光华，这第二批援疆要是报名了，可不是5个月，是整整3年哦。
5: 是。
4: 老家的新房子刚盖好，我们说好今年搬进去，好好过日子的。
5: 是。
4: 儿子马上就要初3了。正是最关键的时候。
5: 哎呀，我晓得。
4: 可是啊，跟你的念想比，这些好像又都没那么重要了。
5: 什么？楚英，你刚才说什么？
4: 我是想说，我支持你，支持你回去，完成你想做的事。你看你这次回来魂不守舍的，我看着都难受。你既然放不下，那就再去3年吧。妈和儿子我来照顾。
5: 楚英，你是说真的？
4: 啊、嗯、
5: 可是
4: 我知道你担心妈，你呀、啊、还是不够了解她，妈心里明白着呢。你想啊，当年她怀着孕都肯送你爸爸去吃鞭，现在怎么会拦着你去追求梦想呢？他一个人把你拉扯大， 你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就是他最想看到的。
5: 那妈，他能答应我再去新疆吗？我都不敢跟他开这个口啊。
4: 妈那边我去说，你只要自己想清楚了，就去报名吧。

0: 爸，我回来了，回到你当年战斗的地方了。我想好了，再干三年，给当地，给兵团，培养出一批好老师，一批带不走的好老师。就像你当年种下的这片带不走的胡杨林。你放心，你的支边日记从今天起，儿子替你接着写。
1: 喂
2: 喂，二四，又有什么课件制作要我帮忙啊？
1: 微微老师，耳朵准备好，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尹老师他回来了，他第二次来援疆了。
3: 啊，太了不起了。
4: 微微，我回88团了。
3: 尹老师，您真的又回去了？我就知道你放不下那些孩子们。
5: 微微老师，尹老师回来了，你是不是也考虑回来呀？我们好想你。
3: 特别想你们，每天都想。可是我
4: 微微，你在深圳那边一切还顺利吧？
3: 尹老师，是这样的，我亲戚呢介绍了一所私立学校，条件确实没得说，就是我刚过来嘛，还在适应中。
4: 那也挺好，多看看多学学啊。
3: 嗯，谢谢尹老师鼓励。哎，二四浪，你不是说还有坏消息吗？什么坏消息啊？
1: 就是下个月嘛，有个青年教师的公开课，是武师和湖北两边一起线上观摩比拼，这尹老师他给我把名儿报上了。
3: 这算什么坏消息啊？
4: 就是，
3: 这是好事啊。
4: 对呀，以赛促练嘛。哎，二四郎，这三年呀，我最主要的任务可就是培养你们呀。
1: 可是这次两地线上的公开课呀，那么多人看着我，我一怕我一张嘴就卡壳，还要做 PPT， 我那水平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3: 哎，你忘了我们有天山的召唤 QQ 群啊，放心吧，远程协助包在我身上啊。
5: 还有我们呢，尹老师不是说要搞互动课堂吗？我们88团的老师一起协作。
1: 讲初一下册的哪一篇课文啊？怎么讲呀？我这一点思路都没有。尹老师。
6: 二四浪，别慌，前不久你不是刚用情景教学法带孩子们学了草原吗？效果多好啊。啊，这次公开课啊，就是把你已经掌握的方法更好的用出来，既是同上一堂课的比拼，也是以赛促练嘛。我这三年呀，就是要把你们培养出来。二四浪，你先独立思考，我呢随时给你打配合啊！
3: 我看好你，二四浪，加油啊！
7: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 怎么了，三儿汉？一惊一乍的。
7: 古力到处都找不到人。
4: 哎，你慢点说，说清楚。
7: 古力他不见了。
1: 古力，古力妈妈说，古力把自己反锁在了滴灌泵房里，谁叫都不开门。
4: 地关泵房在哪儿啊？
1: 前头东头。
4: 快快带我去。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古里妈妈说，古里的爸爸是兵团职工，每年都要去边防哨所轮岗两次，这半年前在边境线上巡逻的时候，为了救下跌落山崖的牧民，哎，牺牲了。
4: 什么？半年前？哎呀，
6: 顾里这孩子每天都在盼着爸爸回来，他的日记里，他的作文里，还有日常聊天中，都能看出他跟爸爸的感情很深啊。
1: 当时顾里呢正在小升初，家里怕影响他，所以呢就瞒着他，现在上初中了，这孩子大了也担心瞒不住，就告诉孩子了。
6: 顾里这么拼命的学习，就是为了等爸爸回来能够当面表扬他，为他骄傲。这样的事实孩子肯定承受不住。哎，我们赶紧去找他。
1: 泵房就是这儿。
4: 哦，
1: 就是这儿。
4: 好好。
0: 孤立，孤立，我是尹老师，尹老师回来了，好久没见你，你把门打开，让老师看看你，好不好？孤立，你能听到老师说话吗？孤立，尹老师知道你现在心里很疼。
7: 尹老师，你不可能知道，你走。
0: 孩子，老师有一个秘密，你想知道吗？其实啊，尹老师也没有爸爸，我甚至都没见过他。顾里，尹老师带你去一个地方，一个能和爸爸对话的地方，好吗？
7: 尹老师，我要去能和爸爸对话的地方。
0: 顾里啊，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吗？
7: 是我爸爸待过的哨所吗？
0: 对，你听，护边员正在巡边呢。
7: 尹老师，啊，这里的风好大，感觉能把人吹跑。
0: 是啊，这里是中哈边境，一年中啊，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八级以上的大风，所以啊，又叫风口哨所。来，顾里，抓紧老师的手，我们往上走。
7: 尹老师，我爸爸他每次巡逻都要走这条路吗？
0: 对，哨所负责的边境线很长，有30多公里呢。你还走得动吗？
7: 啊，能走。
0: 嗯，好。来，进岗亭去，躲躲风，孩子。
7: 嗯。
0: 顾里啊，你从这里往外看，哎，你看那边，你能看到山坡上那几个红色的大字吗？
7: 祖国在我心中。
0: 对，那是你爸爸和护边员叔叔们用一块块石头垒出来的字。
7: 爸爸垒的？
0: 嗯，周围啊还有一圈白色的砖头，你看勾勒的是什么形状？
7: 中国地图。
0: 对，那是365块白色砖头垒成的，你看里面还有两颗五角星，那颗黄色的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哨所，
7: 那颗红色的是首都北京，祖国的心脏。
0: 嗯，你看，在阳光的照耀下，祖国在我心中这六个字红得多么耀眼。这是你爸爸还有无数和他一样的护边员用最赤诚的心染红的，他们的每一次巡边都是一句忠诚的誓言。
7: 我好想爸爸。
0: 孩子，哭出来就好了
7: 啊。我想爸爸了，我好想让爸爸回来。
0: 孩子，你听老师说，你爸爸不是说话不算数，他是为了一个更大的承诺，守护这片土地上所有孩子和父亲的团圆。这个诺言他用自己的生命守住了。顾里，你能看到远处的那一大片树林吗？
7: 是胡杨林吗？
0: 对，其中有一棵啊，就是老师的生日树。
7: 生日树？
0: 对，在我出生的那一天啊，我的爸爸为我种下了它。
8: 您的爸爸也在我们这里待过。
0: 是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来到了这里，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顾丽，你相信吗？尹老师特别明白你心里的那个洞，那种怎么填也填不满的想念。这么多年我是靠着他留下的一篇篇日记了解他，反复读他的一段段文字，尝试和他对话，去填补我心里的那个空洞。现在老师知道了我的父亲为什么给我种下的生日树是胡杨树。
8: 为什么？
0: 因为胡杨树是打不垮的英雄树，在最干旱的地方能活一千年，这叫生而不死。就算生命枯萎了，它的枝干也能顶着狂风屹立千年，这叫死而不倒。就算有一天它倒下了，它的身躯也能千年不腐烂，这叫倒而不朽。顾丽啊，我们的爸爸一定都希望看到我们成为胡杨，永远打不垮，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生为这片土地奋斗不息，倒精神却永远站立。

0: 喊出来，爸爸们一定能听见。
1: 爸爸，你听到了吗？爸爸，新学期开学了，要开家长会了，你不回来参加了吗？你真的不回来了吗？这次出发前你说家门口沙枣树上的雪化了你就回来，爸，雪早就化了，沙枣都长出来了，你可以回来了吗？你回来呀，回来带我摘沙枣呀。
0: 顾丽，我们的爸爸一直都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我们。
1: 平老师，我会坚强的，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孩子。
1: 以后我要是想爸爸了，可以喊你爸爸吗？
0: 好孩子。
1: 您爸爸。
0: 孩子。

0: 1966年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新来的支边青年到西部民兵第一哨去探望护边员，其中有一位竟然是我们湖北老乡，他是59年响应号召从黄冈来这里支边的，叫马寿华。这里的风啊，大得能吹跑人。我跟着老马一起巡逻的时候，他拿绳子把我们一个一个拴着走。我还听老马说，大风里他一个人站岗的时候，都是把自己捆在哨所的柱子上。我问他，老马，你为什么离开老家跑这么远来呀？他干裂的脸颊上露出憨厚的笑容，说，你不也一样吗？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
1: 爸，我今天也去哨所了。当年的地窝子早换成了功能齐全的第四代营房，马寿华大爷退休十几年了，可依然闲不住，带着护边员们搞绿化做整修。他的儿子也接过了父亲守边的担子，成为了一名民兵护边员。老马大爷很欣慰，说自己当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一代代人接力守好祖国的西大门，边疆是安全的，幸福的。爸，我和二司令商量好了，要带着孩子们来哨所看看，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梦想的力量。公开课的篇目就选胡杨礼赞。

0: 微微，公开课快开始了，你帮我修改的 PPT 刚刚投屏测试了，超级适配，超级完美，谢谢你熬了两个通宵帮我修改，辛苦了。
1: 你绝对可以的，加油加油加油！
0: 马上要开始了，我好紧张。
2: 同学们，公开课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做好准备啊！
3: 阿尔斯顿老师，要开始了。
4: 服装、道具、台词，都再确认一遍。这可是大场面，千万不能出错啊！
3: 哎，你的手怎么在抖啊？是报告厅的暖气不够热，还是你心里有只小鹿在乱撞啊？
0: 嘘，小点声啊，萨尔汗。
3: 您就把。

0: 心稳稳地放在肚子里吧。我们这堂课保准让所有老师同学都竖起大拇指。
1: 钱江那边视频和音频信号都正常吗？
2: 画面正常，声音正常，投屏正常。
1: 二四六加油，同学们加油
2: 加油，开始
1: 起立。
3: 老师好。
4: 现场88团的同学们，线上钱江实验中学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这节课呢，我们将一起学习文章《胡杨礼赞》。这堂课我们要尝试一种新的课堂方式，叫情景互动。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卡赞哨所的护编员们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中，欢迎他们的到来。认识胡杨，我们从一首歌谣开始，有请同学们。
3: 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边境线上种庄稼，界河边上牧羊牛。
5: 这是第一代民兵哨所人屯垦戍边生活的真实写照。
6: 在阿拉山口民兵哨所，马建军所长手上的伤疤是他巡逻的印记。他说，这就是我们边防人的勋章。
0: 在卡赞民兵哨所，塞里克叔叔一家常年守护着这座永不换防的哨所。他们说，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7: 一座毡房就是一个流动的哨所，一位牧民就是一名不换岗的哨兵，一个民兵就是一名永不退役的战士。大漠里劲挺的胡杨，就是我们顶天立地的兵团人。
8: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4: 感谢同学们和护编员叔叔们的精彩讲述。同学们，有谁想要当小记者现场采访护编员的吗？我看到钱江会场的同学示意想发言，来，那位同学你请说。
9: 我想问护编员叔叔一个问题，条件这么艰苦，为什么你们还能坚持？
10: 是责任，是为国戍边寸土不让的责任。正是因为有了民兵哨所，一代代戍边人的接力坚守，我们团结如一人，才共同筑起了这道扬我国威、壮我国魂、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
4: 说得太好了，同学们，这就是兵团精神。
0: 每个兵团人都是一颗胡杨。
4: 没错，三汉。线上钱江的同学们，能邀请你们和88团的同学们一起在线共读《胡杨礼赞》吗？
11: 您爸爸，我们刚才没给您丢脸吧？
12: 棒极了，孩子们，你们啊，都是我的骄傲。
0: 咦，尹老师什么时候成你爸爸了？
11: 尹老师跟我家结了亲戚呀，他就是我的尹爸爸，
0: 好羡慕啊！
12: 哎，嘘，快回座位吧，啊！
13: 爸，我今天得知了一段历史。我们所在的兵团第五师最早创建了哈密垦区，后来根据戍边需要，千里移师亳州，两度白手起家，战风沙，斗严寒，戈壁滩上盖花园，这让我心里更坚定了。虽然我快50岁了，但拼闯的勇气不能少。我的第二次援疆也要跟兵团人一个样。你们当年开垦的是土地，我想在这戈壁滩上开垦出一片人才绿洲。你看今天的公开课多成功啊，阿尔斯楞和阿依夏两位徒弟在一次次历练中得到了快速成长。马上啊， 学校啊，即将要成立尹光华工作室，我的个人日记本旁会再多一本尹光华工作室日记，这新日记啊，就交给他们年轻人了。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天山的召唤》第三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4: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山的召唤》，本剧根据湖北沅江流兵团教师尹才华事迹改编。第四集，
16: 各位同仁，以师御师。
17: 2015年3月16日，工作室日记。今天是尹光华工作室正式成立的日子，作为尹老师的徒弟，我和阿尔斯楞都可激动呢。
16: 现在，我宣布，尹光华工作室正式成立。
18: 师傅好。
19: 阿尔斯楞，哀夏，你俩这两年成长速度很快，特别是阿尔斯楞啊，上次公开课，你把胡杨、李赞用情景讲述的方式上得那么生动，连湖北那边的老师都夸你呢。明年我们计划选派青年教师到湖北的重点学校去跟岗学习，哎，这可是好机会啊，你们俩可要好好准备啊。
18: 放心吧师傅，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9: 喂，阿尔斯楞，我看到你们拜师的视频了，你们那声师傅好喊得我在屏幕这边可激动呢。
20: 你这消息也太灵通了吧。
9: 我可是每天都要刷天山的召唤 QQ 群的，好不好？我看到你公开课那么成功，现在又成为尹光华工作室的骨干，可我呢？
20: 你不是说深圳学校条件挺好，工资也高吗？
9: 条件是好，可是就是心里空落落的，总觉得差点干劲跟冲劲。
20: 那就别纠结了，回来呗。告诉你啊，我们学校马上又有大喜事了。
9: 啊，又有什么大喜事？快说快说。
4: 2015年7月16日，工作室日记。在湖北援建和兵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足球场今天正式建成了。
21: 阿尔斯楞老师，
20: 哎，
21: 你让我手绘的球衣图案画好了，
20: 我看看。
22: 哇，好威武的一棵胡杨树啊。
20: 嗯，古里画的真不错，
22: 印在球衣上肯定帅呆了。
20: 哎，等等啊，我拍下来发给薇薇老师看看。哦，
22: 这个也要向薇薇老师汇报。
20: 去去去，赶紧带着队员们练球去撒。
22: 嘿嘿。
13: 2015年6月20日，三年了，我和阿尔斯楞带的这一届学生中考成绩出炉，这也是对我们三年教学师徒传帮带成果的检验。
22: 我查到分数了，630分。
23: 630分，班长你也太厉害了吧，肯定能考上市里高级中学的黄冈班了。
24: 萨汉，你快查查。
23: 我不敢查，我估计连300分都够呛。
24: 哎呀，别磨蹭，准考证给我。440分，萨汉，你考了440分。
23: 什么？440分？我也太牛了吧！
24: 这个分数稳稳的够你上体育特长班了。
23: Yes， 熊一样的榜狼子，萨汉来了！
24: 太好了，萨汉，我们都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大步呢。
23: 哎。 对了，班长，你的梦想到底是啥来着？
24: 我的目标嘛，3年后考军校。
13: 爸，3年又过去了，看着毕业班的孩子们飞出校门，就像看到希望的种子撒向四面八方。当老师的成就感是什么呢？不就是把自己变成一片肥沃的土壤，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好好发芽。哦，对了，楚英和妈要过来接我回湖北了，可我这心里啊，却一天天长出了想留下来的根。这里的讲台、学生，还有和我一起奋斗的同事们，让我觉得自己的价值扎扎实实地落在了泥土里。扎根在这儿的念头越来越紧地追着我，可是我该怎么跟他们开口呢？
1: 光华，这古尔方节真是名不虚传，好热闹呀！
2: 光华，那边那么多人围着羊，是在干什么呢？光华，光华。
13: 哦，妈，楚英，你们刚才说什么？
1: 妈问你，那边围着羊是在干嘛呢？
13: 哦，郊羊赛。
2: 儿子，你有心事啊？
13: 没有，妈，看郊羊赛呢。
1: 那是在比赛抢羊吗？
13: 啊，是，这个比赛啊，需要雕羊手抢到羊之后，放到指定的地方。好的雕羊手在草原上很受尊重的。
1: 那咱们过去瞧瞧。
2: 不看了不看了，光华呀肯定惦记着工作呢，咱们回去吧。
13: 没有妈。
1: 光华，你有啥事就说出来，别让妈猜来猜去的，担心呢。
13: 妈，楚英，我有事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2: 儿子，你说吧。
13: 这不，第二次援疆眼看就要到期了。
1: 对呀，所以我和妈特地来接你一起回家。
13: 我想再申请。
1: 再申请？申请什么呀？
2: 你还想再待3年？
13: 不是3年，是想留下来，不走了。
1: 不走了？
2: 儿子，你在说什么呢？
1: 你是说把家安到这里？不是，光华，你想过了吗？把户口迁过来可是大事啊，我们俩湖北的工作，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有咱们家刚住进去的新房子，这好日子都不要了。
13: 想过，这些我都翻来覆去的想了好久。楚英，现在教育援疆的力度越来越大，好多湖北的好学校都在这里开了分校，你要是过来了，在幼儿园找个事做也不难。哎，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探亲，晚上出去黑灯瞎火的，你再看看现在路灯亮堂堂的，马路是又宽又平，楼房一栋接着一栋，再过些年呀，这里的生活绝对不比老家差。
1: 那妈呢？
13: 妈要是愿意，咱们就在这里给她养老。这里空气好，人也实在。
1: 可是这，你……
2: 好了好了，光华，这么大的决定，这哪能一下子就商量得下来呢？楚英啊，你别着急啊，咱呐好好过节，哎呦，陪妈好好逛逛。妈这次可是专程来的啊。
13: 好，妈说的对，楚英，别生气啊，咱们往前面去看看。那边好像有跳舞的，你看多热闹。
2: 走走走，咱看看去。
3: 哎呀，于老师啊，
5: 三儿汉堡，你们都来吧。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你好，你好。
3: 这是于老师会未来的亲戚吧？
5: 啊，对对对，这是我母亲，啊，这是我爱人楚英。
3: 哦，大家快来。

0: 老婆子哪里呀？穿的好漂亮，我被你亲起来了。哎呀，这是尹老师的妈妈呀，太漂亮，
1: 这么优秀的。
2: 就是，娃生病了，尹老师半夜放着送医院。
0: 哎，我们家娃娃说了，以后要去湖北上学，找尹老师。
3: 哦，是吗？
0: 哎呀，尹老师的老婆子呀，你这个男人吧，选的太好了。
3: 尹老师的爱人也了不起的嘛，同意尹老师留在咱们这
1: 儿。可我还没……
3: 哎呀，自从援疆的老师医生来了之后，我们本地的技术也不是提升了吗？
4: 对呀，对呀，一起使劲儿，这日子就越过越好嘛。
3: 对，
4: 哎，听说了没？咱们新盖的楼取名叫同心楼，
3: 大家一条心，一家亲。
5: 对对，大家一条心。一家亲，
0: 来来来来，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宝儿三个，来来装兜里，来来来，
5: 谢谢谢谢，
0: 来来来来来，哎，这是嗓子，
6: 不要了不要了，谢谢大家，
5: 谢谢了谢谢，
0: 走走去我们家吃个麻辣，太香了，
7: 走走去我们家。
8: 妈，您出来一天了，累不累啊？
9: 楚英啊，你看看乡亲们这么热情，这一片真心呐，我们就入乡随俗，
1: 好。听妈的，走
0: 走走，湖北亲戚们一起过节了，
3: 湖北亲戚来了，我篝火垫起来，唱起来，跳起来，我山里
9: 宝国呀，你看见了吗？我终于来新疆了，也赶上你日记里写的古尔邦节了，老乡们一个个又淳朴又热情，哎呀，你要是还在，能亲耳听听大伙儿夸咱儿子，那该多好呀！儿子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10: 魏老乡，
3: 来来来来，一起跳，一起跳。

0: 初英啊，一晚上翻来覆去的，感觉你都没睡着啊。光华，心里不踏实。
1: 不要有负担。你要是不支持我留下来，我也理解。
0: 我也想继续支持你，但是老家那边好不容易都捋顺了，就等你回去。还有妈。
2: 楚英，这些问题都可以想办法了。
0: 好了，这个话题再说吧。我一时半会儿做不了决定。哎呀，我去叫妈吃早饭。
2: 妈，10点了，吃早饭了。
0: 哎，妈，这人呢？
2: 楚英，怎么了？
0: 妈不见了，房间里没人。
2: 妈自己跑出去了，
0: 这人生地不熟的，妈能去哪里啊？不行不行，我得去找找。
2: 哎哎哎，别急别急，我知道妈去哪儿了。胡杨林。

宝国啊，我看到了，那颗为了迎接儿子出生，迎接我们团聚种下的胡杨树，40多年了，我才来看你。你别怪我，我不是不想，我是怕一来就舍不得走了。昨天晚上，儿子把他的日记塞到了我枕头下面，我一字一句的读，泪啊也一滴一滴的流，透过他的笔，我又看见了年轻的你，也终于明白了儿子的魂为什么彻彻底底的留在了这里。这老话讲，故土难离。我呀，这趟来把湖北老家屋前的土、汉江的水都给你带来了，来给你的胡杨林浇上家乡的水，赔上家

0: 你们父子俩把梦想和心都种在了这里，那你们就安心地留在这里吧。
1: 妈，你这是？
2: 妈，你对爸爸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
0: 老郭，你看孩子们都来了。
1: 妈，您当年把爸送来新疆，现在又要支持光华留下来。
0: 初英啊，你看着胡杨，他在盐碱地里都能扎根，我们一家人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
1: 妈，我不是怕吃苦，我是怕这全新的地方我摸不着锅灶，理不顺头绪，把日子过生疏了，反倒让您和光华担心。
0: 哎呦，傻孩子，到了新地方谁不得熟悉两天锅和灶啊？可咱们呀，不是把老家丢了，是把家连着根搬过来了。你们在哪儿，这锅和灶就热在哪儿，日子就熟在哪儿。往后呀，咱们在院子里试试，看看能不能种上老家的红菜苔。孩子放假回来呀，这里有爷爷种的胡杨树，有他爸爸教过的学生，有奶奶和妈妈张罗的热饭热菜，这不就是他的根，咱们稳稳当当的新家吗？
2: 新家？妈，您的意思是您愿意一起搬过来留在这儿？
1: 妈，您在说什么呢？
0: 妈这辈子啊，最大的遗憾就是错过了40多年，没能和你们的爸爸团聚，这个遗憾呢，不能再落在你们身上。这次就跟着你们，有什么难，妈和你一起担。
1: 妈，听您这么说，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光华，我和妈过来陪着你，咱们一家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妈，
2: 妈，谢谢，楚英，谢谢。
0: 好了好了，来，光华，把这土和水一起给你的生日树浇上。
2: 哎，不管走多远，这家乡的水，家乡的土，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0: 儿子，更要刻在心里的是你爸日记里的那句话，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
3: 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
2: 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

0: 庆祝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9月1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1: 尹老师，刚刚带着总书记的嘱托走出人民大会堂，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吗？
2: 激动，自豪。我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更加坚定地扎根边疆，教书育人。
1: 您说得太好了，尹老师。在您的感召下，越来越多援疆老师呢是选择了留下来，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场慢的艺术，需要久久为功。我常常觉得，不是我选择了兵团，而是兵团这片广袤的土地和这里纯真的孩子们选择了我，成全了我。能在这里，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找到自己作为教师的价值，我感到无比的踏实和幸福。这七年来，我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教育援疆的不断发展，从书写到造写，从单打独斗到组团式援疆，湖北的科教优势在这里生根发芽。我更看到了各族兄弟姐妹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能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参与者，我倍感光荣。
1: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次向您和所有援疆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
2: 谢谢
3: 师傅。师傅，您说的太好了。
4: 尹老师，鲜花送给您，您就是我的偶像，是我要追赶的光。
2: 萨尔汗，您小子请假从武汉跑过来的？
4: 这么重要的时刻，您最优秀的学生代表怎么能缺席？
2: 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
4: 尹老师，古丽在军校来不了，他呀托我祝贺他的尹爸爸。
2: 好好好，
3: 尹老师啊，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给您。
2: 更大的惊喜？
4: 噔噔噔噔，您看谁来了？
5: 是我，尹老师，刘薇薇来啦。没想到吧？
2: 薇薇，你是特意从深圳赶来北京的？
5: 尹老师，我要跟您回兵团。
2: 什么？跟我回兵团？
3: 薇薇呢？她决定回兵团支教了。
2: 那，薇薇，你辞职了？
6: 尹老师，您知道吗？这几年看着天山的召唤 QQ 群里，人数从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里面有支教大学生、退休教师、志愿者，甚至是一家三代，大家从天南海北奔赴天山脚下。这几年其实我一直在纠结，直到这一次我看到您受到表彰，这不仅仅是一份给教育工作者的荣誉，更是国家对西部教育、对援疆教师的一份重视、一份礼赞呢。所以我决心辞职了，报名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尹老师，我想再次追随您的步伐，向西再出发。哎
2: 呀，太好了，薇薇，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啊。现在的教育援疆早已不是单兵作战，而是组团式的集体冲锋了。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就是制定清晰的教师成长规划，为西部啊培养更多留得住、教得好的骨干名师。
5: 是师傅，我一定努力争取成为像您一样的优秀教师。
4: 还有我呢，等我大学毕业，我也要回家乡当一名体育老师。
3: 好呀，那咱们仨比比，看看谁先赶上我师傅的脚步。
6: 尹老师，这个光荣的时刻我们可得一起合张影，是不是？
3: 对对对，来来来，都站好，看镜头啊，喊茄子。
4: 3、2、1，
7: 茄子。
4: 尹老师，您的普通话不是练好了吗？啊，这茄子怎么听着还像瘸子吗？
2: 哎呀，你说这小子。

0: 爸，此刻我就站在天安门广场，祖国的心脏。看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仿佛听到金水桥上传来了国旗护卫队那铿锵有力的脚步声。这脚步声中。
1: 还交织着更多时代的回响。出发，以青春赴使命，坚韧向扶摇生儿昂首。
0: 那是青年支教团出征西部的铮铮誓言。
2: 忠于党，担奉献，战奉山，护国防。
0: 那是边防线上护边员们用生命践行的承诺。
2: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0: 那是永不褪色、代代相传的兵团精神。爸，您听到了吗？这就是来自天山的召唤，这是属于时代的答案。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天山的召唤》第四集，导演梁岩、易星，编剧易星、梁岩，艺术指导姚华、马小迪，统筹张桃飞，录音王雨欣、巴斯库，后期制作杨旭宇，音乐王宏远，主题歌西行列车的窗口，作词杨启仿，作曲杨一博，演唱汤飞，剧中人物尹光华由张磊演播，萨尔汉由高博然演播，古丽由李新孝演播，萨尔汉妈妈由图尔逊古丽米吉提演播，刘薇薇由易星演播，阿尔斯楞由姚成浩演播，阿依夏由张桃飞演播，马校长由张建伟演播，青年萨尔汉由董卓汉演播，尹父由聂丽阳演播，尹母由杨颖演播，尹妻由张俊伟演播，播音员由林兰演播，报题张雪岩。其他参与演播人员还有热孜万古丽、古丽米热、阿布都克里木、加纳尔、阿拉玛古丽、周如舒瑶、何山、小轩、苏七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学校学生。出品人岑卓、何伟、郭晓军，策划马文、王文华、洪燕、何其彪，制片梁岩、刘春华、南新岩，监制孙峰、周长乐、康耀芳、郭晓勇，宣推徐俊、陈兴卫、沈欣、李海霞，编辑李冉、图尔逊古丽米吉提、波阿提开姆、伊卜拉伊木、刘西阳、王新宇，美术设计李冉，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宣传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监制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宣传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广播电视台，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长江声浪创研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融媒体中心，鸣谢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学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90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9团小学，双河市乐贝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夏区齐心小学，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2: 第十五集。
1: 而子奴好像识得夕颜的心意，在夕颜的尊里不断地倒入兰陵美酒。夕颜端起一杯金樽，一饮而尽。这时有乐声响起，七名舞姬入内翩然起舞，曲子带着异域的风情。舞姬们也身着异域的裙衫，赤着连足，雪白的脚踝上戴着银铃铛的脚环，踏着曲拍千杂万杂地旋舞着，只让人愈觉得眼花缭乱，甚至连夕颜这样善舞之人都觉得眼花起来。不止眼花，他还浑身愈发的燥热，十分的不舒服。夕颜放下酒樽，浑身的燥热逐渐上了脸。恰在此时，百里南突然伸出手让夕颜靠近他。夕颜想避开，百里南的手却揽住了夕颜的腰，只带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酥雅。
3: 你怎么了？
1: 百里南好像察觉到了夕颜的不对，伸出另一只手试了一下夕颜的额头。这时夕颜的额头上也是起了酥痒。夕颜想避开百里南的手，身子却不听使唤一般，不仅避不开，反倒是像要蹭到百里南的胸前寻求一些什么慰藉。夕颜的脸愈发的红了起来，这抹红加上他现在的反应，夕颜知道一定会全部落进众人的眼底。而此刻牧羊将军的手仿佛要手里的金樽捏碎了一样，抱起了青筋。也就在此时，领舞的那名舞姬突然地将锦带拉起，直至向百里南。百里南并没有伸手去接，那舞姬却是牢牢地缚住了百里南的手臂，丝毫不肯放松。百里南感觉到了那锦带运了绵力，好像要将他的手臂断筋错骨一般。百里南的余光瞧到子奴的神情，已经明白过来，他毅然松开了揽住夕颜的手。夕颜愈发的难受起来，他想撑住身子，可是除了让夜国宫装的衣襟散落开些许之外，竟是随着百里南的松手起了拉住他的念头。
4: 不可以！
1: 夕颜硬生生地强迫自己缩了手，反拨下发髻的一只流苏，趁着诸人不备，用力扎进靠里跪坐的腿边。这一扎引起的钻心之痛，让夕颜的心底如已逝的难耐，才稍稍好些。而百里南已经随着那舞姬步入场内，四周的舞姬也将手中的锦带飞舞起来。漫天的锦带飞舞中，仿佛仙境一样的迷离。渐渐的，领舞的那名舞姬旋身舞进了百里南的怀里，将锦带团团绕住百里南，锦带相缠，绕围同心。百里南望向那名舞姬，只觉得那双秋水无澜的明眸，即使蒙着面纱，也是分外的熟悉。
5: 是他，慕烟。
1: 就在那一刹那，那舞姬本来旋舞锦带的手心一翻，一枚掌中剑骤然映现，而那枚掌中剑寒光一现时，顿时没入了百里南的胸前，动作果断，没有丝毫的犹豫。百里南的袍子里本来穿了蚕金丝制成的护身铠甲，这铠甲能保佑他刀剑不入，可是慕烟手中的剑却是上古名剑龟雷，立刻断筋。二者相碰，恰是以最锋利的矛刺进了最坚固的盾，火星一现之后，终是血光溅出。而如果不是这金丝铠甲，这一剑要的必是百里南的命。此时只听得百里南胸前一响，烟水蓝的袍子旋即四分散去，接着片片金色纷扬于台中。 在这片片纷扬的金色里，另外五名武姬手中锦带退去，瞬息化为长剑，一并刺入百里南。而那剑根本进不得百里南的身。百里南手势变转之间，猛然一挥，那些剑已经从武姬的手中脱手，剑在空中反转刺去，五名武姬刹那间就香消玉殒。现在只剩下那名领舞的女子，百里南陡然将那领舞的女子推开，女子脸上的华沙随着这一推的掌风飘落在地，而归雷剑也迅速地从百里南的胸口抽出，血剑再次喷涌。周围有兵士待要上前将这名女子一并诛之，百里南的声音清晰无比地传了过来：
6: 没有朕的命令，谁都不许伤她。
1: 此刻那女子的面容再也做不到平静了，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丝的血色。她反身拿起龟雷，正要刺入自己的胸前，眼见着剑尖离胸只剩下一分的距离，百里南骤然缚住了女子的手。
4: 你
1: 这女子正是慕烟。百里南的手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再也没有力气了，龟雷剑也终于落地。百里南这才撤手，轻轻一挥，一旁子奴上前用力地扣住慕烟的手腕，要将他带下厅去。慕烟却不肯移动分毫。百里南不再望他，只回身走进西岩，打横把几乎浮在岸上的西岩抱起。慕烟望着这一幕，眼底再没有了眼泪，只是闭上眼睛，任由子奴将他带离。再说百里南抱着西岩径直走回霓虹楼，西岩的脸贴在百里南沾血的胸前，他的手上还握着流苏簪，流苏簪有着锋利的锐芒，这是子奴亲手奉于西岩的，目的是让西岩身着夜国的服饰参加夜饮，但实际上应该是百里南的意思。唯有百里南才会给西岩以行刺的物件，现在西岩离百里南那么近，只要用着簪刺进那处伤口，一切都会变得简单的。然而西岩刚举起簪子，却是让那簪子从他的手中滑落下来。西岩的手想推开百里南的怀抱，可是他又怕手触到他的身体，反让自己没有办法克制接下来的行为。
4: 是子奴替我斟的那杯酒里有问题，让我在人前失态，该是子奴会做的选择，而与百里南无关。否则百里南不会在我快要失态前将我抱起带离宴厅，纵然这种带离还有着另外一个目的，譬如做给慕烟看。
1: 西岩没有办法再继续想下去，身上的酥痒快要把他逼疯了。不过在下一刻，百里南将西岩的身子扔进池塘，西岩整个人半坐在池塘中狼狈不堪，但是那种酥痒感也渐渐地缓解。百里南也同样狼狈不堪地靠在池塘边的栏杆上，素来衣冠楚楚的他，现在浑身的袍子已是破烂不堪。
7: 现在是杀朕最好的时机。
1: 百里南胸前的伤口淌出了些许黑色的血，这正是西岩所为。西岩从池塘里起来，身上的燥热已经疏解了，他快速地走进百里南，想将百里南从栏杆下拖起。
4: 我不杀你，你很快也会死，不是吗？
1: 西岩想拖百里南起来，可是百里南的身子很沉，一点都拖不动。
4: 你是能算到每一步，但不该把人心一并也算了进去。
1: 西岩依旧想让百里南起身，百里南却笑出了声。
7: 是，朕以为
6: 一切都会在朕的掌握中。
4: 如果真的在你的掌控中，三年前就不会出现太原楼内幕。
6: 你猜出了朕为何出现在那儿？
4: 那时你就想通过相亲王做一些事吧，只是没有想到太原楼发生了那场绝杀，你为了避嫌才会从后巷离开，对吗？
1: 夕颜继续用力地拉着百里南，这一拉，百里南的身子不再是那么沉重了。随着夕颜这一拉，百里南慢慢地站了起来。
4: 如果那一晚你不去算人心，不去以为能掌控看似和轩辕玉不和的相亲王，或许一切都将不同，也说不定。
1: 百里南没有说话，纵然他起了身，步子仍然是迟缓，整个人有些显得死气沉沉。夕颜扶着百里南走到二楼，让百里南靠在床榻上。
4: 明知有毒，你却不避。
1: 听了这话，百里南露出了招牌式的笑意。
6: 这不是你要的吗？
1: 夕颜的脸涂了蕊粉，蕊粉里却加了夹竹桃树皮捣成的汁儿，这些汁儿含有剧毒，哪怕再用蕊粉遮掩，百里南终还是可以察觉到的。
4: 是，这是我要的，但是午膳时你是识破的，为什么刚刚不避开呢？
1: 夕颜取了一点纱布，又坐到了百里南的榻前。
4: 是沐烟的缘故吧？
1: 夕颜拿起纱布，轻轻地替百里南将伤口的那些黑色的血擦去。擦完那些血，里面的血幸好仍然是红的。
6: 朕不是心软之人，你不要以为亏得些许什么，朕会投桃报李。
4: 你如果真死了，第一个受不住的会是他。
1: 百里南死了，沐烟会受不住。如果百里南真的死于归雷之下，沐烟是不会独活的。百里南知道，沐烟一定是被人控制了心智，所以才会行刺他。夕颜将染血的纱布扔掉，想要换上一块干净的，继续擦拭百里南的伤口。百里南却挥了挥手：“
6: 不必了，这些毒根本就伤不了朕的。”
1: 百里南说完，便往榻上躺下去。夕颜望着百里南的样子，也不再勉强他。正要起身间，百里南的手突然拉住夕颜的手，声音低缓：“
6: 陪朕一晚，就一晚。”
1: 说完这句话，百里南便松开了夕颜的手，沉沉地睡去。夕颜看着沉睡的百里南，走了几步，又回身望向百里南，眉头皱了一下，终于还是走到了门前，推开了门。门外，子奴早就站在那儿，看夕颜出来，警觉地望向夕颜。
8: 你要去哪儿？
4: 不去哪儿，只想要一些伤药。
1: 子奴眉心一皱，从袖中掏出了一瓶伤药，递给夕颜。
8: 给。
1: 原来子奴早已经备下了，只是百里南没有吩咐，不敢擅自地往里送。夕颜接过上药，听得子奴在旁吩咐他：
8: 这药每隔两个时辰上一次，上之前记得擦干净伤口，你最好识相点，我就在这儿守着，君上如果有事儿，你也没命。
1: 夕颜反身往里走去，关上了房门。床榻上，百里南的呼吸声有些沉。夕颜坐到榻前，打开药瓶，轻柔地把药上完，指尖不小心触到百里南伤口周围的肌肤，却发现百里南的身子灼烫得有些不对劲儿。不仅灼烫，他从来不皱的眉心也是紧皱着的。夕颜想起身，让子奴端一盆凉水来，却被百里南的手突然一抓，他抓得很紧，夕颜再也动弹不得。这时，只听百里南的一语清晰地传来。

0: 下来。他想听听百里南的抑郁，想知道他心底埋藏的最脆弱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那时小百里南虽是先任叶帝的皇长子，他的母妃却只是一名燕宫的宫女，在叶帝一次醉酒时得到灵性。这次灵性并没有改变百里南母亲宫女的身份，直到生下百里南之后，母亲才被晋为末品的更衣。而他由于生母卑微，在宫里从来没有地位，被人欺负那是常有的事情。那年冬天的夜里，母妃染上了风寒，太医院下了宫门锁，非三品以上的宫妃无重疾，太医是不会进宫诊治的。小百里南想着给母妃熬一碗姜汤发一身汗，该能抵过这一夜，于是他便往膳房去讨一碗姜汤水。结果膳房的掌事太监却说，
1: 迎夫人今晚陪叶帝宴饮，我们呢没时间伺候更衣娘娘。
0: 迎夫人是当时最得宠的嫔妃，据说叶帝极其宠爱她，更以她的姿容复就丹青之化，并且那时恰逢迎夫人怀得身孕，宫里诸事自然都是以迎夫人为先。但是小百里南只是要一碗姜汤水，他们不给，小百里南就自己做。于是他就问一个打杂的太监，
2: 生姜在哪儿？
0: 小太监倒没那么势利，但是碍着掌事太监也并不敢多管闲事，只指给百里南生姜放的位置。小百里南望去，那是高高的灶台，于是小百里南爬上了灶台，想去够那个灶旁边配菜用的生姜，然后给母亲熬上一碗姜汤水。可是膳房的掌事太监却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他，劈手就将所有的生姜都扔进了柴堆里，一把推开他。
1: 不要以为你是个皇子就能怎样，在这叶宫里呀，卑微的人呐，得不到使唤我们的权利，就连这灶台今儿晚上都是给迎夫人准备的。
0: 一怒之下，小百里南打翻了灶台上所有的锅碗，他的手被瓷片划伤，被滚烫的锅沿烫出了水泡，但是他没有吭一声。直到迎夫人宫里来催膳的主事太监瞧到这一幕时，气急败坏地把百里南拎到雪地里等候皇上处置，他仍然是没有吭声，只是倔强地推开主管太监往母妃宫里奔去。他奔出去的时候正撞到了丹青房的太监，那太监手里正捧着一副彩表好的画，画因为百里南的这一撞掉落在雪地上，画卷上的女子美艳舒国，百里南唯一被吸引的只是那女子的眼睛。可是没等他细看，他的身子已被迎夫人宫里的掌事太监狠狠地摁倒在雪地里。在一片洁白的雪色中，百里南看到有一双明黄的龙靴走到跟前，这宫里能穿明黄龙靴的人只有一人，就是他的父皇，但是他从没有叫过他一声，甚至从没有正眼瞧过他一眼。而父皇看到坠落雪地的画，明显是愤怒的。小百里南的手因着被掌事太监狠狠摁倒，偏不服气地撑着已经积厚的雪地要站起，右手的拇指已经被戳破了，血滴落在雪地里，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十六集。
6: 而母妃在房里久等他不来，撑着病体从宫内一路寻来，恰碰到这一幕。于是母妃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谁知这一跪，父皇没有罚他，反亲自的扶起母妃，说了一句让母妃终将付出代价的话：
2: 你的眼睛真美。
6: 这份美落在他父皇的眼里，意味着和那画上的女子的眼睛一模一样。于是就因为这双眼睛，母妃突然好像被他的父皇记起了一样，从宫医不过三天就连升为夫人。父皇赐了母妃一个封号童，而迎夫人受不了母妃的盛宠，命母妃用簪子将自己的双目刺瞎，鲜血从母妃原本明媚的眸子里流淌出来，最后只剩下血肉模糊一片。而后父皇勃然大怒，下令将迎夫人凌迟处死。母妃听到父皇做出这般处置后，选择了自尽。当小白李楠扑到母妃的身体上时，母妃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3: 这宫里容不得任何的痴情，母妃爱着你的父皇，卑微而无望的爱，只是这份爱走到头，成全的不过是一个替身的影子。
6: 在母妃去后，父皇给了母妃最盛大的葬礼，也证了他皇长子的身份，只是仍然没有册封他为储君。而因为那一次小白李楠的拇指受损之后，虽然用了药，但是再也使不出力来，甚至连握笔握簪都是不能。也在那年，父皇为他请来名闻天下的神医张仲，经张仲悉心照料，小白李楠的右手奇迹般的慢慢恢复。白李楠说到这里，声音忽然停止了。夕颜不禁向前稍侧了侧身，瞧他是否有事。这一瞧，却看到他的双目睁开，目光炯炯。白李楠正望着夕颜，握紧着夕颜的手却是渐渐地松开。
2: 除了母妃，没有人会真心地待朕。朕今天的一切，是朕那个卑微的母妃用命换来的。
6: 白李楠停了一停，才又接着说：
2: 这么多年，朕坐到这个位置上，其中的艰辛比其他两位帝王多得多，所以他们可以醉情于其他，而朕不能。你们都可以认为朕狠辣绝情，可是朕这么做没有任何错。朕首先是帝王，其次也是帝王。朕手里握的永远是神器，永不会是其他。
6: 这句话带着对夕颜的刻意，也带着一种对他自个儿的刻意。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夕颜明白，白李楠的心是柔软了一刹那间的。当白李楠的指尖触到夕颜的眼睛时，夕颜并没有避开， 他闭上了眼睛。
3: 因为我的眼睛像你的母妃，所以你才会对我有些许的不同，是吗？
6: 百里南没有回答，夕颜已经明白了。
3: 是的，所以他才会选择在我面前倾诉，因为我的眼睛也是他的慰藉。而他的父亲擅长作画，那么玄龙洞里的那幅画该是他父皇所作吧。从我母亲的真实程度，无疑母亲手札里那个难以面对的男子该是他的父皇。这些他不会知道，我也没有说的必要了。
6: 夕颜要说的只是其他。
3: 清明如你难道会重蹈一个覆辙吗？实际上你是动了心的，却不是对我。
7: 君上有事禀。
6: 这时室外传来了一名男子的声音，这个声音打断了一切。
7: 说。君上，我军将士用了今晚的晚膳，突然却腹痛不止，眼下已令军医去瞧，该是膳食里被人下了巴豆。
8: 朕知道了，着令军医速熬汤药，另外挑些个情况稍好的将士往城楼替下城门的守军。
7: 是。
6: 那巴豆之计正是夕颜在庆功宴上用唇语对莫阳将军所说的话，而唇语也是莫阳将军在这几天交给夕颜的。不过百里南在知道了之后却没有一丝的愤怒，他缓缓起身，一边慢慢地往外走，一边慢慢地说：
8: 这一仗朕始终是输了。
6: 这时夕颜隐隐听到外面传来一些声响，那是攻城的声音。百里南已经走到了门口，他忽然停下来继续说道：
8: 朕没有伤他，和朕对战时他似乎有什么不对，朕收手不及，逼他到山谷旁，他不是摔了下去，朕扯住的就只有那条穗子。
6: 说完百里南就走出了屋子。从这天半夜到次日黄昏，整座杭京城再次经历了攻城炮火的洗礼，夜军大部分将士因误食了巴豆粉疲软无力，但服了军医的汤药之后体力迅速恢复。百里南命令士兵将营内所有的训兵全部的捆绑看守，其余的兵力往城楼处进行守城之战。夕颜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也不知道沐烟究竟怎么样了，因为子奴在门外守着，根本不会放他出去的。直到外面的嘈杂声愈大，伴随着一些铁蹄的声音以及室外一阵打斗声后，终于室门被打开。夕颜抬眼望去，只见推门的竟然是莫阳将军，而且莫阳将军第一次对夕颜扬起了笑弧。见到这个笑容，夕颜知道
3: 该是月平安回来了吧。
6: 夕颜这么想着飞奔下楼，莫阳将军也急急地跟在他的身后，他想拦住夕颜，但是夕颜只是满心的喜悦，欣喜地向前飞奔。莫阳将军叹了口气后只好任由他去了。再说巽夜两国的战争进行到3月26日凌晨，银赤仓用鹰符调集苗水族兵，在绑住训兵的绳索上撒下了苗水族的天柱葵粉，天柱葵粉招来了无数的老鼠，老鼠便将那些绳索悉数的咬破，而训兵得以逃脱。到了这天晚上，训国已经攻破了杭京城。此刻在城楼旁的民居里，一名宫女正站在正中一间房的门口，那宫女正是沐烟。不久百里南走了进来，沐烟见百里南亲临有些惊讶，百里南的步子却停了一下， 看见慕烟的眼睛里蕴着千种的情愫，有一种最深刻也是最能落进百里南心底的那种情愫，叫做牵念。站在百里南身后的众人都自觉地立在室外，并不进去。慕烟走到百里南的跟前，手刚要触到百里南的伤口，却是僵在了半空中，而百里南还是往后退了一步。慕烟收回了手，瞧着百里南憔悴的面容。
3: 我不会走。
7: 城马上就会被攻破，你一个武姬落在那帮士兵的手中，下场如何不用朕告诉你了吧？
3: 我不是武姬，我是您的凤夫人，那个本该死了却被人控住心神要刺杀您的凤夫人。
6: 慕烟说出这句话，终是慢慢地走进百里南。这一次他没有再苏气，只伸出手第一次主动地环上了百里南的腰，避开伤口，将脸俯贴于百里南的胸前。
3: 君少，臣妾只问您一句话，这句话您别欺瞒臣妾好吗？
6: 慕烟按着宫规自称，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夜宫中一样。
3: 您虽存了利用臣妾的心，最终却是狠不下心走最后一步，是吗？
7: 朕的步骤不会因为你有改变。归国省亲那次，朕要的就是你的命。不过这命朕本该放到国宴上去要。
3: 臣妾晓得了。
6: 慕烟淡淡地笑着，只把脸埋进百里南的臂弯中。
3: 是臣妾自己违了当初的允诺，是臣妾一错再错，终是累及所有人。臣妾拜别君上。
6: 慕烟说完欠身行礼，黛眉上没有一丝的惆怅，径直地就朝外面行去。百里南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反身间慕烟的身子已经轻盈地向外掠去。看来数月的时间，那人不禁控制了慕烟的心智，也给了慕烟些许的轻功，以便更好地操纵掌中剑。
3: 刚才我看得清他眼里是玉碎瓦不全的决绝，既然要死，就让我先行一步吧。
6: 恰在此时，慕烟的手在顷刻间被百里南抓住了。
7: 秦奎，速带他从后门往东城门去，护他周全。
3: 不，臣妾不会独走。
7: 是啊，朕早该知道你是不会去往东城门的。现在他就在西城门，这才是你要的吧？
6: 这句话说出来，百里南看到慕烟的眼底蕴出了一丝哀意，两个人的手不自觉地握在了一起，然而最终还是要放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院落的门突然被撞开，百名精锐的夜军退进院落，训军也出现在院落之外。退进的百名精锐夜军立刻布成了护驾的阵势，纵然面临的敌人数倍，这些精锐之士仍然是奋勇无比，一边掩护着他们的军上和那名武姬，一边打开了后门，退到街道之上。只是一排排夜军蓝色的盔甲倒下去，一层层训军青色的盔甲又迎上来。训军耐着性子一层层地剥去那蓝色的方阵，两阵中间堆积着越来越多的尸首，终于迫得精锐士兵的阵脚开始微微有

0: 些慌乱。就在此时，训军的阵势猛地一停，然后欢呼声如潮水一般的漫卷开来。但见训军青色的阵势当中，一位身着明光铠甲的男子长身屹立在训军之后，他冷峻的眉间仿佛映着微寒的雪光，而铠甲外明黄斗篷被风吹得飞扬飘舞，仿佛硕大的翼。这正是失踪的轩辕玉。见到轩辕玉，百里南想起他和轩辕玉短兵相接，在山上相搏，只是不知道为何轩辕玉只防了他三招之后，面色突然泛青，接着眉目间似乎染上了一层霜寒。百里南本来一心要将轩辕玉击败，但是见到这样的轩辕玉，百里南手中的招式还是缓了一缓。这一缓中，轩辕玉抚着自己的胸口后退几步，却不料身后已是山谷，轩辕玉就是这般跌落下去了。此刻轩辕玉眯起墨黑的瞳眸望向百里南，唇边好像划出了一道弧度，却是没有一丝的笑意，只有那如同千年寒潭一般的声音响起。
1: 阿南，想不到朕和你却又在这样的场合见面了。
2: 玉，这其实就是朕和你最终的归途。我们的父皇假扮惺惺相惜这么多年，我们也扮了那么多年，不是吗？
1: 哼，朕欣赏你的坦率，确实天下三分了太久，是该打一统了。
0: 轩辕玉说完这句话，拔出了佩剑。
1: 不过念在我们昔日同拜一师的情分上，朕再给你一个机会。假若你能从朕的剑下逃得命去，那么朕会考虑册封你一个逍遥侯，如何？
0: 逍遥侯，从国君到侯爷，银赤仓有所忍，百里南却是无法忍的。百里南拔出佩剑，剑锋划出了半个弧圈，他傲然地看向轩辕玉，然后剑锋直指轩辕玉。周遭的巽夜两军皆慢慢地退散，留出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场地。二人剑锋相隔，招招不断。木烟站在一旁，只看着百里南。很奇怪，当轩辕玉出现的那刻开始，木烟的目光丝毫没有流连在轩辕玉的身上，唯一追随的只是百里南。这追随的目光却看得数十招后，百里南的呼吸渐渐沉重，手中的剑势也缓了下来。毕竟百里南胸前的伤尚未痊愈，加上数日来的积劳，在运剑的果断上自然就弱于轩辕玉了。而轩辕玉的剑势轻灵，招招直指要害，衣上带起的疾风卷动起气流，宛如一团闪耀着明光的浮云，将那百里南团团地围住。只听得一声低喝，轩辕玉手中之剑化为朵朵剑花，剑花过处，隔开了百里南的剑阵，直刺向百里南的胸前。
3: 不要！
0: 木烟只唤出这一声，飞身上前，竟是要以身去抵开这一剑。只见轩辕玉目光一收，生生的就将剑锋偏移，同时一旁又响起了另外一个女子的声音：
3: 嫣儿，小心！
0: 原来是夕颜从士兵的队列中飞奔出来，她刚被莫阳将军解救出来，一路顺着人多的地方跑来，正遇上轩辕玉和百里南比武。夕颜的身份大部分守城的训兵是知晓的，所以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路。正因让开这条路，让夕颜一路无阻地奔进，然后快急地将木烟推开。这一推开，夕颜正对上轩辕玉冷凝向自己的目光。轩辕玉的目光让夕颜感到有些陌生，但是见面的喜悦抵过了这些陌生。夕颜对着轩辕玉，语音里含着几许错综的情愫。
3: 皇上，放。
0: 接下来的话，夕颜说不出了，再也没有办法说出了，因为轩辕玉手中的剑已经刺进了夕颜的胸，穿胸而过，剑招狠辣决绝，剑尖穿胸而过之后，又刺穿了站在夕颜身后的人的左胸。那人就是意识到不妙，正要上前推开夕颜的百里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1: 第四部
12: 第17集。
13: 当夕颜明媚的眸子再抬起时，只剩下一抹悲凉的意味。他不敢相信，可是胸口的疼痛也不能让他再思考了。他只听到慕烟跪在地上将他抱起，痛哭失声。
14: 皇上，皇妃娘娘她
13: 随后赶到的莫阳将军喊出这半句话，却被轩辕玉冷冽的目光制止住了。而百里南的戎甲也被涌出的鲜血润湿了。当慕烟惊觉百里南倒下时，他的手中只抱着夕颜，再也扶不得百里南。慕烟望向了轩辕玉，嘴唇颤抖着，只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忽然城楼那边有更喧哗的声音响起，一瞬间之后，一大团烟黄色的气体猛地席卷而来，渐渐地将整座杭京城笼罩住了。我们再来说殉国七皇殿里，自从轩辕玉离京出征之后，七令叔几乎每晚都早早地病退宫人，只穿着中衣，独自寂寞地端坐在菱花镜前，静静而焦急地等待着纳兰禄的到来。忽然在镜子当中，西令叔看到一个身着禁军服饰的身影从没有闭紧的殿窗处跃进，此人正是纳兰禄。
15: 怎么皱着个眉呀？也不怕生出皱纹来，不讨天永帝的欢心呐。
13: 随意进入进宫对如今的纳兰禄来说不算太难，因为平定沐风辅国将军之乱之后，他不仅掌了兵权，还被提升为禁军的都领。
9: 怎么现在才来啊？
15: 想我了。今日阴雨绵绵，弄得我浑身都湿了。
13: 纳兰禄一边说着，一边轻佻地伸出手指，想要捏住西令叔尖尖的下颌。西令叔却把脸一别。
9: 我现在 怀了你的孩子，万一被人察觉，万一皇上回来，我就完了。
15: 你这一胎一定会是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太子，你怎么会完呢？
9: 且不说是不是儿子，这几个月他根本没有临幸过我，同时一查就知道了。
15: 他根本回不来，这孩子我说是太子就是太子。
13: 这句话纳兰露说的极是确凿，倒是西令叔愣了一愣。
15: 好了，今晚我来，一是让你放心，第二呢，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会带兵往京郊拉练，不再探寻。如果你有事儿，就拖着敏烟传话吧。
13: 西令叔应了一声之后，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安。
9: 果然连晋山宫女敏烟都是他的人，但到现在他才告诉我。
13: 这一应声间，忽听得殿外传来宫女敏烟的声音，那声音极是响亮。
16: 太后驾到。
13: 接着就是一阵步履声往殿里行来，西令叔转眼一瞧纳兰露，纳兰露才要推窗出去，西令叔却急忙拉住纳兰露的袖子，使了一个眼色，示意纳兰露躲进一侧的橱柜里。容不得多想，纳兰露躲进橱柜，里面是西令叔的一些正装，金银丝线夹着彩珠绣成，落在纳兰露的身上自然不好受，但是再不好受也得忍着。纳兰露刚从里面把那橱柜的门关上，太后就从殿门口走了进来。
9: 参见太后。
13: 西令叔迅速把青丝揉得有些乱，装作刚从榻上起来的样子。
17: 免了，皇后每日安置的可比哀家都早，看来哀家该早些来与你说才是，这么晚倒是哀家影响了皇后的休息了。
13: 其实太后刚进殿里就觉察到了异样，殿里的毡毯上有着不合时宜的一些水渍，这种毡毯极为柔软，色泽又鲜艳，也正因此哪怕沾上些许的水渍是不容易看出的，除非背着光才能看到一些端倪。而此刻太后所站的位置恰是背光。
9: 不知太后有何事下？
17: 三天后是蚕桑典，皇后身为中宫，按着祖制理该率众嫔妃行蚕桑典，但是听说皇后最近身子不适，所以哀家特来问一下皇后，这蚕桑典是皇后亲自主持，还是哀家从宫里另选辈分稍高的嫔妃来主持呢？
13: 西令叔听了浅浅一笑。
9: 太后，臣妾初被册为中宫，自当事事表率，些许的身子不适又何足挂齿。
13: 太后缓缓点头，又走进西令叔，目光在殿内流转了一遍，见那水渍除了妆台附近又延伸去的橱柜那段，太后的唇边不禁浮起了一抹笑意。
17: 啊，既然皇后这般识大体，三天后就有劳皇后了，哀家不打扰了。
9: 太后慢走。
13: 西令叔说着跪送太后出殿，而这一跪，西令叔正看到背光处毡毯上的水渍，他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面色一白，手上的护甲紧紧地掐进了手心。
9: 完了。
13: 三天之后， 当晨曦的微光透过青拢的西纱窗时，西定书早已经起身洗漱停当，他的目光扭过放在一旁机架上的凤冠，手从那金步摇上捋过，这一捋，西令叔轻轻地笑出了声。
16: 娘娘，您笑起来真好看。
13: 敏烟奉承着，一边拿起手里的梳子，慢慢梳着西令叔披散下来的青丝。西令叔收敛的笑意，慢条斯理地问：
9: 敏烟，宫里现在都传了些什么话？说来本宫听听。
16: 娘娘，前两天庆丰殿的蚕桑典却成了一场劫难。太后才端着崔钦的琥珀蚕王入殿，就被开朝帝君亲笔所提的蚕匾砸中了凤冠，当场昏迷不醒，性命垂危。
13: 西令叔听了并不惊讶，只是淡淡一笑。敏烟继续说道：
16: 只说是庆丰殿容不得两个尊贵的女子，所以上回克了先皇后，这回则应在了太后身上。
9: 哦，是吗？看来都在说本宫的命格硬啊。
16: 那是，娘娘是凤格之命。
9: 宫里这些讹传该适可而止了，本宫不愿让人以为是本宫克了太后。
16: 诺，奴婢会吩咐上宫局压制这些讹传的。
9: 替本宫换装，今天本宫要去探望太后的伤势，顺便送下皇长子。
13: 其实太后被蚕匾砸住并不是意外，这件事的背后真相只有西定书和纳兰露两个人知道。再说西定书去探望太后，他快步走到太后榻前，伸手握起太后的一只僵硬无比的手，一开口语音里便带着哀泣的味道：
9: 太后，臣妾该怎么做您才能醒来呢？皇上如果回来知道您这样，该怎么是好啊？都是臣妾的错，臣妾该带您站到那蚕匾下才是啊。
13: 太后和先前的两天一样，对西令叔的哀泣没有丝毫的反应，而西令叔握住太后的手上，小指的尖尖的护甲便狠狠地戳进了太后的手心。西令叔戴的是孔雀石的护甲，甲尖比一般的护甲要尖利，这一戳一瞧到太后的手心被戳出了一个小小的口子，接着就是一缕细细的鲜血渗了出来。可是太后的神色依旧是平静的，连一点皱眉都不曾有。西令叔的心稍稍松了下来，借着用手绢擦拭泪水，把太后手心的血迹也一并擦了。以他这个角度不会有人看到，这么小的伤口也很快就会收拢，不过刺进去的时候会很痛罢了。这时墨梅在一旁劝说：
18: 皇后娘娘，太后娘娘一定会安然醒来的，请皇后娘娘莫要太过悲切。
9: 嗯，梅姑姑，本宫晓得。
13: 这个档口殿外传来了敏烟的禀报声：
16: 皇后娘娘，荣王驾到。
13: 西令叔放下握着太后的手，轻柔地替太后掖好了锦被，便走出殿去。殿外，荣王已从奶妈手中抱过轩辕臣，见到西令叔出殿，只是微屈了一下身，算是见面礼。西令叔知道荣王的身份清贵，毕竟是先帝的叔叔，辈分在诸亲王里是最高的，自然见了他无需多礼。西令叔徐徐上前，看了一眼襁褓中还在酣睡的奶娃儿：
9: 荣王殿下，今天就要抱臣儿往行宫吗？
19: 是，皇后娘娘如果没有别的嘱咐， 本王这就要启程了，如此天黑前即可到达。
9: 本宫只希望荣王殿下好好照顾臣儿。
19: 皇后娘娘放心，本王定会好好照顾皇长子的。
20: 荣王说完这句话，径直的就往辇车上走去，连请安拜别都没有。西令叔眯起眼睛盯着荣王远去的方向，唇边的微笑却愈发的妖娆起来。咱们再说西延被利剑穿胸之后，便是晕死在了沐烟的怀中，等他再一次醒来时，已经是卧在榻上，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无比熟悉的面孔。
9: 大哥。
20: 那人正是纳兰福，西延曾经的大哥。
9: 我是死了吗？
20: 西延的声音虽然有些虚弱，但是总算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但是身子随之一动，却是痛得无以复加。纳兰福望着西延，眼中满是欣慰。的确，西延差点就死了，好不容易才救了回来。
21: 小妹，别动，你的伤势需要再调理些日子才会好。这里很安全，再没有人会伤到你。
20: 纳兰福一边说着，一边轻柔地替西延将身子稍翻了一下。
21: 再睡会儿吧。
9: 大哥，父亲呢？
21: 等你恢复得差不多了，父亲会见你的。
20: 西延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他四周望了望，没有窗户，四周都是明黄的崖壁，如果不是笼着些许的沙幔，感觉就像是一处地宫。这个档口，纳兰福听到后面室门开启的声音，不用回头就知道是纳兰静得到了。纳兰福连忙回身，躬身行礼。
21: 父亲，小妹刚刚醒来，她的身体还很虚弱。
22: 我知道，你先下去吧。
21: 父亲。
22: 下去。
20: 纳兰静德吩咐出这句话，径直走到纳兰西延的床边，像昔日一样慈祥地看着西延。
22: 小延，醒了。
20: 纳兰福看了看父亲，终于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径直地往外走去。外面有人来禀报纳兰禄来了，纳兰福立刻就往另一处石室走去。而在这间石室里，纳兰静德很满意地看着气色恢复了很多的西延。
22: 小延，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我还活着吧？
20: 纳兰静德的这句话说的就像寻常的家常话一样，西延却听得清楚背后的分量。西延的脸色不变，心里却突然一滞。这一滞间，纳兰静德笑着轻轻地拍了拍西延的手。
22: 放心，目前他们还没事儿，现在据估

0: 对你一直都是慈爱的。
1: 那算女儿求父亲一次，请父亲放过他们。
0: 小妍，念在你刚刚醒来，你说的这些话，为父只当你病体未愈，不多做计较。
1: 父亲。
2: 夕颜再唤了一声，对于纳兰静德对他做的一切，夕颜不会记怀。夕颜记怀的是怕纳兰静德再伤到更多的人。
0: 为父这么做，只是替你生母讨还一个公道。玄龙洞应该能唤起你一些记忆了吧？如果还记不太清，那为父在这里帮你想起一些事来。
2: 夕颜没有再说话，静等着纳兰静德继续说下去。
0: 夕颜，你母亲本是苗水族第十任族长，也是当年名闻天下的第一美女。可是她的父亲，也就是你外公，却将她视为美人计的工具，命她笼络三国帝王在前，离间三国帝王质疑在后。你母亲很是孝顺，也就顺着你外公的意思去做，以他的美貌让美人计完美施展。但是随着你外公突然辞世，族内两大长老奉你外公的遗命提前攻打三国，这也使得三国帝君海氏联合起来，破族之日将你母亲锁进了玄龙洞内。
2: 纳兰静德说到此处，抑郁难当地吸了一口气。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十八集。
2: 那个时候，三国国君约定不会私下前往血龙洞。三国每四年会轮换着派一名将领驻军驻守玄龙洞，我是殉国负责守玄龙洞的将领，守最先的四年。可是那四年里，确实有人违反了这个约定。轩辕幻厚颜无耻地进入了洞中，霸占了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悲痛欲绝，想要自尽，被我阻下，

0: 惜当年我实在是太懦弱，纵然在之后的日子里与你母亲日久生情，但终是无法救她出那玄龙洞。日子一天天过去，你母亲怀上了你，我知道这个消息时时欣喜不已，但是这事却终究被轩辕幻察觉，他恼羞成怒，想要处死你母亲。你母亲仓皇之中想带你从洞里的池中潜出去，却差点将你溺死。那时我再次救了你母亲和昏迷的你，为了让你母亲活下去，我不得不将昏迷的你藏于铠甲的披风之下，再让你母亲和送饭的太监对调衣服，先后带出了洞去。
1: 随着说出这些话，纳兰静德的眼底有难以遏制的怒火。
0: 然后我设计出你母亲得了麻风病故的假象，为了防止这种传染逆漫开来，三国帝君下了命令，将你母亲就地掩埋于洞中，并斩断了浮桥。这样一来，谁都再进不去了，麻风瘟疫也不会殃及无辜。那时恰好我卸任回到殉国，本以为将你母亲藏于王府的小楼之中，就不会被人发现，可最后还是被轩辕幻洞悉。轩辕幻给了我两条路选择，一条路为了给三国一个交代，诛满门以九族；另一条路则是奉上你母亲，他就可以当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1: 纳兰静德说到这里，眼底那些怒火化成了一种悲痛，话语里却是含了自责。
0: 那个时候，纵然我不爱你的养母陈元，但也不忍心让她和两个孩子就此受到牵连，于是我选择了妥协。你母亲也是深明大义之人，愿意侍候轩辕幻。那段日子里是我最痛苦的日子，一个男人贵为王爷，却保护不了自己深爱的女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那所谓的帝王蹂躏。
1: 纳兰静德的脸说出这句话时有些许的变形，这使他看起来不再那么慈爱，反添了几分狰狞。
0: 每晚我安排他与轩辕幻相会于那绣楼，却不曾想到有一天晚上你竟会偷偷跑到那楼里。母子连心说的是不是就是如此呢？你的出现让轩辕幻意识到你母亲不仅和人有染，还生下了孩子，他大怒之下逼问你母亲孩子的父亲是谁。你母亲死都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结果轩辕幻失手就把你母亲杀了，而你也因惊吓过度跌到楼梯之下，失去了三岁之前的所有记忆。
1: 听着纳兰静德的话，夕颜的心底清明，这些话里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2: 母亲倘若在天有灵，定是不愿看到父亲这般。
0: 小颜，为父就是一个懦弱的人，没有办法护得你们母女周全呢。
2: 所以父亲这么多年来 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为母亲讨回公道，对吗？
1: 纳兰静德眸底金光一闪，随即欣慰地点点头。
0: 是，这么多年来，我一步步蓄积自己的能力，要做的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当年是你母亲蒙受这种不公平待遇的人，哪怕他们或死或退位，都要付出代价。
2: 既是如此，为什么三年前父亲还要将女儿嫁给叶帝呢？父亲要的是不是也希望女儿能引起两国的纷争呢？
1: 纳兰静德的手抚上夕颜有些凌乱的发丝，叹了口气。
0: 这个决定是由轩辕玉和群臣商议之后定下的，为父是不愿的，所以才会提前策划了太原楼的一幕。一来是轩辕玉已对为父起疑，按照他的性子，或许不久就会对为父动手，所以为父只能避到地下。二来，为父引百里南过去，借机让轩辕玉以为此事和他有关。未料百里南生性多疑，在绝杀发生之前得到密报，就借故离开了太原楼。而为父已经来不及停止这场丑话了。
2: 父亲，你可知道，正因为你的筹谋，三年来女儿熬得多辛苦。
1: 夕颜的这句话带了几许的真心。
0: 为父知道，所以从现在开始，为父再不会让小颜这么辛苦地独自熬下去了。这里是为父的地宫，用不了多久，只要小颜愿意，可以再回到上面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你会比你的母亲更加幸福，你母亲没有得到的，你都会得到。
2: 我不要什么，只要我们剩下的一家人从此以后开开心心在一起。父亲，你为母亲做了这么多，真的已经足够了。
1: 这句话是夕颜最后的不忍。如果纳兰静德愿意放下，他还是愿意叫他一声爹爹的，而不是现在的父亲。
0: 小颜，为父答应你，做完剩下的时候，我们将会永远开心地在一起。可是现在，为父还要做一些事，也希望小颜能够帮为父完成这些事。
2: 我能为父亲做什么呢？
1: 问出这句话，夕颜放在背下的手稍稍握紧，旋即又松开。纳兰静德刚要开口，忽然有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室外响起：“
3: 主上，有事禀。”
1: 纳兰静德眉间一扬，顿了一顿，然后对夕颜和蔼地说：“
0: 先好好休息，为父稍后再告诉你。”
1: 说完，纳兰静德便走了出去。而在地宫的另一间房中，纳兰露在声嘶力竭地冲着大哥纳兰福大喊着：“
4: 大哥，父亲把你当人看，可从没有把我当人看呢。看上去你的身份见不得光，可是谁都知道，你才是这个地宫人人敬仰的少主，而我呢，只不过是个冲在前面的炮灰。我只想要一点点的权力和地位，可是父亲都要遏制我。好了，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父亲不仅不帮我，还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现在 上面很快就会查到我身上，你让我怎么办？我怎么能再回去？
5: 阿路，当初父亲让你不要继续招惹西林叔，你有听过吗？你一意孤行的时候，谁的话都听不进，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4: 我不招惹西林叔，西世忠受他的唆使会扳倒沐风吗？还不是为了如父亲的愿，挑起训业两国之间的斗争吗？
5: 但那是之前的事，之后呢？你竟然试图混乱皇室的血脉，还想将怡景行宫里五名后妃加上皇长子一并的铲除。你这么做，除让父亲分神替你收拾残局之外，再无其他。
1: 纳兰福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指责，他在地宫这么多年，看了那么多事，始终没有做到足够的心狠手辣，而纳兰露在这一点上却是够狠的。他指使手下的那波血脸死士，乔装成因为边境战乱而滋生的一伙山贼，等待荣王一行到第四阁前的山道上进行截杀，然后按照原定计划顺势退入了怡景行宫，再行杀戮之事。却未曾想到，刚将荣王干掉，要将皇长子一并处置时，却见明明在千里之外的商羽突然率领禁军出现，结果血脸死士寡不敌众，还没退到怡景行宫就全部被歼灭了。这件事情传到西令叔的耳中，让他心急如焚，待得风头一缓，急召纳兰露入宫。纳兰露无奈之下也只能入宫相见，未料还没说几句话，宫外便传来太后驾到的通禀声。仓促之中，纳兰露好不容易才从后殿的窗中跃出，又遭了伏击，一路斩杀，靠着接应的死士拼出了一条血路，方避开所有追他的禁军。回到地宫中，现在他的伤口还淌着血，胡乱拿绷带扎着，看起来十分的狼狈。而在纳兰露看来，自己更是委屈万分。
4: 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父亲一统天下的大业吗？那西令叔以为我为了他腹中的骨血会不遗余力地为着孩子奔走，他才能消除对我的戒心，借着西世忠在前朝的地位推荐我，我才能拥有更多的军船。这本来不就是父亲留我一命在太远楼的原因吗？
1: 纳兰福听完叹出了一口气。
5: 哎，阿禄，这三年里连那次攻城的策略都是父亲为你想的，实际上你又做成多少事呢？
4: 如果不是因为纳兰夕颜，我怎会处处受限？父亲这个宝贝女儿才是祸水呀。我知道为什么你们不让我动皇长子，明显是父亲心里不舍得，他重视这个女儿的程度远高于我，也高于你。阿福，我看你是比我更蠢，就这些你还看不出吗？
1: 纳兰露这句话没有再说下去，只见纳兰静德猛地走进室内，狠狠扇了纳兰露一耳光，用力之大，把纳兰露长得半边脸立即红肿起来，嘴角也渗出血来。
6: 孽障，事到如今还在信口雌黄。
1: 纳兰露捂着半边脸，目光阴鸷地盯着纳兰静德。
4: 我这么做难道不是为了父亲早成大业吗？
6: 纳兰露，你给我听着，上面的事情你自个儿惹出来的，就由你自个儿去解决，不然休怪我不认这父子情面。
4: 父亲是担心太后一帮人顺藤摸瓜查到这里吧？你放心，这可是皇帝的陵墓，给他们十个胆他们都不敢挖。

0: 纳兰露大笑出声，可这笑突然止在了喉口，因为纳兰静德顷刻间已经拔出剑来，直指向纳兰露的眉心。此刻纳兰静德的眼底只有杀戮前的狠绝，再无半分的父子情分。纳兰露觉得从脊背后爬上了一阵寒冷的感觉，只将笑声悉数的又咽了回去。
1: 纳兰露，我再说一次，上面的事情你干净利落地解决掉，否则我会考虑将你的命一并送出去。
0: 纳兰静德说完这句话，冷冷地收剑，拂袖走出了地宫。纳兰福上前递给纳兰露一条汗巾，想让纳兰露将唇边的血渍拭去，未料纳兰露反手挥开，不发一言，阴郁地走出室去。纳兰福只好无奈地一笑，收回了汗巾。我们再说谭巡城七皇宫中，西令叔东窗事发之后，太后并没有把他交给审讯司，也没有昭告六宫，而是把他囚禁在了宫中，只让墨梅传了一句话：
2: 娘娘，太后交代，如果想保住西家的声誉，就必须交代出奸夫是谁。
3: 太后果真是老谋深算，竟然办出一场假婚礼的戏。
0: 西令叔知道现在以奸夫这个名义就能轻而易举地让自己死，包括隐瞒至今的怀孕也终于再藏不住了。而他的父亲即便存了保他的心，爱着纲常又无从保起，所以他的死几乎是必然的。
3: 一步错，步步错。
0: 与纳兰露交往的一幕幕从西令叔的眼前拂过，面临着死亡的西令叔明白，等待他的结局只能是妥协和崩溃。
3: 只是我不会这么容易就崩溃或妥协，纳兰露如果不救我，我定会把纳兰露一并咬出来的。反正都是一死，死前找那个办不好事的男人陪葬也是好的。
0: 正在这时，殿门被人打开，有膳房太监奉着食盒走了进来。
4: 娘娘用膳了。
0: 那太监把食盒端上，还附加了一句：
4: 娘娘今晚做的是您最喜爱的浙菜。
0: 西令叔冷冷地不发一言，那太监按着常规取出了银针，一一地试过毒，接着又每样各取了一筷子尝下，才将筷主递给了西令叔。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薛仁贵饶了薛丁山，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喝令军兵打他军棍80。你看咱们说的多轻巧，揍80棍子受得了吗？那往死了拍呀。也慢说薛丁山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就是那个棒小伙子趴那儿挨80棍子，趴半年也起不来，俩腿不残疾那算简直。皇上不忍心前来求情，元帅呀，算了吧，点到为止吧。这主公不要说了，马上把薛丁山饶了。皇上说话，大帅得听皇上的，这就没有办法了。饶了可是饶了，一看薛丁山在那趴着不起来，打死过去了，喷凉水，哎呦，好一顿抢救，薛丁山才明白过来。薛元帅吩咐一声，把他打入劳军营，先到劳军营养伤去，多弄好了，在里头服役，痛改前非之后再用他，不然不用，拿去。皇上不好说别的了，大帅做出决定来了，用一架软床把薛丁山抬走了。他妹子薛金莲、窦仙童都在旁边看着，心疼，说话不算数。薛金莲疼得眼泪都下来了，心说哥，你自作自受啊，谁能救得了你？你太气人了，这不怪爹爹绝情啊。那么把薛丁山打入劳军营，怎么治伤？治伤好了之后，怎么在那服役干苦力活？咱们不必细说啊。他这事儿过去了，薛元帅受过这个刺激，大口吐血，卧床不起，而且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呀。这仗还怎么打？俩元帅，一个改造去了，一个有病，军心不振，蔫头耷拉脑啊。就在此期间，白虎关的杨凡得着报告了，我这小子虽然受了点伤，那伤在他身上来说算点什么呢？他皮糙肉厚，回去经过这几天的调治早就好了，因此领兵带队是猛攻唐营。唐营是高挂免战牌，不敢应战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1个多月过去了。到了什么时候了？快穿棉衣服了，要到冬天这个仗这玩意儿不好打呀。有时候一变这天气，天上就飘小雪花，军兵弟兄都端肩缩脖，一个个唉声叹气，这仗得打得何年何月，谁没家呀？都盼着早点战争结束，一家团圆，因此这军心呢就动荡，就人心要一散了，什么事都不好办了。你看抱成团他好办事儿，为什么国家总号召团结一心，团结一致，有劲儿往一块儿使，那才是无穷的力量。你等大伙儿各想各的，一分心，一散帘子，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了。 他把皇上给愁的，这怎么办呢？跟军事商量，是不是收兵撤退啊？不打了，咱回去吧。军师说不行啊，咱们退一尺，人家进一丈，咱想不打了，人西凉国答应吗？人不答应，这仗非得打到底不可呀。最近元帅这身体又见好转，主公办案用不了十天半月的，大元帅身体康复了，那时候咱们一切都好办了。皇上一听也只好如此。哎，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话说的可有道理了。要说个倒霉，接二连三这霉倒起来没完，多算倒尽了，多算出头。说有好事你也放心，那好事劈头盖顶都来找你，你扑了不开。人他一生就犯这个劲儿，本来军营之中就发愁，突然京城警报传来，家里出事儿了，太子李治得了一种怪病，卧床不起。有时候这李治啊，嗷嗷光脚直蹦，就像疯了一样，多少个人摁不住。有时候躺那块昏昏欲睡吧，躺五六天不起来，水米不沾唇。在京的丞相魏征、褚遂良、房玄龄全害了怕了，怎么办呢？到前方告急，请皇上马上还朝，父子团聚。李世民接着这个警报之后大吃一惊啊，儿子闹病了，这要怎么办呢？哎，这多倒霉呀、啊、这事儿。军营之中元帅也闹了病了，皇上能离得开吗？他得在这坐镇呢、啊、你说不回京，儿子要保不住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经过再三研究，后来派徐茂公回京去看看怎么回事。徐茂公也有半仙之体呀、啊，徐茂公专治疑难病症，除了那个毒药刀、毒药镖他治不了，一般的这种症他能治，让他回去看看。徐军师奉旨带着一部分人还京了，临走前跟皇上说的清楚，如果太子殿下没什么事儿，我押粮运草再回来，哎，再带几万兵马补充兵力。哎，皇上点头，徐军师走了。好嘛，徐军这一走，皇上心里主心骨都没了，一天是抓耳挠腮，坐卧不宁啊。这天薛仁贵真见清了，能坐起来喝点粥进点食，皇上在旁边搬把椅子，君臣二人谈心。哎，皇上还说呢，大帅啊，过去不愉快的事情就叫他过去吧，哎，你还得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人这一生不容易呀！啊，大帅还得往前看。另外，你想想，千斤重担压到你肩头上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故倚靠何人呢？嗯。薛仁贵频频点头，另外程咬金也帮着劝仁贵啊：“昨天我去看丁山去了，倒是年轻人，你看打得那么重吧。”比你强得多，丁山现在又黑又胖，不但说能下地了，净干苦力活。我听那营官李德胜跟我说，这回他悔悟了，悔悟了，没事偷着吧嗒吧嗒掉眼泪，对不起咱们，对不起你，对不起樊小姐，看来是大有功效啊。哎，薛仁贵一摆手，不要提他。我不乐意听薛丁山这仨字儿，我一听他我的病体得加重，但愿这一辈子我们爷儿俩再不要见面。程咬金也就不往下说了。正这时候报事的蓝旗进来了，还不敢报告，探头缩脑的。薛元帅看见了，进来。哎，大帅有事吗？他不说。大帅，这个白虎关的西凉国大元帅杨帆这两天率兵猛攻唐营啊，我们高挂免战牌不战，他不答应， 用箭射掉了缅战牌，非得指名点姓叫大帅出战呢。大帅，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哦，岳仁贵把粥碗放下来，心说老不打仗，军心涣散了，得打呀。仁贵想到这里，一撩被窝下了床了，来呀、啊，连鼓声仗。皇上叫，哎，大帅，这可不行啊！你还没复原呢，身体这么虚弱，怎么能领兵开仗？主公，人就是贱种，你看越养越堆，要到了两军阵前，我一高兴，还许就好了。主公不必劝阻，上仗。吩咐手下人把盔头盔甲全都取来，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的戎装，怀抱令子旗，升做了帅帐。将官们一听要打仗了，元帅升了帐了，欢欣鼓舞，一个个擦拳抹掌，等待厮杀。因此今天是格外的整齐，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佩剑悬鞭，占了两大溜。皇上程咬金在侧座，元帅升坐了宫位。众人偷眼观瞧，一看薛仁贵气色不太好，瘦的不像个样子了，脸上失去了光泽，但是威风不减当年。你看穿上这套衣裳嘛，这一坐就变成俩人了。众将官有有，大家都到齐了吧？啊，都到齐了。薛仁贵接着说：“各位都知道，因本帅有病，因此未能开仗。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康复了，绝不允许杨凡如此嚣张，要狠狠打击他的气焰。”必要时一举夺过白虎关，重振军威。咱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希望各位齐心努力，勇往直前。来啊，亮全队！亮了全队，点兵5万，分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阵势，秀奇高挑。薛仁贵上马提大戟，领着队伍来到两军阵前。李世民、程咬金不放心，满营众将像众星捧月一般在这保护着。哎，你说邪门吗？薛仁贵一到阵前，一抖擞这个精神，这个病好了。这人这个环境很有关系，很有关系。忘记了自己有病了，仁贵手托大戟往对面观瞧，呵，一瞅这丑鬼杨凡，一马趟翻，正叫唤着呢，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李世民呐，薛仁贵，还不早早的送死！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正发威呢。薛仁贵吩咐一声点他中他，给对面报个信儿。杨凡听见炮声一看，呵，唐兵这列了队了，呵，这是行啊。他仔细看薛仁贵立马在门旗之下，杨凡心里纳闷，他怎么就不死呢？哎，这薛仁贵真金活呀，有他存在着，对我大大不利，这个绊脚石必须得踢开。想到这，杨凡往前一提马，晃动和扇板门刀，高声断喝：“呔，薛仁贵！哎，薛仁贵，近前跟本帅搭话。”薛仁贵把马往前一提，横戟做好了准备。等马打了对头了，杨凡冷笑一声：“薛仁贵，哎，行，你命真不小，哈哈，三番五次死中得活，佩服佩服。”薛仁贵，我不想跟你这样厮杀， 因为你的能耐本帅领教过了，要说你不够个英雄，我那是埋没良心说话，我服你了，果然厉害，威风能力不减当初，你薛白袍名副其实，够个英雄好汉。咱俩这么打能分出什么输赢来？我用飞刀把你赢了，你也不服我，因此本帅想了个妙策，不知道你愿意不？薛仁贵一听，他话里头有话呀。杨帆，你打算怎样？我薛大帅，你顺我的手腕观瞧，你看那是什么？用手往西北一指，薛仁贵一看，一架大山呢、啊，这座山老看见了。啊，你叫我看什么？薛大帅。那架山我给起的名叫白虎山，山上有一道大岭叫白虎岭啊。本帅这些日子在白虎山里面摆下一座大阵叫白虎阵。哎，薛仁贵，身为元帅，料天料地料人呢、啊、不但说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还得会排兵布阵，还得会攻杀战手，还得会破阵，对不对呢？你是元帅，我现在摆了一座阵，你敢跟我打赌破阵不？你要能闯进白虎山，破了我的白虎阵，哎，薛仁贵，我杨凡说话算数，我献出我的白虎关，我不打了，你们把我拿到帐下杀剐存留，你们随便。薛仁贵敢打赌不？话又说回来了，要破不了我这座大阵，你当如何？啊，仁贵明白了，哦，不这么打了，摆了一座大阵，不用问，这座阵不是那么容易好破的。看杨凡的表情，有十足的把握呀。估计他能敢叫号吗？但是话赶到这儿了，不能让步。薛仁贵冷笑一声：“杨凡且慢，我现在没有把握的话，我不能说。你说你摆下一座大阵，我还没看呢，我怎么能说破阵呢？嗯，你敢不敢叫本帅我看一看？当然可以，先观阵后破阵。薛元帅准备好没？”要准备好了，随我来。杨凡一圈马，哒哒哒哒哒哒，哗哗哗哗哗哗，带着亲兵卫队奔西北。薛仁贵不能迟疑啊，带着秦汉、窦一虎、罗章、秦英四员大将保护他，点兵三千在后头跟着。程咬金一看，仁贵，仁贵，等一等，你等等等等。催马他过来了，薛仁贵把马带住，回头就问老千岁，您什么意思？仁贵啊，别上当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发现杨凡这小子长得粗大麻拉滑，心还挺细，鬼点子还挺多呀，别挖下陷阱等虎豹，撒下香饵掉金鳌啊，你这关阵再出不来怎么办？老千岁，两军阵前动手，脑袋就掖到裤腰带上了，谁敢保险还得活着回来、嗯、这个您是属于多虑了，我领着这么多人，我去观看白虎阵，估计杨凡不会私下动手脚、嗯、这您放心。仁贵，我给你提提醒，你留神注意也就是了，要不行我跟着。不，老千岁您甭跟着，陪王伴驾吧。

0: 三道山口再往里走，烟雾弥漫，周围怪石横生，古木狼林，这道路是错综复杂。杨凡一学马回来了，我说薛仁贵，看见没，现在进了大镇的东镇门了，这就是我的东镇门呐、啊，你好好看看吧，里边不能让参观，你在镇口这瞅瞅就可以了。薛仁贵一看呢，旁边有个小山包，催马上了山包，居高临下打凉棚，往四外观看。薛仁贵这些年净领兵带队了，净排兵布阵了，他是专家呀。他一看，好险要的白虎山呢、啊，这里头屯100万兵，从外边看不出来。这座大阵在烟雾的笼罩之下，神鬼莫测呀。哦，这就是龙头，翻过白虎岭那是龙尾。哦，他摆的是一字长蛇阵，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攻打这座大阵，从龙头杀进去，翻过白虎岭杀到龙尾，就等于破了他的大阵了。嗯，仁贵看罢多时，从山坡上下来，又见杨凡。杨大帅，本帅都看清楚了。好，好，好，好，好，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吧。关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外行人他根本看不出个三五六来，你一看就明白了。那么请问薛大帅，能破我的大阵吗？
1: 能
0: 啊，好，好，什么时间能破得了我的大阵？杨凡，那么你摆阵的你说了算，你有没有个时间的约束？
1: 当然有了。
0: 哎，薛仁贵，咱这么办吧，我要说短了这个时间，那我难为人，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今天不算，从明天开始一个月的期限你破我的白虎阵。你要能把阵给我破了，还是那句话，我献出白虎关，自备祈福，跪在你的面前，你随便处置。哎，薛仁贵，你还没说呢，要一个月的期限你破不了我的白虎阵，你当如何？薛仁贵说，你放心，如果一个月之内我破不了你这座白虎阵，白虎关我不打了，我收兵撤退，我还劝我们皇上交降书递顺表，我们甘拜下风，我们认输了，接受西凉国所有的条件，你看怎么样？
1: 哎，太好了，好极了，我各位都听见了吧？
0: 哎，都听见了，我相信平辽王薛仁贵说话是算数的。哎，再这一说，咱这叫打赌击掌，要说白纸画黑道写个字据过于的小气了，是不是呢？咱们就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薛大帅，请吧，明日我在大阵公号。薛仁贵一圈马，率领着3000人四员大将回归前敌，见着程咬金跟皇上收兵撤退。哎，家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李世民和程咬金就问元帅，里边怎么回事？薛仁贵一笑，我以为杨凡摆了一座什么奥妙无穷的大阵，闹了半天他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呢，没什么了不得的，从西北杀进去，从东南杀出去，他这个阵就破了。这座阵我打辽东的时候曾经摆过，也曾经破过，轻车熟路了。程咬金眨巴眨巴眼儿，我仁贵啊，可别马虎啊，可别轻敌啊，还是那句话，杨凡的鬼点子非常多呀，你看着是一字长蛇阵，说不定到时候他就变化了，人家阵里头有什么东西咱们也没看见呢，应当多加谨慎，老千岁所言极是，我们应当做多种准备。

0: 来，明天先不打他的阵，我们仔细的研究研究。咱这么说吧，3天之后，薛仁贵制定了破阵的方案，决定5路进兵。头一路，秦汉窦一虎率领3000敢死队打前敌。二一路，大刀周青、薛仙图、周文、周武身为左翼，左翼就是第二路。秦英、罗章率领5000军兵为第三路，也算是右翼。薛仁贵资统中军为第四路，程咬金率领梯队援兵30000为第五路。五路人马都准备好了，头一天是饱餐战饭，第二天晚间，薛仁贵传下令箭呢，五军齐发，要攻打白虎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大元帅薛仁贵五路分兵攻打白虎镇，打前站的是秦汉窦一虎，左翼周清、薛仙图、周文和周武，右翼罗章、秦英，老成殿后大元帅自从中军飘了精兵良将30,000人，是猛攻白虎镇。这天的晚上，月朗星稀，微微有点风啊，这个环境安静极了。不了解情况的根本就猜不到这是杀人的战场，更想不到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是一场血战啊。薛仁贵一边领着军队往前走，心里他一边盘算，但愿苍天睁眼，神佛保佑，这一战成功。如果能破了这座大阵，再拿下了白虎关。

不是一般的人物。既然敢拿大阵赌斗输赢，必有特殊的手段。因此，他想着想着，传下令去，告诉五路人马，服从自己的命令，不下命令，任何人不准贸然前进。到山口了，也就是白虎山的山口，换句话说，也是白虎大阵的东阵门。薛仁贵恐怕旁人深遭不测呀，赶紧把中军变成前军，让秦汉窦一虎为后合。他催马晃大戟是走到最前边，程咬金催马追上来了。仁贵，仁贵，等一等！老人家有事儿吗？仁贵啊，我这眼皮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呀？心里头有点发慌啊，总感觉着……我不应该说这话，总感觉着不怎么那么顺利。你身体虚弱，何必暴打前敌呢？你手下那么多将官，换旁人先进阵吧。老人家，言之差矣。正因为大阵难打，我必须走到最前边。当主帅的贪生怕死，怎么能破得了大阵呢？您放心，我心里有底。尽管我身体虚弱，打仗嘛，还顶得住。老人家，您就在后头殿后，安心等候我的消息，也就是了。仁贵啊，保重啊！要看着不行，赶紧退出来，咱们另想办法。我明白了。哎，哒哒哒哒哒哒。薛仁贵带着3000敢死军，一阵风一样就冲进了东阵门。哎，你说怪不？进了山口了，一看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这家白虎大山，方圆能有100多里呀。到了里边是空旷无人，并未发现西凉兵是一兵一卒。薛仁贵心里纳闷，莫非丑鬼杨凡戏弄我不成？怎么没发现西凉兵呢？又往前走了要么有半里地左右，冷不丁的就听见伏兵四起，嗷嗷直喊：“咚哒哒哒哒哒！啥？别让薛仁贵跑了啊！”薛仁贵的战马就地转了2圈，哒哒哒哒哒哒哒，行！呀呀呀呀呀呀！仁贵稳住心血，把战马带住，闪目观瞧，就见每一座山头上竖起旌旗，也不知道有多少炮，也不知道有多少面大鼓啊，摇旗呐喊是惊天动地。就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火把跳跃，金鼓如雷，在灯影之中黑乎乎出了一大片呢，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直奔唐兵就扑来了。离着远，就听见好像决堤的洪水差不多少，发大水了。哎，就这声。等离得不太远了，看清楚了。薛元帅不看则可，一看大吃了一惊，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是西凉训练有素的牛队。牛队呀，您听明白，不是人呐，都是养的特大号的莽牛，膘满肉肥，身高体壮。10个1。

排，十个一排，用铁链子把他们锁在一起。再看这些牤牛，身披铁甲，头上都绑着带尖的尖刀，身上都有锋芒利刃的铁钩，另外有铁甲护腿呀。牛也穿上盔甲了，就跟那铁甲连环马相似。不过连环马是马，这是牛。再看这些牛队铺天盖地，是直奔唐兵就来了。唐兵哪见过这个呀？他不是人呢！哎哎呦！顿时之间就乱成了一锅粥。薛仁贵心里想：“哦，牤牛阵，光听说过，没遇上过，看来可够危险的。”喝令三军：“弟兄们，稳住心弦，牤牛阵有破。”你们注意看见没？十头牛一排，如果砍倒了三头到四头，这一排整个就失去了作用了。这是美中不足之处。大家不要怕，砍牛腿，尽量破他的牤牛阵，冲啊杀！哎呦，扑嗒扑嗒，哗哗哗哗，咚！真是天崩地裂呀！薛仁贵抖擞精神，是一马当先，哪里有困难他就冲到哪儿去。仗凭掌中的大戟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挑死几头牛，哎，这一排牛队躺下了。那老了不是这一队。前排躺下，后排紧跟着就上来了，挑死一队又一队，挑死一层又一层啊！再看薛大帅是血染征袍，累得这个汗呢，顺着下巴颏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脑袋发胀，是两眼发花，四肢颤抖，没劲儿了。那牛队是铺天盖地呀，不知道有多少。幸亏援兵在后头赶到了，大刀周青、薛仙图、周文、周武、罗章、秦英率领着8000人在后头冲上来了。元帅，不必担惊，我们来了。元帅，你放心吧，冲啊！这8000多人解决问题了。人跟牛斗，牛跟人斗，展开了一场血战。按现在钟表计算，将近2个小时。再看，沟沟叉叉，山坡上、山路旁，到处都是牛队的尸体和唐兵的尸体，死老了人。要我形容呢，说血流成河，白骨堆积如山。如果放到这个战场上，一点也不过分。唐兵损失惨重，10000来人全都报销了。死的那个惨状，那简直都不忍心看呢。薛仁贵身边左右还有2000多弟兄，是有进而无退。薛仁贵身上也受了几处轻伤，怎么办呢？还得领着2000来人往前冲。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对面咚一声炮响，裂开气门，在小山头上灯光照耀之下，闪出丑鬼杨凡。杨凡手摁宝剑，旁边有人给举着大刀。再看杨凡身边背后全都是西凉的将官，一个个是呲牙咧嘴，真不亚如凶神附体一般。再看那杨凡
居高临下看得十分真切。一看唐兵死了那么多，心花怒放。探马兰奇向他禀报，没能发现薛仁贵的尸体，他觉着很失望。领兵在这儿阻击，哎，正遇上薛白袍。杨凡高声断喝：“山坡下可是唐朝大元帅平辽王薛仁贵吗？”杨凡等候多时。仁贵把马匹带住，立马横戟仰面观瞧。再一看杨凡，洋洋得意，认识他。杨凡冷笑了两声：“薛仁贵，你命真够大的，中了我的毒药飞刀，你还活过来了。看来你得感谢小贱人樊梨花呀，没有樊梨花救你们父子，你们早就死了多时了。那个小贱人，有朝一日我见着他，我再算账。哎，薛仁贵，你是有来无回呀，你知你到什么地方了吗？这就是你葬身之地。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呐。不过薛礼啊，我服你了，你不愧是一员大将，够个元帅，你的能耐，你的人品，三川六国的人无不称颂，连本帅我也赞成你。只不过咱是冤家对头，水火不同炉啊，这就讲不了了。哎，薛仁贵，咱这么办行不行？我告诉你实话，你进了我的白虎镇，走进了死门，你出不去了。你啊，摆在你眼前的就两条路，一是生，一是死。那么死当然好办了，本帅只要把令字旗一晃，让你分身碎骨。可是你要想活，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也好办，也不费你多大劲呐。薛仁贵啊，你看一看，你要死了，谁保着李世民攻打西凉国呀？你们这个仗还有法打吗？肯定没办法了。干脆趁早交降书，递顺表，投降吧。我们国王提出那个条件不为过分，你们只要签字画押，双方撤兵。哎，你还保全了性命，你还是平辽王大元帅，李世民照样做他的皇帝，你说这有多好啊？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来砍！唰唰，把掌中令字旗一晃，薛仁贵看得清楚，在杨凡的身边有两扇门旗，门旗往左右一分，里头露出来黑乎乎的炮口啊，大炮，正好对着薛仁贵以及他身边的将士。杨凡用手一指：“看见没看见？这就是威震白虎关红衣大炮大将军。你别忘了这句话：神仙难躲一溜烟。本帅一声令下，把你打成了炮灰呀！”薛仁贵，投降不？老干的，说痛快的。现在我就问你一句话：想死想活？哎呀，薛白袍看罢多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呀。投降门儿都没有。薛仁贵什么人物？连合计都不用合计，自己死不足惜。就是身边左右这些当兵的太惨了，谁家没有妻子老婆孩儿？谁不想活着？我这一句话出口，看来这些人得死伤大半。但又一想，
打仗有不死人。

全的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呐。只是到了精忠报国的时候了，薛仁贵想到这里，冷笑一声：“杨凡的，住口！你开炮吧，你就把我打成炮灰，我也不降。薛门没有软骨头，你随便。”薛仁贵，你可真有种啊！来呀，八抬楼小贩，有点炮。那咱们说的是唐朝的书。唐朝那阵那炮，跟现在的炮没法比。但是您别忘了，1300多年前，那就了不起呀。说哪个国家有炮有带响的家伙，那你就惹不起他呀。炮多炮少，威力大小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现在西凉国投巨资，也造了无数轰击大炮。白虎关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重要，再分了一门，就这门大炮，杀伤力极大呀。他现在把这大炮架到白虎大阵里头，一是为杀伤唐兵，二是助自己的胆子。今天第一次使用，现在说翻了，只有开炮了。他一声令下，炮兵拿着火绳子过来，一吹那蒙头灰，像那烟头是抽一口，他一闪亮，对准了药面一喷，越烧越短，越烧越短，顷刻之间天崩地裂，咚的，这山头都颤了三颤，大地都晃动了几晃。把唐兵打的是血肉横飞，这一炮打死多少没法统计。薛仁贵死了吗？没有。你看当元帅的不轻易死，手下亲兵卫队200-300人，还有1000多敢死队。一看杨凡要开炮，当将官的当兵的眼都红了，要保护主帅啊，往上一扑，里八层外八层，把薛仁贵给捂到里头了。死的都是当兵的和其他的将官，但是就这样，薛仁贵从马上也摔下去，被那炮皮子把腿胯骨都给打伤了，血流如注啊。等薛仁贵明白过来，山上又准备好了第二炮，他慢的呢。这时候没死的弟兄们张着嘴：“大帅快撤，大帅别在这等死了。”奔东北就跑。这块第二炮也准备好了，薛仁贵也跑下去了。杨凡一看，行哎，薛仁贵你真够命大的，我看你往哪跑，我这叫关门打狗，追！领着5000多人刀屁股就追上来。薛仁贵往哪跑啊？到了里头迷失了方向了，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就是在山环里头有个地方就跑吧。误打误撞，他们跑到小西天，你听这名，这山头叫小西天，三面是陡壁悬崖，只有一条路可通上面。仁贵没有办法，舍死忘生啊！这几百人就占领了小西天，让人撵到这上头来了。上头这山头有多大呀？方圆能有5亩地左右，足可以掩蔽。仁贵振作精神，吩咐手下的军兵多多准备10块弓箭封锁山道，别让西凉兵上来。杨凡攻打多时。

0: 伤了不少人，也没上去。不过杨凡心里有底，薛仁贵，你就在小西天待着吧，你也下不来。啊，本帅还不上去了，我困也把你困死，你一没水喝，二没有粮食吃，你不死在那等什么呢？我困你三天就得出教。喝令西凉兵把小西天是团团包围，薛仁贵当然也下不来了，仅能在这死守啊，心如火烧，盼望援兵。说良心话，又盼援兵又怕援兵。你们说这怎么个意思？盼援兵来了把他们救出去，谁不想活呀？怕援兵，薛仁贵心里清楚，我被困在这儿了，家里还有谁，来多少死多少，因此又怕援兵，心情极其矛盾。按下他们不说，单表山口外头的程咬金，程咬金是殿后的，属于二梯队，他就听那山里开了锅了，翻江搅海，是地动山摇啊。老程这心呢也跟开锅一样，心说我的元帅，元帅哟，你那么弱的身体还在里头拼杀呀，真疼死我老程了。后来他一听这喊杀声越来越远，那就证明薛仁贵领人冲进福地，离这山口远了。程咬金想，我是殿后的，我得马上赶上去支援呢，率领一万军兵来到东镇门，但是连打了三次冲锋没进去，让人给整个堵在这儿了，反倒伤兵损将。一直到平明了，天见亮了，程咬金想，算了算了，我对破阵一点研究都没有，一万来人呢，我领他们进了阵就出不来呀、啊。哎呦，干着急没有办法，为了保存实力也顾不了许多了，老程这才传令收兵，带着一万来人回到营盘。李世民一晚上没睡觉，营盘的留守加上各家的家眷，谁能睡得着啊，都盼着前敌的消息。一看程咬金回来，李世民就扑上去了，老千岁，情况如何？快如实奏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아로운탐내사림우디시머린호린오영같돈단석도울지하얄통으로비보든스킬댄살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슨도간에클루렛도올라

0: 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薛仁贵被困白虎镇，程咬金领着残兵败将回到连营，见着皇上李世民哭诉前情。皇上一听，当时傻在那儿了，能有三分钟没喘过这口气来。唐王李世民是紧锁双眉，老爱卿如之奈何，如之奈何，这怎么办？没想到白虎关的战事这么不顺手，大帅被困白虎镇，死活不知。现在是活着呢，是为国捐躯了，不知道，一点信息都没有。他领进镇去那10000多人也没回来，肯定是凶多吉少了。这什么人能进白虎镇探明情况？老爱卿给我出个主意，这怎么办？徐军是回京了，太子李治有病，得了一种怪病，所以徐军是不在。现在唐王手下第一大谋士就是程咬金了。老程晃着大蓝脑壳，陛下呀，我出个馊主意，老人家请讲。这么办吧，能不能你降一道旨意，老军营把那薛丁山暂时放出来，让他戴罪立功啊。我看现在手下没人呢，非薛丁山不可呀。他要打了胜仗，赦免他的罪名，打了败仗，杀他二罪归一，不知我主意下如何？ 好啊，咱们君臣想到一块儿了，我也有此意。既然如此，老爱卿你辛苦一趟，把薛丁山换进御帐。
5: 妥了，交给我吧。
4: 程咬金拿着旨意，骑着马，带着亲兵卫队，直接赶奔老军营。这老头你说精神有多足，昨儿晚上一晚没睡觉，眼睛都没眨嘛，到了现在连轴转，精神可嘉呀。这就是精神头和火住着呢。老头子一直到了老军营，现在营官不是姓李的了，改成一个姓王的王营官，外号王胖子。一听说鲁国公来了，赶紧出外的迎接，把老程从马上搀扶下来。老程拍着大肚子喘了半天气，进了帐之后听身坐好。我奉旨而来。
5: 是。
4: 那个薛丁山现在怎么样？要说二路元帅，还这是什么二路元帅？他白马不是了，贬为庶民了。是我说错了，就那薛丁山表现还真不错，吃大苦耐大劳，什么活重他干什么呢，毫无怨言，的确挺好。
5: 行，
4: 别给他说拜年的话了，马上把他叫到我这儿来，我有事儿。
5: 是，
4: 敢不听吗？找薛丁山去了。你说薛丁山，长了个受罪的脑袋。

0: 腰里系着个大围裙，那脸油脂麻花的，正好给人家挑水、熬猪食，在那喂猪呢。你就干这活呢。王胖子来了，哎，二都帅呀、啊，鲁国公来看你来了，看这意思有重要的事情，把手里的活放下，跟我去一趟。薛丁山心一翻个，很不是滋味儿。这么长的时间没见过亲人了，你说他能不想吗？他也是个人呢。他回忆第一次被打入劳军营的时候，还行，半丝半官。有时候程咬金还来看看他，爷儿俩唠几句嗑，什么秦汉斗一虎啊，啊周青学仙图啊，罗章擒鹰啊，偷偷摸摸给他送点吃喝。那阵心里还感觉到挺温暖。第二次打入劳军营，一个人都没来，可见犯了众怒了，都恨他，谁也不想看他。哎呀，薛丁山那个心呢，都空了都。心说事情是在我身上引发的，时也命也运也，我认了吧，一心干活。哎，没想到程咬金来了。薛丁山赶紧把身边的活放下，把围裙解了，拿盆取点净水，把脸擦了擦，手洗了洗，换了套新衣服，跟着王胖子进了大营。一看，可不是程咬金吗？薛丁山心里热乎乎的一翻个，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双膝跪倒：“爷爷，是您呐，啊！”不是我是谁呀、啊？我薛丁山，来来来来，你起来，别比我矮半截，我先看看你。哎，薛丁山站起来了，来到老程近前，双手下垂，规规矩矩往那一站。程咬金哈西腰，仔细给他相相面，行，没心没肺，嘿，哎呀，我看又黑又胖啊，哎。比过去还长膘了，还，老人家您别挖苦我了，我干这苦力活，我吃的就多。是啊，没心没肺嘛。薛丁山，知道我干什么来吗？不知道。告诉你，给你道喜来了。薛丁山脸一红，老人家您怎么挖苦我？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嘿，喜事儿。我跟你说啊，你不了解前敌的情况。现在你爹跟丑鬼杨凡打赌击掌，破他的白虎大阵。哎，就离这儿不远有架白虎山，阵就摆在山里边。我告诉你喜事是什么呢？你爹昨晚上领兵带队去破阵，一晚上没回来，凶多吉少啊。不是我嘴臭啊，恐怕你爹死在镇里头了，这不是喜事儿吗？你老子死了，往后可没人管你了，天是王大，你是王二了，哎，管家没了，你能不高兴吗？啊，老人家，此事当真？天，我胡子都白了，我能骗你吗？这什么事儿？我还跟你开玩笑。爹爹，哎呀，爹爹呀！再看薛丁山是抱头大哭，一手捶地，咣咣跺脚，拿脑袋撞柱子，声泪俱下。两旁的人跟木雕泥塑一样，谁也不勒他。程咬金就坐着盯着他。再看着薛丁山哭了没有十几分钟啊，眼睛都哭肿。爷爷，我爹爹怎么办呢？哎，行，我说你活着不孝，死了瞎叫，你爹还不见得死呢。哎，我说你真的假的？你这么孝顺，不能吧？你要这么疼你爹，这么孝顺你爹，你能气你爹吗？把你爹气的大口吐血，死去活来呀！ 啊，现在你才想起了好来。薛丁山，你此时此刻打算怎么办？爷爷，如果天子开天恩，能把我暂时射出老君营，我以戴罪之身，赶奔白虎山去救我爹，破他的大阵。不过，皇上是不是能答应？行了行了，咱爷儿俩想在一块儿了。我正为此事而来。皇上开天恩，特准把你借出去，借出去啊！咱说清楚，这事儿可没完。使唤完了你还得回来，该喂猪喂猪，该打铁打铁，懂吗？懂。那么你有怨言没？没有，我宁愿死在前敌，也看看我爹爹究竟怎样。还行，还有点狼心呢你。可以吧？行行，把眼泪擦擦，再洗把脸，换套衣裳，跟我到前边。程咬金跟王胖子履行了手续。你在劳军营往外提人呢，等于监狱往外放一个人一样，不履行手续怎么能行呢？然后老程带着薛丁山赶奔金顶黄罗帐。满营的众将一看是二路元帅来了，心里头都比较高兴。现在没人了，眼睛都盯在薛丁山的身上，薛丁山臊得抬不起脑袋来，也抹不开跟任何人打招呼。一直跪在御案前面，罪臣薛丁山叩拜我主吾皇万岁，万万岁！李世民往下看了看，又疼薛丁山，又恨薛丁山，心说这孩子长得溜光水滑的，怎么这么糊涂的，真气人呢！能把人气个死去活来呀！哎呀，他也吃了不少的苦啊。二主想到这，点了点头。丁山平身站起来，谢主隆恩。丁山呐，前敌发生的事，你都知道了吧？老千岁都跟我讲了。是啊。咱们国大空虚，缺少良将，尤其在前敌。你爹爹领的人全被困在白虎大阵，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当时想出主意把你赦免，要你以戴罪之身阵前立功。你明白？明白。好吧，如果你能破了白虎阵，或者说破不了大阵，把你爹和那些人救出来，你也算将功补过，可以恢复你的职位，赦免你过去的罪恶，你看怎样？谢主隆恩。慢。相反的，这些事情你做不到，朕要杀你二罪归一。明白？好吧。下去饱餐战饭，我给你精兵10000，你看什么时候出发都可以。
1: 是是是是。
0: 薛丁山下来了，饱餐战饭，系甲蓝裙，周身上下全是戎装。程咬金紧跟着他。薛丁山呢，现在恨不能一下见着他爹，那火住着呢。爷爷，咱什么时候起身？
2: 我可不去，咱可说清楚了，我可不是舍命陪君子，我送到你到山口就可以了。
0: 那也行，你是二路帅，你问我干嘛呀？皇上把权力交给你了，你现在还是二路帅，你随便指挥人马，什么时候进阵都可以，听你的。
1: 好。
0: 薛丁山一琢磨，白天不行，再着急也不行。那进了大阵，明晃晃在那摆着，我们在明处，西凉兵在暗处，怎么收拾怎么是。
2: 黑天有夜幕的掩护，便于行动。他告诉手下的军兵，每人都带着水葫芦、干粮袋，另外准备盾牌、引火之物，实在不行放火烧了那白虎山。就这么的，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而且呢，都不骑着马，全是步兵，只有他骑着马，便于指挥。按现在钟表说，熬到晚上9点刚过，薛丁山一声令下，这10000生力军开始出发，来到东镇门。老程送到镇门口说：“丁山，看见没？那2架大山呐，当间是道，这就是东镇门。你爹就是领着人从这儿进去的，哎，你可千万留神呢。老人家放心，我就上天入地，也要见着我爹，我心里有底，我觉着我爹不会出事。那好，借你吉言，我听你的佳音。”“
0: 是。”“靠。”
2: 薛丁山领着人马进了东镇门。一开始他琢磨着，到这儿经过一场鏖战，闯重围见着他爹，现在一看发傻了，没想到这座镇这么大，无边无沿，空旷无人，出来山就是岭啊，哪儿找他爹去？他爹在什么地方呢？正好像大海摸针一样难极了。薛丁山到了此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丁山在里边就喊上了：“爹爹，儿丁山到了，爹爹，你儿子薛丁山来了，你老在什么地方啊，爹呀？”当兵的跟着也喊：“大元帅，二路元帅来救您来了，您的在什么地方？请回个话啊，请回话呀，薛大帅在哪儿呢？”
0: 这么多人一喊，这山谷都应回音，嗡，都传出多远去。
2: 薛丁山一边领人往里走，一边呼唤，把嗓子都喊哑了，无人答言。薛丁山火上加火，正往前走着，突然斜刺里马褂罗铃所响，有人喊了一声：“薛丁山，你在这儿？”啊！丁山大吃一惊，突如其来呀，一员西凉大将向他猛扑。仗着薛丁山年轻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也真有能耐，赶紧使了个怀中抱月式，往外一封他的大刀，哎，他大刀正砍在脊杆上，发出一阵火星来，二马一转圈，薛丁山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果然是一员西凉大将。这家伙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1丈挂0啊，头似麦斗，腰大施为，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金盔金甲大红袍，青马锯齿狼牙大砍刀，哇哇爆叫，耳上戴那个金环的噔噔直蹦。薛丁山不认识，双手托脊，高声短喝：“呆！来将通明！”“哈哈哈哈哈哈！我乃白虎关的副元帅，火炼金刚冯国龙师爷，你招刀吧你！”这冯国龙是干嘛的？白虎关的副

派的第三道战线，在这做了伏兵。哎，一方面防止薛仁贵逃跑，一方面阻截唐兵进大阵，故此相遇了。他跟薛丁山可没伸过手，双方这一伸手，刀戟并举，二马盘桓，杀在一处。他哪知道薛丁山这个厉害劲儿，可超过薛仁贵呀、啊！其实啊，这玩意儿不奇怪。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人嘛，只要你不死，都有上年纪的时候。上岁数的人跟年轻的人怎么比呀、啊？像出厂的机器差不多呀、啊，人家新出厂的机器，啊，齿轮也好，滚珠也好，那都是新的，那多紧造啊！上了年纪的人就好比一架机器，磨损了几十年呢、啊，怎么说那零件也快完了。故此，这薛丁山超过他爹。的确，他这个能耐也厉害，加上找他爹的心切，所以今天这个劲儿是格外的足，打起仗来格外的勇猛。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薛丁山先使了个盖顶三戟，一领冯国龙的眼神，啪啪啪扎脑门子挂两眼。冯国龙一看薛丁山出手如电，心有点发慌，赶紧端和善板闷刀往上招架。其实这是虚招，假的。当然呢，你要不架不躲，那就变真的了。薛丁山的用意不在此，一看他忙活脑袋，冷不丁把后把一抬，前把往下一压，唰啦，一个怪蟒翻身式啊！这条大戟直接奔下边来了，呲溜！冯国龙再想躲是势比登天呢、啊。就在这小肚子上，这一挤就给扎进去了。啊！冯国荣惨叫了一声，再看薛丁山，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哎，跟穿蛤蟆一样，把冯国荣就给挑起来了，两臂一攒劲儿，推你娘的，日！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下山坡。唐兵往上一闯，一顿乱刀，把他剁为肉泥呀、啊！薛丁山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家伙够猛的，有把子力气。”哎呀，换个旁人还真就捂扯不住他。正在这时，就听着脑后呜。恶风不善呐、啊，有人暗中偷袭自己。薛丁山赶紧使了个反抱琵琶式，横着大戟把身子一拧，往外一开，开呀！这一刀没砍上，又砍到戟杆上了，刷刷二马一转圈，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看清了，又是一个大个。你不注意看，跟那冯国龙就好像一个人相似。这家长的是一张大黑脸的，鱼皮盔、鱼皮甲、大红袍、大青马，手中和善板闷刀，好啊，薛丁山呐、啊，拿命来！我要给我大哥报仇。来将通明在战，冯国虎师爷，你接刀吧！肉肉肉肉肉肉肉。二人并不搭话，二十几个照面，让薛丁山这一戟在后脊背给他捅上了。吹你妈的！把冯国虎的死尸挑于马下。领着军兵往前走了没一百步，左右两翼两马分。

0: 我就是为了救出薛丁山，冯国刚、冯国强两把大刀把薛丁山给围住了。哈哈，薛丁山一看今儿豁出去了，我就豁出我这一堆这一块，一定要踏平白虎镇救出我爹薛仁贵。亲爱的听众朋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9: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2: 消防城。
13: 乡村振兴城。
14: 一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15: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永奋进。
1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丁山在白虎大阵里会斗冯家四猛，针尖对麦芒啊，老大老二双双毙命，老三老四冯国刚冯国强双战薛丁山。他知道薛丁山厉害，非一人能敌呀，两把大刀是左右夹攻，薛丁山也豁出去了，使大戟，使着不敢劲儿，拽出三尺宝剑，一手是戟，一手是剑。三十几个回合之后，就听见两声惨叫，啊啊！冯国刚被薛丁山一戟扎到嗓子上了，当场毙命。冯国强叫薛丁山一宝剑劈脑门子上了，劈了个二一天作五，死尸栽于马下呀，那个血噗呀喷出来，薛丁山此刻就变成了血人儿啊，真是血染征袍啊。两员大将毙命之后，薛丁山把宝剑带起，把掌中大戟一晃，弟兄们撤，继续搜索。你看这个当兵的犯这个劲儿，一开始顺手接连打胜仗，士气大振，嗷嗷直叫，一个个摩拳擦掌，眼珠子瞪得溜圆呢。这一万来人跟下山的猛虎一样，跟着薛丁山往里冲。这时候这个天快亮了，整打了一晚上，正往里头闯的时候，就听见三声炮响，着伏兵四起。薛丁山不敢掉以轻心，赶紧勒住宝马，脱戟观看。就见袖旗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甲绿袍，青马大刀。一看谁呀？白虎关的大元帅丑鬼杨凡亲自领兵来到。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话搁到这儿再恰当没比的了。杨凡早就得着禀报了，薛丁山从劳军营射出来了。好，这小子一进了大阵横冲直撞，冯氏四猛也死了，伤兵损将无数，把他气的是七窍生烟，亲自领兵在这儿堵截。跟薛丁山见着了，杨凡在这马上啊，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恨气，另外牙根还发酸，心说樊梨花这个小贱人就瞅上他这个小白脸子了，把我给抛弃了，要没有你薛丁山的介入，我们挺好的婚姻能两离分吗？那个小贱人能喜新厌旧吗？你就是我的情敌呀，你就是第三者插足。那边说那阵有那话，哎，这是说书的话，这样说您听得明白。哎呀，把杨凡气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催马五大刀是直奔薛丁山，一句话也不说，抡刀就砍。薛丁山跟他也没什么话可说，说什么？说话还费劲儿，现在得保护元气，留着劲儿救他爹。刀戟并举，打了100回合未分胜负。薛丁山心中盘算，这杨凡真不愧。

真元猛将，力猛刀沉，比冯家哥们儿那强多了呢。但就这么打，薛丁山体力没衰，越战越猛。什么意思？这股火住着呢，要救他爹吗？他有个目标，这个人不管干什么，有一个目标，他就有奔头。目标没了，信念破灭了，这人跟泄气皮球就差不多了。所以薛丁山是越战越猛，打的105个回合，二马一错蹬，薛丁山急中生智，把大戟交到左手，从鹿皮套里冷不丁拽出那把打将的钢鞭，叫折云扫龙鞭，老师给他的宝物。反手就是一鞭猛击杨凡的后脑勺，杨凡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往下一低头，一端肩，没揍着脑袋，正拍到后背上，啪！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哗哗哗！杨凡也受了伤了，马也受了惊了，是落荒而逃啊！没出去200步，杨凡就觉着两肋发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嗓子眼一发热，哇哇！两口鲜血喷出口外，仗着杨凡身大力不亏，吐点血没事儿。另外皮糙肉厚，又有重甲护身，就是受点伤也不是致命的。主帅一败，兵无斗志，让薛丁山杀开一条血路，就闯过这条战线，来到小西天。不巧不成书，其实薛丁山也不知这地方叫什么，也不知道他爹在这儿。敢往前这一冲，一看这旗号，一看当兵的军装号坎是自己人，哎呦，在这碰上自己人了，那肯定是他爹手下的队伍了。双方见面，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二路帅、大帅在这呢，大帅在山上呢。薛仁贵啊，被困了2天2夜，水米没沾唇呢，还受了伤了，在这指挥军兵，手把小西天。他知道非来援兵不可，凭自己的能力往外闯，闯不出去了，你就得在这受困。没想到援兵来得这么快呀！仁贵站起身来，不知道是谁。正在这时，薛丁山领兵冲上小西天，一看是他爹。薛丁山不知道怎么从马上下来的，往山坡上一跪，咚咚磕响头：“爹爹，不孝的儿来迟了，爹。”你看这个父子之情这么了不得，扯耳朵腮帮子动狠。薛仁贵那么恨薛丁山，恨得没法再恨的了。但是一看儿子血染征袍，浑身是血，明白是救自己来了，当爹的心一软，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了，父子二人抱头大哭啊。还有说什么？什么恩恩怨怨一扫光了，以前那些事情现在什么也不想了。薛丁山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爹爹，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这座大阵太难破了，趁着现在咱们大家精力还充沛，赶紧杀出大阵，爹爹随我来。”父子上马，薛丁山领人在前面开道，薛仁贵领着队伍在后头跟着，好不容易闯出白虎镇，就败回连营。消息传开了，二路元帅进了大阵，把大元帅薛仁贵给救出来了。哎呀，这个消息鼓舞人心呐！皇上李世民率领文武在辕门这等着，一看薛丁山凯旋归来，薛仁贵也回来了，皇上感动的也哭了。等君臣见面之后，薛仁贵哭败于地呀：“陛下，臣
人无能，伤兵损将，没破了白虎阵，见我主前来请罪。爱卿，爱卿，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已经尽了力了，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兵家胜败，此乃常事，这也算不得什么呢。爱卿，快随朕赶奔营盘休息。大家都来看望，秦汉、窦一虎、罗章、秦英、大刀周青、薛仙图、周文、周武，所有的人也安全回来了。哎呀，大家热烈拥抱啊！就仅仅两天的时间，比两年还长啊！真是死中得活。可是回到金顶黄罗帐，皇上一看大元帅的气色太不好了，薛仁贵是面色铁青，两眼深陷，那叫强挺着。等吃完了饭了，薛仁贵就躺下了，起不来了。你说死了吧还有口气儿，你说活着吧眼睛睁不开，就动不了地方了。知道又惊又吓，疲劳过度，需要好好休养。大元帅躺下了，军中无主。薛丁山虽然说打了胜仗，不能一郡遮百丑，让他代理元帅这玩意儿交代不下去，恐怕手下人不服。那么薛丁山也不行，谁来在这坐镇，谁来指挥千军万马，谁能指挥破得了白虎阵？种种难题全都在这摆着呢。后来李世民一琢磨，想起来了，哎，有主意了，非樊梨花不可呀。要能在寒江关把樊梨花再请出来，让这员女将金台拜帅，主宰三军，哎，让薛大帅好好休息休息。让他代理元帅，完全可能破得了白虎阵，完全能夺过白虎关呐。想到这，跟程咬金一商量，老程乐迪拍大腿：“陛下，哎呀，咱们想到一块儿了。我想说，我没说，我认为我说也等于白说。樊梨花都恨透了咱们了，没法再恨了。咱们倒想的挺好，人家能不能出头够呛啊。”李世民点点头，爱卿言之有理，但是话是开心锁呀，朕以为樊梨花不可能不出头。陛下此话怎讲？老爱卿你分析分析。如果换成第二人，樊梨花两次受辱，叫薛丁山打了两回，恼羞成怒，完全可能领着人再次投靠西凉。凭着他的能耐，那六国的国君肯定双手欢迎。他跟杨凡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反过来找咱们报仇雪恨，这不现成的事儿吗？但樊小姐没那么做，据朕所知，他仍然家里住在寒江关，并未脱离咱们大唐啊。是不是从心里往外还惦记着薛丁山，也未可知。老千岁，我看了，办这件事非你莫属啊。老千岁，能不能辛苦一趟，再请请樊小姐？不是，哎，我陛下闹着玩没这么闹的，怎么倒霉的事都得我去干呢？你想一想，第一次我把人家樊梨花骗来的，妈，薛丁山这狼崽子一点悔悟的心都没有，我瞪眼说瞎话。哎，我说他悔悟了，悔得肠子都青了，拿脑袋咣咣撞墙，咣咣踹地，结果没那么回事儿，把人骗来了。你说这狼崽子，人家把他们父子给救了，他睁眼睛，别的不干，先打樊梨花。樊梨花不辞而别，气走了。人家还能来吗？我不去还则罢了，我一去

0: 我呀，就去那倒霉的，他除了恨薛丁山，就得恨我。我还能活着回来吗？我主公，你怎么出馊主意？你得另请旁人吧。老千岁，你忘了，你动不动就说，你福大命大造化大，旁人办不了的事儿你能办，旁人说不出的话你能说，您是福星高照啊。越是难的事儿，您越能办得干净利落。现在国难当头，您为国请贤，还是辛苦一趟吧。你看这程咬金呢，爱听好话。别人一给他戴高帽，老程当时就不知道南北了。看来知我者主公也。主公，好吧，好好好。我这人吃顺不吃枪，吃100个豆不嫌腥。不过这回我得办稳当了。哎，我去行。咱们君臣得审审这个薛丁山，问他个心服口服，我才能去。就这么马马虎虎不行啊！可以，选薛丁山。薛丁山打了胜仗，把爹救回来了，把那么多人救回来，一个人感谢他的也没有，也没人理他。这滋味太难受啊！你想，这个人活在人群之中，哎，人家都冷落他，不搭理他，这个孤独就受不了。薛丁山那个脸上啊，跟火烤的一样，手脚没地方搁。在选他的时候，薛丁山也没有帐篷啊，在帐篷后头那蹲着呢，没他的座位。好不容易把他找着了，一说皇上叫他，薛丁山站起来，遵旨，跟着进了金顶黄罗帐，赶紧双膝跪倒，罪臣参见陛下，参见程爷爷。程咬金看了看他，这阵儿啊，倒是像绵羊差不多少，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发疯。哎，我丁山，你起来，你起来，起来，到近前来，陛下有话跟你说。是。薛丁山到了龙书案前头，李世民把刚才跟程咬金说那些话跟他讲了一遍。现在要想请樊小姐出面金台拜帅，主宰三军，攻打白虎关和破这座白虎大阵，关键在你身上。你对樊小姐这事儿，你究竟怎么想的？你掏心窝子说句良心话，你怎么想的？换句话说，请恐怕不太难，就怎么答对你这事儿太难了。你想怎么办？皇上呢？话说到这，不往下说了。因为皇上呢有身份的，话不能多说，用眼看了看程咬金，意思说，老千岁你说吧。那个程咬金说话没把门的，深了浅了的，都无所谓。程咬金鸭子腿拧着，看着薛丁山，丁山，皇上的话你听明白？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个屁！你明白？怎么回事？你给我重复一遍。我是听明白了，薛丁山把皇上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行。那么万岁问你了，你怎么想的？你小子别骗人，你说说你那个狼心里那话，怎么回事？老爷爷，我不怕你笑话，我这回真心悔改。我干活的时候我就想，怎么事情都出在我身上？樊小姐两次帮忙，两次挨打，我做的太过分了，我不对，我的确太后悔了。如果再给我个机会，我一定痛改前非，认真认错，我对不起樊小姐。皇上一听，这真的，一看这个薛丁山眼泪掉下来了。这个薛丁山是说的实话，真的。说书人给担保真话，因为他也是个人呢，受了这么大的打击，受尽了折磨，他能说不想想这些事儿吗？他认真的反思， 觉着樊丽华是好人，的确是好人。你说他跟杨凡的婚姻那算个什么婚姻？当初他爹那只度未婚，长大以后各奔西东，一点联系都没有。而且我看了那信了，是他老师骊山圣母给保的媒，我师父王禅也插手了，也算明媒正娶呗。结果这些我全不听。 我听樊丽华那俩嫂子胡白话，结果我上了当了，脑袋一热，打了樊小姐。第二次，人家樊小姐，哎，怎么说呢？又来救我，又救我爹。他我怎么就犯了驴劲儿了，拧不过这个劲儿啊，转不过这个弯儿了，又把人家给揍了，把我爹气成那样，我还是个人吗？薛丁山的确想过，偷着哭了不是一次了。 但这种人呢，能耐大，脾气大，自尊心极强，明心里服气，嘴他不那么说。今儿当着皇上，当着程咬金，非问他不可，他没办法了，不得不说。所以啪啪啪，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程咬金点点头，嗯，还行。心都黑了，就那尖儿还有点红色吧。 那么我再折折老脸去请樊小姐，万一把樊小姐请来，你还打她不？不，老人家，我怎么了我呀？我有神经病啊！无缘无故我打人干嘛？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愿意给樊小姐跪门，愿意给她出气。哎哎，行，陛下，你看还行吗？有救吗？李世民点点头，丁山呢？
1: 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但愿你说的话都是心里话。陛下，我怎么敢欺骗陛下？嗯，我相信。那么，老千岁，你看，丁山也表了态了。你什么时候起身？哎，等等等等，还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心还没比。我薛丁山，你现在就在金鼎黄罗帐这坐下，给你准备文房四宝。 你把你说那些话，你给我写上，哎，白纸画黑道，嗯，一份留到皇上这儿，哎，皇上有证据，一份留到我那儿，另一份，你给樊小姐写，向樊小姐赔礼认错。要诚恳点，我拿着你这封信面见樊小姐，我好有说的，要不我说什么？头一次说瞎话，这回不能再说了。
0: 老说也不灵了，写，哎，有那个必要吗？哎，怎么没必要？哎，太有了！陛下，你降旨吧。皇上点点头。老千岁所虑即事，丁山呢？你就写吧。是，不想写也不行啊。小桌准备好了，别人瞪眼都看着薛丁山，他略微思索思索词句。 怎么写法呢？哎，合计个不得理儿了。薛丁山字儿写的还不错呢。说够个书法家，不，那远远不够，但是一般来说还可以。发自肺腑，刷刷点点，给皇上先写了一份保证书。皇上看完了，深感满意，存档了。又写了一份给了程咬金，程咬金不认的字儿。 薛丁山站在旁边给念，嗯，老程眯缝眼听着，嗯，说的是人话，妈，这阵比人都明白。行行行行，这份留到我这儿了，再给樊小姐写。哎哎，这回更认真了。薛丁山一边写，写的痛心之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程咬金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他动了心了，的确发自肺腑写的。 写完了，把笔放下，当着满营众将的面，当着皇上程咬金的面，把这封信一念，催人泪下呀。皇上点点头，丁山呢？但愿你说的是真心话呀。把你的手戳摁上，不但摁上手戳，连手雅都摁上了。然后交给程咬金，程咬金说：“妥了，妥了。” 我见着人家，我没词儿啊。 我说一千说一万都废话，这封信是至关重要啊！好了，我带着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当天晚上没话，第二天平明，程老千岁饱餐战饭，带了几名亲兵是赶奔韩江关聘请樊梨花。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

0: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同志啊，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3: 哦，什么问题啊？
2: 说相声说了多少年了？
3: 年头很久了。
2: 当演员
3: 20多年了。
2: 啊、哦，不错不错不错。谁给你办的？
3: 办什么？
2: 谁给你办的？哪儿的路子？
3: 谁给我办的？哪儿的路子
2: 啊？
3: 嗯，没有啊。
2: 你没路，你当不了演员。
3: 怎么
2: 你没路？我想起来了，艺术局看门那老头是你舅舅。哎，
3: 是你舅舅。
2: 我纳闷你怎么当了演员呢？
3: 他就当了演员了。
2: 当演员你也受气。
3: 受气？
2: 我跟您说啊，我真惦着跟您交个朋友，我有路子，我给您办办吧。
3: 您给我办什么？
2: 调调工作好不好？
3: 不去，我对你有怀疑。
2: 怀疑什么？
3: 看你上来说这话，我有路子。
2: 嗯，
3: 我给您办办。
2: 没错
3: 啊。你呀、啊，你是后门大将，
2: 就为了我们方便。
3: 方便什么？
2: 别人办事办不了，我能办得了。
3: 哎呦，
2: 别人买东西买不来，我能买得来。
3: 嗯，
2: 别人买东西得排队，我不用排队。
3: 嘿，你能买点什么呀、啊？
2: 什么都能买。
3: 啊、嗯，
2: 给你举个例子，早晨你上班，你吃早点，买果子怎么办？
3: 早点部，到那儿就买。
2: 废话，我知道到那儿就买，人那儿排着队呢。
3: 现在不排大队了。到那儿没有一两个人，到那儿就
2: 您说那得凉的。
3: 不，
2: 咱买是现出锅的，
3: 现出锅。
2: 哎，多的买都买了，炸果子正炸着，咱往那一站。西姐，
3: 这是什么意思？
2: 俩果头。
3: 哦，这是俩的意思。
2: 哎，
3: 那个徐姐是怎么回事？
2: 炸果子姓徐，
3: 是你姐姐。
2: 嗯，我叫徐姐，
3: 叫徐姐。
2: 哎，对对。
3: 多大岁数了？
2: 20刚出头。
3: 20刚出头。
2: 对，
3: 你几岁了？
2: 怎么这么说话呀？
3: 啊，
2: 怎么叫几岁呀？干脆告诉你，我51岁。
3: 你多大了？
2: 周岁51。
3: 你这51岁跟20刚出头的叫姐姐啊？
2: 啊，这是规矩。
3: 什么规矩啊？
2: 走后门的规矩。
3: 走后门，
2: 走后门必须当小辈儿，必须辈儿小点，嘴甜个点，说话和气之人，哈哈哈，净是想东西。
3: 你呀，别没羞没臊了，这还舔脸的说呢。50多岁的人为吃点东西给人当小辈儿去，
2: 那怎么办？不为了嘴吗？这个。
3: 哎呀，嘿，
2: 往那站，徐姐，你再看徐姐，哟，你刚来呀、啊，今儿来晚了，腾，两块面，跟俩馒头一样，
3: 呵，
2: 擀得了之后跟锅盖似的，
3: 嗯，
2: 往锅里一扔，来回翻4个个都不带捞的，哪位吃过这样的果子？4个个都不带捞的。捞出来之后，您看那色儿，那个老。
3: 行，
2: 又脆又
3: 香。甭夸了、啊，我也看出来了，
2: 啊、
3: 质量好
2: 啊，
3: 又脆
2: 就是
3: 又香
2: 啊。对，
3: 怎么拿走啊？
2: 就这么拿走，
3: 这么拿走
2: 啊？
3: 别的顾客看着没有意见。
2: 那天我就遇见怄气的了，
3: 怎么回事啊？
2: 刚喊完了徐姐，俩大果头拿着手，一个老太太带个小姑娘，我倒霉就倒霉这小姑娘身上。
3: 怎么呢？
2: 这小姑娘喊奶奶奶奶，您看那大胖子又来了。
3: 都认他了，
2: 他往那一站一喊徐姐，就跟俩这么大个的。奶奶，明儿你也喊徐姐去吧，咱也要这么俩大的，多好啊。奶奶，哎呦闺女，咱可不行啊。哎呦，咱别说喊徐姐，咱喊老舅母他也不给咱。
3: 老太太明白。
2: 哎，咱可不消那个，那叫不正之风、
3: 嗯、
2: 叫他拿走啊，塞去吧。
3: 好，就塞去吧。啊，
2: 使完那东都打脖子后头下去，使完那玩意长野哥，
3: 把老太太气坏了。别上这看着了、
2: 嗯、
3: 打算走吗？
2: 嗯，
3: 打算走，走你老路，走后门去、
2: 嗯、
3: 去
2: 啊。嗯，是
3: 后门。
2: 刚要拿着走，还没等走了，过来小伙子一把手把我揪回来了。炸果子的，照着他这么大个给我炸俩。
3: 好，
2: 你要不给我炸俩，我锅给你砸了。
3: 哎，碰上厉害的了吧？
2: 厉害
3: 啊。
2: 徐姐那话来的才快呢。
3: 快，
2: 给你炸俩啊。我认得你吗？我知道你谁，我就给你炸俩
3: 啊。
2: 我知道你哪儿，我就给你炸俩。你跟他比啊，他是我们关系户呀。关系户。
3: 我不明白，这怎么你走后门走出关系户来了？
2: 徐姐这话说的真对
3: 啊，
2: 我们真是关系户。
3: 什么关系户啊？

0: 徐姐穿的针织涤纶裤是我给办的，连料子带弓箭搁在一块儿才6块钱，多便宜呀、啊！
1: 哦，这么一说你是卖布的
0: 啊？对，我卖布干嘛？哦，不卖
1: 不卖布那裤哪儿来的？
0: 布铺卖布那小赵卖着卖着布想起我来了，哎呦，还有他呢，赶紧拿剪子断了一大块，团吧团吧当料头，塞在柜台底下给我留的。
1: 怎么就应该给你留啊？
0: 小赵跟我是关系户。
1: 又是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0: 他那大油我给办的。
1: 大油
0: 10斤大油尾才几毛钱一斤，我得给拿回来了。
1: 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0: 肉铺跟我是关系户。
1: 关系户那也不行，
0: 处理了。
1: 就那怎么处理啊？
0: 当肉头处理了。
1: 肉头
0: 啊，对对了，我拿肉头换料头，拿料头换果头。
1: 去拿走塞去吧，是得得一个哥，我告诉你吧。
0: 馋了，
1: 我馋了，
0: 这叫互通有无啊，
1: 还真有名词啊。
0: 哎，互相来，这有什么关系？跟您说实在的啊，我真惦着跟您交朋友。嗯，有时间找我去。找我。
1: 我知道你是谁啊。
0: 哎呦，说了半天您还不认得我了。
1: 不认得。
0: 自我介绍，
1: 你是？
0: 我有个外号，
1: 叫什么？
0: 万能胶。我们这名有奖。
1: 有什么奖？
0: 我这人呢最万能了。
1: 哦，
0: 好交朋友，这么叫万能胶。
1: 哦，都是硫酸来的。
0: 怎么说话这样啊？
1: 啊，
0: 怎么说话这种态度？
1: 怎么了？
0: 什么叫硫酸？我有正式工作。
1: 你有单位？
0: 当然有单位了。
1: 哦，有单位。在你们单位搞什么？
0: 后勤。
1: 后勤？哦，抓群众生活。
0: 那叫总务，我是后勤。
1: 劳保福利
0: 由工会代管，我是后勤。
1: 哦，我采购。
0: 呵，这你怎么连这采购那不是供销吗？我是后勤。
1: 你怎么个后勤呢？
0: 后门走得勤。
1: 这么个后勤呢？哎呀，我说同志啊，你在你们单位你光搞这个，你不务正业，你们领导对你没意见，他也不批评你。
0: 哎呀，老师傅哪能啊？
1: 啊，
0: 你想哪能啊？我们那个主任批评我一顿一顿的，
1: 应该批评。
0: 我们主任批评我那真是一针见血呀。
1: 好啊，
0: 批评我严格极了。
1: 嗯，
0: 那天就喊我，
1: 是
0: 万能胶，过来，照这样你犯错误，你怎么搞的你？
1: 真是，
0: 前儿你给我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
1: 哎。谁提的意见？
0: 我们主任。
1: 你们主任也支持你走后门啊？
0: 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
1: 什么领导作风啊？
0: 哎呀，主任呢，我犯了原则错误了。
1: 什么原则错误？
0: 排骨不肥。哎呀，您看我那份就肥，我不知道这下次有肥的给您。别下次，就这次赶紧进来。主任把我叫到屋里头，把门销声，跟我进行个别谈话。
1: 说什么了？
0: 万能胶，这事儿非找你不可。我小姨子在外地了，想办法把他办了。现在我爱人就为他可发愁了，哭得俩眼睛跟红果似的，知道
1: 吗？在外地待着不就完了吗？
0: 不，他非要上这儿来。
1: 上这儿来？不不，他小姨子有你的什么？
0: 哎呦，这不是别人的小姨子
1: 啊，
0: 我们主任的小姨子。我要给办回来之后，您算我在这个厂子里头我搅面水平汤了吗？
1: 哎呀呀，自私自利呀、
0: 啊！哎，眼睛都哭得红果似的。我说主任，我说您甭管了，我负责吧。啊，我一定给您办回来，这是您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这赎什么罪啊？
0: 排骨不肥。
1: 哎呀，怎么还提这茬儿是啊？
0: 您就教我吧，我找人，我一定给您办。
1: 那你给办？
0: 嗯，
1: 你硬了？
0: 硬了。
1: 你办得了吗？这个？
0: 哎呀，找人
1: 有路子？
0: 找路子去。
1: 找路子？
0: 嗯，
1: 找路子找谁？找徐姐？
0: 找徐姐不行
1: 啊，
0: 徐姐只能解决果头，别的解决不了。
1: 那你找谁啊？
0: 嘴勤问。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
1: 问出来了吗？
0: 问出来了。
1: 是
0: 我们单位的小李儿，他有个表大爷
1: 啊，
0: 专管这档事儿。
1: 哦，
0: 而且还那是党委书记。
1: 嚯嚯嚯，
0: 一下我叫小李儿砰就给挂上钩了。
1: 嗯，
0: 小李儿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现在正准备着结婚了，我得用好些东西，这怎么找不着路。哎，找我给你办，你甭管了。
1: 这你也硬下来
0: 了啊？
1: 你给买什么了？
0: 立柜我给办的。
1: 有条吗？
0: 嗯，
1: 咱关系户
0: 后门。
1: 哎，
0: 啊、嗯，沙发一对我给办的。
1: 有路子。
0: 哎，12寸电视我给办的。
1: 能耐。
0: 对了，
1: 呵，
0: 都办齐了，定个礼拜天下午2点钟他们举行结婚典礼
1: 啊。
0: 结婚典礼举行完了，我们主任小姨子马上就回来了。
1: 嚯，有把握。
0: 叫这么功夫，女方又提出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要坐汽车。
1: 嗨，
0: 哎呀，把小李给抽的，我李儿绷直绷抽，我办，我有路子
1: 啊。
0: 我给清洁队打个电话就来车。
1: 给哪儿？
0: 清洁队。
1: 清洁队。
0: 嗯嗯，
1: 倒脏土那车
0: 啊，我给扫干净了，铺两垒席还不行吗？
1: 你跟我对付干嘛？小女儿乐意吗？
0: 不乐意。要不这样得了，我找建设局，有推土车再给推了怎么样？
1: 大铲车把新娘铲过来是不是？
0: 也不乐意。啊、哎呀哎，想起来了，食品一厂。
1: 什么车？
0: 冷冻。

0: 车，你看怎么样？
1: 哟，哎呀，有了啊！我找小刘志，
2: 刘志是干嘛的？
1: 汽车队开车的。
2: 怎么认识的？
1: 跟我是关系户。哟，
2: 又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1: 刘志那假条是我给他的。
2: 假条？你是大夫？
1: 我不是大夫。
2: 你不是大夫？嗯。你不是大夫，你给他假条啊？他有病，大夫处理他假条啊？嗯。你给假条这不炮兵号吗？
1: 咱就为关系。
2: 哎，要关系。
1: 平时这么支持他，现在用车了，打电话找他。哎，汽车队吧。您给找一下刘志啊，我是万能胶。哎，刘志，跟你说个事儿啊，礼拜天下午2点，我用个旅行轿，要漂亮的，哎，越新越好。好好，哎，对对对，一定啊，一定来。对，咱们接新娘去。对对对，好嘞好嘞，哎好。哎，刘儿放心，车订好了，走吧。
2: 真痛快。
1: 我们俩刚要走，这电话铃哗啦哗啦哗啦又响了。啊，赶紧拿过来。啊，是这厂子，您找谁？啊，我就是万能胶。
2: 真够忙的。
1: 对，什么意思？哦，是啊。多的事儿，昨天早晨，那您怎么不早来电话呢？
2: 你怎么哭了？
1: 坏了，我们家出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
1: 我嫂子她娘家三姥姥四姑妈表婶的二姨夫死了。
2: 这叫什么亲戚啊？是这，哎呀，他死有你的什么呀？
1: 老头是孤老户，老头跟我是关系户啊。
2: 有什么关系户啊？
1: 我那假条是他给我的。他给我拿的多不容易，这么大年纪怎么死这？
2: 这先等会儿啊！他死找你干什么？
1: 找我给火化。
2: 火化？我听都新鲜。结婚找你，火化也找你，
1: 也找我呀？嘿，您可不知道，天津市的大小殡仪馆没有我不熟的，
2: 有路子。
1: 天津市所有的火化厂没有我不认识的。
2: 好啊，
1: 有事您愿意？
2: 我愿意什么？我愿意。
0: 不是，我是说您要有事儿您找我。
2: 没事，
0: 我看您这意思可差不多了。
2: 你非把我说死是怎么着？
0: 不是，就说这事儿。
2: 先说您二姨夫，
1: 定规的礼拜天呢1点钟烧啊，烧人好办，
0: 是
1: 一烧了之。嗯，哎，我一想不错，烧完了他，我2点钟到那儿来车接新娘，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我那喝了喜酒，我们主任小姨子不就回来了吗？嘿，
2: 想得蛮好。
1: 礼拜天坐家等车吧。嗯，等到12点半可坏了。
2: 怎么？
1: 小刘志来电话了。
2: 什么事儿？
1: 汽车不借给。
2: 怎么？
1: 单位接到一个通知，凡是结婚的一律不借给车。
2: 好。
1: 哎呀，刘志啊，嗯，你怎么把我给治了啊？我万能胶在天津卫视一步俩脚印儿，没栽过这跟头。
2: 栽一回吧。
1: 你早点来电话，
2: 给你个教育。
1: 我能抓车去。现在我上哪？
2: 没车了。哎、
1: 我让老出去，这不急死人。我太高兴了。
2: 啊，你是个神经病啊。
1: 你才神经病呢，
2: 一会儿哭一会儿乐，你怎么回事？你是？
1: 我太高兴了，我想起有路子了。
2: 又有什么路子？
1: 1点钟火化厂来车烧我二姨夫啊，我让这车接趟新娘不完了吗？
2: 这都不像话。
1: 怎么呢？
2: 火化车怎么接新娘？那上边有目标有字。
1: 哎，咱要新的不喷字的。
2: 那也不行啊！你上边搁这个死人，人家看不见。
1: 哎呀，死人不在上边搁着啊，在汽车尾巴那儿了，横着开开盖，把死人搁里，关上盖，一点都看不出来。哦，
2: 是
1: 没坐过这车吧、哎？
2: 我坐他干嘛是、嗯？那不行，
1: 怎么？
2: 你拉这个死人板出来转悠去？
1: 不用转啊，太顺脚了。
2: 怎么？
1: 我二姨夫就在金刚桥这儿住。嗯，小李那个对象在小王庄京津桥那儿住，小李他们家在引河桥住，这仨桥多顺脚。
2: 哦，我明白了。你这意思是金刚桥那块把你二姨夫装上，
1: 对，
2: 盖好了盖，嗯，神不知鬼不觉，嗯嗯，半道小王抓起新娘，哎，然后到引河桥把新娘搁下，嗯，再奔火化厂，
1: 对，多好，
2: 行吗？
1: 太行了，啊、嗯，等着这个车吧，这车来了以后跟人客气客气，开头您好，
2: 什么叫开头啊？
1: 就干这个的，
2: 这不是司机同志吗？
1: 这么叫着亲热、啊、
2: 那叫
1: 开头您好。
2: 哦，开头，
1: 开头是咱们天津人，嗯，说话真外行。哎呀呵，万能叫，好，这个月你够忙活的 啊，这一个月你少了15个了，你啊，
2: 背2天1个。
1: 我说哥们，我说这是谁身上？我说这是我二姨夫。哦，钱儿少的谁？我说钱儿少是老舅母。好，你来，你少的满斗娘家人啊，
2: 都他们家亲戚，
1: 玩够意思，咱赏点事儿行吗？啊。咱籽儿立死这儿行吗？别跟谦儿的，谦儿一蹲蹲我们好个钟头。我说您瞅，都穿完了，马上就走。不过得麻烦您点事儿，咱们到小王庄那儿去一趟。哦，这么一说还有家属？没有家属，他孤老户就一人。咱到小王庄那儿接趟新娘。哎，好，你吃错了药了。
2: 人家听着新鲜。
1: 我拉着死人接新娘没听说过。
3: 无论如何您给帮帮忙，我订车来不了。
2: 帮对付
1: 您呢，谢。嘿，我一扭脸有了
2: 什么？
1: 我二姨夫那桌子上搁着一条凤凰过滤嘴的烟卷儿，
2: 干什么用？
1: 给他
2: 请客送礼。
3: 无论如何您给帮忙吧，多受累。小意思，小意思。您看，您无论，我说以后咱别弄这个，弄这玩意儿不合适，听着。
2: 这什么意思？装起来了。
1: 对喽。
2: 哎呀，瞧你认的这个人儿，
1: 呵，一下就把他粘上了这个。嗯，叫这么功夫，我二姨夫那工会主席大胖子龙老头非要跟着不可，
2: 让人家跟着吧。
1: 我说你别跟去了。
4: 那哪行去？领导派我来的，我不跟去哪行啊？这
2: 就是啊，
1: 非跟着。来，胖子搭着他，搭着我二姨夫。胖子跑两步，跑起来。
2: 他跑得动吗？
1: 我发的声让他跟着的人。到了胡同，开开盖，把我二姨夫搁那儿，关上尾巴这盖，我们俩人就上汽车，滴滴就奔新娘家去。哦，咱可会这个。
2: 会什么？
1: 进门我就喊。
2: 喊什么？
1: 大嗓门道喜嚷啊！大喜大喜，钟爱大！嘿，我一看行了啊，新娘子这儿有个嫂子，我可认得。
2: 谁呀？
1: 是我门口的姑娘。哦，小名叫哲理。
2: 瞧瞧这个名字，
1: 大喜大！哎呀呵，哲理，哲理，看看，哎呦，万能胶啊！你个难以前到的，
2: 什么口吻呢？这是？
1: 你干嘛来了？我说我来接亲来了。你们几人？我们走仨人。来，三位跟我出来。就把他领出来了。到了胡同这儿，这哲理可就跟我哲理上了。
2: 哲理什么？
1: 哎呦，可真不会办事啊！这车怎么那么肃静啊？怎么连个喜字都不贴呀、啊？哎呦，这车怎么还蓝白道啊？
2: 什么叫蓝白道啊？
1: 甭管什么道，快上去不？把三位推在车上，一关汽车门，滴滴开着走了。啊，车上坐着个大胖子了。
2: 是。
1: 哲理就问我：“哎呦，万能教，这大胖子是谁呀、
2: 啊？”是啊。
1: 大胖子是那谁呀、啊？
2: 是谁呀、
1: 啊？大胖子那不认识谁吗？那是小李他们那工会主席。
2: 哎，那不是二姨夫那么主席吗？
1: 哎，不行，不能提我二媳妇。
2: 为什么？
1: 我二姨夫甩货了，不提他。而是他们那工会主席，他还跟人说：“哎呦，您瞧瞧喂。”那么大胖的身子，这么大热的天儿，叫腻了还受累，
2: 真是
1: 胖子龙爪还跟大哥没说的没说腻了，我们跟死者都这么些年了。
2: 哎，怎么死者出来了？
1: 哲理问我：“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死者呀？”
2: 是啊，
1: 我说是啊，我说他说他跟我呀，啊，我小名不叫四锁吗？
2: 还是真有说的，你看。
1: 啊，对了，我们都这么些年了，我们领导我也花了不少钱，大伙儿也给凑钱。我说嫂子，您听见没有？领导花钱，大家凑钱，这叫大办喜事。嗯、啊，可不可不，天津市大小医院我们都跑到了，啊，他实在没治了，
2: 没治了。
1: 哲理问我：“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没治啊？”
2: 是啊，
1: 我说是，我说他说小女儿这婚事啊，啊，要用咱们天津话讲啊，
2: 是，
1: 那叫没治了。
2: 哎呀，这嘴都是胡天话呀！是，
1: 我那儿白活着了啊，开车都受不了了。哦，扶着方向盘这个乐呀！哎呀，这万能脚还真是难先到的，这个，这都是嘛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定了。好家伙了，这后门路子太爷了，这个。啊，您瞧我这车多好，有苦有乐的了。
2: 真是，
1: 哎，真是娶媳妇打法啊！
2: 哎，这怎么讲啊？
1: 热都出了尖了，这个。你倒是往引河桥开呀、啊，
2: 把新娘搁下呀、啊，
1: 直接开到火化场去了。
2: 哎呦，
1: 呵，一进火化场，新娘认识这个地方啊，咧着嘴就哭上了。哎呦，我的嫂子，都是您给出这主意。我们说不坐汽车，您非让坐汽车，坐这倒霉车有什么用？打上车以后，我们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2: 真是。
1: 您还告诉我们了，大姑娘坐轿头一模，现在我们大姑娘火化头一模，哭着哭着抽上了。啊、我们准备学的姐姐们，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停那儿了。
2: 哎呀，
1: 再窝吧可窝不过来了。哦，可把大胖子吓坏了。
2: 是啊，
1: 万能胶啊，啊，他也死了。哦，你看看咱先烧哪一个？
2: 烧哪一个呀？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别鼓掌，这都多。

0: 问那个了。
1: 哎呦，这得认真听了。嗯，这是他刚才说了，
0: 就是
1: 电击他的时候啊，他吆喝的那个。
0: 电击我像话？
1: 他坐那，
0: 不是
1: 啊，吆喝
0: 没有电击石。
1: 什么叫电击石？
0: 最好的，
1: 最好的。
0: 哎，
1: 卖什么的？
0: 老朋友都知道
1: 啊，
0: 卖布头的。
1: 有卖布头的？
0: 哎，两个人配合好听极了。
1: 什么样呢？
0: 哎，
1: 嗯，
0: 这块腰环，腰环着买了就是不打响儿的，不要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这个装装见了见那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您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1: 别嚷嚷了，
0: 我去。不是你拦着我干什么呀？我这一人学俩人多难啊！
1: 再难也不行。
0: 怎么了？
1: 干嘛呢？
0: 卖布头啊？
1: 什么色的？
0: 白的呀。
1: 白的
0: 啊？
1: 这词儿也太老了。
0: 怎么了？
1: 没有包边
0: 啊？
1: 没有褶儿？
0: 对呀，
1: 没有窟窿眼儿。
0: 这都是老词儿。
1: 现在谁还穿有窟窿眼儿的衣服？
0: 那依着你。
1: 现在穿白的，咱们最应该瞩目。
0: 为什么呀？
1: 白衣天使忙碌在防疫的一线呢，
0: 医务工作者。
1: 对呀，就拿老词儿吆喝人家，那行吗？
0: 你有新词儿？
1: 新叫卖吗？
0: 还得唱这白。
1: 对了，
0: 我得听听你有什么新词儿唱这白。
1: 哎
0: 哎，
1: 您听这新叫卖
0: 不错，
1: 那也唱这块白
0: 白的。
1: 那白衣天使一身白衣动人心怀，
0: 不错。
1: 他忙在了病房内，
0: 嗯，
1: 那扎针手术台。
0: 是啊，
1: 为的就是国泰民安，家家乐开怀。人家身上这件白
0: 怎么样？
1: 是最美的色彩。
0: 对了，
1: 那我们大伙儿感谢您，这掌声响起了。
0: 嘿。
1: 哎
0: 嘿，
1: 这是应该鼓掌的人。
0: 那对，我跟您说，您各位这掌声绝对不白鼓、
1: 啊、
0: 这是送给医务工作者的。
1: 对呀，
0: 啊，
1: 白衣天使，
0: 嗯，
1: 是穿白的。
0: 对呀，
1: 现场这么多朋友，
0: 这么多朋友
1: 穿的服装五颜六色的。
0: 是啊，
1: 怎么吆喝呀？
0: 你那意思吗？现场什么颜色你都能唱？
1: 都得有词儿啊！
0: 你这话太大点了，
1: 一点不大、啊。
0: 我非得难为难为你。
1: 行，
0: 你看啊。
1: 啊，
0: 你就看头牌吧，
1: 头牌，
0: 人家
1: 啊，这位
0: 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代表，
1: 那了不起，
0: 过年了
1: 啊，
0: 人家穿了一身红，你能唱吗？
1: 啊，这位穿件红，
0: 这就来了，
1: 先进是典型
0: 啊，
1: 为脱贫攻坚呕心沥血，人家立了功了。
0: 是啊，
1: 您身上穿的是红
0: 啊，
1: 那透的是心里红，有这一颗红心，为祖国呀努力前行。
0: 嘿，
1: 这春晚演员加一块儿，没有您这么红了，您是穿上这件红衣服开门红。
0: 嘿，
1: 你看乐，你看乐，
0: 真有好词儿啊。
1: 当然红呢，
0: 我还得难为难为你，
1: 挑挑随便
0: 你看，我跟你说 啊，你看。哎，
1: 怎么了？
0: 看这边啊，
1: 这边
0: 人家
1: 啊，
0: 人家是航天工作者，
1: 又更了不起了。
0: 穿了一身蓝，你有词儿吗？
1: 蓝
0: 蓝，
1: 这位穿件蓝，
0: 是啊，
1: 是位航天员。
0: 对，
1: 买手就在实验室，他一心为航天
0: 啊。
1: 您穿上这件蓝，
0: 穿蓝的，
1: 多么难的难事儿也不能把咱拦。
0: 对，
1: 你看，
0: 对。
1: 是不是
0: 今年咱们都顺顺利利的？
1: 对，
0: 哎，
1: 现场挑人，
0: 还有
1: 现场演唱。
0: 对呀，
1: 您听一听这新叫卖的效果怎么样？
0: 够新，
1: 祝您吉祥。
0: 对呀，
1: 咱团座一块儿看春晚是喜气洋洋。
0: 我好，
1: 您要抱着手机
0: 啊。
1: 躺在床上，
0: 怎么呢？
1: 你千万可别像叶鹏，
0: 我
1: 手机拍脸上，
0: 哎、我呀。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管，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嗯，那么开心呢，
2: 又上春晚了
1: 啊，
2: 这个特别的开心。
1: 是是是，
2: 特别高兴
1: 啊。
2: 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1: 哎，好多
2: 很多美妙的歌声。
1: 嗯，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1: 哎，都喜欢看，
2: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2: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1: 哦，边吃边看。
2: 对，现在不一样了。
1: 怎么呢？
2: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1: 哦，网上看。
2: 哎，实时聊天。
1: 哎呦，
2: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怎么呢？
2: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1: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2: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1: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2: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1: 哦，就这么容易。哦，
2: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1: 凭什么还俩呢？
2: 左撇子不服，
1: 嘿，非得打起来，
2: 保不齐的事儿啊。
1: 哎呦，
2: 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1: 对，
2: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1: 算什么呀？
2: 一共多少个小时
1: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呗？
2: 一共169个小时。
1: 嚯，哦，哎呦，
2: 语言类67个小时，
1: 嚯，这么能说。
2: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1: 哦，有零有整啊。
2: 戏曲8小时17分钟，
1: 哎呦。
2: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
1: 嗯，
2: 一共是769首。
1: 嚯，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2: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2: 说明我研究了。
1: 啊，您喜欢？
2: 我喜欢看春晚。
1: 嗯，
2: 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1: 哦，还小迷弟了？
2: 小迷弟。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2: 我对春晚
1: 啊
2: 了如指掌。
1: 是啊。
2: 您怎么样，孙老师？
1: 我也行啊，
2: 也喜欢看
1: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2: 我喜欢歌曲。
1: 哦，
2: 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1: 在哪儿？
2: 娘胎里。
1: 哦，娘胎里。
2: 对。
1: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2: 你这都什么包袱？
1: 您这太夸张了。
2: 有那首歌吗？
1: 什么歌啊？
2: 日出松山，
1: 牧羊曲，
2: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1: 哎，
2: 女儿美不美？
1: 算了，
2: 女儿美不美？
1: 对，唐僧放羊去了。
2: 串了，
1: 也唱串了，
2: 但是我喜欢。
1: 是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2: 对，
1: 这是哪年的？
2: 83年春晚第一届。
1: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2: 我85年出生啊。
1: 你怎么听见的？
2: 我妈不隔音呢。
1: 给他答案了，
2: 你管着吗？
1: 行行行，
2: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1: 猜什么？
2: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哦。
2: 好不好？
1: 哎，跟您这么说啊，
2: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只是春晚的歌。
2: 嗯，
1: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2: 这么大能耐？
1: 哎，什么？
2: 这么大能耐？
1: 能耐？我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2: 设计的小包袱。
1: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2: 这个这么厉害
1: 啊！
2: 这么厉害，
1: 是是是是是。
2: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1: 哎，您唱对了啊。
2: 哎，唱对了。
1: 嗯，
2: 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1: 哎，这是。
2: 归来吧，归来吧。
1: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2: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1: 您来。
2: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1: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
2: 嗯，
1: 98年，
2: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1: 啊，
2: 不严谨，
1: 怎么不严谨了？
2: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1: 杰晓东，
2: 对，
1: 谢吧。
2: 我再给你换一首， 再给你换一首啊。
1: 啊，这转过去了，
2: 新歌啊。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青花瓷。
2: 炊烟袅袅升起。
1: 你看都会没有？《青花瓷》周杰伦唱的，2008年。
2: 好，听这个啊。
1: 您来，您来。
2: 让我。
1: 成都。你看。你看都会唱成都。
2: 成都上过春晚吗？刚才我可说了啊，我唱的歌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成都上过春晚吗？对了，哎，
1: 不是成都，
2: 不是，听着吧，
1: 不是成都。
2: 让我
1: 挪威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我是不是又错了？
2: 那当然，那当然，挪威森林上过春晚吗？哦，
1: 没上过。
2: 那当然了，
1: 那让我什么呀？到底
2: 你听着吧，
1: 没听明白。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它是一个调吗？
2: 小船儿推。海面倒映成美丽的白塔，
1: 行了行了，
2: 四周环绕着。
1: 好，可都会啊！哎呦嚯，自己起头了啊！行了行了。
2: 一会儿我上热搜了，各位。
1: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2: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1: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
2: 等你换一个啊。
1: 来来来来。
2: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1: 牵挂你的人是我，1995年的。
2: 好，不错。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1: 雾里看花，1995年的。
2: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中华民谣1995年。
2: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就这名1995年。
2: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你们家是不是19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1995年呢？
2: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1: 都知道点
2: 都能够猜得上来。
1: 哎，是嘞。
2: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1: 哦，还有功能？
2: 还有个功能。
1: 什么呀？
2: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1: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2: 就这么大内容。
1: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2: 可以啊。
1: 九五年就算了啊。九五年，97。
2: 1997年，我深情地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1: 打手背上了。哎，98年，
2: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1: 99年，
2: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1: 你，
2: 这也会？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2: 您上什么热搜啊？
1: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2: 那怎么着？
1: 我不说，观众说。
2: 观众喊一个年。
1: 现场的朋友们说。
2: 来，
1: 怎么样？
2: 1888年。你吓我一跳。
1: 好，姥姥这是。
2: 2020年是不是？
1: 2020年。
2: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1: 2020年。
2: 2020年。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1: 你看
2: 还有吗？我还有一个功能。
1: 您说说。
2: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说个字儿都行。
2: 对。
1: 那我想想，来一个，
2: 太简单了。
1: 您来。
2: 啊。
1: 是什么？你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
2: 无欢。
1: 行了，行了，各位，
2: 不赖我。
1: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了，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

0: 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0: 那、
1: 啊、
0: 你跟着唱。
2: 夜夜想起妈妈。
0: 好好，
1: 没错吧？
0: 没错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0: 还是啊。
2: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0: 行，还是啊。
2: 阿妈。
0: 又破。妈嗓门够粗的啊，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0: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有吗？
0: 还是啊。
2: 阿爸，
0: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太狠了。
0: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0: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0: 您说，
2: 我们都有一个家。
0: 对，
1: 有吧？
0: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1: 还是我们，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0: 可过了瘾了，哎呀，哎对对，我又要输液了，
1: 行，
0: 那个这。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啊，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哦、
1: 哎，那边喊了个我要
0: 哦，
2: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哎呦不要。
1: 好了好了，各位，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节省时间，
0: 最后
1: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
0: 哎呦，
1: 而且是带音乐的哦。
0: 哇，配乐，
1: 音乐老师，走。

0: 别唱了，别唱了。我告诉你们，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什么破绽？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你说什么？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这不就上了吗？
0: 这也算。
1: 谢谢。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来喽，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
4: 小戴啊，
3: 哎，
4: 今天可都是家里人，
3: 大喜的日子。
4: 哎呀，
3: 这今天都是娘家人，这大喜的日子。
4: 小戴
3: 啊，
4: 谈谈你们年轻人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
3: 姜昆
4: 啊，
3: 这你可问不住我。我们年轻人要形容这个爱情啊，那可以说是月亮跟太阳。
4: 好，
3: 既浪漫又富有激情。
4: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老同志要是讲起来爱情婚姻，那非常实在。
3: 这个老同志怎么说的？
4: 我们楼上
3: 啊，
4: 我们楼上有一个老刘头。
3: 哦，老刘头
4: 跟我说过
3: 啊，
4: 来小伙子，小伙子，
3: 哦，
4: 我来谈谈爱情。
3: 您谈谈，
4: 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
3: 爱情是什么呀？
4: 爱情就是一盆面。
3: 面，
4: 哎，水跟面得和在一块儿，你得揉，这才是爱情。
3: 哦，
4: 知道生活是什么吗？
3: 生活是什么呀？
4: 生活就是一张饼。
3: 饼
4: 不能光好看，得能吃，得过日子。
3: 哦，
4: 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3: 婚姻是什么呀？
4: 婚姻就是一锅粥。
3: 粥
4: 你得熬啊，越熬越烂乎。
3: 哦，
4: 知道这个老婆是什么吗？
3: 老婆是什么呀？
4: 老婆就是一盆咸菜。
3: 哦，
4: 你老叫唤什么呀你啊？
3: 不是，我不明白老婆怎么是咸菜呢？
4: 那咸菜就是老婆，这个东西少了它不行，多了它还麻烦呀。
3: 哎呦，别说大爷，您总结的还真不错。
4: 可是我们楼上那小张可不同意这个看法。
3: 小张怎么不同意呀、
4: 啊？哎呀，你看这个刘大爷讲的这是什么呀？爱情怎么能？哎呀，这个爱情本身是高尚的，
3: 对呀、啊，
4: 纯洁的、美丽的。可是爱情怎么能是吃的呢？
3: 那你说爱情是什么呀？
4: 爱情是喝的，
3: 喝。到你这儿改饮料了，
4: 它是蜜子跟胆汁混合在一起的液体。
3: 那你再给我们具体的解释解释。
4: 我问问你
3: 啊，
4: 蜜汁什么味道？
3: 蜜汁是甜的。
4: 胆汁呢？
3: 苦的。
4: 爱情就是先给你蜜汁，让你甜甜的，甜甜的，甜到一定程度，哦，给你一口苦的，噎得你喘不过气来呀。
3: 我看见意思，这小伙子没少噎着。
4: 我有个教训呢。
3: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爱情是蜜汁加胆汁。
4: 对，
3: 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4: 生活跟爱情不一样。
3: 生活是？
4: 是胆汁加蜜汁。
3: 这不一样吗？
4: 不一样，这个胆汁是放在前面的，蜜汁是放在后面的。
3: 哦，这叫苦尽甜来。
4: 对，
3: 那我再问问你，老婆是什么呀？
4: 老婆，胆汁跟蜜汁是分开的。
3: 怎么分开呢？
4: 嘴上是胆子经常数落你的那个人肯定是你老婆。
3: 对对对，
4: 哎，嘴上是胆子心中是蜜汁的可能要成为你的老婆。
3: 是是是，
4: 嘴上是蜜汁抹得你满脸都是蜜的那个人
3: 怎么样？
4: 那是别人老婆。
3: 嗨、哎，老婆你说的干嘛？你别说，这位小伙子形容起来还非常的别致。
4: 别致的
3: 啊、嗯，
4: 是我们这边那个小李儿。
3: 小李儿是搞什么工作的？
4: 开出租的，
3: 还是位的哥。
4: 哎，姜老师，姜老师，别听他们胡咧咧
3: 啊！
4: 我跟您说，知道什么叫爱情吗？
3: 您说说什么是爱情啊？
4: 爱情就是我们那车轱辘。
3: 车轱辘。
4: 四轮您得高低，您老在天上飘着够不着，不实在。
3: 哦，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4: 生活就是我们开车走那道。
3: 哦，那条道
4: 宽了宽走，窄了窄走，别进死胡同，里边挑不过头来。
3: 哦，那么老婆是什么呀？
4: 老婆就是警察。
5: 警察，
3: 他老盯着你，走哪儿都盯着你，别犯错，犯错就逮你，这就是老婆。嘿嘿嘿，哎呦，让这位司机。

0: 那个爱情是啥呀？
1: 爱情是倭瓜，
2: 倭瓜
1: 生瓜蛋的时候也能吃，越老熟透了味儿越能。
0: 哎，那我再问问，这生活是什么呀？
1: 生活是大白菜，
0: 大白菜
1: 扒了一层又一层，扒了一层一层，内容丰富，层出不穷。
0: 哎哎，那您说老婆是什么呀？
1: 老婆就是黄瓜。
0: 老婆怎么是黄瓜呢？
1: 嫩的时候顶花带刺儿，隐隐响，老了挺酸溜，没人要了。你不看，
0: 我说你这叫什么想法？
1: 哎，我认为我老婆可不一样。
0: 你老婆？
1: 我老婆是大萝卜。哦，哎，外表不好看，心里美，越吃越甜，一齐萝卜一齐塞，个人老婆个人爱，你们说对不？对啊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今天我们两个人给同志们说一段相声，
4: 表演个节目。
3: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
4: 怎么呢？
3: 要学习很多东西。
4: 是吗？
3: 我们相声演员自己有自己的功课。
4: 什么功课？
3: 一共有四门。
4: 哪四门？
3: 说学逗唱，
4: 基本功。
3: 我们有些演员现在能说不能唱，有些演员能唱不能说，有些甚至不能说不能唱的也当了相声演员了，所以就比较遗憾了，是吧？将来我们一定要更好的学习，多掌握一些个技巧，更好的为广大的听众们服务啊。
4: 哎，同志，您等会儿。您刚才说有的相声演员
3: 啊
4: 能说不能唱。
3: 对，
4: 有的能唱不能说。
3: 有这样的。
4: 那什么，包括我吗？
3: 主要就是你。所以说呢，
4: 没调查研究不是？没调查研究。
3: 怎么了？
4: 你打听打听去
3: 啊。
4: 石富宽说相声
3: 啊，
4: 说学逗唱样样都好。
3: 样样都好。
4: 对喽，
3: 说
4: 很有功夫，
3: 学
4: 学什么像什么，
3: 逗
4: 非常幽默，
3: 唱
4: 唱是我最拿手的。
3: 哎，你瞧，还真有这没羞没臊的啊。
4: 怎么说话呢？
3: 说学逗唱你全好，
4: 而且唱是最拿手。
3: 唱还最拿手？
4: 对喽。
3: 你别骗我了，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待了好几年了，我一回也没听你唱过呀。
4: 啊，对
3: 啊。
4: 也对啊。
3: 什么叫也对啊？
4: 近几年了
3: 啊，
4: 老没得机会发挥了。
3: 不是，这我不明白，什么叫没机会发挥啊？
4: 你想想啊。
3: 啊，
4: 说相声
3: 啊，
4: 你老站这头。
3: 应该啊。
4: 让我站这头
3: 啊，
4: 轮不着我唱的了。
3: 我没听你唱，我不敢让你唱。我知你唱出来点什么模样。
4: 你怎么没听我唱啊？
3: 没听过。
4: 你好好想想
3: 啊，
4: 前几年中山公园音乐堂，我都在台上那儿唱，你听了一回呀？你
3: 前几年？
4: 前几年
3: 音乐堂。
4: 哎，
3: 我想起来了。
4: 有没有？
3: 真不错。真的，同志们，他唱的很有特点呢。甭管多热的天，你要听他唱保证凉快。
4: 这倒是，您浑身呢感觉清爽，
3: 浑身起鸡皮疙瘩。
4: 坐着，
3: 好好练吧，再练几年我们连空调都不要了。有您就行了。
4: 你说话可够气人的啊。
3: 实事求是嘛。
4: 我告诉你
3: 啊，
4: 冲你今天这么一说。
3: 干嘛？
4: 今天我当着各位观众的面。
3: 干嘛你啊？
4: 我非唱一段不可。
3: 哎，
4: 大伙儿听听。
3: 你别唱。你这
4: 真的。你行
3: 好
4: 了，谢谢你。非常不可。
3: 不是，我说同志们，你们都听见什么了就鼓掌啊？
4: 欢迎我唱。
3: 真欢迎你唱啊。那我可不管了啊。
4: 甭管，
3: 这有爱听的，这有爱唱的
4: 啊。
3: 那你就唱。
4: 我唱
3: 好不好？唱你最拿手的那个。
4: 对啊，
3: 可别胡唱两句蒙我们的，不行。
4: 那叫什么呀？
3: 你唱什么最拿手？
4: 京戏
3: 哪段？
4: 武家皮。
3: 好吧，
4: 您各位听听我这个。
3: 您等等吧。
4: 怎么
3: 还二锅头呢？还什么叫武家皮呀？
4: 怎么了？
3: 那叫武家坡。
4: 坡
3: 坡，武家坡。您还少唱一踢土呢还。
4: 哦，对，有提头，有
3: 提头吧？
4: 有
3: 啊，您唱这吧。
4: 反正是薛平贵唱那段了。
3: 啊，对、好，
4: 我唱了啊，
3: 唱吧。
4: 姨妈，
3: 你等我说一下啊，哪位同志这个心脏要是不大好的那个呀，您弄一片那个硝酸甘油，你先把它横上，啊，省得一会儿到时候临时再横就来不及了，可就是啊。 这东西厉害着呢啊！
4: 你这干嘛呢？
3: 我给你托付托付，
4: 有这么托付的吗？
3: 这就是为了安全生产啊，是不是？
4: 没必要。
3: 嗯，好，那您唱吧，按人家原调唱啊，低下四个调来，我也能唱。
4: 那有什么能耐？
3: 高高的，高高的，
4: 不起高点吗？
3: 起高点
4: 吗？
3: 还听那高的，
4: 听高的行。
3: 嗯，
4: 我唱高的最好。嗯，
3: 一马力量啊！
4: 哎，怎么样，您？
3: 这真不错，我看这不错，这真不错，
4: 怎么
3: 我现在我就已经凉快多了，
4: 不，我还后半句没唱完呢，
3: 吸凉气就听那高腔了。一马力量啊，吸凉气呀，哎哎
4: 哎，你等会儿吧，你
3: 怎么了？武家坡怎么改了二人转了都？
4: 你不懂了不是？
3: 什么叫我不懂啊？
4: 薛平贵原籍
3: 啊，
4: 他是东北人，
3: 东北人的。你到底能唱不能唱？
4: 我没唱好。
3: 为什么唱不好？能唱不能唱？
4: 没唱好。
3: 为什么唱不好？
4: 你别看我没唱好
3: 啊，
4: 我听得多。
3: 有啊，
4: 我知道的多。
3: 又改戏了又。
4: 哎，凡是戏剧
3: 啊、
4: 音乐方面的问题
3: 啊，
4: 只要你提出来
3: 啊，
4: 绝对问不倒我。
3: 那行了，你也甭唱了。
4: 嗯，
3: 我今天跟您请教点事情，行不行？
4: 随便提问。
3: 你说说，咱们全国有多少种地方戏曲，有多少种民族歌曲，知道不知道？
4: 知道。
3: 那你说说，
4: 分两步解答啊。
3: 可以，可以。
4: 先说戏剧，
3: 戏剧，
4: 京剧，
3: 有
4: 有没有？
3: 有有。
4: 评剧，
3: 有。
4: 话剧，
3: 有。
4: 越剧，
3: 有。
4: 歌剧
3: 有，
4: 大
3: 拉大剧，
4: 哎，
3: 扯大剧，
4: 对、
3: 哎，姥姥家唱大戏，
4: 对，大的
3: 什么唱大剧？说什么你数什么呀？
4: 那你说，
3: 冲你这一数就完了，数不上来了。你是一外行啊。
4: 那么你说有多少种啊？
3: 想知道吗？
4: 你说说。
3: 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
4: 嗯，
3: 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语言，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剧种。
4: 哦，
3: 据我们现在统计，
4: 嗯，
3: 我们全国有367种地方戏。
4: 367
3: 民族歌曲不计其数，
4: 嚯！
3: 这在世界上我们中国是占首位的，
4: 这是我们的骄傲。
3: 你别看有这么多戏剧和歌曲
4: 啊，
3: 但是说它各有各的特点，
4: 是吗？
3: 那真是各有各的字儿，各有各的味儿，各有各的派，各演各的事儿，谁都不爱谁。
4: 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呢？
3: 据我现在的分析和研究
4: 啊，
3: 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了。
4: 你说说。
3: 第一个，它受到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
4: 地理。
3: 第二，受到了当地这个人民性格的影响。
4: 哦。
3: 第三，受到了当地文化发展的影响。
4: 文化。
3: 第四，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了。
4: 什么？
3: 受到了语言上的影响。
4: 你先说说。
3: 嗯，
4: 戏剧音乐
3: 对
4: 跟地理环境有什么关系？
3: 关系太大了。
4: 您说。
3: 由于地理环境不一样
4: 啊，
3: 它产生出来的这个戏剧和歌曲的风格都不一样。
4: 是吗？
3: 当然了。
4: 说的具体一点，
3: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4: 啊，
3: 青海知道不知道？
4: 西北
3: 青海高原上，
4: 哦，
3: 多山的地方。
4: 是
3: 它产生出来的戏剧和歌曲啊，就是高昂明亮，粗犷有力，这是它的特点。
4: 您给举个例子。
3: 青海花听过吗？
4: 哦，当地流行的民歌，
3: 好听极了。
4: 你给我唱几句，
3: 我听啊，
4: 唱唱，
3: 我唱唱。
4: 哎，
3: 你听听啊，
4: 青海花，
3: 你注意它这个特点啊。
4: 好，
3: 注意听啊。
4: 嗯。

0: 特点啊、
1: 嗯。好，他的特点就是这样，哎，高昂明亮，粗犷有力。
0: 好
1: 啊，就这嗓子特别亮。嗯，就这嗓子，我要是站在青海的巴颜克拉山这边，嗯，你站在东北的长白山那边，
0: 怎么着？
1: 我让你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你这嗓子好，
1: 大喇叭广播，
0: 放喇叭呀！
1: 我这肉的哪那么大劲头啊？
0: 说的呢，
1: 是不是？哎，这就是青海一带高原。你要到了江南一带就不一样了。
0: 那怎么了？
1: 江南一带水很多，
0: 水多，
1: 水多的地方，你听起来它的风格就是甜润婉转，善于抒情，娓娓动听。
0: 你再给我举个例子，
1: 江南一带有很多采茶歌，听过吗？
0: 采茶舞曲，
1: 一边唱一边舞，好听极了，
0: 美着呢，
1: 美着呢。
0: 你给我唱一段，
1: 我给你唱两句
0: 采茶舞曲，
1: 你注意听啊。哎。细碎青青细碎苍细碎两恩好也

0: 也是我
1: 一个噔噔一个噔，
0: 踩呀踩呀快飞腾，噔滴个噔个滴个滴个噔，踩呀踩呀快踩长，噔滴个踩呀踩呀快踩长。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2: 干嘛呢这？
1: 采茶呢？
2: 我怎么瞧着像掏包的小偷啊？
1: 什么叫掏包的？人家采茶都这样，用这手掐那茶尖儿，都这样，都这样。
2: 哦，采茶。
1: 哎，你听他这两个地方，由于他这个地理环境不一样，产生出来的这个风格就不一样了。
2: 你还别说
1: 啊，
2: 跟地理环境还真有关系。
1: 其实有关系最密切的还不是地理环境，
2: 那是
1: 他的语言关系了。
2: 哦，就是当地的话，
1: 当地的话了，
2: 是吗？
1: 每个地方啊，他这个地方剧种、地方歌曲这个旋律啊，等于是他这个地方语言的音乐化。
2: 说的具体一点，
1: 具体一点啊，
2: 嗯，
1: 就是说他这个语言和他那个旋律关系非常密切，
2: 是吗？
1: 啊，
2: 什么剧种明显？
1: 什么剧种都这样啊。

0: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川戏听过没有？
1: 哦，四川戏。
0: 川戏它这个语言和它这个腔调的这个关系特别密切。
1: 你举个例子，
0: 智取威虎山听过没有？
1: 现代戏听过
0: 啊。少剑坡站在屋里有这么几句唱，
1: 您给我唱唱。
0: 你注意听啊，
1: 川戏。

0: 金装好一派哟，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1: 你听我没有？
0: 嗯，
1: 唱出来这味儿。
0: 哎，
1: 那个四川话说起来其实还是这味儿。
0: 怎么说呀？
1: 最后一句，
0: 嗯，
1: 好一派北国风光，
0: 这是普通话。
1: 四川话说出来这味儿，
0: 你说，
1: 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0: 四川话，
1: 嗯，说说这味儿，
0: 嗯，
1: 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0: 嗯，
1: 你要唱起来还是这味儿，
0: 你唱，
1: 我给你唱一遍，
0: 啊、
1: 嗯，好一派北国风光啊，还是这味儿，
0: 对、
1: 啊嗯，所以他这个语言和唱腔的关系非常密切，
0: 暗自行腔，
1: 你听起来才能够字正腔圆。
0: 对了，
1: 嗯，
0: 哎，京戏用的是京字京白，
1: 对。
0: 这有什么特点吗？
1: 京戏也有它的特点
0: 啊。
1: 这个京戏本身起源并不在我们北京，
0: 在哪？
1: 在安徽和湖北一带。
0: 哦，南省
1: 过去就有徽调和汉调之称。
0: 嗯，
1: 一百多年以前它流入到北方了，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京戏。
0: 嗯，
1: 到现在为止，我们京戏里有很多上口的韵白，还保留了当地语言的特点。
0: 上口韵白？
1: 对呀、啊，
0: 你给说几句。
1: 我跟你说几句啊。
0: 啊，
1: 你比如说京戏里这个今日。
0: 哦，今天，
1: 今天，
0: 嗯，
1: 京戏里的今天，他不说今天，
0: 这今日怎么说呀？
1: 今日，
0: 今什么？
1: 今日，
0: 哦，这是今日，
1: 今日
0: 上口了。
1: 大街不说大街，
0: 他说
1: 大街之上，
0: 大什么？
1: 大街。
0: 哦，
1: 看书不说看书，
0: 他说
1: 看书，
0: 书，
1: 嗯，昨日有家书一封，
0: 嗯，
1: 家书，
0: 书。
1: 你要懂京戏的人一听就明白了，
0: 是
1: 要不懂京戏的把这几句连一块非听糊涂了不可，
0: 至于的吗？
1: 我给你把这几句连一块，
0: 你说，
1: 你注意听啊。
0: 嗯，
1: 哎，今日无事带我到大街之上看书走啊走。
0: 哎，
1: 知道上大街上看书去了？
0: 不知道的，
1: 上大街上找他书去了。
0: 嗯，找他书干嘛呀？
1: 在那自由市场卖瓜子呢。
0: 嗨、
1: 哎，嗯，
0: 不好懂。
1: 所以说嘛，我们现在有些年轻的同志觉得听京戏有些吃力了。
0: 嗯，
1: 这里有两个原因了。
0: 什么？
1: 一个是对这个历史故事可能不大了解。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对京戏里这些上口的念白和唱啊听不大懂。
0: 对，
1: 所以听着听着他就烦了。
0: 嗯，
1: 现在京戏也在改革，也在提高。
0: 是
1: 啊，将来呢我们这个戏呢、哎、要发展、
0: 嗯、我先问问你，
1: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剧种啊？
1: 什么剧种？
0: 一听就明白
1: 啊，
0: 他一唱就懂，
1: 太有了。
0: 有吗？
1: 有，现在地方有很多戏啊、
0: 嗯、
1: 啊，这个地方戏啊就不像京戏这样，他不上口。
0: 哦，
1: 都是老百姓大白话，一唱一听就明白了。
0: 什么剧种啊？
1: 什么剧种？吕剧听过没有？
0: 山东吕剧。
1: 山东吕剧有一出戏叫做陈州放粮，
0: 包公戏
1: 啊，说这包公要到陈州放粮去了。
0: 嗯，
1: 临走之前有这么几句唱，
0: 您给我唱唱。
1: 你注意听啊，
0: 我听能明白
1: 就能明白。
0: 嗯，
1: 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忙坏了娘娘。

0: 是不是？
1: 嗯，
0: 全听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今天大家明白了。
1: 明白倒是明白了
0: 啊，
1: 这伙食可差点啊。
0: 伙食怎么了？
1: 那包公那么大官
0: 啊，
1: 出趟差才吃烙饼卷大葱啊。
0: 那不行，在当地人民的脑子里头，这个烙饼卷葱就是最好的吃的了，
1: 最香。
0: 哎，这个包公要出差烙点卷点走，有什么话回来再说吧，就是先把打不走再说。对不对啊？
1: 嗯，
0: 现在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国戏剧的发展，将来我们要派一些团体要出国去，不仅要让中国的听众懂中国的这个京戏的艺术了，让世界的朋友都能够了解我们京戏艺术。
1: 同志
0: 啊，
1: 不用将来
0: 啊，
1: 好多京剧团
0: 啊
1: 出国都回来了。
0: 上哪儿啊？
1: 日本。
0: 嗯，
1: 西德、美国。
0: 对，带的什么戏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什么戏？
1: 闹天宫。
0: 嗯，
1: 秋江。
0: 嗯，
1: 三岔口。
0: 对。

0: 我们现在出国的这些个戏啊，都是一些个多舞蹈和多武打的戏，
1: 是
0: 真正大段的唱功戏一段也出不去。
1: 怎么了？
0: 外国朋友听不懂啊？
1: 不懂
0: 啊？二进宫这戏好不好？
1: 好。
0: 二进宫，老生、花脸、青衣都有了，
1: 全了。
0: 包肚子跟那儿一唱50多分钟，
1: 嗯，
0: 哎呀，过瘾极了。不行，外国朋友听不懂。
1: 不懂啊？
0: 哎呀，把那外国朋友给急得抓着脑袋呲牙咧嘴的。
1: 是啊。
0: 嗯，他着急，他听不懂，着急呀、啊，
1: 着急。
2: Hello，Hello，
1: 嗯
2: ，Mr. Zhang， 这台上这三个人的这个是怎么个意思？
1: 翻译给他翻。
0: 哎，这个戏叫做《二进宫》，
1: 对，
0: 是中国明朝的一段故事了。
1: 嗯，
0: 它反映了这个明，他说这个二进宫，因为不是您看，不是这边有一个大胡子的先生。啊，这边站着一位大胡子先生
1: 啊，
0: 中间坐着一位女士了。
1: 是，
0: 因为他这个二进宫呢，所以，
1: 二进宫，
0: 因为他这个，反正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嗯，
0: 就是这两位先生
1: 啊，
0: 向中间的这位女士展开了第二次的进攻。
1: 嗯，
0: 你得明白，
1: 明白不了了。
0: 你甭说外国朋友，连中国人都快听糊涂了。
1: 你解释不对嘛？《
0: 霸王别姬》这戏好不好？
1: 好，
0: 唱念做舞都有了。
1: 美，
0: 外国朋友听不懂。
2: Hello，
1: 嗯。
2: Hello， 这两个人的这个又是怎么个意思？
1: 接着翻，
0: 这个叫《霸王别姬》
1: 嗯。
0: 霸王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武将了，他叫做项羽。
1: 对了，
0: 因为这个、旁边站着这位是他的夫人
1: 啊，
0: 这
1: 个、解释
0: 这个女啊，
1: 别姬的
0: 是《霸王别姬》，因为这个霸王这个
1: 别姬，
0: 霸王别姬，霸王别姬了以后，这个霸王就别姬了。
1: 什么？
0: 是，肯定是，反正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嗯、
0: 就是这个霸王和他的夫人呢，
1: 啊、
0: 他们两个人的 goodbye，
1: 嗯，
0: 拜拜。你得明白。
1: 行了行了，
0: 嗯，
1: 明白不了。
0: 这么好的京戏啊，这么好的艺术，外国朋友看不懂，太遗憾了。
1: 着急。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我想出一好办法来。
1: 你想出办法来？
0: 嗯，我想出来的。
1: 什么办法啊？
0: 我把这些京戏我都给它翻译成外文的。
1: 那演员都得会外文了，
0: 起码是外语学院讲师一级的水平能演我这戏。
1: 好家伙，
0: 最近我们排了一个戏。
1: 排的什么戏啊？
0: 排的我的本光戏。
1: 什么？
0: 我的本光戏。
1: 哦，您本光唱什么的？
0: 连我本光唱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你这人可真够棒槌的。
1: 对，你才棒槌呢。
0: 啊？
1: 不知你唱什么就棒槌？
0: 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0: 本人是唱裘派花脸的。
1: 哦，裘盛戎那派。
0: 哎，著名的裘派花脸侯月文先生，现在唱的好的就我一个了。
1: 就你一个？
0: 啊，唱裘派的不少。
1: 嗯。
0: 那山东的那荣祥。
1: 哦，山东京剧团的方荣祥，
0: 哎，那是我们师哥。
1: 什么
0: 师哥？
1: 那老同志今年都60多了。
0: 我们不管那个，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不论大小。
1: 哦，不论大小。
0: 啊，那裘明，
1: 裘先生那儿子，
0: 那是我们师弟。
1: 哦。
0: 裘世荣，
1: 裘先生的弟弟，
0: 那是我们师叔。
1: 排的什么戏？
0: 排的全本的摇旗，大段唱功戏摇旗。
1: 这样得了。
0: 嗯。
1: 你能不能啊？
0: 啊。
1: 先用中文
0: 啊，
1: 给我唱两句摇旗，我听听。
0: 你这意思不相信我能唱，想当着大伙儿考考我？
1: 没那意思，
0: 没那意思，
1: 就想听
0: 两句摇旗。
1: 对，
0: 那行，今天我给你唱两句。
1: 嗯，
0: 咱们唱哪儿呢？就唱赐酒这一点吧。
1: 赐酒，
0: 这个摇旗在金殿上，娘娘赐了他一杯酒，说他劳苦功高。他这有两句唱，
1: 哪两句？
0: 老臣年迈如霜降，娘娘待老臣恩如山。
1: 好，您唱
0: 啊，
1: 裘派花脸，
0: 您注意听啊，
1: 开始吧。

0: 别说，
1: 嗯，今天咱们唱哪点呢？
2: 是啊，
1: 就唱回府这一点
2: 精彩。
1: 嗯，回府。嗯，这个姚琦在金殿上下朝以后呢，他往家走。
2: 嗯，
1: 走在半路上，听说自己的儿子姚刚啊，用太虎石把国丈给压死了。
2: 这国丈干嘛的？
1: 国丈就是皇帝的老丈人。
2: 哎呦，这祸不小啊！
1: 这个娄子可宠大了。
2: 是啊，
1: 当时这个姚琦回到家里以后，又生气又着急，
2: 嗯，
1: 往那儿一坐，回头一看，正好他儿子姚刚呢就在旁边这站着呢。
2: 哦，
1: 当时他一看，这老头生气
2: 啊！
1: 你就是姚刚啊？他儿子说啊，是我呀、啊。
2: 嗯。

0: 我不是拿你开心的，就光我一人，光有摇旗没有摇杆，我唱不了啊！这个
1: 谁愿意来了？这个、
0: 啊、我来
1: 啊，
0: 我来，你愿意来这摇杆啊？
2: 我愿意来，
0: 你愿意来，
2: 嗯，
0: 那行了，就是你了。
2: 哎，
0: 台词你会不会？
2: 您教啊，
0: 我教给你啊。
2: 您教
0: 这个摇旗往这一坐，他头一句是这个词儿，
2: 什么词？
0: 儿可是摇杆，该你了。
2: 我说呢，
0: 你得说是。然后我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为父有话对你言讲。
0: 你说，哎，好，爸爸，您说吧。啊

0: 今天是这款反校园欺凌主题游戏上线的第一天，所以邀请各位玩家来体验一下，也给我们提一点意见。
1: 那行，我们几个组队一起玩一把。
2: 我觉得这游戏有 bug， 怎么我一轮没上手，主角失血量就这么大？
3: 对呀、啊，我只是辅助哎，怎么稍稍一放松，主角战斗力就消失啦？
1: 但是我试了一下，好像我这边只要一直坚持帮助主角，他的力量就会成倍的增长。
2: 对呀，这不符合一般游戏的逻辑啊。
0: 是的，我们这款游戏就是要求所有参与方都要一直在线，并且全程帮助主角，他才能从困难中突围。任何一个玩家放松，主角都会被重创。这也许不符合游戏的逻辑，但却是校园欺凌的现实。
4: 有数据显示，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儿童遭受过校园欺凌。当欺凌发生时，旁观者、老师和家长有策略地帮助受害者，能够有效地降低欺凌事件的发生率，或减轻对受害者的伤害程度。雪崩之前，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放下迷惑，拒绝欺凌。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7: 看见您面熟了、
8: 哦、您认识我？
7: 姓杜啊。
8: 对，
7: 杜国志。
8: 哎，就是我。
7: 从没见，
8: 老没见了。
7: 老熟人。
8: 哎，对，
7: 老朋友。
8: 老朋友，
7: 但是慢点。
8: 谢谢，
7: 上我这喝茶去。
8: 我一定去。
7: 别客气，
8: 不客气。
7: 用二年元。用您钱不行？
8: 不行，
7: 客气，
8: 我干什么？
7: 给您说，老朋友了，你看几块钱？你看、
8: 哎、
7: 有钱吗？
8: 我有钱，
7: 有钱给我十块。你是
8: 稳住了要钱呢？
7: 为嘛我找您要十块钱呢？
8: 为什么呢？
7: 看您这个胖个伦敦一百多斤，又白又胖胖，这一站准是一个快乐家庭。
8: 哎，这话您说对了。
7: 对不对？
8: 我确实是快乐家庭。
7: 哎呀，我羡慕您呢，您家是快乐家庭啊、哎、
8: 你也一定是快乐家庭。
7: 我差点。
8: 怎么的？
7: 我慢乐家庭。
8: 哎，慢乐家庭
7: 啊？
8: 什么叫慢乐家庭？
7: 我们家鸡吵鹅斗，老打架，老吵架。
8: 谁跟谁打架
7: 啊？吵得我这个心里头都不好受。
8: 哦，
7: 天天吵架。
8: 是啊，
7: 这不前两天又吵起来了吗？
8: 怎么回事？
7: 前两天闹家务事
8: 啊。
7: 前两天早晨起来不到八点
8: 啊，
7: 我正在被窝里头躺着呢。
8: 还被窝里头躺着
7: 啊？我爱说大字。
8: 嗯，
7: 我媳妇儿
8: 啊，
7: 我老婆
8: 啊，我知道。
7: 您知道？
8: 我知道。
7: 还是一女的。
8: 哎，废话，男的是你哥哥，
7: 这不废话吗？我正躺着呢，
8: 嗯，
7: 他找训我
8: 啊。怎么找训你？
7: 就是难为我
8: 啊。
7: 嗨嗨嗨，快八点了啊，还睡呢？睡懒觉
8: 啊，
7: 该起了嘿，起
8: 啊！
7: 我当时我就火了，
8: 你火了？
7: 我把小棍儿往肩膀一推，我说我起呀
8: 啊，
7: 我四想起
8: 啊，
7: 我四不得想起
8: 哦，
7: 我破风筝
8: 啊，
7: 起不来，飞机没油。我没法起，我又起了，我又
8: 啊！
7: 你说他这不是找训我吗？
8: 哎啊！您这人
7: 就我这媳妇儿，
8: 这是关心您，
7: 关心我。
8: 哎，
7: 那您说我是起，我是不起？
8: 你呀、啊，困你就睡，不困你就起。
7: 哎，我媳妇儿就是这么说的。
8: 哎，
7: 困你就睡，不困你就起。哎
8: 哎，这话谁说的？
7: 我媳妇说的。我媳妇
8: 叫我给赶上了，
7: 多包涵多包涵。起来之后啊，我这媳妇她还是找训我。
8: 哎，怎么找训呢？
7: 继续难为我。这天不早了啊， 咱天上不能掉馅饼，你出去外边奔奔去吧。
8: 哎，你得奔奔去。
7: 哎，大丈夫就怕这个子不孝妻不贤。他起来叫我背呢，我得跟他呛呛火。我告诉你，我是顶天立地男子汉，烈烈轰轰大丈夫。天上不能掉馅饼，这我知道。你们娘几个都得我养活，当然我姓李的奔去。现在我就奔去。现在我走，你看钟表，下午2:30奔回2万块钱来。
8: 嚯，
7: 咱们俩就是夫妻。奔回2万，咱就是夫妻。奔不回来
8: 怎么样，
7: 咱们就是出妻。
8: 什么叫出妻啊？
7: 出妻的房钱。
8: 好好记性。
7: 说完这句话，我气气哼哼的出了院，往外就走。我媳妇一看我真火了，她也是害怕，
8: 就是
7: 跑上前去的，她当当当当当，康康一把
8: 把您揪回来了。
7: 我推出去了。
8: 推出去了，
7: 咣当就把大门插上。
8: 你看看，
7: 下午2:302万块钱，就和你说的
8: 啊，
7: 到3:01你要奔不回来，我带着孩子就改嫁去了。
8: 这就改嫁了。
7: 哎呦，我是杜先生。我听完这话，我心里头多难受。
8: 就是
7: 2万多块钱，下午2:30我奔回来。我是个男子汉，大话我是拉出来了。我上哪儿奔去？
8: 就是
7: 我奔不来呀、
8: 奔不来呀，
7: 转来转去呀、11点多了，我是府内无食，眼前没路，找不着朋友，借不来钱，这可怎么办？
8: 那可怎么办呢？
7: 常言说得好，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暗暗地拜罢父母养育之恩。待我李伯祥先生
8: 怎么样？
7: 自寻短见，自杀。我寻死了吧。不行，我活。我回去、我没有简面再回家。
8: 李先生，
7: 我死。
8: 您千万可别死。
7: 不行，您甭劝我，非死不可。
8: 老死不如赖活着。
7: 都这么说，我非死不可。
8: 您可别死。
7: 我不行，我非死不可。
8: 千万不能死。
7: 哪个孙子劝我？
8: 哎，你怎么劝回来？
7: 废话，劝你我是孙子，我母。磨脖子，
8: 磨脖子，
7: 找一把快刀，蹭一下，马上我就完了。
8: 也行，
7: 我也不见我媳妇儿
8: 啊。
7: 磨脖子没刀啊，
8: 没刀。
7: 我转悠转悠，头里有一破烂摊儿。有一个小老头，这老头啊，有70来岁，个儿不高，瘦不拉登的。他摆着一小摊儿，有锉啊，有剪子，有改锥，有老虎钳子。旁边有一口切菜刀。这把切菜刀还是新刀。我拿起来看，好家伙，这把切菜刀
8: 啊，
7: 那真是背后刃薄免血槽，杀人不见血光毫。紫薇薇蓝喇叭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锐气千条，明亮亮，一把大喇的切菜刀。我拿过来之后，我来了个吕背，他腰夜战八方藏刀式，叫了一声老头，往脖子上一横。我老头啊，这把切菜刀是谁的呀？老大70多岁了，吓得胡子都撅起来。你问那把切菜刀啊，我的，没主。
8: 怎么没主啊？
7: 对，他一说有主，我一抹脖子，他负不起责任来。
8: 就是，
7: 咱是名人，不能做暗事。
8: 是，
7: 他既然说没主，
8: 怎么样？
7: 咱赶紧给他。
8: 放那儿
7: 拿走。
8: 哎，拿走，怎么拿走了？
7: 他没主了，我还不拿走啊？
8: 拿着一把刀。
7: 哎呀，我肚子饿了。前面来一喝破烂挑大筐的。老贾，看看这多少钱？新刀，给我8.5块。8.5块呢，我买了4两花生米。我弄了半斤包子，弄3两酒。吃饱了喝足了，一包子鬼。兜里还剩2毛5分钱。哎，好，
8: 吃饱了，
7: 吃饱了，
8: 该自杀了，
7: 该自杀了。抹脖子，
8: 抹吧，
7: 抹不了。
8: 怎么的？
7: 没刀了，
8: 刀都换了包子了，
7: 刀让我吃了，
8: 就是，
7: 再上老头那去，怕得打我。
8: 那怎么办呢？
7: 哎，我有办法。
8: 什么办法？
7: 我兜里有2毛5分钱，
8: 就是
7: 杂货铺里头买2毛钱的白糖，
8: 买白糖干嘛？
7: 对过有一个卖开水的水铺，我找他借了一大碗5分钱给他要开水，一大碗开水，我把这2毛钱的白糖放下去，晾的不凉不热，找块砖头往屁股底下一坐，我喝白糖水自杀。
8: 不像话，喝白糖水自杀。
7: 实验实验。哎，我这酒劲也上来。包子也上来。他就吨吨吨吨吨吨吨，这碗白糖水不凉不热，慢慢悠悠的就下去了。往那一坐，闭上眼睛，20分钟，愣没死。
8: 废话，一钟头也死不了。
7: 但没死还想喝，
8: 那多新鲜呢。
7: 不但想喝，而且我还学到一点知识。
8: 学到什么知识了？
7: 想不到我李伯祥活了50多岁了。我这才知道，这个喝白糖水自杀嘛，是不发生效力的。
8: 对，喝红糖水自杀也不发生效力。
7: 有学问，
8: 这不废话吗？
7: 最 最后我有一个好办法。
8: 什么办法？
7: 我上吊。
8: 哦，上吊啊！
7: 上吊，我不能在马路上上吊。
8: 对，
7: 大伙儿一看我死不了了。
8: 嗯，
7: 我上郊外的去。
8: 上郊区。
7: 大开挖，找一没人的地方。
8: 啊，
7: 我给水副掌柜的，这茶房给您，几位别拦着我，我要上吊去了。几位回去啊，上吊，上吊，上吊，上吊，上吊。
8: 啊，上吊你嚷什么劲儿？
7: 我一嚷，大伙儿得劝我啊。这、哎、这位先生，您为什么上吊？啊，我家庭困难，没钱过日子。那没关系，大伙儿给凑凑，一凑不凑28000，我不就死了？
8: 没听说过，有那好事吗？
7: 他们嚷了半天，一人劝我的都没有，
8: 多新鲜的！
7: 不单没劝我，大伙儿冲我乐，这小子恐怕神经病了。
8: 拿你当神经病了？
7: 不行，刚找我死。
8: 嗯，
7: 跑到郊外了。
8: 啊，
7: 郊外头有一片大开挖，大开挖过去之后，前面有一片小小的密松林。
8: 哎，
7: 密松林正当中有一棵歪脖树，歪脖树底下扔着一根麻绳头子，估计也就在30半长。
8: 嗯，
7: 这是老天有眼，生有命，死有地，可能这根麻绳跟这歪脖树就是给我留下的。
8: 对对对，哎，
7: 没办法，
8: 没办法，
7: 搬两块砖头，
8: 嗯，
7: 把绳子捡起来。在歪脖树那拴好了一个绳子套，
8: 啊，
7: 拴完了之后，我手扶着绳子套，
8: 嗯，
7: 老师
8: 啊，
7: 我眼泪就下来，
8: 能不难过吗？
7: 有这么一句话，
8: 哪句话？
7: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8: 嗯，
7: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8: 是，
7: 事到如今，我是怎得不悲，如何不惨？
8: 嗯，
7: 我这一死无关紧要
8: 啊，
7: 我家里头老老少少一家的人家，
8: 嗯，
7: 倚靠何人？
8: 嗯，
7: 我上有白发老母，中有鹿鬓之妻，
8: 嗯，
7: 下有未成丁之娇儿
8: 啊，
7: 这才叫母老妻娇，子未成。我媳妇儿今年才40多岁，
8: 嗯，
7: 长得又白又胖，
8: 嗯，
7: 脑门发亮，
8: 嗯，
7: 说话亮堂，
8: 嗯，
7: 长得漂亮
8: 啊。
7: 我这一死，她改嫁何人？还有我得子得晚
8: 啊。
7: 我这小儿子今年9岁，
8: 才9岁，
7: 长得小虎羔子似的，
8: 嗯，
7: 大脑袋，胖不伦敦的。
8: 嗯，
7: 别看9岁
8: 啊，
7: 说话比您都利索，
8: 有你这么比的吗？
7: 最使我伤心难过的，
8: 嗯，
7: 就是我母亲，
8: 老母。
7: 我妈妈年近80，
8: 嗯，
7: 她老人家皱纹堆垒，薄发苍苍，
8: 哼，
7: 老太太。
8: 嗯，
7: 不孝子，对不起你。
8: 嗯，
7: 失指望养儿防备老，不料想竹篮儿去打水，漏勺儿去买风。
8: 嗯，
7: 枉担虚名，结果落长空。
8: 哎，
7: 为人子未能尽孝，死在他的面前，这才叫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
8: 嗯，
7: 越思越想越难过，面对吊绳，我好伤情。
8: 嗯，
7: 眼泪望着吊绳，
8: 唱唱。
7: 跪下了泪横，出言来不把这个旁人来叫，嫁了个你老娘尊叫两三声，人家养儿都是防备着老，离了人家养儿竹篮子去打水，漏勺儿摆风，枉担虚名落长空，吊绳以外怀儿的命在吊绳里，还要想活命就万不容，这才是扬眉未落青眉落，白发人反送。
8: 你倒拦着我点儿去，真让爷们儿拦着我了，
7: 兄弟们，我越听越没事，让他再来一段行
8: 吗？不像话，我这上吊自杀，你听过西河大鼓？
7: 你还上吊去？
8: 我一赌气我就吊上了，
7: 吊吊吊！
8: 几位刚着咱命大，坐到这儿啊？
7: 怎么的？
8: 跳了38分钟。愣没死，没死，我先坐下休息会儿。休息完了之后，我接茬再死。
7: 不，你能
8: 跳30多分钟了没死？
7: 不可能
8: 啊！
7: 30多分钟没死，
8: 没死，
7: 5分钟就死
8: 啊！我跳30多分钟，半个多钟头，我掐点儿的，
7: 真没死
8: 啊！愣没死。
7: 哦，我知道了。
8: 嗯，
7: 您呢？
8: 脚没离地。

0: 掉这个脖子，
1: 掉这个啊，那多勒的了，
0: 多新鲜的，不勒的话死得了吗？
1: 五分钟准死啊，
0: 准死。
1: 你来过来看看，
0: 不不不，你上吊我不上吊。
1: 打刚才你人就不地道，你老劝我死干嘛？
0: 谁劝你死？
1: 你惦记我这大褂？
0: 你大褂值多少钱？
1: 我告诉你，一个心思，一个闹自杀，没出息，
0: 啊，
1: 不要脸，寻短见，
0: 是
1: 没有志气，
0: 嗯，
1: 咱是大丈夫，
0: 对，
1: 想办法挣钱搞事业，那才对了。
0: 对对，
1: 我得想办法，我找朋友借钱去。哎呀，我的朋友去上海了，有的去南京，有的去广州，转了半天，天也黑了，也没找着朋友。
0: 嗯，
1: 我先回家，回完家明天再说。
0: 哎，
1: 别看我媳妇这么说，我先回家。
0: 嗯，
1: 太黑了。
0: 嗯，
1: 放你的走坏了，杠着我要倒霉。
0: 怎么了？
1: 鬼打墙，
0: 鬼打墙，
1: 四面去黑，我都看不见了。
0: 嗯，
1: 我这是到什么地方？
0: 找不着地方了。
1: 杠着我是不是饿了？
0: 嗯，
1: 还是心里头着急呀、啊？鬼打墙有办法。
0: 嗯，
1: 我蹲那儿。我蹲那儿，拿手抱着脑袋，我缓缓精神，
0: 啊、
1: 我就看见道儿、
0: 嗯。
1: 我蹲着蹲着，这么一抬头，
0: 哦，
1: 哟，
0: 怎么了？
1: 我有好运气，
0: 嗯，
1: 我心眼好，我碰见狐仙爷了。
0: 您这是迷信？
1: 狐仙爷，我亲眼看见了，眼见为实，耳朵，我真看见狐仙爷，
0: 真看见狐仙爷，
1: 眼见为实啊！
0: 啊，
1: 这狐仙爷有三尺多高，
0: 嗯，
1: 狐仙爷三尺多高，
0: 三尺多高，
1: 穿着是。青道袍，
0: 嗯，
1: 白道领，
0: 嚯，
1: 戴着乌纱帽，
0: 嗯，
1: 腰里掖着一根小鞭子，
0: 嗯，
1: 用手还指点化我，
0: 真看见狐仙爷
1: 了，这恐怕是大慈大悲，
0: 嗯，
1: 要点化我，
0: 有可能。
1: 我说狐仙爷请上，
0: 嗯，
1: 弟子李伯祥在下，给您磕仨头，
0: 哼，
1: 咚咚咚，
0: 嗯，
1: 我给狐仙爷磕仨头，
0: 好，
1: 抬头一见，
0: 怎么样？
1: 狐仙爷一道暗光，滋溜。踪迹皆无，
0: 走了，
1: 在台阶上赏钱下来了，
0: 哦、下来赏了，
1: 就是那现大洋、钢洋、银元、现洋，
0: 嗯
1: 啊，那东西，
0: 哎呀，
1: 这么一大路白花花的，
0: 嗯，
1: 没有一百块也有八十多块
0: 啊，
1: 就在台阶那落着，
0: 哎，
1: 现大洋、
0: 嗯、
1: 啊，这给我的，该找你发财，谢谢狐仙爷赏钱、嗯，我拿手指头往上一抠，这洋钱呐。
0: 把他抓过来了，
1: 康康就是一口
0: 洋钱不咬人，
1: 黑狗白鼻子。
0: 哇、哦！你怎么都眼神？我听着不对，
1: 像话？
0: 对对对，不是狐仙爷显圣吗？
1: 打刚才就是这条狗。
0: 是啊，
1: 啊，
0: 啊不对不对，那您刚才说的三尺多高，
1: 我这么一过来一猫脑袋
0: 啊，
1: 这狗不知我要干什么，
0: 啊、
1: 哎，它坐起来了，它趴。趴着呢，一尺半高
0: 啊！
1: 他要坐起来，你看这狗，这不三尺来高吗？
0: 太好
1: 啊！
0: 哎，那怎么还穿着青道袍？
1: 他是一黑狗，他不是青道袍吗？
0: 那白道领，
1: 大白脖子，不白道领吗？
0: 我还戴着乌纱帽，
1: 他那俩狗耳朵直忽闪着，跟乌纱帽一样。
0: 腰里头还有根小鞭子，
1: 他那小尾巴直扑噜扑噜扑噜，跟小鞭子似的。
0: 怎么拿手还点化你？
1: 有一苍蝇落这儿了，他那刀腮帮子呢。
0: 哎，怎么还大洋钱呢？
1: 他那洋钱是那狗是白鼻子
0: 啊！
1: 我一磕头呢，他把鼻子他落下来了，正好那鼻子我又看见了。我上去一抠鼻子，他能不咬我吗？
0: 那还不咬你？瞧这倒霉劲
1: 儿！哎，倒霉劲儿！我给狗磕仨头！
0: 哎呀，
1: 我心里头不服气，
0: 那能服气吗？
1: 猫块砖头
0: 啊，
1: 我得砍狗，
0: 得砍他！
1: 伸手一猫砖头啊，软了嘎叽没猫上来，
0: 怎么呢？
1: 拿手一闻呐，
0: 嗯，
1: 什么
0: 屎？哇！瞧这倒霉劲儿，
1: 把屎。抹在鞋上，拿鞋砍狗，
0: 砍吧！
1: 狗一闻鞋上有屎，
0: 怎么样？
1: 把鞋叼跑了，
0: 狗把鞋给叼走了。
1: 哎呀，我一条腿现追狗，站住！给我鞋！
0: 什么不是？
1: 虽说一里半地
0: 啊，
1: 狗一撒嘴，我就得把鞋拿过来，
0: 拿过来了，
1: 拍着拍着把脏东西拍下去，有一个小水沟，我把手洗吧洗吧，
0: 嗯，
1: 我可就进了市里了，
0: 我到市里了。
1: 进市里头，我家住在东北角那边，
0: 啊、嗯，
1: 正好路过东北角有个故意街，
0: 嗯，
1: 故意街那人挺晚了，
0: 啊、嗯，
1: 我一看别的买卖都关门了，
0: 嗯，
1: 就有一家买卖没关门，
0: 哪家啊？
1: 故意街东北角往里边去，那过去不都是那个绸缎庄吗？
0: 啊，对。
1: 八大祥
0: 有八大祥，
1: 瑞福祥
0: 啊，
1: 瑞福祥、瑞林祥、瑞增祥、广盛祥、千和祥、元和祥、庆和祥、义和祥、千祥义、祥林号，
0: 哎，八大祥。
1: 我说的这家是顶头那家瑞福祥，
0: 嗯，
1: 瑞福祥这好家伙，明灯亮火，来了一辆大汽车，
0: 嗯，
1: 开着门干嘛呢？打口外头运来好多那个桶子货。
0: 桶子货，
1: 皮桶子，
0: 哦，
1: 这穿那大皮袄啊，皮大衣啊，有狐腿的、狐素的、狐脑门的、狐爪仁的、狐浅的、狐脊子的，
0: 嗯，
1: 他这一个是十二大。这十二不算一打，十二不算一打，他这么一卷，正好这么一大捆。那伙计们扛的扛，架的架，都往瑞福祥那儿架皮袄桶。
0: 啊，
1: 这一个皮袄桶。

0: 那没有2000块钱下不来，咱一捆呢十来个，没有20000块钱下不来。哎，有一伙计侯六星，正掐着呢，
1: 哎，侯六星
0: 吃下
1: 了，怎么了？
0: 掉下一捆皮腰筒子，
1: 哦，掉下一捆来，
0: 黄澄澄的，就在那儿扔着。这20000多块钱，这是我的财，我可不能捡。这阵一捡，伙计过来了啊，来您家。您看着了，好，谢谢您，您给我，您就得给人家
1: 啊，你给他吧，
0: 你给他那不白捡了吗？
1: 那不给他，
0: 不给他，不给他，那你明火抢，
1: 那怎么办？
0: 看看有我的财运没有？是我的财还在那搁着，不是我的财，学徒的就看见了，待了半个小时，货也运完了，汽车开走了，大门也关了，灯也灭了，都没人了，这捆皮腰筒子还在那个地方放着呢。
1: 好，这可是胡先生先生，
0: 这是你的财，
1: 给我的财，
0: 哎，抱去，
1: 抱去，
0: 乐乐嘻嘻，上去这么一抱啊，
1: 抱起来了，
0: 汤汤又是一口，
1: 又一口，
0: 这皮袄不咬人，一条大黄狗，
1: 哇、哦，又改了黄狗了，
0: 饿晕了，这趴着一条黄狗，我愣说是皮袄筒子，
1: 是狐狸筒子，
0: 老说哎呀，我这狗咬人呢，
1: 能不咬你吗？
0: 过来一看街的老头，废话，他躺着好好的，你抱他能不咬你吗？
1: 就是啊，
0: 他那躺着，你抱他，他能不咬你吗？
1: 对呀、
0: 啊，打刚才我憋了你40分钟了，你老对着狗学嘛？
1: 啊，
0: 我们这儿丢6条狗了，
1: 嚯、
0: 哦，拿我当狗贼了，
1: 偷狗的
0: 了，这怎么办呢？我赶紧跑吧，甩着，
1: 反正咬的也不重，
0: 咣当。又摔我一跟头，
1: 又怎么了？
0: 有一大皮包绊我一跟头，皮包就在我眼前的呢，
1: 捡吧，
0: 不敢捡，
1: 怎么
0: 怕他咬我？
1: 好，咬怕了，
0: 我这狗把我咬怕，我拿脚踢踢，
1: 踢他干嘛？
0: 他要是皮箱皮包啊，他没动静，要是狗啊，我要一踢他，他给我，你就跟我呲牙，
1: 对对对，
0: 哎，我这么一踢啊，
1: 怎么样？
0: 他没动，
1: 没动。
0: 是个皮包，
1: 是个皮包。
0: 我把它提了起来，我找一没苍蝇安静的地方
1: 啊，
0: 借着电灯杆子上面的余光，我打开皮箱这么一看，
1: 里头有什么？
0: 还有二葫芦，
1: 喜出望外
0: 啊！软件的衣服，值钱的衣服，3-4件，里边还有珍珠项链，翡翠、猫眼、碧玺，当中间有一个小匣子，小匣子我打开一看，就那小元宝刻的20多个，100块钱一张的票子，3-4摞，还有这么一大摞美金，还有这么一大摞马克，还有这么一大摞英镑，这回我是小发财，
1: 真发财了。
0: 吴用问，这准是个贼赃，
1: 可能是贼赃，
0: 他偷完人家东西，他嫌气疯着，哎，这钱让我捡着了，
1: 太好了，
0: 里边还有一根短短的小文明。我把它拿起来，我拄着棍儿
1: 啊，
0: 提着大皮包，我有了钱了，
1: 哎，
0: 有了钱，您这是干什么？
1: 干什么？
0: 中国人是最讲究孝母啊。
1: 对，
0: 我出来一天了，我母亲80多岁了，她惦记着我呀，
1: 不错。
0: 再者说，我妈有病，一到天凉她咳嗽，
1: 咳嗽，
0: 咳咳咳直咳嗽，没吃饭她更咳嗽。我有了钱了，我想起我爸来了，我得给我妈买点点心，
1: 这是孝子。
0: 买点心，买点水果，买点鲜货，我得伺候伺候，孝顺孝顺我母亲
1: 啊，
0: 不能叫我母亲再咳嗽。
1: 对，
0: 我看看吧，北马路香墩镇一品香这些大点心铺、水果、橘子全完了，干货店也完了，
1: 怎么办？
0: 哎呀，都关门了，这可怎么办？天太晚了，我怎么给我妈买东西？一进胡同，哎，胡同口外头有一家明灯亮火，写的是兴顺福北京酱园，
1: 酱园子
0: 就是卖酱菜的，
1: 哦，卖咸菜，
0: 哦，那家没关门，我进去，我进去买点东西，
1: 买点东西，
0: 买点咸菜嘎头什么的，给我妈压咳嗽，
1: 把咸菜压咳嗽，
0: 没有别的了，可不就买点这个吗？
1: 买吧，
0: 哎，我掌柜的，您找一布包啊，您给我来4斤。这个酱黄瓜，4斤酱黄瓜，2斤酱萝卜，6个嘎头，来一罐虾酱，1罐酱豆腐，1罐臭豆腐，来4瓶虾油，2瓶酱油，我先给您300块钱，够不够？明天咱哥俩喝3张。
1: 好，
0: 我给他300块钱，给我弄一蒲包，我这手拄着拐棍加蒲包，这手提着大皮包，我就进胡同了。有了钱了，咱得唱两句，
1: 还得唱两句。
0: 开心的
1: 啊！
0: 左手拿着一个文明棍，右手提了一个大爷皮包，将天票装里多少？哎呦哎呦
1: 哎呦什么呀？
0: 狗咬的疼，
1: 好还没忘。
0: 我这正唱着呢，你别说，还真有行家，
1: 还有行家。
0: 8号院里头有一位老太太，开个门直表扬我，
1: 怎么说的？
0: 是夸奖我。哎，黑星半夜12点半了，这谁在喊嗓子溜嗓子呢？我一看，我认得，
1: 哦，认得，
0: 我们房东，
1: 哦，
0: 我们住的就是他那房。我说赵二奶奶，这是我唱的，唱的不好听，您多原谅。 唱的挺好。哦，感情这老李啊，唱的真不错。
1: 给人道谢吧。
0: 下月房钱你甭给了。
1: 哦，那给人谢谢人家吧。
0: 你搬家吧，
1: 搬走了。
0: 你赶紧回家，
1: 回家。
0: 哦，谢谢您赵二奶奶。我提着皮包，拿着东西，我就到我们家了。
1: 回家
0: 了。推开门之看呢，还是我媳妇儿
1: 啊。
0: 告诉你，这一天不来，我们大伙都把你惦记死了。我说咱妈呢？我妈在上房里头搭上茬了
1: 啊。
0: 哎，在这屋呢，在这屋啊，我想那小子，我的好儿子，快来看看妈妈吧。妈妈年纪大了，你出去一天，我不放心惦着你。
1: 嗯、
0: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究啊。我这个岁数大，我惦记我的儿子，我身体不好，我咳嗽，接我上气不接下气、
1: 哎。
0: 晚上我也没吃饭，你要有口什么东西吃，酥饽饽、辣饼子都行，你先给我来一口压，别让我咳嗽。我一听完这句话，我眼泪都下了，
1: 太疼了。
0: 到了上房，我说娘啊，不孝子我可来了。以前儿子没钱，我让您受了苦了，受了罪了，我对不起您，我太不孝顺了。今天老天爷让我发财，我发了大财了。从今以后，您就给我享荣华、受富贵吧。您不是想吃东西吗？儿子孝顺您，买了一大蒲包了，您不是咳嗽吗？您接过去，您就吃吧。我妈那屋里头没点灯
1: 啊，
0: 我妈猫着黑就吃。老太太咔着咔着吃了二斤酱黄瓜，嚼着仨半疙瘩头，又来了半斤酱黄瓜，又吃了半罐虾油，两块酱豆腐。没等老太太回口气，我就咚咚咚给老太太灌了一瓶酱油。
1: 哇，
0: 喝完了之后，我把老太太放哪里？大杯我一捂，杜先生啊，也是我的好心感动天和地。我妈一宿愣没咳嗽，
1: 病好了，
0: 齁死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2: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十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1: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0: 六十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2: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3: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六十周年，东风浩荡，历常见。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常见，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六十周年。六十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数。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

0: 岸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十七是继东风二十一 D、东风二十六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十七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1: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0: 在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齐数。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1: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竖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0: 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利剑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0: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3: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0: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 中国第一支长

0: 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1: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0: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2: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0: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3: 在手距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0: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4: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0: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4: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0: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箭在弦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剑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箭擦亮，还有人负责把箭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核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 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火箭军某部于忠民介绍说，
5: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0: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6: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0: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7: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练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0: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8: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0: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手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9: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0: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9: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 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0: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9: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尽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0: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4: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战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核战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衔接，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10: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篆刻中最难的便是把一字刻好，从一开始踏踏实实地去走，一方青石篆刻诚心诚意，最重要的在于这匠人之心。
2: 十指春风，捻指成花，绣鸟能闻声，绣人能传神。万里锦红铺满锦绣中华，飞针走线之间，一匠倾城。
1: 中国人讲究书法，撇捺之间妙在运笔，规矩安于胸襟，自然融于笔墨。最忌讳的就是没有主心骨。用一生做好一件事，中国匠心。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4: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3: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4: 可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顾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3: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4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它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它能不能继续抓。
5: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

0: 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他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他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他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他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1: 嗯，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0: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2: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在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的，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0: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它再往大的说，它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2: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1: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0: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那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2: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他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 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0: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2: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 26.2% 降到 15.3%， 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1年，它不仅是算法的

0: 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
1: 一个问题。他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他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就是像伊米什奈特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0: 在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在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苏浩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 包含超过300万个 3D。

0: 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1: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0: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
2: 触摸真实的世界，
0: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2: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0: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什么意思？
0: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2: 对
0: 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2: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0: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2: 你也不知道是成还是
0: 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

0: 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又推出 ManySkill
1: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机器人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尝试。 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它做少量的示范。 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呢。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0: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两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 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交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试。
1: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没错，科学的发展。 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这个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义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 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 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0: 什么痛点呢？
1: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那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
0: 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啊。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1: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 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0%以上、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 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做到技能，99.99%。
0: 苏浩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 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0: 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苏浩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十年的 AI 领军人物。
1: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寂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2: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1: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的，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2: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1: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各位同学，大家好。在宣讲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游戏。
3: 在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辅导员赵颖红被大家称为正能量的赵姐。在每一次班会、每一次谈心谈话、每一次实践活动中，她的话如心灵鸡汤。
4: 一个学生身上的责任，就你不仅仅是为你自己，你还关系到你的家庭，还关系到这个社会，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
3: 赵颖红自2014年担任辅导员以来，身体力行，努力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在学生心里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中的第一粒扣子。
4: 我们高校辅导员就首先是政治辅导员，就是我们辅导员是要做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你要教他正确的思想。
3: 青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栋梁，他鼓励学生苦练本领，在关爱他人、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中树立与时代、民族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
2: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所推崇的文化就会是未来中国社会的风气和文化。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让我们像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

0: 根据风尘雪的小说《飞》改编。
1: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2: 皇上，保重。
3: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0: 第四部，
4: 第十五集。
5: 而子奴好像识得夕颜的心意，在夕颜的尊里不断地倒入兰陵美酒。夕颜端起一杯金樽，一饮而尽。这时有乐声响起，七名舞姬入内翩然起舞，曲子带着异域的风情。舞姬们也身着异域的裙衫，赤着连足，雪白的脚踝上戴着银铃铛的脚环，踏着曲拍千杂万杂地旋舞着，只让人愈觉得眼花缭乱，甚至连夕颜这样善舞之人都觉得眼花起来。不止眼花，他还浑身愈发的燥热，十分的不舒服。夕颜放下酒樽，浑身的燥热逐渐上了脸。恰在此时，百里南突然伸出手让夕颜靠近他。夕颜想避开，百里南的手却揽住了夕颜的腰，只带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酥雅。
6: 你怎么了？
5: 百里南好像察觉到了夕颜的不对，伸出另一只手试了一下夕颜的额头。

0: 这时白里南的胸前寻求一些什么慰藉。夕颜的脸愈发的红了起来，这抹红加上他现在的反应，夕颜知道一定会全部落进众人的眼底。而此刻牧羊将军的手仿佛要手里的金樽捏碎了一样抱起了青筋。也就在此时，领舞的那名舞姬突然地将锦带拉起，直掷向百里南。百里南并没有伸手去接，那舞姬却是牢牢地缚住了百里南的手臂，丝毫不肯放松。百里南感觉到了那锦带运了绵力，好像要将他的手臂断筋错骨一般。百里南的余光瞧到子吴的神情，已经明白过来，他毅然松开了揽住夕颜的手。夕颜愈发的难受起来，他想撑住身子，可是除了让叶国宫装的衣襟散落开些许之外，竟是随着百里南的松手起了拉住他的念头。
1: 不可以，
0: 夕颜硬生生地强迫自己缩了手，反拨下发髻的一只流苏，趁着诸人不备，用力扎进靠里跪坐的腿边。这一扎引起的钻心之痛，让夕颜的心底如已逝的难耐，才稍稍好些。而百里南已经随着那舞姬步入场内，四周的舞姬也将手中的锦带飞舞起来，漫天的锦带飞舞中仿佛仙境一样的迷离。渐渐的，领舞的那名舞姬旋身舞进了百里南的怀里，将锦带团团绕住百里南，锦带相缠，绕围同心。百里南望向那名舞姬，只觉得那双秋水无澜的明眸，即使蒙着面纱，也是分外的熟悉。
2: 是他，沐烟。
0: 就在那一刹那，那舞姬本来悬舞锦带的手心一翻，一枚掌中剑骤然映现，而那枚掌中剑寒光一现时，顿时没入了百里南的胸前，动作果断，没有丝毫的犹豫。百里南的袍子里本来穿了蚕金丝制成的护身铠甲，这铠甲能保佑他刀剑不入，可是沐烟手中的剑却是上古名剑龟雷，立刻断筋。二者相碰，恰是以最锋利的矛刺进了最坚固的盾，火星一现之后，终是血光溅出。而如果不是这金丝铠甲，这一剑要的必是百里南的命。此时只听得百里南胸前一响，烟水蓝的袍子旋即四分散去，接着片片金色纷扬于台中。在这片片纷扬的金色里，另外五名舞姬手中锦带退去，瞬息化为长剑，一并刺入百里南。而那剑根本进不得百里南的身，百里南手势变转之间猛然一挥，那些剑已经从舞姬的手中脱手，剑在空中反转刺去，五名舞姬刹那间就香消玉殒。现在只剩下那名领舞的女子，百里南陡然将那领舞的女子推开，女子脸上的华纱随着这一推的掌风飘落在地，而龟雷剑也迅速地从百里南的胸口抽出，血剑再次喷涌。周围有兵士带要上前将这名女子一并诛之，百里南的声音清晰无比地传了过来：
3: 没有朕的命令，谁都不许伤她。
0: 此刻那女子的面容再也做不到平静了，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丝的血色。她反身拿起龟雷，正要刺入自己的胸前，眼见着剑尖离胸只剩下一分的距离，百里南骤然缚住了女子的手。
1: 你
0: 这女子正是沐烟。百里南的手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再也没有力气了，龟雷剑也终于落地。百里南这才撤手，轻轻一挥，一旁子奴上前用力地扣住沐烟的手腕，要将他带下厅去，沐烟却不肯移动分毫。百里南不再望他，只回身走进夕颜，打横把几乎浮在岸上的夕颜抱起。沐烟望着这一幕，眼底再没有了眼泪，只是闭上眼睛，任由子奴。

0: 将他带离。再说百里南抱着夕颜径直走回霓虹楼，夕颜的脸贴在百里南沾血的胸前，他的手上还握着流苏簪，流苏簪有着锋利的锐芒，这是子奴亲手奉于夕颜的，目的是让夕颜身着夜国的服饰参加夜饮，但实际上应该是百里南的意思，唯有百里南才会给夕颜以行刺的物件。现在夕颜离百里南那么近，只要用着簪刺进那处伤口，一切都会变得简单的。然而夕颜刚举起簪子，却是让那簪子从他的手中滑落下来。夕颜的手想推开百里南的怀抱，可是他又怕手触到他的身体，反让自己没有办法克制接下来的行为。
1: 是子奴替我斟的那杯酒里有问题，让我在人前失态，该是子奴会做的选择，而与百里南无关。否则百里南不会在我快要失态前将我抱起带离宴厅。纵然这种带离还有着另外一个目的，譬如做给慕烟看。
0: 夕颜没有办法再继续想下去，身上的酥痒快要把他逼疯了。不过在下一刻，百里南将夕颜的身子扔进池塘，夕颜整个人半坐在池塘中，狼狈不堪，但是那种酥痒感也渐渐地缓解。百里南也同样狼狈不堪地靠在池塘边的栏杆上，素来衣冠楚楚的他，现在浑身的袍子已是破烂不堪。
2: 现在是杀朕最好的时机。
0: 百里南胸前的伤口淌出了些许黑色的血，这正是夕颜所为。夕颜从池塘里起来，身上的燥热已经疏解了，他快速地走进百里南，想将百里南从栏杆下拖起。
1: 我不杀你，你很快也会死，不是吗？
0: 夕颜想拖百里南起来，可是百里南的身子很沉，一点都拖不动。
1: 你是能算到每一步，但不该把人心一并也算了进去。
0: 夕颜依旧想让百里南起身，百里南却笑出了声。
2: 是，朕以为一切都会在朕的掌握中。
1: 如果真的在你的掌控中，三年前就不会出现太原楼内幕。
2: 你猜出了朕为何出现在那儿？
1: 那时你就想通过相亲王做一些事吧，只是没有想到太远楼发生了那场绝杀，你为了避嫌才会从后巷离开，对吗？
0: 夕颜继续用力地拉着百里南，这一拉百里南的身子不再是那么沉重了，随着夕颜这一拉，百里南慢慢地站了起来。
1: 如果那一晚你不去算人心，不去以为能掌控看似和轩辕玉不和的相亲王，或许一切都将不同也说不定。
0: 百里南没有说话，纵然他起了身，步子仍然是迟缓，整个人有些显得死气沉沉。夕颜扶着百里南走到二楼，让百里南靠在床榻上。
1: 明知有毒你却不避。
0: 听了这话，百里南露出了招牌式的笑意。
2: 这不是你要的吗？
0: 夕颜的脸涂了蕊粉，蕊粉里却加了夹竹桃树皮捣成的汁儿，这些汁儿含有剧毒，哪怕再用蕊粉遮掩，百里南终还是可以察觉到的。
1: 是，这是我要的，但是午膳时你是识破的，为什么刚刚不避开呢？
0: 夕颜取了一点纱布，又坐到了百里南的榻前。
1: 是慕烟的缘故吧？
0: 夕颜拿起纱布，轻轻地替百里南将伤口的那些黑色的血擦去。擦完那些血， 里面的写信号仍然是红的。
2: 朕不是心软之人，你不要以为亏得些许什么，朕会投桃报李。
1: 你如果真死了，第一个受不住的会是他。
0: 百里南死了，穆烟会受不住。如果百里南真的死于归雷之下，穆烟是不会独活的。百里南知道穆烟一定是被人控制了心智，所以才会行刺他。西岩将染血的纱布扔掉，想要换上一块干净的继续擦拭百里南的伤口，百里南却挥了挥手：“
2: 不必了，这些毒根本就伤不了朕的。”
0: 百里南说完便往榻上躺下去。西岩望着百里南的样子，也不再勉强他。正要起身间，百里南的手突然拉住西岩的手，声音低缓：“
2: 陪朕一晚，就一晚。”
0: 说完这句话，百里南便松开了西岩的手，沉沉地睡去。西岩看着沉睡的百里南，走了几步，又回身望向百里南，眉头皱了一下，终于还是走到了门前，推开了门。门外，子奴早就站在那儿，看西岩出来，警觉地望向西岩：“
3: 你要去哪儿？”“
1: 不去哪儿，只想要一些伤药。”
0: 子奴眉心一皱，从袖中掏出了一瓶伤药，递给西岩：“
3: 给。”
0: 原来子奴早已经备下了，只是百里南没有吩咐，不敢擅自地往里送。西岩接过上药，听得子奴在旁吩咐他：“
3: 这药每隔两个时辰上一次，上之前记得擦干净伤口，你最好识相点，我就在这儿守着，君上如果有事儿，你也没命。”
0: 西岩反身往里走去，关上了房门。床榻上，百里南的呼吸声有些沉。西岩坐在榻前，打开药瓶，轻柔地把药上完，指尖不小心触到百里南伤口周围的肌肤，却发现百里南的身子灼烫得有些不对劲儿。不仅灼烫，他从来不皱的眉心也是紧皱着的。西岩想起身，让子奴端一盆凉水来，却被百里南的手突然一抓，他抓得很紧，西岩再也动弹不得。这时，只听百里南的一语清晰地传来：“
2: 母妃，别走，母妃。”
0: 百里南唤出这两个字，他的神情是西岩从没有见过的。
2: 母妃，告诉我，这么多年，我真的做错了吗？母妃。”
0: 西岩坐了下来，他想听听百里南的抑郁，想知道他心底埋藏的最脆弱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那时，小百里南虽是先任叶帝的皇长子，他的母妃却只是一名燕宫的宫女，在叶帝一次醉酒时得到灵性。这一次灵性并没有改变百里南母亲宫女的身份，直到生下百里南之后，母亲才被晋为末品的更衣。而他由于生母卑微，在宫里从来没有地位，被人欺负那是常有的事情。那年冬天的夜里，母妃染上了风寒，太医院下了宫门锁，非三品以上的宫妃无重疾，太医是不会进宫诊治的。小百里南想着给母妃熬一碗姜汤发一身汗，该能抵过这一夜，于是他便往膳房去讨一碗姜汤水。结果膳房的掌事太监却说：“
4: 迎夫人今晚陪叶帝宴饮，我们呐没时间伺候更衣娘娘。”
0: 迎夫人是当时最得宠的嫔妃， 据说叶帝极其宠爱

0: 更以他的姿容复就丹青之化，并且那时恰逢迎夫人怀得身孕，宫里诸事自然都是以迎夫人为先。但是小白李楠只是要一碗姜汤水，他们不给，小白李楠就自己做。于是他就问一个打杂的太监，
1: 生姜在哪儿？
0: 小太监倒没那么势利，但是挨着掌事太监也并不敢多管闲事，只指给百里南生姜放的位置。小百里南望去，那是高高的灶台。于是小百里南爬上了灶台，想去够那个灶旁边配菜用的生姜，然后给母亲熬上一碗姜汤水。可是膳房的掌事太监却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他，劈手就将所有的生姜都扔进了柴堆里，一把推开他。
2: 不要以为你是个皇子就能怎样，在这叶宫里呀、啊，卑微的人呐、啊，得不到使唤我们的权利，就连这灶台今儿晚上都是给迎夫人准备的。
0: 一怒之下，小百里南打翻了灶台上所有的锅碗，他的手被瓷片划伤，被滚烫的锅沿烫出了水泡，但是他没有吭一声。直到迎夫人宫里来催膳的主事太监瞧到这一幕时，气急败坏地把百里南拎到雪地里等候皇上处置，他仍然是没有吭声，只是倔强地推开主管太监往母妃宫里奔去。他奔出去的时候正撞到了丹青房的太监，那太监手里正捧着一副彩表好的画，画因为百里南的这一撞掉落在雪地上，画卷上的女子美艳舒国，百里南唯一被吸引的只是那女子的眼睛。可是没等他细看，他的身子已被迎夫人宫里的掌事太监狠狠地摁倒在雪地里。在一片洁白的雪色中，百里南看到有

0: 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十六集。
6: 而母妃在房里久等他不来，撑着病体从宫内一路寻来，恰碰到这一幕，于是母妃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谁知这一跪，父皇没有罚他，反亲自的扶起母妃，说了一句让母妃终将付出代价的话：
2: 你的眼睛真美。
6: 这份美落在他父皇的眼里，意味着和那画上的女子的眼睛一模一样。于是就因为这双眼睛，母妃突然好像被他的父皇记起了一样，从宫医不过三天就连升为夫人。父皇赐了母妃一个封号童，而迎夫人受不了母妃的盛宠，命母妃用簪子将自己的双目刺瞎，鲜血从母妃原本明媚的眸子里流淌出来，最后只剩下血肉模糊一片。而后父皇勃然大怒，下令将迎夫人凌迟处死。母妃听到父皇做出这般处置后，选择了自尽。当小白李楠扑到母妃的身体上时，母妃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3: 这宫里容不得任何的痴情，母妃爱着你的父皇，卑微而无望的爱，只是这份爱走到头，成全的不过是一个替身的影子。
6: 在母妃去后，父皇给了母妃最盛大的葬礼，也证了他皇长子的身份，只是仍然没有册封他为储君。而因为那一次小白李楠的拇指受损之后，虽然用了药，但是再也使不出力来，甚至连握笔握簪都是不能。也在那年，父皇为他请来名闻天下的神医张仲，经张仲悉心照料，小白李楠的右手奇迹般的慢慢恢复。白李楠说到这里，声音忽然停止了。夕颜不禁向前稍侧了侧身，瞧他是否有事。这一瞧，却看到他的双目睁开，目光炯炯。白李楠正望着夕颜，握紧着夕颜的手却是渐渐地松开。
2: 除了母妃，没有人会真心地待朕。朕今天的一切，是朕那个卑微的母妃用命换来的。
6: 白李楠停了一停，才又接着说：
2: 这么多年朕坐到这个位置上，其中的艰辛比其他两位帝王都

0: 得多，所以他们可以醉情于其他，而朕不能。你们都可以认为朕狠辣绝情，可是朕这么做没有任何错。朕首先是帝王，其次也是帝王。朕手里握的永远是神器，永不会是其他。
1: 这句话带着对夕颜的刻意，也带着一种对他自个儿的刻意。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夕颜明白，百里南的心是柔软了一刹那间的。当百里南的指尖触到夕颜的眼睛时，夕颜并没有避开，他闭上了眼睛。
2: 因为我的眼睛像你的母妃，所以你才会对我有些许的不同，是吗？
1: 百里南没有回答，夕颜已经明白了。
2: 是的，所以他才会选择在我面前倾诉，因为我的眼睛也是他的慰藉。而他的父亲擅长作画，那么玄龙洞里的那幅画该是他父皇所作吧。从我母亲的真实程度，无疑母亲手札里那个难以面对的男子该是他的父皇。这些他不会知道，我也没有说的必要了。
1: 夕颜要说的只是其他。
2: 清明如你，难道会重蹈一个覆辙吗？实际上你是动了心的，却不是对我。
0: 君上，有事禀。
1: 这时室外传来了一名男子的声音，这个声音打断了一切。
0: 说，君上，我军将士用了今晚的晚膳，突然就腹痛不止，眼下已令军医去瞧，该是膳食里被人下了巴豆。
3: 朕知道了，着令军医速熬汤药，另外挑些个情况稍好的将士往城楼替下城门的守军。
0: 是。
1: 那巴豆之计正是夕颜在庆功宴上用唇语对莫阳将军所说的话，而唇语也是莫阳将军在这几天交给夕颜的。不过百里南在知道了之后却没有一丝的愤怒，他缓缓起身，一边慢慢地往外走，一边慢慢地说，
3: 这一仗朕始终是输了。
1: 这时夕颜隐隐听到外面传来一些声响，那是攻城的声音。百里南已经走到了门口，他忽然停下来继续说道，
3: 朕没有伤他，和朕对战时他似乎有什么不对，朕收手不及，逼他到山谷旁，他不是摔了下去，朕扯住的就只有那条穗子。
1: 说完百里南就走出了屋子。从这天半夜到次日黄昏，整座杭京城再次经历了攻城炮火的洗礼。叶军大部分将士因误食了巴豆粉疲软无力，但服了军医的汤药之后体力迅速恢复。百里南命令士兵将营内所有的训兵全部的捆绑看守，其余的兵力往城楼处进行守城之战。夕颜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也不知道沐烟究竟怎么样了，因为子奴在门外守着，根本不会放他出去的。直到外面的嘈杂声愈大，伴随着一些铁蹄的声音以及室外一阵打斗声后，终于室门被打开。夕颜抬眼望去，只见推门的竟然是莫阳将军，而且莫阳将军第一次对夕颜扬起了笑弧。见到这个笑容，夕颜知道
2: 该是月平安回来了吧。
1: 夕颜这么想着飞奔下楼，莫阳将军也急急地跟在他的身后，他想拦住夕颜，但是夕颜只是满心的喜悦，欣喜地向前飞奔。莫阳将军叹了口气后只好任由他去了。 再说逊叶两国的战争进行到3月26日凌晨，银赤仓用音符调集苗水族兵，在绑住逊兵的绳索上撒下了苗水族的天柱葵粉。天柱葵粉招来了无数的老鼠，老鼠便将那些绳索悉数的咬破，而逊兵得以逃脱。到了这天晚上，逊国已经攻破了杭津城。此刻，在城楼旁的民居里，一名宫女正站在正中一间房的门口，那宫女正是木烟。不久，百里南走了进来。木烟见百里南亲临，有些惊讶。百里南的步子却停了一下，他看见木烟的眼睛里蕴着千种的情愫，有一种最深刻也是最能落进百里南心底的，那种情愫叫做牵念。站在百里南身后的众人都自觉地立在室外，并不进去。木烟走到百里南的跟前，手刚要触到百里南的伤口，却是僵在了半空中，而百里南还是往后退了一步。木烟收回了手，瞧着百里南憔悴的面容。
2: 我不会走。
3: 城马上就会被攻破，你一个舞姬落在那帮士兵的手中，下场如何不用朕告诉你了吧？
2: 我不是舞姬，我是您的凤夫人，那个本该死了却被人控住心神要刺杀您的凤夫人。
1: 木烟说出这句话，终是慢慢地走进百里南。这一次他没有再苏气，只伸出手第一次主动地环上了百里南的腰，避开伤口，将脸俯贴于百里南的胸前。
2: 君上，臣妾只问您一句话，这句话您别欺瞒臣妾好吗？
1: 木烟按着宫规自称，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叶宫中一样。
2: 您虽存了利用臣妾的心，最终却是狠不下心走最后一步，是吗？
3: 朕的步骤不会因为你有改变。归国省亲那次，朕要的就是你的命。不过，这命，朕本该放到国宴上去要。
2: 臣妾晓得了。
1: 木烟淡淡地笑着，只把脸埋进百里南的臂弯中。
2: 是臣妾自己违了当初的允诺，是臣妾一错再错，终是累及所有人。臣妾拜别君上。
1: 木烟说完欠身行礼，黛眉上没有一丝的惆怅，径直地就朝外面行去。百里南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反身间木烟的身子已经轻盈地向外掠去。看来数月的时间，那人不禁控制了木烟的心智，也给了木烟些许的轻功，以便更好地操纵掌中剑。
2: 刚才我看得清他眼里是玉碎瓦不全的决绝，既然要死，就让我先行一步吧。
1: 恰在此时，木烟的手在顷刻间被百里南抓住了。
3: 秦奎，速带他从后门往东城门去，护他周全。
2: 不，臣妾不会独走。
3: 是啊，朕早该知道你是不会去往东城门的。现在他就在西城门，这才是你要的吧？
1: 这句话说出来，百里南看到木烟的眼底蕴出了一丝哀意，两个人的手不自觉地握在了一起，然而最终还是要放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院落的门突然被

0: 之士仍然是奋勇无比，一边掩护着他们的军上和那名舞姬，一边打开了后门，退到街道之上。只是一排排夜军蓝色的盔甲倒下去，一层层殉军青色的盔甲又迎上来。殉军耐着性子，一层层地剥去那蓝色的方阵，两阵中间堆积着越来越多的尸首，终于迫得精锐士兵的阵脚开始微微有些慌乱。就在此时，殉军的阵势猛地一停，然后欢呼声如潮水一般的漫卷开来。但见殉军青色的阵势当中，一位身着明光铠甲的男子长身屹立在殉军之后，他冷峻的眉间仿佛映着微寒的雪光，而铠甲外明黄斗篷被风吹得飞扬飘舞，仿佛硕大的翼。这正是失踪的轩辕玉。见到轩辕玉，百里南想起他和轩辕玉短兵相接，在山上相捕，只是不知道为何轩辕玉只防了他三招之后，面色突然泛青，接着眉目间似乎染上了一层霜寒。百里南本来一心要将轩辕玉击败，但是见到这样的轩辕玉，百里南手中的招式还是缓了一缓。这一缓中，轩辕玉抚着自己的胸口后退几步，却不料身后已是山谷，轩辕玉就是这般跌落下去了。此刻轩辕玉眯起墨黑的瞳眸望向百里南，唇边好像划出了一道弧度，却是没有一丝的笑意，只有那如同千年寒潭一般的声音响起。
1: 阿南，想不到朕和你却又在这样的场合见面了。
2: 玉，这其实就是朕和你最终的归途。我们的父皇假扮惺惺相惜这么多年，我们也扮了那么多年，不是吗？
1: 朕欣赏你的坦率，确实天下三分了太久，是该打一统了。
0: 轩辕玉说完这句话，拔出了佩剑。
1: 不过念在我们昔日同拜一师的情分上，朕再给你一个机会。假若你能从朕的剑下逃得命去，那么朕会考虑册封你一个逍遥侯，如何？
0: 逍遥侯，从国君到侯爷，银赤仓有所忍，百里南却是无法忍的。百里南拔出佩剑，剑锋划出了半个弧圈，他傲然地看向轩辕玉，然后剑锋直指轩辕玉。周遭的殉夜两军皆慢慢地退散，留出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场地。二人剑锋相隔，招招不断。木烟站在一旁，只看着百里南。很奇怪，当轩辕玉出现的那刻开始，木烟的目光丝毫没有流连在轩辕玉的身上，唯一追随的只是百里南。这追随的目光却看得数十招后，百里南的呼吸渐渐沉重，手中的剑势也缓了下来。毕竟百里南胸前的伤尚未痊愈，加上数日来的积劳，在运剑的果断上自然就弱于轩辕玉了。而轩辕玉的剑势轻灵，招招直指要害，衣上带起的疾风卷动起气流，宛如一团闪耀着明光的浮云，将那百里南团团地围住。只听得一声低喝，轩辕玉手中之剑化为朵朵剑花，剑花过处，隔开了百里南的剑阵，直刺向百里南的胸前。
3: 不要！
0: 木烟只唤出这一声，飞身上前，竟是要以身去抵开这一剑。只见轩辕玉目光一收，生生的就将剑锋偏移，同时一旁又响起了另外一个女子的声音：
3: 嫣儿，小心！
0: 原来是夕颜从士兵的队列中飞奔出来，她刚被莫阳将军解救出来，一路顺着人多的地方跑来，正遇上轩辕玉和百里南比武。夕颜的身份大部分守城的训兵是知晓的，所以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路。正因

0: 让开这条路，让夕颜一路无阻地奔进，然后快急地将雾烟推开。这一推开，夕颜正对上轩辕玉冷凝向自己的目光。轩辕玉的目光让夕颜感到有些陌生，但是见面的喜悦抵过了这些陌生。夕颜对着轩辕玉，语音里含着几许错综的情愫。
1: 皇上，放。
0: 接下来的话，夕颜说不出了，再也没有办法说出了，因为轩辕玉手中的剑已经刺进了夕颜的胸，穿胸而过，剑招狠辣决绝，剑尖穿胸而过之后，又刺穿了站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5: 主播

0: 当夕颜明媚的眸子再抬起时，只剩下一抹悲凉的意味。他不敢相信，可是胸口的疼痛也不能让他再思考了。他只听到慕烟跪在地上，将他抱起，痛哭失声。
1: 皇上，皇妃娘娘她，
0: 随后赶到的莫阳将军喊出这半句话，却被轩辕玉冷冽的目光制止住了。而百里南的戎甲也被涌出的鲜血润湿了。当慕烟惊觉百里南倒下时，他的手中只抱着夕颜，再也扶不得百里南。慕烟望向了轩辕玉，嘴唇颤抖着，只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忽然城楼那边有更喧哗的声音响起，一瞬间之后，一大团烟黄色的气体猛地席卷而来，渐渐地将整座杭京城笼罩住了。我们再来说殉国七皇殿里，自从轩辕玉离京出征之后，西令叔几乎每晚都早早地病退宫人，只穿着中衣，独自寂寞地端坐在菱花镜前，静静而焦急地等待着纳兰露的到来。忽然在镜子当中，西令叔看到一个身着禁军服饰的身影从没有闭紧的殿窗处跃进，此人正是纳兰露。
2: 怎么皱着个眉呀？也不怕生出皱纹来，不讨天永帝的欢心呐。
0: 随意进入进宫，对如今的纳兰露来说不算太难，因为平定沐风辅国将军之乱之后，他不仅掌了兵权，还被提升为禁军的都领。
3: 怎么现在才来啊？
2: 想我了。今日阴雨绵绵，弄得我浑身都湿了。
0: 纳兰露一边说着，一边轻佻地伸出手指，想要捏住西令叔尖尖的下颌，西令叔却把脸一别。
3: 我现在怀了你的孩子，万一被人察觉，万一皇上回来，我就完了。
2: 你这一胎一定会是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太子，你怎么会完呢？
3: 且不说是不是儿子，这几个月他根本没有临幸过我，同时一查就知道了，
2: 他根本回不来。这孩子我说是太子就是太子。
0: 这句话纳兰露说的极是确凿，倒是西令叔愣了一愣。
2: 好了，今晚我来，一是让你放心，第二呢，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会带兵往京郊拉练，不再探寻。如果你有事儿，就拖着敏烟传话吧。
0: 西令叔应了一声之后，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安。
3: 果然连晋山宫女敏烟都是他的人，但到现在他才告诉我。
0: 这一应声间，忽听得殿外传来宫女敏烟的声音，那声音极是响亮。
4: 太后驾到。
0: 接着就是一阵步履声往殿里行来，西令叔转眼一瞧纳兰露，纳兰露才要推窗出去，西令叔却急忙拉住纳兰露的袖子，使了一个眼色，示意纳兰露躲进一侧的橱柜里。容不得多想，纳兰露躲进橱柜，里面是西令叔的一些正装、金银丝线，夹着彩珠绣成，落在纳兰露的身上自然不好受，但是再不好受，也得忍着。纳兰露刚从里面把那橱柜的门关上，太后就从殿门口走了进来。
3: 参见太后。
0: 西令叔迅速把青丝揉得有些乱，装作刚从

0: 榻上起来的样子。
1: 免了，皇后每日安置的可比哀家都早，看来哀家该早些来与你说才是。这么晚，要是哀家影响了皇后的休息了。
0: 其实太后刚进殿里就觉察到了异样，殿里的毡毯上有着不合时宜的一些水渍，这种毡毯极为柔软，色泽又鲜艳，也正因此哪怕沾上些许的水渍是不容易看出的，除非背着光才能看到一些端倪。而此刻太后所站的位置恰是背光。
2: 不知太后有何事下？
1: 三天后是蚕桑典，皇后身为中宫，按着祖制理该率众嫔妃行蚕桑典，但是听说皇后最近身子不适，所以哀家特来问一下皇后，这蚕桑典是皇后亲自主持，还是哀家从宫里另选辈分稍高的嫔妃来主持呢？
0: 西令叔听了浅浅一笑。
2: 太后，臣妾初被册为中宫，自当事事表率，些许的身子不适又何足挂齿。
0: 太后缓缓点头，又走进西令书，目光在殿内流转了一遍，见那水渍除了妆台附近又延伸去的橱柜那段，太后的唇边不禁浮起了一抹笑意。
1: 啊，既然皇后这般识大体，三天后就有劳皇后了，哀家不打扰了。
2: 太后慢走。
0: 西令叔说着跪送太后出殿，而这一跪西令叔正看到背光处毡毯上的水渍，他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面色一白，手上的护甲紧紧地掐进的手心。三天之后，当晨曦的微光透过新拢的西纱窗时，西令叔早已经起身洗漱停当，他的目光扭过放在一旁机架上的凤冠，手从那金步摇上捋过，这一捋西令叔轻轻地笑出了声。

0: 朱收敛的笑意，慢条斯理地问：
1: 芈烟，宫里现在都传了些什么话？说来本宫听听。
2: 娘娘，前两天庆丰殿的残丧典却成了一场劫难，太后才端着崔青的琥珀蚕王入殿，就被开朝帝君亲笔所提的蚕匾砸中了凤冠，当场昏迷不醒，性命垂危。
0: 西令叔听了并不惊讶，只是淡淡一笑。芈烟继续说道：
2: 只说是庆丰殿容不得两个尊贵的女子，所以上回克了先皇后，这回则应在了太后身上。
1: 哦，是吗？看来都在说本宫的命格硬啊。
2: 那是，娘娘是凤格之命。
1: 宫里这些讹传该适可而止了，本宫不愿让人以为是本宫克了太后。
2: 诺，奴婢会吩咐上宫局压制这些讹传的。
1: 替本宫换装，今天本宫要去探望太后的伤势，顺便送下皇长子。
0: 其实太后被残匾砸住并不是意外，这件事的背后真相只有西定书和纳兰露两个人知道。再说西定书去探望太后，他快步走到太后榻前，伸手握起太后的一只僵硬无比的手，一开口语音里便带着哀泣的味道：
1: 太后，臣妾该怎么做您才能醒来呢？皇上如果回来知道您这样，该怎么是好啊？都是臣妾的错，臣妾该带您站到那残匾下才是啊。
0: 太后和先前的两天一样，对西令叔的哀泣没有丝毫的反应，而西令叔握住太后的手上小指的尖尖的护甲便狠狠地戳进了太后的手心。西令叔戴的是孔雀石的护甲，甲尖比一般的护甲要尖利，这一戳一瞧到太后的手心被戳出了一个小小的口子，接着就是一缕细细的鲜血渗了出来。可是太后的神色依旧是平静的，连一点皱眉都不曾有。西令叔的心稍稍松了下来，借着用手绢擦拭泪水，把太后手心的血迹也一并擦了。以他这个角度不会有人看到，这么小的伤口也很快就会收拢，不过刺进去的时候会很痛罢了。这时墨梅在一旁劝说：
3: 皇后娘娘，太后娘娘一定会安然醒来的，请皇后娘娘莫要太过悲切。
1: 嗯，梅姑姑，本宫晓得。
0: 这个档口殿外传来了芈烟的禀报声：
2: 皇后娘娘，荣王驾到。
0: 西令叔放下握着太后的手，轻柔地替太后掖好了锦被，便走出殿去。殿外荣王已从奶妈手中抱过轩辕臣，见到西令叔出殿只是微屈了一下身，算是见面礼。西令叔知道荣王的身份金贵，毕竟是先帝的叔叔，辈分在诸亲王里是最高的，自然见了他无需多礼。西令叔徐徐上前，看了一眼襁褓中还在酣睡的奶娃。
1: 荣王殿下今天就要抱臣儿往行宫吗？
4: 是，皇后娘娘如果没有别的嘱咐，本王这就要启程了，如此天黑前即可到达。
1: 嗯，本宫只希望荣王殿下好好照顾臣儿。
4: 皇后娘娘放心，本王定会好好照顾皇长子的。
0: 荣王说完这句话径直的就往辇车上走去，连请安拜别都没有。西令叔眯起眼睛盯着荣王远去的方向，唇边的微笑却愈发的 妖娆起来。

0: 咱们再说夕颜被利剑穿胸之后，便是晕死在了沐烟的怀中。等他再一次醒来时，已经是卧在榻上，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无比熟悉的面孔。
1: 大哥。
0: 那人正是纳兰福，夕颜曾经的大哥。
1: 我是死了吗？
0: 夕颜的声音虽然有些虚弱，但是总算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但是身子随之一动，却是痛得无以复加。纳兰福望着夕颜，眼中满是欣慰。的确，夕颜差点就死了，好不容易才救了回来。
2: 小妹，别动，你的伤势需要再调理些日子才会好。这里很安全，再没有人会伤到你。
0: 纳兰福一边说着，一边轻柔地替夕颜将身子烧翻了一下。
2: 再睡会儿吧。
1: 大哥，父亲的。
2: 等你恢复得差不多了，父亲会见你的。
0: 夕颜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他四周望了望，没有窗户，四周都是明黄的崖壁，如果不是笼着些许的沙幔，感觉就像是一处地宫。这个档口，纳兰福听到后面室门开启的声音，不用回头就知道是纳兰静德到了。纳兰福连忙回身，躬身行礼。
2: 父亲，小妹刚刚醒来，她的身体还很虚弱。
3: 我知道，你先下去吧。
2: 父亲。
3: 下去。
0: 纳兰静德吩咐出这句话，径直走到纳兰夕颜的床边，像昔日一样慈祥地看着夕颜。
3: 小颜，醒了。
0: 纳兰福看了看父亲，终于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径直地往外走去。外面有人来禀报纳兰禄来了，纳兰福立刻就往另一处石室走去。而在这间石室里，纳兰静德很满意地看着气色恢复了很多的夕颜。
3: 小颜，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我还活着吧。
0: 纳兰静德的这句话说的就像寻常的家常话一样，夕颜却听得清楚背后的分量。夕颜的脸色不变，心里却突然一滞。这一之间，纳兰静德笑着轻轻地拍了拍夕颜的手。
3: 放心，目前他们还没事儿。现在举国都知道杭京城内两国国主握手言和，正商议国将重新划分之事。
1: 他们到底怎么了？
3: 我目前没把他们怎么样，接下来他们会怎样，那就要看你了。
1: 果然，父亲留下我是有心的。父亲，我再喊您一声父亲，我希望父亲仍能像昔日一样慈爱。
3: 我对你一直都是慈爱的。
1: 那算女儿求父亲一次，请父亲放过他们。
3: 小颜，念在你刚刚醒来，你说的这些话，为父只当你病体未愈，不多做计较。
1: 父亲。
0: 夕颜再唤了一声，对于纳兰静德对他做的一切，夕颜不会记怀。夕颜记怀的是怕纳兰静德再伤到更多的人。
3: 为父这么做，只是替你生母讨还一个公道。玄龙洞应该能唤起你一些记忆了吧？如果还记不太清，那为父在这里帮你想起一些事来。
0: 夕颜没有再说话，静等着纳兰静德继续说下去。
3: 夕颜，你母亲本是苗水族第十任族长，也是当年名闻天下的第一美女。可是她的父亲，也就是你外公，却将她视为美人计的工具，命她笼络三国帝王在前，离间三国帝王质疑在后。你母亲很是孝顺，也就顺着你外公的意思去做，以她的美貌让美人计完美施展。但是随着你外公突然辞世，族内两大长老奉你外公的遗命提前攻打三国，这也使得三国帝君海氏联合起来，破族之日将你母亲锁进了玄龙洞内。
0: 纳兰静德说到此处，意欲难当地吸了一口气。

0: 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

0: 将领，驻军驻守玄龙洞。我是殉国负责守玄龙洞的将领，守最先的四年。可是那四年里，却是有人违反了这个约定。轩辕幻厚颜无耻地进入了洞中，霸占了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悲痛欲绝，想要自尽，被我阻下。可惜当年我实在是太懦弱，纵然在之后的日子里与你母亲日久生情，但终是无法救她出那玄龙洞。日子一天天过去，你母亲怀上了你。我知道这个消息时时欣喜不已，但是这事却终究被轩辕幻察觉。他恼羞成怒，想要处死你母亲。你母亲仓皇之中想带你从洞里的池中潜出去，却差点将你溺死。那时我再次救了你母亲和昏迷的你，为了让你母亲活下去，我不得不将昏迷的你藏于铠甲的披风之下，再让你母亲和送饭的太监对调衣服，先后带出了洞去。
1: 随着说出这些话，纳兰静德的眼底有难以遏制的怒火。
0: 然后我设计出你母亲得了麻风病故的假象，为了防止这种传染逆漫开来，三国帝君下了命令，将你母亲就地掩埋于洞中，并斩断了浮桥。这样一来，谁都再进不去了，麻风瘟疫也不会殃及无辜。那时恰好我卸任回到殉国，本以为将你母亲藏于王府的小楼之中，就不会被人发现。可最后还是被轩辕幻洞悉。轩辕幻给了我两条路选择。一条路，为了给三国一个交代，诛满门以九族。另一条路，则是奉上你母亲，他就可以当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1: 纳兰静德说到这里，眼底那些怒火化成了一种悲痛，话语里却是含了自责。
0: 那个时候，纵然我不爱你的养母陈元，但也不忍心让她和两个孩子就此受到牵连。于是我选择了妥协。你母亲也是深明大义之人，愿意侍候轩辕幻。那段日子里是我最痛苦的日子，一个男人贵为王爷，却保护不了自己深爱的女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那所谓的帝王蹂躏。
1: 纳兰静德的脸说出这句话时有些许的变形，这使他看起来不再那么慈爱，反添了几分狰狞。
0: 每晚我安排他与轩辕幻相会于那绣楼，却不曾想到有一天晚上你竟会偷偷跑到那楼里。母子连心说的是不是就是如此呢？你的出现让轩辕幻意识到，你母亲不仅和人有染，还生下了孩子。他大怒之下逼问你母亲孩子的父亲是谁，你母亲死都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结果轩辕幻失手就把你母亲杀了，而你也因惊吓过度跌到楼梯之下，失去了三岁之前的所有记忆。

0: 听着纳兰静德的话，夕颜的心底清明，这些话里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1: 母亲倘若在天有灵，定是不愿看到父亲这般。
2: 小颜，为父就是一个懦弱的人，没有办法护得你们母女周全呐。
1: 所以父亲这么多年来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为母亲讨回公道，对吗？
0: 纳兰静德眸底金光一闪，随即欣慰地点点头。
2: 是，这么多年来我一步步蓄积自己的能力，要做的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当年使你母亲蒙受这种不公平待遇的人，哪怕他们或死或退位，都要付出代价。
1: 既是如此，为什么三年前父亲还要将女儿嫁给叶帝呢？父亲要的是不是也希望女儿能引起两国的纷争呢？
0: 纳兰静德的手抚上夕颜有些凌乱的发丝，叹了口气。
2: 这个决定是由轩辕玉和群臣商议之后定下的，为父是不愿的，所以才会提前策划了太原楼的一幕。一来是轩辕玉已对为父起疑，按照他的性子或许不久就会对为父动手，所以为父只能避到地下。二来为父引百里南过去，借机让轩辕玉以为此事和他有关，为了百里南生性多疑，在绝杀发生之前得到密报，就借故离开了太原楼。而为父已经来不及停止这场丑化了。
1: 父亲，你可知道，正因为你的筹谋，三年来女儿熬得多辛苦。
0: 夕颜的这句话带了几许的真心。
2: 为父知道，所以从现在开始，为父再不会让小颜这么辛苦地独自熬下去了。这里是为父的地宫，用不了多久，只要小颜愿意，可以再回到上面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你会比你的母亲更加幸福，你母亲没有得到的你都会得到。
1: 我不要什么，只要我们剩下的一家人从此以后开开心心在一起。父亲，你为母亲做了这么多，真的已经足够了。
0: 这句话是夕颜最后的不忍，如果纳兰静德愿意放下，他还是愿意叫他一声爹爹的，而不是现在的父亲。
2: 小颜，为父答应你，做完剩下的时候，我们将会永远开心地在一起。可是现在，为父还要做一些事，也希望小颜能够帮为父完成这些事。
1: 我能为父亲做什么呢？
0: 问出这句话，夕颜放在背下的手稍稍握紧，旋即又松开。纳兰静德刚要开口，忽然有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室外响起：“
3: 主上，有事禀。”
0: 纳兰静德眉间一扬，顿了一顿，然后对夕颜和蔼地说：“
2: 先好好休息，为父稍后再告诉你。”
0: 说完，纳兰静德便走了出去。而在地宫的另一间房中，纳兰露在声嘶力竭地冲着大哥纳兰福大喊着：“
4: 大哥，父亲把你当人看，可从没有把我当人看呢。看上去你的身份见不得光，可是谁都知道，你才是这个地宫人人敬仰的圣人。

0: 而我呢，只不过是个冲在前面的炮灰。我只想要一点点的权力和地位，可是父亲都要遏制我。好了，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父亲不仅不帮我，还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现在上面很快就会查到我身上，你让我怎么办？我怎么能再回去？
1: 阿禄，当初父亲让你不要继续招惹新令叔，你有听过吗？你一意孤行的时候，谁的话都听不进，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0: 我不招惹西林叔，西世中受他的唆使会扳倒沐风吗？还不是为了如父亲的愿，挑起训业两国之间的斗争吗？
1: 但那是之前的事，之后呢？你竟然试图混乱皇室的血脉，还想将怡景行宫里五名后妃加上皇长子一并的铲除。你这么做，除让父亲分神替你收拾残局之外，再无其他。
2: 纳兰福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指责，他在地宫这么多年，看了那么多事，始终没有做到足够的心狠手辣，而纳兰禄在这一点上却是够狠的。他指使手下的那波血脸死士，乔装成因为边境战乱而滋生的一伙山贼，等待荣王一行到第四阁前的山道上进行截杀，然后按照原定计划顺势退入了怡景行宫，再行杀戮之事。却未曾想到，刚将荣王干掉，要将皇长子一并处置时，却见明明在千里之外的商羽突然率领禁军出现。结果血脸死士寡不敌众，还没退到怡景行宫就全部被歼灭了。这件事情传到西令叔的耳中，让他心急如焚，待得风头一缓，急召纳兰禄入宫。纳兰禄无奈之下也只能入宫相见，未料还没说几句话，宫外便传来太后驾到的通禀声。仓促之中，纳兰禄好不容易才从后殿的窗中跃出，又遭了伏击，一路斩杀，靠着接应的死士拼出了一条血路，方避开所有追他的禁军。回到地宫中，现在他的伤口还淌着血，胡乱拿绷带扎着，看起来十分的狼狈。而在纳兰禄看来，自己更是委屈万分。
0: 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父亲一统天下的大业吗？那西令叔以为我为了他腹中的骨血会不遗余力地为着孩子奔走，他才能消除对我的戒心，借着西世中在前朝的地位推荐我，我才能拥有更多的军船。这本来不就是父亲留我一命在太远楼的原因吗？
2: 纳兰福听完叹出了一口气。
1: 哎，阿禄，这三年里连那次攻城的策略都是父亲为你想的，实际上你又做成多少事呢？
0: 如果不是因为纳兰夕颜，我怎会处处受限？父亲这个宝贝女儿才是祸水呀。我知道为什么你们不让我动皇长子，明显是父亲心里不舍得，他重视这个女儿的程度远高于我，也高于你。阿福，我看你是比我更蠢，就这些你还看不出吗？
2: 纳兰禄这句话没有再说下去，只见纳兰敬德猛地走进室内，狠狠扇了纳兰禄一耳光，用力之大把

0: 还在信口雌黄。
1: 纳兰露捂着半边脸，目光阴鸷地盯着纳兰静德。
2: 我这么做难道不是为了父亲早成大业吗？
0: 纳兰露，你给我听着，上面的事情你自个儿惹出来的，就由你自个儿去解决，不然休怪我不认这父子情面。
2: 父亲是担心太后一帮人顺藤摸瓜查到这里吧。你放心，这可是皇帝的陵墓，给他们十个胆他们都不敢挖。
1: 纳兰露大笑出声，可这笑突然止在了喉口，因为纳兰静德顷刻间已经拔出剑来，直指向纳兰露的眉心。此刻纳兰静德的眼底只有杀戮前的狠绝，再无半分的父子情分。纳兰露觉得从脊背后爬上了一阵寒冷的感觉，只将笑声悉数地又咽了回去。
0: 纳兰露，我再说一次，上面的事情你干净利落地解决掉，否则我会考虑将你的命一并送出去。
1: 纳兰静德说完这句话，冷冷地收剑，拂袖走出了地宫。纳兰福上前递给纳兰露一条汗巾，想让纳兰露将唇边的血渍拭去，未料纳兰露反手挥开，不发一言，阴郁地走出室去。纳兰福只好无奈地一笑，收回了汗巾。我们再说谭巡城七皇宫中，西令叔东窗事发之后，太后并没有把他交给审讯司，也没有昭告六宫，而是把他囚禁在了宫中，只让墨梅传了一句话：
3: 娘娘，太后交代，如果想保住西家的声誉，就必须交代出奸夫是谁。
4: 太后果真是老谋深算，竟然办出一场假婚礼的戏。
1: 西令叔知道现在以奸夫这个名义就能轻而易举地让自己死，包括隐瞒至今的怀孕也终于再藏不住了。而他的父亲即便存了保他的心，爱着纲常又无从保起，所以他的死几乎是必然的。
4: 一步错，步步错。
1: 与纳兰露交往的一幕幕从西令叔的眼前拂过，面临着死亡的西令叔明白

0: 此前找那个办不好事的男人陪葬，也是好的。
1: 正在这时，店门被人打开，有膳房太监奉着食盒走了进来。
2: 娘娘，用膳了。
1: 那太监把食盒端上，还附加了一句：“
2: 娘娘，今晚做的是您最喜爱的浙菜。”
1: 西令叔冷冷的不发一言。那太监按照常规取出了银针，一一的试过毒，接着又每样各取了一筷子尝下，才将筷主递给了西令叔。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山的召唤》。本剧根据湖北沅江流兵团教师尹才华事迹改编。第三集。
4: 光华，这么晚了还对着电脑忙什么呢？
5: 哦，孩子们放寒假了，还特地都跑到学校的计算机教室给我发邮件。
4: 都写什么了？

0: 我不是搞了个钱江和兵团学生手拉手的活动吗？孩子们天天给我发邮件，汇报情况。
1: 是吗？
0: 哎呀，看着他们的进步啊，我这心里头暖烘烘的。
1: 那你都回家了，就该好好休息，早点睡。可这些天啊，哪天夜里你书房的灯不亮到后半夜
0: 啊，我把这几封邮件回完，再给阿尔斯楞整理一下下学期的教案。哎，马上就睡啊。
1: 啊？阿尔斯楞，
0: 嗯。
1: 哦，就是你之前提过那个徒弟，是不是？
0: 啊？
1: 他又来电话了。
0: 哎呀，他说学校有个语文老师刚刚辞职了。哎呀，现在课都排不开，着急上火得很。
1: 光华，你转过来，
0: 嗯。
1: 你看着我。你老师跟我说，你心里是不是？
0: 我没想再去。
1: 你骗不了我，你人是回来了，魂儿好像还留在那天山脚下。这几个晚上你翻来覆去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再回去？
0: 初英啊，我不能再去了，那样太自私。我不能撇下老妈，也不能丢下你和儿子。
1: 光华，这第二批援疆要是报名了，可不是五个月，是整整三年哦。
0: 是。
1: 老家的新房子刚盖好，我们说好今年搬进去，好好过日子的。
0: 是。
1: 儿子马上就要初三了，正是最关键的时候。
0: 哎呀，我晓得。
1: 可是啊，跟你的念想比，这些好像又都没那么重要了。
0: 什么？初英，你刚才说什么？
1: 我是想说，我支持你，支持你回去，完成你想做的事。你看你这次回来，魂不守舍的，我看着都难受。你既然放不下，那就再去三年吧，妈和儿子，我来照顾。
0: 楚英，你是说真的？
1: 啊，
0: 可是
1: 我知道你担心妈，你呀，还是不够了解她，妈心里明白着呢。你想啊，当年她怀着孕都肯送你爸爸去吃鞭，现在怎么会拦着你去追求梦想呢？她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你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就是他最想看到的。
0: 那妈，她能答应我再去新疆吗？我都不敢跟她开这个口啊。
1: 妈那边我去说，你只要自己想清楚了，就去报名吧。

0: 爸，我回来了，回到你当年战斗的地方了。我想好了，再干三年，给当地，给兵团，培养出一批好老师，一批带不走的好老师。就像你当年种下的这片带不走的胡杨林。你放心，你的支边日记，从今天起，儿子替你接着写。
1: 喂？
2: 喂，二四，又有什么课件制作呀？我帮忙啊。
1: 微微老师，耳朵准备好？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3: 这还用问？当然是好消息了，快说快说，二四。
1: 好消息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尹老师，他回来了。他第二次来援疆了
3: 啊！太了不起了，
4: 微微，我回88团了。
3: 尹老师，您真的又回去了？我就知道你放不下那些孩子们。
5: 微微老师，尹老师回来了，你是不是也考虑回来呀？我们好想你，
3: 特别想你们，每天都想。可是我……
4: 微微，你在深圳那边，一切还顺利吧？
3: 尹老师，是这样的。我亲戚呢介绍了一所私立学校，条件确实没得说，就是我刚过来嘛，还在适应中。
4: 那也挺好，多看看，多学学啊。

0: 谢谢尹老师鼓励。哎，二司令，你不是说还有坏消息吗？什么坏消息啊？
1: 就是下个月嘛，有个青年教师的公开课，是武师和湖北两边一起线上观摩比拼。这尹老师，他给我把名儿报上了。
0: 这算什么坏消息啊？
2: 就是，
0: 这是好事啊。
2: 对呀，以赛促练嘛。哎，二司令，这三年呀，我最主要的任务可就是培养你们呀。
1: 可是这次两地线上的公开课呀，那么多人看着我，我一怕我一张嘴就卡壳，还要做 PPT， 我那水平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0: 哎，你忘啦？我们有天山的召唤 QQ 群啊，放心吧，远程协助包在我身上啊。
3: 还有我们呢，尹老师不是说要搞互动课堂吗？我们88团的老师一起协作。
1: 讲初一下册的哪一篇课文啊？怎么讲呀？我这一点思路都没有。尹老师，
4: 二司令，别慌。前不久你不是刚用情景教学法带孩子们学了草原吗？效果多好啊！啊，这次公开课啊，就是把你已经掌握的方法更好的用出来，既是同上一堂课的比拼，也是以赛促练嘛。我这三年呀，就是要把你们培养出来。二司令，你先独立思考，我呢随时跟你打配合啊。
0: 我看好你，二司令加油啊。
5: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 怎么了，三儿汉？一惊一乍的。
5: 古力到处都找不到人。
6: 哎，你慢点说，说清楚。
5: 古力他不见了。
1: 古力妈妈说古力把自己反锁在了滴灌泵房里，谁叫都不开门。
6: 滴灌泵房在哪儿啊？
1: 前头东头。
6: 快快带我去。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古力妈妈说，古力的爸爸是兵团职工，每年都要去边防哨所轮岗两次。这半年前在边境线上巡逻的时候，为了救下跌落山崖的牧民，牺牲了。
4: 什么？半年前？哎呀，古力这孩子每天都在盼着爸爸回来。他的日记里，他的作文里，还有日常聊天中，都能看出他跟爸爸的感情很深啊。
1: 当时古力呢正在小升初，家里怕影响他，所以呢就瞒着他。现在上初中了，这孩子大了，也担心瞒不住，就告诉孩子了。
4: 顾立这么拼命的学习，就是为了等爸爸回来能够当面表扬他，为他骄傲。这样的事实孩子肯定承受不住。哎，我们赶紧去找他。
1: 本房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6: 好
1: 好。
6: 顾立，我是尹老师。尹老师回来了。好久没见你，你把门打开，让老师看看你，好不好？顾立，你能听到老师说话吗？
7: 顾立，尹老师知道你现在心里很疼。
5: 尹老师，你不可能知道，你走。
7: 孩子，老师有一个秘密，你想知道吗？其实啊，尹老师也没有爸爸，我甚至都没见过他。顾立，尹老师带你去一个地方，一个能和爸爸对话的地方，好吗？
5: 尹老师，我要去能和爸爸对话的地方。
7: 好。
6: 顾里啊，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吗？
5: 是我爸爸待过的哨所吗？
6: 对，你听，护边员正在巡边呢。
5: 严老师，啊，这里的风好大，感觉能把人吹跑。
6: 是啊，这里是中哈边境，一年中啊，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八级以上的大风，所以啊，又叫风口哨所。来，顾里，抓紧老师的手，我们往上走。
5: 尹老师，我爸爸他每次巡逻都要走这条路吗？
6: 对，哨所负责的边境线很长，有30多公里呢。你还走得动吗？
5: 啊，能走。
6: 嗯，好。来，进岗亭去，兜兜风，孩子。
5: 嗯。
6: 顾里啊，你从这里往外看，哎，你看那边，你能看到山坡上那几个红色的大字吗？
5: 祖国在我心中。
4: 对，那是你爸爸和护边员叔叔们用一块块石头垒出来的字。
5: 爸爸垒的？
6: 嗯，周围啊还有一圈白色的砖头，你看勾勒的是什么形状？
5: 中国地图。
6: 对，那是365块白色砖头垒成的。你看，里面还有2颗五角星，那颗黄色的，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哨所。
5: 那颗红色的，是首都北京，祖国的心脏。
6: 嗯。你看，在阳光的照耀下，祖国在我心中这6个字，红得多么耀眼。这是你爸爸还有无数和他一样的护边员用最赤诚的心染红的，他们的每一次巡边都是一句忠诚的誓言。
5: 我好想爸爸。
6: 孩子，哭出来就好了
5: 啊。我想爸爸了，我好想让爸爸回来。
6: 孩子，你听老师说，你爸爸不是说话不算数，他是为了一个更大的承诺，守护这片土地上所有孩子和父亲的团圆。这个诺言他用自己的生命守住了。顾里，你能看到远处的那一大片树林吗？
5: 是胡杨林吗？
6: 对，其中有一棵啊，就是老师的生日树。
5: 生日树？
6: 对，在我出生的那一天啊，我的爸爸为我种下了它。
5: 您的爸爸也在我们这里待过？
6: 是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来到了这里，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顾里，你相信吗？尹老师特别明白你心里的那个洞，那种

0: 那叫生而不死，就算生命枯萎了，他的枝干也能顶着狂风屹立千年，这叫死而不倒。就算有一天他倒下了，他的身躯也能千年不腐烂，这叫倒而不朽。顾里啊，我们的爸爸一定都希望看到我们成为胡杨，永远打不垮，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生为这片土地奋斗不息，倒精神却永远站立，而爸爸们给我们的爱也从未消失，那份爱就在这里，在心里，在风里，在边防线上，在绵延的天山之上。
1: 他的爱没有消失，就在这里，在天山之上。
0: 对，顾里，你试试，来，对着天山大声地喊出来，爸爸们一定能听见。
1: 爸爸，你听到了吗？爸爸，新学期开学了，要开家长会了，你不回来参加了吗？你真的不回来了吗？这次出发前你说家门口沙枣树上的雪化了你就回来，爸，雪早就化了，沙枣都长出来了，你可以回来了吗？你回来呀，回来带我摘沙枣呀。
0: 顾里，我们的爸爸一直都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我们。
1: 平老师，我会坚强的，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孩子。
1: 以后我要是想爸爸了，可以喊你爸爸吗？
0: 好孩子，
1: 你爸爸。
0: 孩子

1966年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新来的直编青年到西部民兵第一哨去探望。

0: 老家跑这么远来呀？他干裂了脸颊上露出憨厚的笑容，说：你不也一样吗？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
1: 爸，我今天也去哨所了。当年的地窝子早换成了功能齐全的第四代营房，马寿华大爷退休十几年了，可依然闲不住，带着护边员们搞绿化做整修。他的儿子也接过了父亲守边的担子，成为了一名民兵护边员。老马大爷很欣慰，说自己当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一代代人接力守好祖国的西大门，边疆是安全的，幸福的。爸，我和二司令商量好了，要带着孩子们来哨所看看，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梦想的力量。公开课的篇目就选胡杨礼赞。
2: 微微，公开课快开始了，你帮我修改的 PPT 刚刚投屏测试了，超级适配，超级完美，谢谢你熬了两个通宵帮我修改，辛苦了。
3: 你绝对可以的，加油加油加油！
2: 马上要开始了，我好紧张。
4: 同学们，公开课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做好准备啊！
5: 二司令老师，要开始了。
6: 服装、道具、台词，都再确认一遍。这可是大场面，千万不能出错啊！
5: 哎，你的手怎么在抖啊？是报告厅的暖气不够热，还是你心里有只小鹿在乱撞啊？
2: 嘘，小点声啊，三儿汉。
5: 您就把心稳稳地放在肚子里吧。我们这堂课保准让所有老师同学都竖起大拇指。
7: 前腔那边视频和音频信号都正常吗？
4: 画面正常，声音正常，投屏正常。
7: 二司令，加油！同学们，加油！
4: 加油！开始！
7: 起立！
8: 老师好！
9: 现场88团的同学们，线上钱江实验中学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这节课呢

0: 这是第一代民兵哨所人屯垦戍边生活的真实写照。
1: 在阿拉山口民兵哨所，马建军所长手上的伤疤是他巡逻的印记。他说，这就是我们边防人的勋章。
2: 在卡赞民兵哨所，塞里克叔叔一家常年守护着这座永不换防的哨所。他们说，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一座毡房就是一个流动的哨所，一位牧民就是一名不换岗的哨兵，一个民兵就是一名永不退役的战士。大漠里劲挺的胡杨就是我们顶天立地的兵团人。
4: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5: 感谢同学们和护边员叔叔们的精彩讲述。同学们，有谁想要当小记者现场采访护边员的吗？我看到钱江会场的同学示意想发言，来，那位同学你请说。
6: 我想问护边员叔叔一个问题，条件这么艰苦，为什么你们还能坚持？
7: 是责任，是为国戍边寸土不让的责任。正是因为有了民兵哨所，一代代戍边人的接力坚守，我们团结如一人，才共同筑起了这道扬我国威、壮我国魂、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
5: 说得太好了，同学们，这就是兵团精神。
2: 每个兵团人都是一颗胡杨。
5: 没错，桑涵，现场前江的同学们，能邀请你们和八十八团的同学们一起在线共读《胡杨礼赞》吗？
8: 林爸爸，我们刚才没给您丢脸吧？
9: 棒极了，孩子们，你们啊都是我的骄傲。
2: 咦，林老师什么时候成你爸爸了？
8: 林老师跟我家结了亲戚呀，他就是我的尹爸爸，
2: 好羡慕啊。
9: 哎，嘘，快回座位吧。啊，
10: 爸，我今天得知了一段历史，我们所在的兵团第五师最早创建了哈密垦区，后来根据戍边需要，千里移师亳州，两度白手起家，战风沙，斗严寒，戈壁滩上盖花园，这让我心里更坚定了。虽然我快五十岁了，但拼闯的勇气不能少。我的第二次援疆也要跟兵团人一个样。你们当年开垦的是土地，我想在这戈壁滩上开垦出一片人才绿洲。你看今天的公开课多成功啊，阿尔斯楞和阿依夏两位徒弟在一次次历练中得到了快速成长。马上啊，学校啊即将要成立尹光华工作室，我的个人日记本旁会再多一本尹光华工作室日记，这新日记啊就交给他们年轻人了。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天山的召唤》第三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山的召唤》，本剧根据湖北沅江流兵团教师尹才华事迹改编。第四集，
2: 各位同仁，以师御师。
3: 2015年3月16日，工作室日记。今天是尹光华工作室正式成立的日子，作为尹老师的徒弟，我和阿尔斯楞都可激动呢。
2: 现在我宣布尹光华工作室正式成立。
4: 师父好。
5: 阿尔斯楞，阿依夏，你俩这两年成长速度很快。特别是阿尔斯楞啊，上次公开课你把胡杨李赞用情景讲述的方式上得那么生动，连湖北那边的老师都夸你呢。明年我们计划选派青年教师到湖北的重点学校去跟岗学习。哎，这可是好机会啊，你们俩可要好好准备啊。
4: 放心吧师父，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6: 喂，阿尔斯楞，我看到你们拜师的视频了，你们那声师父好喊得我在屏幕这边可激动呢。
7: 你这消息也太灵通了吧。
6: 我可是每天都要刷天山的召唤 QQ 群的，好不好？我看到你公开课那么成功，现在又成为尹光华工作室的骨干，可我呢？
7: 你不是说深圳学校条件挺好，工资也高吗？
6: 条件是好，可是就是心里空落落的，总觉得差点干劲跟冲劲。
7: 那就别纠结了，回来呗。告诉你啊，我们学校马上又有大喜事了。
6: 啊，又有什么大喜事？快说快说。
8: 2015年7月16日，工作室日记。在湖北援建和兵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足球场今天正式建成了。
9: 阿尔斯楞老师，
7: 哎，
9: 你让我手绘的球衣图案画好了，
7: 我看看。
10: 哇，好威武的一棵胡杨树啊。
7: 嗯，玻璃画的真不错，
10: 印在球衣上肯定帅呆了。
7: 哎，等等啊，我拍下来发给薇薇老师看看。
10: 哦，这个也要向薇薇老师汇报。
7: 去去去，赶紧带着队员们练球去撒。
10: 嘿嘿。
5: 2015年6月20日，3年了，我和阿尔斯楞带的这一届学生中考成绩出炉，这也是对我们3年教学师徒传帮带成果的检验。
10: 我查到分数了，630分。
11: 630分，班长你也太厉害了吧，肯定能考上市里高级中学的黄冈班了。
12: 萨汉，你快查查。
10: 我不敢查，我估计连300分都够呛。
12: 哎呀，别磨蹭，准考证给我。440分。萨汉，你考了440分。
11: 什么？440分？我也太牛了吧。
12: 这个分数稳稳地够你上体育特长班了。
11: Yes， 熊一样的宝狼子萨尔汉来了。
12: 太好了萨尔汉，我们都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大步呢。
11: 哎，对了班长，你的梦想到底是啥来着？
12: 我的目标嘛，3年后考军校。
5: 爸，3年又过去了，看着毕业班的孩子们飞出校门，就像看到希望的种子撒向四面八方。当老师的成就感是什么呢？不就是把自己变成一片肥沃的土壤，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好好发芽。哦对了，楚英和妈要过来接我回湖北了，可我这心里啊，却一天天长出了想留下来的根。这里的讲台 学生，还有和我一起奋斗的同事们，让我觉得自己的价值扎扎实实地落在了泥土里。扎根在这儿的念头越来越紧地追着我，可是我该怎么跟他们开口呢？
3: 光华，这古尔方节真是名不虚传，好热闹呀！
13: 光华，那边那么多人围着羊，是在干什么呢？光华，光华。
7: 哦，妈，楚英，你们刚才说什么？
3: 妈问你，那边围着羊是在干嘛呢？
7: 哦，郊羊赛。
13: 儿子，你有心事啊？
7: 没有，妈，看郊羊赛呢。
3: 那是在比赛抢羊吗？
7: 啊，是。这个比赛啊，需要雕羊手抢到羊之后，放到指定的地方。好的雕羊手在草原上很受尊重的。
3: 那咱们过去瞧瞧。
13: 不看了，不看了。光华呀，肯定惦记着工作呢。咱们回去吧。
7: 没有没有，妈。
3: 光华，你有啥事就说出来，别让妈猜来猜去的，担心呢。
7: 妈，楚英，我有事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13: 儿子，你说吧。

0: 我想再申请。
1: 再申请？申请什么呀？
2: 你还想再待三年？
0: 不，不是三年，是想留下来，不走了。
1: 不走了？
2: 儿子，你在说什么呢？
1: 你是说把家安到这里？不是，光华，你想过了吗？把户口迁过来可是大事啊，我们俩湖北的工作，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有咱们家刚住进去的新房子，这好日子都不要了。
0: 想过，这些我都翻来覆去的想了好久。初英，现在教育援疆的力度越来越大，好多湖北的好学校都在这里开了分校，你要是过来了，在幼儿园找个事做也不难。哎，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探亲，晚上出去黑灯瞎火的，你再看看现在，路灯亮堂堂的，马路是又宽又平，楼房一栋接着一栋，再过些年呀，这里的生活绝对不比老家差。
1: 那妈呢？
0: 妈要是愿意，咱们就在这里给她养老。哎，这里空气好，人也实在。
1: 可是这，你……
2: 好了好了，光华，这么大的决定，这哪能一下子就商量得下来呢？初英啊，你别着急啊，咱呐好好过节，哎呦，陪妈好好逛逛。妈这次可是专程来的啊。
0: 好，妈说的对。初英，别生气啊，咱们往前面去看看，那边好像有跳舞的，你看多热闹。
2: 走走走，哎，咱看看去。
3: 哎呦，于老师啊，
0: 塞尔汗妈妈，你们都来了，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你好你好，
3: 这是于老师湖北来的亲戚吧？
0: 啊，对对对，这是我母亲，啊，这是我爱人楚英。
3: 大家快来快来快来呀，于老师，俺老婆子来了呀，我们湖北的亲戚来了。
4: 哎呀，这是于老师妈妈呀，
3: 太了不起了，养得这么优秀的，
5: 真棒，真是真是，
6: 就是，我们家娃娃生病了，于老师半夜帮着送医院。
3: 哎，我们家娃娃说了，以后要去湖北上学，找尹老师。
1: 是吗？
7: 哎呀，尹老师的老婆子呀，你这个男人吧，选的太好了。
8: 尹老师的爱人也了不起的嘛，同意尹老师留在咱们这
1: 儿啊。可我还没
9: 哎呀，自从援疆的老师医生来了之后，我们本地的技术也不是提升了吗？
7: 对呀、啊、对呀、啊，一起使劲儿，这日子就越过越好嘛。
9: 啊、对。
7: 哎，听说了没？咱们新盖的楼取名叫同心楼，
9: 大家一条心，一家亲。
0: 对对，大家一条心，一家亲。
3: 来，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宝石三个，来装兜里，来，
0: 谢谢谢谢，
3: 别客气，来，
1: 太多了，
3: 这是嗓子，
1: 不要了不要了，
3: 快点，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了谢谢。
3: 走，去我们家吃个麻肉，太香了，
7: 走，去我们家。
2: 妈，您出来一天了，累不累啊？初英啊，你看看乡亲们这么热情，这一片真心呐、啊，我们就入乡随俗。
1: 好，听妈的，走，
3: 湖北亲戚们一起过节了。
9: 湖北亲戚来了，篝火点起来，唱起来，跳起来。
3: 阿山里，
2: 宝国呀，你看见了吗？我终于来新疆了，也赶上你日记里写的古尔邦节了。老乡们一个个又淳朴又热情。哎呀，你要是还在，能亲耳听听大伙儿夸咱儿子，那该多好呀！哎，儿子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10: 老乡。

0: 初英啊，一晚上翻来覆去的，感觉你都没睡着啊。光华，心里不踏实。
1: 不要有负担。你要是不支持我留下来，我也理解。我也想继续支持你，但是老家那边好不容易都捋顺了，就等你回去。
0: 还有妈，妈怎么办啊？
2: 楚英，这些问题都可以想办法。
0: 好了好了，这个话题再说吧，我一时半会儿做不了决定。

0: 去叫妈吃早饭。妈，十点了，吃早饭了。妈，这人呢？
1: 楚英，怎么了？
0: 妈不见了，房间里没人。
1: 妈自己跑出去了。
0: 这人生地不熟的，妈能去哪里啊？不行不行，我得去找找。
1: 别急别急，我知道妈去哪儿了。胡杨林。

0: 宝国啊，我看到了，那颗为了迎接儿子出生，迎接我们团聚，种下的胡杨树，40多年了，我才来看你。你别怪我，我不是不想，我是怕一来就舍不得走了。昨天晚上，儿子把他的日记塞到了我枕头下面，我一字一句的读，泪啊也一滴一滴的流，透过他的笔，我又看见了年轻的你，也终于明白了儿子的魂为什么彻彻底底的留在了这里。这老话讲，故土难离。我呀，这趟来，把湖北老家屋前的土、汉江的水，都给你带来了，来给你的胡杨林浇上家乡的水，赔上家乡的土。你们父子俩把梦想和心都种在了这里，那你们就安心的留在这里吧。
1: 妈，您这是？
2: 妈，你对爸爸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
0: 宝国，你看孩子们都来了。
1: 妈，您当年把爸送来新疆，现在又要支持光华留下来。
0: 初英啊，你看着胡杨，他在盐碱地里都能扎根，我们一家人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
1: 妈，我不是怕吃苦，我是怕这全新的地方，我摸不着锅灶，理不顺头绪，把日子过生疏了，反倒让您和光华担心。
0: 哎呦，傻孩子，到了新地方，谁不得熟悉两天锅和灶啊？可咱们呀，不是把老家丢了，是把家连着根搬过来了。你们在哪儿，这锅和灶就热在哪儿，日子就熟在哪儿。往后呀，咱们在院子里试试，看看能不能种上老家的红菜苔。孩子放假回来呀，这里有爷爷种的胡杨树，有他爸爸教过的学生，有奶奶和妈妈张罗的热饭热菜，这不就是他的根，咱们稳稳当当的新家吗？
2: 新家？妈，您的意思是您愿意一起搬过来留在这儿？
1: 妈，您在说什么呢？
0: 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错过了40多年，没能和你们的爸爸团聚，这个遗憾呢，不能再落在你们身上。这次就跟着你们，有什么难，妈和你一起担。
1: 妈，听您这么说，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嗯，光华，我和妈过来陪着你。咱们一家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妈，
2: 妈，谢谢，楚英。
0: 好了好了， 来，光华，把这土和水一起给你的生日树浇上。
2: 哎，不管走多远，这家乡的水，家乡的土，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0: 儿子，更要刻在心里的是你爸日记里的那句话，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
3: 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
2: 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

0: 庆祝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9月1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1: 尹老师，刚刚带着总书记的嘱托走出人民大会堂，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吗？
2: 激动，自豪。我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更加坚定地扎根边疆，教书育人。
1: 您说得太好了，尹老师。在您的感召下，越来越多援疆老师呢是选择了留下来，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场慢的艺术，需要久久为功。我常常觉得，不是我选择了兵团，而是兵团这片广袤的土地和这里纯真的孩子们选择了我，成全了我。那么在这里，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找到自己作为教师的价值，我感到无比的踏实和幸福。这七年来，我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教育援疆的不断发展，从书写到造写，从单打独斗到组团式援疆，湖北的科教优势在这里生根发芽。我更看到了各族兄弟姐妹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能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参与者，我倍感光荣。
1: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次向您和所有援疆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
2: 谢谢
3: 师傅。师傅，您说的太好了。
4: 尹老师，鲜花送给您，您就是我的偶像，是我要追赶的光。
2: 萨尔汗，哎，你小子请假从武汉跑过来的？
4: 这么重要的时刻，您最优秀的学生代表怎么能缺席？哎
2: 呦，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
4: 嘿嘿，尹老师，古丽在军校来不了，他呀托我祝贺他的尹爸爸。
2: 好好好，
3: 尹老师啊，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给您。
2: 更大的惊喜？
4: 噔噔噔噔，您看谁来了？
5: 是我，尹老师，刘薇薇来啦。
2: 哎呦，
5: 没想到吧？
2: 薇薇，你是特意从深圳赶来北京的？
5: 尹老师，我要跟您回兵团。
2: 什么？跟我回兵团？
3: 薇薇呢？她决定回兵团支教了。
2: 那薇薇，你辞职了？
6: 尹老师，您知道吗？这几年看着天山的召唤 QQ 群里人数从几个人发展。

0: 那几百人，里面有支教大学生、退休教师、志愿者，甚至是一家三代，大家从天南海北奔赴天山脚下。这几年其实我一直在纠结，直到这一次我看到您受到表彰，这不仅仅是一份给教育工作者的荣誉，更是国家对西部教育、对援疆教师的一份重视，一份礼赞呢。所以我决心辞职了，报名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于老师，我想再次追随您的步伐，向西再出发。
1: 哎呀，太好了，微微，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啊。现在的教育援疆早已不是单兵作战，而是组团式的集体冲锋了。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就是制定清晰的教师成长规划，为西部啊培养更多留得住、教得好的骨干名师。
0: 是，师父，我一定努力，争取成为像您一样的优秀教师。
2: 还有我呢，等我大学毕业，我也要回家乡当一名体育老师。
3: 好呀，那咱们仨比比，看看谁先赶上我师父的脚步。
0: 林老师，这个光荣的时刻我们可得一起合张影，是不是？
3: 对对对，来来来，都站好，看镜头啊，喊茄子，
2: 三二一，
4: 茄子。
2: 林老师，您的普通话不是练好了吗？这茄子怎么听着还像瘸子吗？
1: 这小子。

0: 爸，此刻我就站在天安门广场，祖国的心脏。看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仿佛听到金水桥上传来了国旗护卫队那铿锵有力的脚步声。这脚步声中，还交织着更多时代的回响。
1: 出发，以青春赴使命，坚韧向扶摇，生而昂首。
0: 那是青年支教团出征西部的铮铮誓言。
2: 忠于党，担奉献，战风沙，护国防。
0: 那是边防线上护边员们用生命践行的承诺。
3: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0: 那是永不褪色、代代相传的兵团精神。爸，你听到了吗？这就是来自天山的召唤，这是属于时代的答案。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天山的召唤》第四集，导演梁岩、易星，编剧易星、梁岩，艺术指导姚华、马小迪，统筹张桃飞，录音王雨欣、巴斯库，后期制作杨旭宇，音乐王宏远，主题歌《西行列车的窗口》，作词杨启仿，作曲杨一博，演唱汤飞，剧中人物尹光华由张磊演播，萨尔汉由高博然演播，古丽由李新孝演播，萨尔汉妈妈由图尔逊古丽米吉提演播，刘薇薇由易星演播，阿尔斯愣由姚成浩演播，阿依夏由张桃飞演播，马校长由张建伟演播，青年萨尔汉由董卓汉演播，尹父由聂丽阳演播，尹母由杨颖演播，尹妻由张俊伟演播，播音员由林兰演播，报题张雪岩，其他参与演播人员还有热孜万古丽、古丽米热、阿布都克里木、加纳尔、阿拉玛古丽、周卢舒瑶、何山、小轩、苏七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学校学生，出品人岑卓、何伟、郭晓军，策划马文、王文华、洪燕、何其彪，制片梁岩、刘春华、南新岩，监制孙峰、周长乐、康耀芳、郭晓勇，宣推徐俊、陈兴卫、沈欣、李海霞，编辑李冉、图尔逊古丽米吉提、波阿提开姆、伊卜拉伊木、刘西阳、王新宇，美术设计李冉，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宣传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监制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宣传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广播电视台，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长江声浪创研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融媒体中心，鸣谢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党史研究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学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90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9团小学、双河市乐贝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夏区齐心小学，感谢您的收听。火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通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11: 遛弯儿。
1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2: 都有。
5: 学钢琴。
3: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0: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15: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6: 年龄不是借口，
10: 老有所乐，
6: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
13: 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0: 相声演员搭档如夫妻，
21: 没错，
20: 这就是我媳妇儿，是吧？是我媳妇儿啊，啊，这大胖媳妇儿多好，是不是？
21: 对，
20: 哎，一般人不要这个，知道吧？就说这关系，
21: 什么关系？
20: 而且我们哥俩呢比较特殊
21: 啊，
20: 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学的相声，
21: 这是学艺，
20: 工作在北京。
21: 对，
20: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21: 不是，
20: 来自于哪儿呢？
21: 小地方，
20: 小地方。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21: 对，
20: 对面的唐山市，我们认识。
21: 哎呀，兄弟，台湾对面是唐山。
20: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21: 不行啊，地理书上拿手指头量还差着一打多呢，那还
20: 就是关系好。
21: 好归好，
20: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21: 哎，
20: 有时候我就琢磨呀，
21: 哎，
20: 咱俩关系好不好，哥？
21: 好，
20: 是不是像亲兄弟？
21: 哎，
20: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
21: 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20: 咱哥俩现在关系就这么好
21: 啊？
20: 你说咱要到咱师傅那岁数，
21: 嘿，
20: 咱俩得好成什么样？咱俩得好的就剩一个人了。
21: 哎，
20: 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到那时候，
21: 哎，
20: 一个人你都
21: 兄弟
20: 啊。
21: 那咱俩谁先走啊？
20: 还谁先走啊？
21: 什么就剩一个人了？
20: 应该呢，
21: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20: 你等我捋捋啊。
21: 哎，
20: 跟一个人似的，跟一个人，剩一个人。
21: 对，你想想，
20: 最后不还是一个人吗？
21: 你非得走一个。
20: 你瞧你这人说话非得走一个，你要说哥，你要说说今儿非得走一个，那兄弟我先走。
21: 哎，别这样，我先走。
20: 行。
21: 哎。这句怎么不争了？这句
20: 我还不了解你啊？
21: 怎么着？
20: 咱哥俩认识那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我还怎么不跟你争了？我再争一句你准得说行。我告诉你，
21: 我跟你说，跟朋友介绍介绍，这是我搭档。我跟你说，就是损坏门。
20: 谁坏呀？
21: 你，
20: 这是你说的啊？
21: 我说怎么了？
20: 行，今天呢咱那个晚会的主题叫搭档。
21: 对，
20: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咱就说说咱俩这老友记好不好？
21: 老友记。
20: 对呀，
21: 算计的计，朋友们。

0: 妈耶，我好好介绍我的搭档晨曦，你瞧
1: 了，
0: 你瞧这模样，你让大伙看好了，你瞧这模样，你瞧这模样，都看好了吧？
1: 你看什么呀？不咬人，
0: 长得跟冬瓜似的，怎么样？看着挺老实，胖伦敦挺老实，一肚子坏水。
1: 哎，怎么回事？
0: 这么多年你给我使的坏还少啊？
1: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
0: 我就问你，刚才在后台，我手机电话本里的名字谁改的？怎么回事？
1: 什么手机啊？
0: 太损了，各位！刚才在后台趁我不注意，把我手机拿过来，把他我存他的电话号码名字改了。我原来存的叫晨曦，您猜他改的什么？马季。我师爷呀！最可气，我正上厕所呢，他给我打电话。你琢磨琢磨，我在这蹲着，我手机一响，出现马季这俩字，我什么心情？
1: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0: 我天都塌了。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来的，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你这老急干嘛呀？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
0: 谁干的？
1: 李丁
0: 啊，
1: 知道吗？就那个土拨鼠成精那个大牙他。
0: 你甭我来这套，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是你，知道吗？损吧你。
1: 就你的意思就我损呐？
0: 那当然了。
1: 就前两天他办那事儿，我给大伙说说。
0: 前两天
1: 我们朋友一块聚会，知道吧？哎，我说我有事儿，我晚到一会儿。哎，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他把2.5升那大可乐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我一进门还……
0: 哎，你少说了一个
1: 啊，
0: 冰镇的老陈。
1: 你闭嘴吧你啊！我一进门他来了啊，哥，渴了吧？外面其实多热，先别给我哥倒酒，来点冰镇饮料。朋友们，我确实渴了，就我这一口下去，眼睛都给我酸瞎了，你知道吗？
0: 你是不是讹人？
1: 讹什么人？
0: 你让大伙听听，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嗯哎，哥，
2: 你误会我了，
1: 嗯，
2: 不是说我故意我祸害你，
1: 怎么着？
2: 我给你喝那是新款的，就那味儿，知道吗？
1: 什么？
2: 就那味儿，新款的，就那味儿。
1: 什么新款呢？
0: 新款的
1: 啊，正宗山西老可乐啊，是怎么着？
0: 你瞧你这人，你比我大，我得叫哥跟你斗急了。
1: 废话，
0: 你跟个小孩似的，这人家。
1: 我刚才喝完那醋，我世界都毁了，我感觉。
0: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大岁数？
1: 还我像个孩子，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儿？
0: 那从小到大你少霍霍我来着。
1: 小时候你饶了我了吗？啊，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小时候嘿，他更坏。上小学他给我推你厕所里去了，我说当时给我上。怎么
0: 有劲吗？
1: 怎么有劲吗？
0: 你让大伙瞧瞧，80好几的人了，小学的事儿呢？记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小
1: 你心眼大。
0: 你跟我说小学是吧？
1: 怎么了？
0: 行，罢了。
1: 切，
0: 我跟我说小学是吧？来，我捋捋啊，我捋捋。
1: 你。天哪，咱俩谁记仇啊？你都拿日记本记着呢。
0: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我看后边啊，初中行了，不用了。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1: 二年级怎么了？
0: 咱俩说好了吧？我上小学数学好，你语文好。
1: 哎，
0: 我给你写数学题，你给我写作文
1: 啊。
0: 你跟大伙说，你那作文怎么给我写的？
1: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0: 我给大伙朗诵朗诵。
1: 来呀、啊，
0: 他这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0: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1: 啊、
0: 我问卖菜的阿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阿姨说5分，我说哇塞，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啊，怎么这么便宜？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太便宜了，怎么这么便宜啊？太便宜了，便宜180多字，你知道吗？老师撕碎了给我退回来的，你知道吗？
1: 撕碎怎么了啊？撕碎那算好的，你那数学题怎么给我算的？
0: 没毛病，绝对错不了。
1: 没毛病，朋友们啊，说17个孩子去划船，一条船呢最多坐4个人。
0: 嗯，
1: 问最少租几条船？
0: 多简单，
1: 他怎么回答的？答租4条。
0: 对、
1: 啊，因为4×4=16，剩下一个踹河里。我踹死你！我
0: 不是为给孩子们省点钱吗？少租一船，有
1: 你是省点钱的事儿吗？
0: 你别老说这事儿。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1: 怎么讨厌了？
0: 告老师！
1: 哎，你没给我告老师？
0: 哎，你要这么说，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1: 学就学，谁怕谁？
0: 这是你说的，
1: 来呀、啊！
0: 那我学你，
1: 我学你，
0: 来。
3: 大家好，我是晨曦，
1: 我是金飞，
3: 我是大傻子，我是不是特别欠揍？你们快砸我来吧，打死我吧！
1: 哎， 小学是个智障是吧？啊！我告诉你，咱俩自己学自己，
2: 谁也别伤害谁。
1: 来吧，
2: 来，
1: 开始。
2: 嗯，晨曦，前两天期末考试你考多少分啊？
1: 不告诉你。
2: 肯定不多。
1: 你考多少分啊？
2: 我也不告诉你。
1: 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2: 那也比你强。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呀、啊、是个大傻子。
1: 你是大傻子。
2: 你最傻。
1: 你超级傻。
2: 你超级无敌傻。
1: 你天下第一傻。
2: 你世界第一傻。
1: 你地球最傻。
2: 你宇宙最傻。你银河系最傻。你太阳系最傻。你阿姆斯特罗爆炸罗全是个傻。
1: 你敢骂我？
2: 我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1: 你
2: 最笨！
1: 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2: 你爸？
1: 哼！我告诉你，我爸练过气功，一掌子那桌子劈碎了。干什么？
2: 我告诉你，我爸是练武术的，他跟我说他会降龙十八掌，一掌能把地球给打穿了。
1: 哼！我告诉你，回城让我爸揍你，
2: 让我爸揍你。有本事你放学你别走，
1: 不走就不走。
2: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下去，
1: 我让我爸一扔天上去。
2: 你吹吧你，
1: 你吹吧。
2: 有本事你别走，
1: 就不走。
2: 有本事别告老师，
1: 就不告老师。
2: 你说的不告老师，
1: 告老师。
2: 你等着，
1: 等着就等着，
2: 等着，
1: 等着。
2: 哼
1: 哼，
2: 老师，谁他爸要揍我？谁可坏，他老欺负我。老师，
1: 朋友们看见了吧？他说不让告老师，他先告老师去。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怎么着？
2: 先下手为强。
1: 你缺德。
2: 上初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1: 谁谁呀、啊、
2: 我一说咱们像上学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觉。
1: 嗯，
2: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呢，你问他你复习了吗？
1: 我没用啊。
2: 他就是这种人，回家偷摸看书去，每次考完试他分准比我高，闹得我爸天天揍我，一考试我爸就揍我。怎么考的？考这么点，天天跟你玩的大傻子考的都比你多，你知道吗？
1: 怎么说话呢？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2: 怎么老骂你啊？
1: 这是我告诉你啊，你甭说我复习，我根本没复习，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2: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1: 嗯，
2: 你要是没复习，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你能比我多30分？
1: 我的天哪，兄弟，我真没骗你。上回我也没复习，我爸也揍我来着，我考的也不好，我才考了37分，我怎么可能比你多30？我的天哪，你才考了7分，你真不如傻子。哎，
2: 你别给我说这个。后来我自己努力啊，我学习成绩上去了，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我考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咱哥们学相声了。
1: 别给我提相声，提相声更来气。
2: 怎么了？我逗哏，我带你这么多年，哪让你来气了？
1: 带着我？你是带着我。刚到学校学相声，我就让体校让练体育的哥几个给我欺负了，
2: 活该嘴欠。
1: 回去我跟他说，你猜他说什么着、没事哥，我给你报仇去。
2: 仗义不仗义、哎、
1: 带着我就奔体校了。刚到人学校门口，哥几个都在这蹲着呢，
2: 怕什么了？
1: 他还跟人喊呢，
2: 喊
1: 站住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2: 哎，我就问你，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1: 确实没害怕。
2: 那当然了，
1: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2: 你别提，你别提。
1: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地演出去了吧？你啊，
2: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
1: 啊，
2: 我不是为你吗？
1: 还为我？
2: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1: 当什么？
2: 你拿我当偶像？你
1: 别不要脸了你！你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2: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1: 你最损。
2: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1: 怎么了？
2: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1: 你
2: 最可惜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结账啊，40多桌呀。各位见过随份子随40多桌的吗？你结婚我请客是吗？
1: 不是，后来你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2: 废话，你不送我，我就报警了。
1: 你好，你好，前两天我们家搬家，非得给，哎，这跟我这说，哥，我给你搬家去，就这小体格，到我们家，彩电、冰箱、洗衣机、大空调，扛起来就走，
2: 这不账？哎，卖不卖力气？
1: 确实卖力气，
2: 你当然
1: 确实账。
2: 那你看，
1: 你倒搬我们家去。你搬 我们家去，全搬他们家去了。
2: 我不是后来我坏的，我都给你拾掇拾掇，又给你送回去了吗？这不是
1: 送回去？
2: 送回去了。
1: 一进去我都傻了，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知道吗？
2: 还有，
1: 你是都送回来了？我问你，电视机呢？
2: 什么电视机？
1: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
2: 电视机不给你送回去了吗？
1: 什么送回去？
2: 送回去一个。
1: 我俩电视机，你给我送回去一个，你啊？
2: 我那个我看看那个
1: 你看看
2: 我看看
1: 多可气，朋友们，哎，你治愈的吗？电视机你都拿一个啊？什么便宜你都贪呢啊？电视机多少钱？你想要哥给你买，这贪这便宜干嘛？你这个叫不要脸。来呀，来，哎呀。
2: 哎呀！我不要脸。行，我不要脸，大伙儿都看着呢。认识20多年，一破电视机，他说我不要脸。行，你说这话真的啊？这节目真的就当寒心。
1: 你寒什么心呢？你
2: 20多年一电视机，你说我不要脸，我寒心的。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1: 不是你先等，这怎么要出血的事？
2: 前两天他住院的，朋友们，我听到他住院，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我去看他去，我跟大夫，我跟护士，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一定救救我哥，千万别让他活，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你知道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1: 大夫跟你说什么？
2: 大夫跟我说，你哥贫血呀！
1: 哎呀，
2: 你哥不是一般的贫呐，你哥太贫了。
1: 我怎么那么贫呢？我
2: 说大夫没事，贫血没关系，抽我的血
1: 啊，
2: 抽多少都行，只要为我哥好，你先抽100cc。
1: 哎呀，用不了那么多。
2: 我对你这么好，我连血都能给你，一个破电视，你说我不要脸？
1: 哎呀，兄弟，那我误会你了。哎呀，行了。这怎么这
2: 我不要脸、
1: 哎、我哎别打呀，你这说还急了。
2: 后来大夫说我这血型跟你不对呀，你那血不是人血呀，
1: 啊，
2: 不是一般人的血呀，我摇世界给你找血去，我腿都磨短了。
1: 哎呀，
2: 我原来1.8米，我现在剩这样了。
1: 哎呀，兄弟，我真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我哪知道
2: 你当了这么多人，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啊、
1: 哥错了，哥错了，行不行？我治那血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2: 你错没错？
1: 错了。
2: 你损不损？
1: 我损。
2: 我给你找血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2: 你知道我为给你找血我找了全国多少个养鸡场啊？
1: 鸡血。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随着观众朋友们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啊，我们这个演员呢，素质也有待提高，
6: 这是有必要的。
5: 您拿我来说吧，
6: 您怎么样？
5: 没事啊，也就看看书，学习学习。
6: 啊，您都读哪方面的书啊？
5: 主要是这个传统文学。
6: 哦，古典名著，
5: 像什么这个三列国呀、东西汉呢、水浒聊斋济公传呢，
6: 啊，
5: 这些书籍我全看。
6: 哦，都看。
5: 是
6: 啊，那不错呀。
5: 常看的就是四大本，
6: 那四个古典名著。
5: 对
6: 啊。
5: 知道是什么吗？
6: 知道。
5: 您说，
6: 三国演义。
5: 对。
6: 水浒传。
5: 啊。
6: 西游记。
5: 嗯。
6: 红楼梦。
5: 对，
6: 不就这四本吗？
5: 四大本
6: 啊。
5: 这四大本您最爱看的是？
6: 我呀、
5: 啊，
6: 那得说是《西游记》
5: 好
6: 啊，
5: 《三侠剑》呢？
6: 好，什么玩意儿刀啊？
5: 啊，
6: 《西游记》
5: 《西游记》
6: 啊，
5: 不是《三侠剑》，
6: 我根本就没说过这《三侠剑》。
5: 《西游记》是一部好书
6: 啊，
5: 您常看吗？
6: 常看呢。
5: 您看多少遍了？
6: 多少遍呢？
5: 啊，
6: 多少遍不敢说了，
5: 啊，
6: 反正《西游记》这书啊，我能倒着默写。
5: 对，怎么着？
6: 我能倒着默写。
5: 《西游记》
6: 嗯，
5: 这部书能倒着墨写
6: 啊，好几年没墨了，也兴许落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5: 真敢说呀！
6: 啊，你不是问到这儿了吗？
5: 这人口气太大了，
6: 这还搂着说呢。
5: 那我问问您
6: 啊，
5: 除了《西游记》这个原著以外，其他的像什么这个舞台剧啊
6: 啊、
5: 影视剧啊，跟《西游记》沾边的熟悉吗？
6: 熟悉啊，
5: 也熟悉。
6: 舞台剧没怎么看过
5: 啊，
6: 影视剧常看。
5: 哪个呀？
6: 哪个
5: 啊？
6: 杨洁导演86版的《西游记》25集，
5: 这可是百看不厌，
6: 到现在是重播率最高的一部电视剧啊。
5: 看过几遍
6: 啊？没数。
5: 没数？
6: 每遍都看。
5: 真的假的？
6: 真的。
5: 目录呢？
6: 记着呢。
5: 想得起来啊？
6: 那当然了。
5: 那我考考您
6: 啊，随便考。
5: 这个电视剧多少集？
6: 头一部是25集。
5: 25集
6: 啊。
5: 头一集是什么？
6: 头一集啊，
5: 啊，
6: 叫猴王出问世。
5: 对
6: 对吗？
5: 二一集呢？
6: 官风弼马温呢？
5: 三集是
6: 大圣闹天宫。
5: 四一集
6: 困囚五行山。
5: 五集
6: 猴王保唐僧。
5: 六集
6: 过起观音院。
5: 七集
6: 一收猪八戒。
5: 八集
6: 砍图逢三难。
5: 九集
6: 偷吃人参果。
5: 十集
6: 三打白骨精。
5: 十一集
6: 雉鸡美猴王。
5: 十二集
6: 夺宝莲花洞。
5: 十三集
6: 伏妖乌鸡国。
5: 十四集
6: 大战红孩儿。
5: 十五集
6: 斗法降三怪。
5: 十六集
6: 去经女儿国。
5: 十七集
6: 三吊芭蕉扇。
5: 十八集
6: 扫把变奇冤。
5: 十九集
6: 误入小雷音。
5: 二十集
6: 孙猴巧行医。
5: 二十一
6: 破坠盘丝洞。
5: 二十二
6: 暗无底洞。
5: 二十三
6: 团翼玉华舟。
5: 二十四
6: 天竺收玉兔。
5: 25集
6: 波生极乐天。对吗？
5: 20集
6: 那是续集头一集。
5: 他把你机灵的
6: 啊，人拍过续集。
5: 行啊
6: 啊，
5: 这么一说您常看
6: 可不是常看吗？
5: 这还不如我。
6: 还不如您？
5: 不如我。
6: 哦，你看的比我还少。
5: 我看过原著。
6: 哦，
5: 续《西游记》
6: 哦，
5: 后续《西游记》
6: 还看过什么？
5: 电视连续剧的《西游记》
6: 啊，
5: 电影《大话西游》
6: 是是是，
5: 包括动画片的《大闹天宫》
6: 啊、哦，
5: 像什么这个《春光灿烂猪八戒》
6: 啊，
5: 《喜气洋洋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猪八戒背媳妇儿，
6: 哪儿这么些猪八戒？
5: 猪八戒拱地
6: 啊，
5: 猪八戒吃枣。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猪八戒打屁股。
6: 你不能因为长得像谁就爱看谁啊。
5: 你才长得像猪八戒呢、啊、
6: 你看这么些猪八戒干嘛呀？
5: 没有白凯南长得像、啊、
6: 是是，那你们 PK 一下啊。
5: 没有 PK 猪八戒的
6: 啊。是
5: 怎么样看的不少吧、啊、
6: 这还不证明吗？
5: 研究
6: 啊。对，您有什么成果吗？
5: 哪能光看呢？
6: 嗯，
5: 通过我这么一研究，我总结了
6: 啊，《
5: 西游记》呀、啊、这部书里边有三位科学家。
6: 什么？您说
5: 科学家？
6: 西游记
5: 对
6: 有仨科学家？
5: 不知道，
6: 这还真没注意过，
5: 让你长点学问。
6: 那您说这头一个是谁啊？
5: 头一位啊就是孙悟空。
6: 哦，
5: 科学家
6: 孙悟空。
5: 哎，
6: 这个倒是神通广大。
5: 神通广大？
6: 那他研究哪个门类啊？
5: 研究的是无性繁殖。
6: 无性繁殖？
5: 无性繁殖。
6: 他是研究这个的吗？
5: 对呀、
6: 啊、
5: 孙悟空没有猴爹猴妈
6: 啊、哦、
5: 他是打这个石头里边蹦出来的。
6: 这么个无性繁殖？
5: 无性繁殖头一集就出来了
6: 啊。对对对，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画面咱们有。
6: 这孙悟空啊打着太极拳就出来了。
5: 有猴打太极拳的吗？
6: 别瞎比划了、啊、
5: 哎，有没有
6: 啊？有有有。
5: 哎，孙悟空头一位。
6: 第二个是谁呀、啊、
5: 第二个新鲜了，观音菩萨。
6: 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5: 猪八戒
6: 啊
5: 偷吃人参果，知道这集吧？
6: 啊，第九集。
5: 哎，这就体现出来、
6: 啊、
5: 观音菩萨是一位科学家。
6: 他研究什么门类呢？
5: 研究植物学。
6: 是吗？
5: 植物学家呀。
6: 哦，怎么
5: 偷吃人参果那集你有印象吗？
6: 知道。
5: 什么内容？
6: 猪八戒偷吃人参果
5: 啊，
6: 孙猴把这人参果树给推翻了
5: 啊，
6: 然后孙悟空到处去搬救兵，怎么把这果树救活了？
5: 最后找到谁那儿了？
6: 哦，观音菩萨。
5: 观音菩萨。
6: 嗯，
5: 哎呀，这人参果树是连根拔呀，太狠了
6: 啊。
5: 观音菩萨怎么样？ 一不慌，二不忙。
6: 哦，
5: 拿这个柳条汁
6: 嗯，
5: 点点水，啪啪这么一撒，
6: 嗯，
5: 您再看这个树，
6: 嗯，
5: 唰唰

0: 是啊，第八集
1: 啊，
0: 坎图逢三难。
1: 哦，
0: 那黄风怪把孙悟空眼睛吹瞎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找这个灵吉菩萨借这个定风珠。
1: 对，定风珠。
0: 啊
1: 啊，对对，这就说明他是科学家。
0: 他研究什么科学呀、
1: 啊？灵吉菩萨
0: 啊，
1: 研究这个环境学。
0: 哦，环境学。
1: 哎，专攻这个沙尘暴。灵吉菩萨拿这个珠子。
0: 是。
1: 唰，甭说沙子了。
0: 啊啊。
1: 连你那沙眼都没了。
0: 我就这么管事。
1: 啊
0: 啊。
1: 砂锅、砂瓢全没了。
0: 好、啊，这是败家呢，是怎么着？哎，
1: 怎么样
0: 啊？
1: 这都是我研究的，
0: 有点意思。
1: 跟他这么说吧，
0: 嗯，
1: 《西游记》里边所有的人物我都研究过，
0: 是吗？
1: 俺的现在我都能给他们派活。
0: 俺的现在
1: 对、
0: 啊，
1: 都能给他们派活。
0: 好好，都有工作，
1: 都有工作。
0: 孙悟空能干什么？
1: 孙悟空
0: 啊，
1: 快递，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0: 哦，
1: 是吗？送个信，
0: 是是是，
1: 送个东西什么的，
0: 啊、那一天好几趟来回。
1: 兜、啊、兜。
0: 啊，这我就理解了啊，捧着信呢、啊，感觉行行，
1: 明白了吗、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孙悟空，
0: 啊、
1: 你难不住，
0: 随便
1: 随便问，
0: 都能派上活
1: 啊。
0: 沙僧能干什么？
1: 搬运工。
0: 沙僧当搬运工，
1: 搬个家呀。
0: 哦，
1: 他挑着担子吗？
0: 是是是，
1: 任劳任怨。
0: 嗯，
1: 他也没脾气。
0: 对，
1: 你怎么伺候他？没事儿。
0: 啊，搬运工。
1: 搬运工。你让他搬六楼，再搬下来
0: 啊，
1: 来回骑趟没事儿。
0: 干嘛这么折腾人家沙僧啊？是
1: 脾气好
0: 啊。啊，太上老君能干什么？
1: 太上老君
0: 啊，
1: 烧锅炉。
0: 太上老君烧锅炉。
1: 对呀、
0: 啊，那不大材小用了吗？那个。
1: 这怎么了？
0: 啊，
1: 啊你炼丹炼他干嘛呀？管事儿吗？
0: 啊，
1: 烧锅炉烧暖暖和和的，多好。
0: 啊，抱这炉子。
1: 哎，对对对。
0: 哎，顺着这个我问一个啊，
1: 啊
0: 这个。老君炉里边练就孙悟空火眼金睛、
1: 啊、
0: 这个孙悟空把这炉子踢翻了，炉砖到了下界，
1: 对，
0: 变成八百里火焰山。
1: 嗯，
0: 唐僧师徒到这儿过不去
1: 啊，
0: 找这个铁扇公主借这扇子。
1: 对，
0: 你说这铁扇公主到今天能干什么呀？
1: 铁扇公主啊，
0: 啊，
1: 消防队员呢？
0: 消防队员，
1: 再大的火势不要紧
0: 啊、哦，
1: 还有那芭蕉扇，
0: 是是是，
1: 铁扇公主拿那扇子一扇扑灭了，
0: 就这么管用，
1: 再一扇扑就着了，
0: 别让它着了，
1: 一扇扑就灭了。
0: 好，拿这火这玩呢是怎么着？
1: 哎、对，我喜欢玩火
0: 啊、哦，是是，哎，再问一个啊，
1: 您说，
0: 王母娘娘，
1: 王母娘娘
0: 能干什么？
1: 这厉害了
0: 啊，
1: 春晚导演，
0: 王母娘娘导春晚，
1: 三月三蟠桃盛会，多少神仙呢？
0: 哦、
1: 啊，他都能掌控，
0: 是，
1: 何况人间的春晚呼，
0: 还呼呢，还给电视台推荐推荐，
1: 推荐推荐，
0: 明年换这王母娘娘导一回，
1: 哎，王导，
0: 王导啊，行了，哎，电视剧第22集，
1: 哦，
0: 这叫四探无底洞，
1: 嗯，
0: 那主人公是一个御鼠精
1: 啊，
0: 您说这耗子精到今天能干什么呀？
1: 物业呀，
0: 耗子精管物业去，
1: 下水管道。这么憨的眼儿通不了
0: 啊！
1: 放那俩耗子，噗就闯来了
0: 啊！
1: 他能闯啊！
0: 你瞧，真能琢磨、啊。
1: 哎，你这难不住，随便。
0: 我再问一个偏一点的。
1: 还有，
0: 16集。
1: 16集。
0: 去经女儿国
1: 啊！
0: 这女儿国王，朱琳老师演的那个。
1: 行了，知道了。
0: 啊、
1: 女儿国的国王
0: 能干什么？
1: 大夫。
0: 大夫。
1: 专治不孕不育。
0: 他能治不孕不育吗？
1: 能啊！
0: 啊，
1: 怀不上孩子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喝两口祖母喝的水，不，怀上了。
0: 对啊。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又一次站在春节晚会的舞台上，我是感慨万千呐、
4: 啊！哎呦，姜昆
3: 啊，
4: 有什么感慨跟朋友们说一说？
3: 第一年春节晚会我就参加了，
4: 这我们知道，1983年，这小30年了。
3: 哎呦，那时候相声多受欢迎啊！
4: 没错，
3: 麦克风往这一摆，还没说话呢，底下哇是一片掌声，
4: 大伙儿喜欢听相声
3: 啊、嗯！今儿说好几句了，怎么一点动静还没有呢？
4: 哎。

0: 你还带要掌声的。哎，
1: 那年我跟李谷一演一个节目，
0: 这大伙儿知道唱的是刘海砍樵。哎，
1: 那个节目好不好？
0: 确实精彩。
1: 30年前啊、嗯、那李谷一多漂亮啊。啊，
0: 的确漂亮。
1: 你再看30年后的李谷一啊，还那么漂亮。啊，
0: 你这没说一样，老艺术家不减当年。
1: 对，那一年李谷一一个人唱8首歌、
0: 嗯、哦，第一届春晚李谷一一个人唱8首歌。哎，那今天的春晚呢？
1: 8个人唱1首歌。
0: 8个人唱1首歌，
1: 人才太多了。
0: 姜昆啊，这些都不主要。今天站在春晚上，你给朋友们说什么相声？哎呀，
1: 我有点不会说了。
0: 怎么了？
1: 我有点晕。
0: 晕什么呀？
1: 30年前、30年后、啊、太多不一样。
0: 你可以在这儿说一说呀。
1: 我跟大伙儿聊一聊。
0: 可以啊。哎，
1: 30年前啊，在大街上，嗯，这个骑自行车的，他羡慕那个开小轿车的。
0: 那时候小轿车是个稀罕物件。哎，
1: 30年后、嗯、这个开小轿车的羡慕骑自行车的。
0: 为什么呢？
1: 这玩意一堵车他比我快多了啊。
0: 别说、啊、这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吧？
0: 不一样。
1: 30年前啊、嗯、人吃粉丝。
0: 那么现在呢？
1: 现在弄不好粉丝把人给吃了。
0: 这俩粉丝概念也不一样。哎，
1: 30年前，嗯，生了儿子起名管他叫狗子，
0: 外名好养活。
1: 现在养狗管他叫儿子。
0: 啊，对，对对对，那叫宠物。哎，
1: 我女儿遛狗回来，啊、嗯，一看我坐那儿呢，一拍这狗屁股，去找姥爷去。啊，
0: 姥爷，
1: 你说我哪有这么一外孙子，成天在地下趴着？
0: 这个辈分还没错。现在人们都喜爱养小动物。
1: 对。30年前穿衣服讲究合身，
0: 那个时候讲究可体，
1: 现在年轻人讲究时髦。嗯，这衣服不是大两号就小两号。
0: 那要大两号，
1: 手面脚面全盖上；
0: 小两号，
1: 沟沟坎坎哪儿都露着。哦，小姑娘长得挺严肃的，嗯，就那肚脐眼老冲你乐。
0: 你观察的还够仔细的。现在年轻人都追赶时尚，另外一种漂亮。
1: 30年前你要夸这个女同志漂亮，嗯，女同志不好意思，
0: 是吗？
1: 要说谁漂亮的，不许那么说，讨厌。哎，啊，
0: 那时候女同志都比较含蓄
1: 啊，现在这人多自信啊。嗯，大街上你喊句美女，嚯，大娘大婶一起回头，都以为叫她呢，这个。嚯，
0: 对。现在你看看人们这个精神状态，嗯，透着这么自信。哎，
1: 自信。嗯，哎，现在我们那个30年前，嗯，结婚搞对象的时候，老偷偷摸摸的，
0: 偷偷的，
1: 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嚯，怕人家看见，
0: 是吗？
1: 抽等来一熟人，哎呦，那什么，我们俩这谈工作呢，
0: 主要是怕别人看见。
1: 30年以后，嗯，你现在谈恋爱哪儿不能谈呢？
0: 现在小年轻的谈恋爱随便。
1: 头些日子啊。嗯，在那个商场的滚梯上的前边谈恋爱的，
0: 哦，在那儿谈，
1: 在眼前，呵，啊，脸对脸，嗯，越来越近，越来一会儿嘴跟嘴搁一块儿了，啊，
0: 亲吻上了，
1: 就在我眼前。我说，嗯，那个耽误你们一会儿，能不能让我先过去？
0: 那二位呢？
1: 嘴没动地方，一撅屁股，哎，我就过来了，
0: 过去了。
1: 过来以后，我这个晕呢，我从哪儿过来的？
0: 你从底下钻过来的。
1: 就是啊，
0: 瞧你这点出息。哎，这事儿 啊也就让你碰上了。
1: 30年前，嗯，照结婚照
0: 得照。哎呦，
1: 没什么衣服，得去借衣服，嗯，租衣服。
0: 那时候都这样。
1: 我穿这西服，那好看不好看？
0: 挺漂亮的。
1: 里边那衬衫没底下没袖子，就这么一块儿。
0: 哦，那是假领子。
1: 假领子。
0: 对对对。
1: 现在你看这衣服多多呀。嗯嗯。啊，春天的、夏天的，嗯，现代的、古典的，
0: 什么样的都有。
1: 听说最时髦照结婚照讲究不穿衣服照了。
0: 不穿衣服照，
1: 光着往上画画。呵，说叫人体彩绘。嗯，你说这玩意儿，我反正我是不敢照，照完了挂什么地方？
0: 江哥啊。这个你就不懂了。嗯，年轻人有这么句话，这叫留住青春，留住性感。
1: 30年前你要说人性感，嗯，那跟骂人似的，
0: 是吗？
1: 马上人就得回你，嗯，说谁性感呢？你才性感呢！哼，臭流氓！行，
0: 这真骂上了。 姜昆啊，你刚才说的这些，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都感同身受。
2: 对，
0: 这说明30年细微的变化被你发现了。
2: 我说这是巨大的变化。嗯，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那我要说说30年前的事儿。
2: 那我就跟你说说30年后的变化。
0: 可以呀、啊。哎，咱们先说几个名词。
2: 好，
0: 30年前有个词叫痛快，
2: 现在年轻人说痛快，外爽歪歪。新词儿、哦，
0: 爽歪歪。
2: 对，
0: 30年前叫深入，
2: 现在叫零距离接触；
0: 30年前叫瘦弱，
2: 现在叫骨感；
0: 30年前叫减肥，
2: 现在叫瘦身；
0: 30年前叫半老徐娘，
2: 现在叫资深美人儿。啊，
0: 资深，
2: 网上你看看、那动作，踏踏踏，来认识一下芙蓉姐姐。
0: 你这姿势一点都不美，
2: 对不对？
0: 再来啊！你看30年前我要买东西啊，我拎一大兜子钱，那叫款爷。哎呦，
2: 现在拿那么多现金，人家说你土鳖。
0: 怎么了？
2: 刷卡呀，招行卡，那一卡不就完了吗？
0: 哦，你看30年前啊，过年才吃顿饺子，
2: 现在饺子是速冻食品，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吃。
0: 30年前请客吃饭下馆子得多点肉菜，
2: 现在多点肉菜落埋怨。10个人9个脂肪肝，老吃肉菜干什么？来上小白菜、野菜、萝卜缨，兔子吃什么咱们吃什么。
0: 绿色食品。对对对，你看30年前啊，人们都缺糖，
2: 你现在打听打听，好些人开始尿糖了。
0: 那得多运动啊。
2: 对，
0: 你看30年前我们住大杂院，邻居们每天吃什么我都能知道，
2: 现在住对门好几年了，不知人姓什么叫什么。
0: 30年前老婆一个孩子一堆，
2: 现在是孩子一个老婆还是一个。
0: 好，你这吓我一跳。再来，30年前啊，我要写东西查资料得往图书室，特别的费劲，
2: 现在百度一下就知道，网上查呀。
0: 30年前那特有文化人才出书呢，
2: 现在是不是人都能出书？
0: 你这话怎么讲？
2: 前些日子看了一本书，这书的名字叫《一只狗的生活意见》。哦，狗对生活有意见，还写出书来，
0: 你看看
2: 是不是你翻译的？哎
0: 呦，不，我没这能耐。你看30年前啊，人起名字一看这名字就能明白什么意思。
2: 对，比方叫建国，
0: 建设祖国，
2: 爱民，
0: 热爱人民。
2: 我叫姜昆，
0: 你这什么意思？
2: 我弟弟叫姜仲，昆仲兄弟，我是哥哥，
0: 这个意思。
2: 你叫
0: 戴志成，
2: 什么意思？
0: 志向远大，真诚待人。哎，
2: 甭管真的假的，他是这意思。哎呀，
0: 什么叫假的？真的。
2: 现在起名你不知什么意思。
0: 现在人都起什么名字？
2: 姓唐啊，给自己起名的叫唐吉诃德。啊，
0: 外国名字。
2: 姓张叫张牙舞爪。嚯，
0: 这不明白什么意思。
2: 还有网上的名字啊，你都写不出那字儿来。
0: 网上什么名字？
2: 俩人聊天，一个叫两个字儿。
0: 哪俩字啊？
2: 啪嚓。啪。
0: 这从哪儿掉下来的？
2: 另外一个比他的名字稍微好听点儿，
0: 那个叫
2: 大啪嚓。
0: 这摔得更狠。这现在说明啊，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姜昆，你呀、用不着晕。哎，
2: 其实啊，你别看我晕，我晕得高兴，
0: 高兴，
2: 因为我总的感觉是咱们中国变大了，世界变小了。
0: 这说对了，现在中国跟世界这个距离拉近了。
2: 过去刘欢最爱唱那个歌，挺流行的，那是
0: 唱出来好听啊，
2: 你学学。
0: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2: 你听，千万里我追寻你，人家都不在意。
0: 那时候是仰视。
2: 2008年，我们中国人最流行的是什么歌？
0: 我和你在一起。我们同住地球村。哎，
2: 姜昆，有这么好听的歌，千万别晕了。
0: 不晕了。
2: 我现在听那个小青年唱那个外文歌，就是听不懂我都高兴。
0: 哎，什么外文歌你不懂啊？
2: 就是年轻人都会唱的那个。
0: 哪首啊？
2: 在我的本车，你听我的，把一首歌用节奏找快乐。
0: 你是有点晕啊。这是外文歌。
2: 这
0: 中文歌，
2: 这是中文歌，
0: 全是中文啊，
2: 是吧？嗯，走地奔这儿，你听我的，
0: 我告诉你这歌词啊，在我地盘这儿就得听我的。它是另外一种音乐形式啊，它一唱出来就是在我的盘这儿就得听我的，
2: 把音收歌用节找快乐的，
0: 把音乐收歌用听觉找快乐，收歌快乐，哎呦，
1: 真是这意思，
0: 全是这词儿，
2: 后边你都听得懂，
0: 我能懂啊，
2: 唱的那个
0: 你再来，
2: 欢着鸽子真亮都奔跑这儿，一种神情解释无知不知，真的不懂这儿像的苹果大呀，这不得不落米干净，铁三灯的黑瓜子要这亮的有气势，
0: 哦，不不不，你等等，你这几句我没听明白，
2: 不赖你，
0: 怎么了，
2: 我瞎编的，
0: 这什么名啊，
2: 三十年咏叹调。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您好的，
4: 您好的，
0: 我认识您。
4: 认识我啊？谁呀？
0: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4: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0: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4: 我怎么变了？
0: 我认识您啊。
4: 你不认识我？
0: 咱们不是外人呐。
4: 咱们怎么？
0: 喜欢跟您交朋友。
4: 是吗？
0: 哎，
4: 好，好，好，好，好，好，
0: 真喜欢你们，
4: 真喜欢我们。
0: 你看昨天晚上啊，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啊，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一吃饭。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怎么？请谁吃饭？
0: 侯宝林呢？
4: 不可能。
0: 怎么了？
4: 侯先生不在了，
0: 上哪儿演出去了？
4: 那是演出干嘛呀？啊，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0: 造谣？
4: 谁呀？
0: 造谣啊你？
4: 造什么谣呢？啊？
0: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4: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0: 侯宝林。
4: 真的吗？
0: 那没错啊。
4: 侯先生什么样？
0: 老太太。那
4: 什么人呢？这
0: 哎，我跟他关系好啊。啊，还有你们相声界的啊。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4: 相声界
0: 熟人多呀。
4: 你都认识谁啊？
0: 这个耀文。
4: 侯耀文。
0: 哎，对对对，
4: 你认识
0: 啊？认识。啊啊，傅宽。
4: 石傅宽。嗯嗯
0: 嗯，英培。
4: 高英培。
0: 宝华。
4: 长毛，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0: 人这么叫着不显得亲切吗？
4: 你得认识人家。
0: 认识啊，好朋友啊。
4: 这么问你吧，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0: 我最好的关系啊，铁哥们儿。
4: 谁呀？
0: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4: 你认识马季
0: 啊？马季啊。嗯，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4: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0: 那好啊。嗯。都跟他是朋友。
4: 是吗？
0: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4: 什么关系？
0: 我们彼此不分呢。
4: 是啊，
0: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4: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0: 你知道吧？
4: 什么事这都是啊？不可能啊，您这个。
0: 我跟你说啊，坏了。
4: 怎么了？
0: 马季最近出事儿。
4: 出什么事儿了？
0: 马季他呀啊，我告诉你，
4: 你别听，大声说，哎，让大家听见。
0: 马季他呀，
4: 出什么事儿？
0: 你可别传出去啊！
4: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你说，你说，
0: 马季他呀，
4: 怎么了？
0: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4: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呀。
0: 马季他呀，啊，你可别告诉马季去啊，好不好？
4: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0: 马季他呀，啊，这是
4: 你有完没完了你？
0: 好，我说，马季他啊。昨天晚上回到家，嗯，一不留神啊，噗，
4: 怎么了？
0: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鸡蛋。
4: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怎么？
4: 你这是谣言呢？你这是？怎么可能呢？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4: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5: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4: 是啊，
5: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4: 就是嘛。
5: 再说了，马季人家这么忙，他也没工夫下呀。
4: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5: 是啊，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4: 怎么个意思？
5: 他是这么回事啊，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不是啊，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4: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啊，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5: 你呀啊，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哟哟哟，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4: 不是，哎，
5: 别走别走，
4: 又跑那边传去了，又跑那边传去了。
2: 老头，
1: 哎，您好您好您，
4: 又来一个自来熟。
1: 哎啊，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4: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1: 今年八十几了。
4: 什么眼神你这是？
1: 不是啊，我就看着您这长相啊，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4: 我比他年轻啊。啊，你认识马季啊？
1: 什么话呀，啊，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4: 又来这么一位
1: 啊，这不是吹牛啊，啊，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4: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哎，不可能啊。
1: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4: 是啊，
1: 知道吗？
4: 怎么了？
1: 出事儿。
4: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告诉你啊，
4: 别这个，别这个，你们这人全这个呀，全这样。大点声说，怎么回事？
1: 大声说，
4: 出什么事了？
1: 马季他呀，啊，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4: 说呀，你倒啊啊，
1: 马季他呀，啊，传出
4: 去不？你还说不说呢？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1: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4: 你说说他怎么了？
1: 昨天晚上啊，马季刚到家啊，一不留神，噗
4: 啊，下了一个鸡蛋。
1: 你也知道啊？
4: 我知道，
1: 造谣。那纯粹是造谣。
4: 造谣。
1: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呐，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哟，知道一个敢喊仨。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4: 不可能吧？哎，你说他怎么回事？
1: 其实是这么回事啊。马季刚回到家啊，一不留神啊，噗啊，下了个鸭蛋。咸鸭蛋。这咸鸭
4: 蛋。别说了啊，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1: 不是，没错啊。
4: 像话吗？
1: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4: 有人看见了吗？
1: 对呀，
4: 马季下蛋
1: 啊。当然了啊，你这种怀疑他也是有道理的。
4: 就是嘛。
1: 为什么呢？啊，因为马季下蛋他没这功能啊。
4: 那你甭说他了。
1: 对对对，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4: 两头说，
1: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4: 怎么翻过来想？
1: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啊，对不对？
4: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1: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4: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1: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4: 什么了你？
1: 我真是，我找，哎，别走，哎，我这有新闻。
5: 哎，好，老头，哎呀，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4: 还在这工作呢。
5: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4: 我扫地来了，我这是。哎
5: 呀，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4: 打听谁？
5: 马季您认识吗？
4: 那小子我不认识。
5: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4: 我就认识姜昆。
5: 那小子你不用认识他。
4: 俩小子。
5: 好嘛，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4: 怎么了？
5: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啊，架着他不理我。
4: 你原谅他啊，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5: 是，我要知道了。我咱不说他了啊，咱说这马季。
4: 马季，
5: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4: 认识。
5: 我告诉你啊，马季最近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5: 马季啊，马季那天啊，我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嘿，他使劲儿啊，
4: 别使劲儿。噗，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5: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你觉悟不高。
4: 怎么了？
5: 你认识东西太浅啊。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4: 对不对？
5: 对不对？哎，下的是鹅蛋。我就
6: 玩意儿？
5: 对呀、啊，啊，对，我看见了，
6: 你看见了？
5: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啊，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啊、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样。
6: 行，这不大可能。
5: 这怎么不可能呢？
6: 你看见他下了吗？
5: 我看见了。
6: 他下了个鹅蛋吗？
5: 下的是鹅蛋。
6: 不可能。
5: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6: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5: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6: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5: 你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6: 我造谣啊？
5: 你真是马季？
6: 我啊，
5: 相声演员。
6: 没错。
5: 你是那姜昆的师傅？
6: 太对了，
5: 下一鹅蛋，
6: 这段子呢？
5: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6: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5: 你怎么太固执？你
6: 听谁说的你？
5: 你我说的你都不信啊？啊，
6: 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5: 我哎哎啊，有人说你过来，来，你问问，对不对？他不信，你说啊，怎么样，下蛋了吗？哎，
7: 啊是。
6: 你听谁说下蛋？
7: 我听人家说的。
6: 你也听人说的？啊，你听谁说的？
7: 我听的。哎，过来
6: 。
7: 啊，你说
6: 马季下蛋，你听说了？
5: 是我听别人说的。
6: 你全听别人说的？
5: 是啊。
6: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5: 我跟您说，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哎，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儿好相信。
7: 是，
5: 但是他在里边有点，你是不是告诉我的？
7: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蛋呢？
6: 就是。
5: 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啊，马季他是这个大腕儿，大腕儿他下大蛋呢。
6: 没听说。这叫什么根据？这叫啊！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7: 我听他说的呀。
5: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7: 他马先生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呗。
6: 没听说啊！你听谁说马季下蛋了？
5: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6: 上海人说马季下蛋吗？
5: 上海话管马季叫什么呀？
6: 叫母鸡。
5: 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6: 他根据是这个呀！啊，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5: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6: 下蛋是下蛋了，
5: 下了，
6: 我这下了一恐龙蛋，哇，
7: 更值钱了啊！
5: 下恐龙蛋，
6: 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好容易把它逮住了，一看这猪没脑袋，
5: 没脑袋，
6: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吃的是滚瓜流圆，那嘴一张瓜。哎，
7: 我说你等会儿啊，这小猪没长脑袋，
5: 吃东西特别香，
6: 特别的香。
7: 那它嘴在哪儿呢？
6: 全长你们这儿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4: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3: 这不一样吗？
4: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3: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4: 电梯来？
3: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4: 那你得给钱。
3: 给什么钱？
4: 爬楼钱。
3: 爬楼还要钱？
4: 1层20。
3: 瞎说。去年还15呢，
4: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3: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4: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3: 一看就没女朋友。
4: 你咋知道的？
3: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4: 啊，真烂！哎，
3: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4: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这儿。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恁亲爹买的吧？
3: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5: 啊，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3: 我。
5: 你是？
3: 我是巩巩。
4: 巩巩？哎，你是太监？哎，这。
3: 主任同事。您是
5: 主任家保姆。哎呦，
3: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4: 给钱。
3: 人哪点配不上你？
4: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3: 你赶紧进来。
5: 哎，这是啥呀？
3: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5: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3: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5: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3: 越退越送。
5: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3: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4: 就是卖精华器的钱。
3: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他拿走，我还是人吗？
4: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3: 拿走，
4: 给钱。
3: 给什么钱？
4: 下楼钱。
3: 下楼还要钱？
4: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3: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4: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3: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4: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3: 你要不去，我可去。
4: 你去，你去呗。
3: 嘿，
4: 我就不去，我不管，
3: 我抢。
5: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3: 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5: 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给我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3: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4: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3: 下去，你背他干啥？放这
5: 儿！别放这儿。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3: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
5: 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3: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按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5: 好，
3: 谢谢。搬走。
4: 那妈住那儿啊？
3: 跟我住一块儿。哎，搬着。
4: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3: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4: 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3: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啊？挂不住啊！
4: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3: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4: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3: 只是他的一半。
4: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
3: 煤气罐啊！啊，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咦，
4: 范冰冽的助理俺可配不上。哎，你看俺配范冰冽咋样？
3: 你这么高富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4: 没事儿，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冽凑合着过吧。
3: 回来，啊，猕猴桃，啊，待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中，
4: 中，
5: 大哥，大哥，大哥。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3: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哦，妹子啊，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啊，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权，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 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5: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3: 我不知道啊。
5: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3: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哎
5: 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3: 我勒个去！啊，蜜桃桃，快回来！
4: 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
5: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3: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5: 作家？
3: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5: 您是莫言？
3: 我叫闭嘴。
4: 莫言闭嘴，俩哑巴。
3: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5: 我说老黄啊，哎啊，不是，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啊？
3: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5: 哎，他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3: 不是，别这样。
5: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嗯，它是属于你妈的。
3: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5: 你妈的。
3: 他妈的。
5: 你妈的。
3: 他妈的。
4: 那这问话说话咋像骂人了？
3: 那应该怎么说呀？
4: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3: 还不如我呢。啊，搬走。哦，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哎呀！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好贱，我就叫非常贱。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妈呀，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7: 79了， 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
6: 哎呀，那快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1: 哎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1: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儿，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
1: 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10米开外呢，
0: 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1: 哎呀，车全都漂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
0: 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呀，我的尾椎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哎呀，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1: 没人撞我，飞出10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再说你没飞出10米去，
1: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3米2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
2: 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怎么的？你还想走啊？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哎，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 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哟。
0: 惨你不扶一把？ 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3: 哦，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 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笑>哎呀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跟我来这套。<笑>
1: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笑>
0: 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1: 暖和不？ 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0: 良心发现了吧？
1: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这儿有个老太太。
0: 你撞的？
2: 真不是啊！
0: 快跑！我扶过仨，
2: 结果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2: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2: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你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2: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2: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2: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郝建呢？你才郝建呢！
2: 郝建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
2: 哎呦，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啊！
2: 别。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啊！来人呐！来人！
3: 大妈，什么情况啊？
1: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3: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1: 我，
3: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1: 他不是我撞的呀！
3: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1: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2: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1: 他呀，我刚才
3: 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
1: 怎么玩儿呢？
3: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1: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3: 都摔坏了？
1: 都不疼啊？
3: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1: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2: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
1: 你哪飞十米了？
2: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降那三米两米的针儿有意义吗？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2: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3: 哎，同志，啊，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
2: 哎呀，陈爷，啊，
3: 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2: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1: 完了。他俩还认识。
3: 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2: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3: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嗯。
1: 不是撞我撞的吗？
3: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3: 大妈您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哎呀来拿着。
2: 哎呀，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
3: 人家还多给你100，让你拿去修车。哎呀，
2: 这不但不凉了，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1: 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2: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1: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2: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3: 好，
2: 好，大妈，咱们上医院，
3: 坐我车。
1: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妈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
2: 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我心就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然了吧。
4: 猜个谜语。
5: 好啊。
4: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5: 太简单了，水呗。
4: 我说的是微塑料。
6: 微塑料是指直接

0: 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1: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以后你太紧张了，这可行吗？
4: 是导演，你往我下去练练行吗？
3: 哎，想不想找对象了？
4: 啊，想找，我也找不着对象，不完了吗？
3: 赶快下去练练吧。
4: 嗯，好。
3: 啊，马二号，请进来，好不好？
4: 好，好，好。
3: 二号，二号，
4: 导演有请。
5: 这么笨，你说你这破嘴，到真格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哎呀，我的妈！
4: 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吓唬谁呀？
5: 只要能找着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找
3: 二号，二号，帮你，快下去练练，好不好？
4: 哎，练完了。
6: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4: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6: 运镜头。
4: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呢。
6: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4: 那是运灯。
6: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4: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6: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4: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是不？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6: 这都撞困难了。
4: 真的，别回去，行不？
6: 我本来就不想来，
4: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6: 我
4: 来吧，我走就完了，坐呢。
6: 我
4: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不，有啥了不得？你坐着吧，你看我的，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嘛。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6: 这男还用说吗？
4: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呢，男女能看出来。
6: 对呀，
4: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的。
6: 瞎说。
4: 导演都没看出来。
6: 啊。
4: 嗯。您女也别说了啊。
6: 我这没有女。
4: 啊。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6: 还要加括弧啊？
4: 我必须得括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
6: 那是得加括弧。
4: 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3天2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6: 你怎么了？
4: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
5: 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6: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4: 别着急，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啊，我给你当导演。
6: 你会当导演？
4: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我给你导。这回我算合格了，我提词。对，看镜头。
6: 我
4: 你看镜头啊，说话。
6: 我说也白说。
4: 你还没说呢。
6: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4: 自己就封门了。
6: 我条件不好。
4: 找一般的呗。
6: 我不是独身。
4: 不是独身，不是独身。

0: 扯啥来呀、啊？你这面包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呀，这是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您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的，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
1: 不是，
0: 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
1: 哎呀，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0: 你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0: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啊！刺激你，先受刺激。我吧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准备开始。
1: 我叫李慧娴，今年35岁，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8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就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来征婚，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别太屈着自己。说实在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心贴心的和我说说话，这才是个完整的家。
0: 完了，让我给倒哭了。哭了？
1: 没有。
0: 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这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受过强烈的刺激。
1: 你？
0: 我离过姨呀。
1: 离过姨？
0: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1: 为啥呀？
0: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2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1: 什么问题呀？
0: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像吗？像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1: 啥话？
0: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1: 那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
0: 这都是折，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1: 他去哪儿了？
0: 美国，家里。
1: 加利福尼亚。
0: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1: 啊，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的，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它不在群后，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0: 有共同爱好，
1: 得有共同语言，
0: 有啥可搁心里话唠唠。
1: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0: 你咋劝上我了呢？啊，你不哭了？
1: 你不生气了吧？
0: 我过劲儿了。哎，刚才练到哪儿了？对，找一个啥样的？你想，坐吧。
1: 就我这条件还能找啥样的？
0: 你说吧。
1: 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心地善良的，能愿意和我一块儿奉养老人，有点特长的就行了。我这么说行吗？
2: 啊，一峰，
1: 导演叫你呢。
2: 准备十路了。
0: 导演呐，
1: 不去吧。
0: 您导演呐，我再练5分钟行不？我不去了。
1: 看你练得多好啊。
0: 不行，
1: 快去录吧。
0: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你帮帮我得了吧，你给我当回导演呐。
1: 哎呀，我哪会当导演呢？
0: 没事，你就喊预备开始，别紧张，拿你脑门当镜头吧。快来，给我。

0: 张导演，
1: 要不我就给你提提词儿吧。
0: 行，谢谢你，你坐吧。词儿给定。哎，
1: 你也坐吧。
0: 哎，
1: 坐吧。
0: 哎，
1: 坐吧。
0: 嗯。
1: 坐。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0: 我不紧张。
1: 注意啊。
0: 哎。
1: 预备，
0: 开始
1: 啊！你咋喊上了呢？
0: 你这音拉的太长了。
1: 那怪我了，重来吧。
0: 哎，
1: 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0: 是吗？
1: 擦擦汗。
0: 嗯，
1: 擦擦汗。
0: 哎，
1: 注意啊，这回别紧张。
0: 嗯，
1: 不用紧张。
0: 哎，
1: 啊，注意。
0: 嗯，
1: 别紧张。预备。
0: 不紧张。
1: 开始。
0: 我叫不紧张。紧张呢？你比甄导演导还紧张。
1: 那你往下说吧。
0: 嗯，
1: 说吧，别紧张。
0: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朵小花，头上还戴个发卡。
1: 啊，你往哪儿看呢？
0: 看镜头呢吗？
1: 你太紧张了。
0: 我离镜头太近了。
1: 往下说吧。
0: 本人正像你在《一寻一味》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1: 六级木匠，
0: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后头唠点话的，就说心肠好一点，那种
1: 独身女人为伴。
0: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主子需要的话，倒插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1: 我不明白。
0: 还没说透。
1: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0: 不，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的。
1: 你应该找个漂亮的。
0: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1: 你应该找个独身的。
0: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
1: 有孩子是累赘。
0: 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1: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0: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1: 可是，
0: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1: 你会后悔的。
0: 我怎么能后悔呢？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2: 1号、2号，准备录像了。
0: 你还录吗？
1: 你呢？
0: 嗯，我不录了。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又麻烦了。你还录吗？
1: 你说呢？
0: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1: 再练练。
0: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老伴快走！
2: 大胡呀！哎，大胡呀！
1: 你当大伙面叫我艺名干啥呀？什么大忽悠啊？
2: 哈子爸，要我说啊，这副拐今天就别卖了。
1: 你别说那话，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卖不白瞎了。
2: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这玩意儿啊？
1: 这啥话？你还不知道我叫大忽悠吗？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小两口过得挺好，我能给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我能把一双好腿给他忽悠瘸了。
3: 哎呀，了得！
2: 我就不相信了，那好好的腿你都能给人说瘸了？
1: 这就是我的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他呀，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
1: 别说了啊！这就叫市场，要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抓失误的时候。
1: 这副拐打失误了。
2: 听说二毛驴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他起早贪黑的做这副拐呀，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吧直接就轮椅了，那拐就没卖出去。
1: 你看我今天才把它卖出去好不好？
2: 哎，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太小瞧我了，今天我就卖给一个好人，把腿给他说瘸了，完事把拐卖给他，我让你看吧。
2: 那那么就不是骗人吗？
1: 什么叫骗人？这叫愿者上钩。一会儿帮我忙啊。
2: 我不会忽悠，你就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嗯。哎哎哎，韩老师，韩。啊。
2: 拐了啊！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拐了啊！
4: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你？
1: 喊麦。
2: 卖
1: 啥呢？
2: 拐，
1: 连起来，
2: 拐卖了啊！拐卖了，
4: 谁呀？
2: 拐卖了，
4: 谁要拐卖你啊？
2: 啊啊！他拐卖了
4: 你呀、啊？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就那样我能卖出去吗？你买呀？
4: 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1: 俺俩是一家的，搁这玩呢。
2: 我们俩两口子玩呢，在这。
4: 你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真是。哎呀，
2: 拐卖了、
1: 啊！哎呀，挺危险的，他呀，病得不轻啊。
2: 谁呀、
1: 啊？没。
4: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你走吧。看出点毛病，媳妇不让我说。
2: 啥毛病？
1: 这情况应该告诉他，发现就不来不及。
2: 啥玩意
1: 儿？你走吧，没事。发现点病情，完了媳妇不让说，不让说你走吧，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走吧。我跟你说，媳妇儿，就他这病，发现就晚期，来不及。啊，真的。
4: 我说你怎么回事儿？你大过年的，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你是干啥的？
1: 你我不是算命的，我也不是相面的。看出你有点毛病，你指定不信。
4: 不是信不信，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
1: 我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干啥的，你服不？
4: 你还知道我干啥的？
1: 你认识我不？
4: 不认识。
1: 我认识你吗？
4: 不认识。
1: 我知道你干啥的。
4: 我干啥的？
1: 你是大老板。
4: 什么玩意儿？
1: 那是不可能的。
4: 你说的都是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上街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嗯。哎，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在饭店？
4: 我在饭店，我是干啥的？
1: 饭店对不？
4: 哎，对了，在干啥去？
1: 厨师。啊？
2: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
3: 美呢？他手里头俩美呢？
1: 是不是？啊？是不是？说对没？啊，你服不？
4: 我服。
1: 那这
4: 我
1: 对没对？
4: 啊，对对。
1: 这你走吧，我不看了。
4: 不是，哎，大哥，那什么？
1: 不看了。
4: 那啥那。哎，那什么，你不，哎，你这个
1: 不干了行吗？
4: 不，你听我说是吧？

0: 绝对猜对了。
1: 但是你刚才说我怎么的什么病情严重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2: 你信吗？
1: 你得说出来呀。
2: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你的局部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你想，你往上想，想想想，不一样的，定死不一样的。
1: 没啥不一样。
2: 你想，你说实话，
1: 脑袋脸啥的有点偏大，
2: 不是主要毛病。你知道因为啥大的吗？
0: 为啥？
2: 它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1: 那是哪儿憋的呢？
2: 末梢神经，脚，往上，
1: 腿啊，不对，我腿没啥病。
2: 没病，你腿就有病。
1: 啥病？
2: 走两步。你走两步。
1: 走。
2: 你走两步。你想看病不？看病就走两步。
1: 走两步。
2: 走两步。停。
1: 走。
2: 你的鞋跟不没毛病吗？
0: 啥毛病？
2: 一根高一根低。
1: 你这是旅游鞋死根的。
2: 那就对了。你的腿短这么一块。
1: 啥呀？
2: 有一条腿短。
1: 一条腿短，一条腿长，但是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2: 谁能告诉你？你去买裤子，人家告诉你腿短，你还买吗？谁像我这实惠呀？这样啊，说白了，右腿有病，啊，你就往上想啊。我给你调调，好不好？信不信？信我就给你调一调。
0: 可以。
2: 一定要听我的啊。
1: 怎么调吧？
2: 顺着我手感觉走。
1: 好。
2: 我让你抬多高，你就抬多高。我让你咋落，你就随便使劲往下落，好不好？麻没？
1: 麻了。
3: 哎，他咋麻了呢？
2: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麻？
1: 麻了。
2: 麻了吧？
1: 麻了。
2: 走起来。啊，一会儿就好了，你走吧。走。
1: 你给我的妈呀！
2: 走。
1: 哎呀妈呀！这咋回事呢？这是。
3: 瘸了
1: 啊？怎么？
2: 他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哎呀，
1: 这是我早咋没发现呢？这个
3: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你早瘸了
2: 啊！我早就给你看好了，
1: 不是大哥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2: 我告诉你啊，你呀，这个病理呀，是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
2: 他就是啊，你过去啊，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你的腿崴了，
1: 那我是这条腿崴的，
2: 转移了。转移到这条腿上来了。二则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你原来是切墩儿，所有的重心都往这边偏，越压越短。这条腿轻者是点脚，重者是偏瘫，到最后晚期那就是植物人。你怕啥呀？
3: 不是，我等会儿看你眼睛去。
2: 什么？瞧病呢？干什么玩意儿？啥呀？
1: 大哥，那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2: 用药不好使。
3: 哎呀，你可别让人吃药，快说拐吧。
2: 拄拐，
1: 拄拐，
2: 请坐。拄上拐之后，这条腿逐渐找到了平衡，一点一点把这条腿就抻出来了，你的病就痊愈了。当初我就因为心疼钱，没买拐。
1: 是吗？
2: 我腿残了。
1: 让我看看腿怎么
2: 样。你不用看，我给你走两步你就明白。我都不行。哎呀，
1: 你这么厉害。哎呀，
2: 我这鞋甩丢多少只了？
1: 是吗？
3: 就把啥？你搁那鞋甩丢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狗撵的吗？
2: 你说啥呢？狗撵的，我腿好，他能撵上吗？
1: 是，大哥，那什么，这拐你上哪儿买去呢？买拐呀？
3: 大兄弟，你还没听明白，他就是想把他这副拐卖给你。
2: 卖啥呀？你咋这么抠呢？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3: 不卖了，
2: 就别说话行不？
1: 不是，
2: 听我的不？
1: 大哥，你那什么，那个，
2: 他吧，
1: 拄拐，
2: 不是啊，接拐，
1: 不是，别的，大哥，
2: 我知道你爱面子啊，兄弟啊，我知道女人提钱了，你不给伤你面子，
1: 不是，
2: 你是要面的人，你是你给了你。我不要也伤你面子。
1: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我这个拐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2: 你给钱吧，原来这可白也就200多块钱啊。那个你给一半行不？
1: 行，
2: 给100，超过100我给你急啊。别跟他掺和啊。 管人要多少啊？
1: 别的没用，大哥，这俩兜加一块才31块钱。
3: 你那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2: 你要啥自行车啊？啊？要啥自行车啊？管人家？啊！你还是给我做点脸吧你。
3: 谁说要自行车了？
2: 那什么？
3: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见笑行吗，兄弟？见笑，我管不了他行不行？你太丢人了。
3: 我没说要自行车，你说的要自行车。
2: 你别跟人说行不？
3: 刚才不是你说的。
2: 你别说话了行不？
0: 大哥，你听我说，你别老生气了。我觉着大姐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个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完了，把自行车就给你们了，你看行不行？
3: 不行，不能要人家自行车，你快推走吧。哎呀，你看他坑你呢。哎呀，
0: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你呀？我就纳闷了，同样生活在一起的夫妻，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2: 你回去好好养病，
0: 大哥，缘分呐。
2: 好了，告诉我啊。
0: 好。
3: 我看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你
2: 过啥分？他得谢咱们。
0: 谢谢啊！
2: 你看看，你瞅啥？心疼了还要？走。
3: 还干啥去？
2: 换个地方，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了。
1: 真是。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程咬金奉旨三请樊梨花，这种事儿非老程不可呀。旁人不管能耐大与小，办不来。程咬金肩负重任，饱餐战犯之弊，带着亲兵向主公元帅众将告辞，起身赶奔韩江关。就这条路啊，程咬金走了好几趟了，一边走着一边寻思，如果见着樊梨花怎么说，见着他娘怎么讲，就像那演员背台词似的，翻来覆去的想。后来把这个符稿啊，哎，也打得差不多了。路上无话，这天到了汉江关。进了城之后，先赶奔帅府，因为现在汉江关属于大唐朝管辖。陈林父女在这儿镇守着呢。听说程咬金来了，列队迎接呀。就说这个傻姑娘陈金定，一见着程咬金就跑过来了。
5: 哎呀，爷爷，我可想你了，你咋老也不来看我嘞？
4: 哎呀，傻丫头，哪来的功夫？两军阵前呢，那都忙死了，要不为特殊的事儿，我也难来一趟啊。你想爷爷，爷爷也想你呀。
5: 哎，爷爷，我看你更胖了，你这肚子又大了一号。
4: 老爷，他爹过来了。丫头，没深没浅没大没小的，还不退在一旁。陈林说完，把老程让进厅堂，然后就问程咬金：老千岁，您这回回来肯定有事儿吧？
6: 哎呀，难进呐。
4: 陈大帅呀，这次我来又来请樊小姐来了。
6: 请樊梨花可不是怎么的。
4: 为什么呢？是这么回事。陈林听罢一皱眉。
6: 哎呀，老千岁啊，自从樊小姐从两军阵前回来之后，连门都不出。据我所知啊，他们娘俩得了一场大病啊，娘儿俩对着吃药，躺了能有一个多月。听说要死要活的，后来啊，听说好了。我去看望了几次，人家连大门都不让进，把门的说跟唐朝的人毫无往来。我把带去的东西又都拿回来。

回来了。根据这个情况来看，你要请樊丽华出面，难呐。谁说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明知是难，也得这么办呐。这样吧，我在这歇会儿，马上就起身赶奔樊府。陈琳父女在这盛情款待着。老程歇了2个多时辰，一路之上太疲倦了，打了个盹儿，恢复了精神了。镜面漱口，把胡子还拢了拢，换了套干净的衣服，让陈琳父女陪着，带了八彩重礼赶奔樊府。程咬金等到了人家门口啊，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见府门关闭，大门外是冷冷清清，一点声息皆无，不知道的心思空房子，这才叫门庭冷落呢。程咬金心里很不是滋味，硬着头皮迈步上了台阶，叩打门环，打这角门，啪啪啪，啪啪啪。这么说吧，好长一段时间呢，总算里边有了响动了。就听一个苍老的声音：“谁呀？”程咬金耳朵挺尖啊，又是那老头。樊府的总管家人叫樊钟啊，上回就跟他打交道来的。程咬金把胸脯一拔：“我呀，你是哪位呀？”嘿嘿。开开门你就知道了，请把门开开吧。费了挺半天劲，这主在里头把门插管拔开，嵌了个门缝，往外看看，一瞅，程咬金。程咬金也认出来了，果然是总管家人樊钟。俩人一照面，老程刚一张嘴，人家咣当，把门就关上了。不但关上，还给插上了，转身就走。程咬金有点着急，哎，老哥哥，老哥哥休要关门呐，我求见夫人有主要的事情，请你把门户开开。这老家人在院里就骂上了，你不是程咬金吗？哎，姓程的，咱有什么冤仇，有什么仇恨？你三番五次跑这来捣乱来，你这满嘴瞎话连篇，把我们姑娘骗到前敌，救了薛仁贵，救了薛丁山，结果赚回来什么？赚回来一顿胖揍。我们姑娘回来病了1个多月，好悬没死了，现在刚好点儿。你怎么又来了？你个丧门星，对不起。这门不能让你进。程咬金在外头听着，这火三起三落的，心说话：“你是个什么人？这么跟我说话？我叫鲁国公，官居极品呢，跟皇上平起平坐。叫一个把门的老家人把我损个6门到底呀！”程咬金哪受过这个？真想一声令下。把这老头抓住揍他一顿，但一想不行啊，现在有求于人呢、不能因小失大。程咬金把这火往下压了又压，还得陪着笑脸在外头说：“老哥哥，你骂的对不？骂的对呀、哎，你说什么我也不挑剔，不过我来我有主要的事情啊。”樊老，你通报一声，我要见老夫人。咱话可这么说呀，如果你不给开门，要耽误了事儿，将来你可要担责任的。哎，你真不开门，我可就要走了。樊钟一琢磨，可能是有事儿，他身后还带着那么多人呢，要没重要的事儿，他哪能来呀？这玩意儿真耽误到我身上，我吃罪不。

0: 一起呀！哎，我姓程的，你在门口等一会儿，我马上给你通报。我们老夫人见你不见你可两说着。哎，多谢的，老沈啦，老沈啦，拜托拜托。老程等着，范仲到了正厅，何氏老夫人。 跟几个丫鬟婆子正在这闲谈，范仲从外头进来了，老夫人，有客人求见。哦，咱们家哪来的客人？谁呀？又是那个程咬金，鲁国公啊，就那大胖子，他又来了，还带着不少人，我没给他开门，我没让他进来，他口口声声说有主要的事情见您。 说要不让他进来，耽误了事儿，让我负责。您看见还是不见？谁？程咬金。嘿，我正要找他算账，这个老东西信口胡言，把我女儿骗到两军阵前，白使唤了一回，还挨了一顿揍啊！啊，我们老樊家的人怎么这么窝囊啊？ 我一口气没来，好悬没病死啊！又倒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一定要见见他，我要问问他究竟怎么回事。难道说上回骗我没骗够，又来骗我们娘们儿不成吗？来人呐！告诉樊勇、樊强，准备打手，准备棍棒、鞭子、绳子。哎，是。 那樊府里的使唤人不少，上上下下好几十口子，把那个男的凑了12、3个，都是年轻的棒小伙子，拎着棒子、鞭子、绳子，在两旁伺候。何氏夫人气得直哆嗦：“你们听着，看我的眼色行事，如果我叫你们揍，你们就揍。” 叫你们绑就给我绑，这是夫人，您放心吧。樊仲啊，去开门，告诉程咬金报门而入，懂吗？哎，我明白。里边准备好了，樊仲到了这儿，哐当把门开开了，把程咬金吓一跳。哎，老哥哥，老夫人怎么说？哼，老夫人恭候你多时了。 听说您乐来了，非常高兴，夜已传下话来，叫你报门而入。我程咬金，这什么报门而入？何话？拿我当什么了？莫非老夫人要升堂，我成了罪犯了？又可气又可笑，但又一想，请人家来了，多说拜年的话，少使性子。哎，这没有办法。
1: 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老程厚着脸皮点了点头，咦，好好好好好，来呀，把礼物抬下来。有几个年轻的军兵抬着礼物，刚往里边一走，让樊忠给拦住了。妈妈，不，老夫人交代的清楚，让老千岁一个人报门而入，其他的人严禁入内，礼物不能收。拿回去，那。
0: 我老哥哥，你怎么这么固执？这礼又不是送给你的，这是送给樊小姐和老夫人的。大老远的我带来了，怎么能不收？啊，不行！夫人交代的清楚，无论如何也不能收。我告诉你啊，你别耍二皮脸，你就抬进来也得给你扔出去，你何苦讨个无趣呢？程咬金也乐了。我说老哥，话不能这么说，你忘了有这句话了。 官儿啊，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对不对呢？我送来礼物有什么不是呢？是吧？再者一说，这不是我的礼物，这是大唐皇帝的礼物，大元帅薛仁贵的礼物。你说你横拦竖挡，你这是何苦？咱这么办，先搭到院里去。比如说，老夫人拒绝接受，那我再抬走，那不就得了吗？我说你拦着是算怎么回事？ 樊中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
2: 那好吧，那你别拿屋去，就放院里头，等老夫人令下。
0: 哎呀，行，把东西搭到院里了，军士东西放下，转身都出去了，就是老程一个人呢，整理衣冠，迈步往里走，走一步报个名，程咬金告进。迈一步，程咬金告进。
1: 嘿嘿，
0: 老程心里这个窝囊，我得罪谁了我呀？我犯得上吗？为了老薛家老樊家，我腿都跑细了，嘴都磨破了，如今受这窝囊气呀、哎！我是天字第一号的蠢货呀我呀，可没有办法呀。报了30多个名字，这才走进大厅，把个程咬金累的是口干舌燥，嗓子好像没喊哑了。等进了大厅，程咬金一看就是一愣。哎呀，一瞅上边的侍女丫鬟婆子，一个个鼓着腮帮，瞪着眼睛，叉着腰，往两廊下一看，站着10多个彪形大汉，虎着脸，拎着鞭子棒子，拿着绳子。程咬金干嘛？要给我来个下马威？还想收拾收拾我们？嘿嘿，哎，真行啊！怕程咬金倒是不怕，就觉着这玩意儿受了挺大的侮辱啊。但没有办法呀，硬着头皮，老程进了屋，厚着脸皮一躬扫地呀、啊。夫人，哈哈哈哈哈哈，夫人一向可好？程咬金有礼了。樊梨花的娘何氏老太太，在那端然而坐呀，连动也没动，大身都没欠，哼也没哼，哈也没哈，咬着牙瞪着眼睛盯着程咬金。老程使了个90度鞠躬礼呀、啊，撅着个屁股，弯着个腰，挺大个肚子，那玩意儿受得了吗？夫人不说客气话，也不说让他别行礼了，把老程给蹲那儿了，和程咬金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心说老这么撅着谁受得了？哎，自己告诉自己起来吧。老程厚着脸皮站直了身子，哈哈哈哈，夫人呐、啊。咱都不是外人了，来，快给我老头子搬个座来。没人勒他，也没人给他搬座位。程咬金这脸皮就这么厚，没人给我搬，我自己搬。哎，就这么的，拉了把凳子，坐到侧座。夫人还不说话，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老程坐下这个尴尬劲儿就甭提了，手脚没地方搁。夫人呐、啊、身体还好吗？就在这时，何氏老太太无名大火撞到顶梁门呢，嗷这一嗓子把老程吓得一蹦，好像没坐地上，心说这夫人怎么发神经的，疯了不成？程咬金就站起来了，夫人您怎么了？有话慢慢说。程咬金，我程咬金呐，我找你不着，抓你不见，你主动送上门来了。我且问你，咱们两家何仇何恨？我们哪一点得罪了你程咬金？你为什么瞎话连篇？哎，把我女儿骗到两军阵前。巧使唤我们丫头，让我们丫头去卖命，去救薛仁贵，去救薛丁山，结果把他们两条命救活了，怎么样？翻回头来挨了一顿胖揍，眼睛好像没打瞎了，鼻梁子好像没打塌了，我们那是人呢，何况是个女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叫她怎么活？我们老樊家的人命太苦了，程咬金呐， 都是叫你坑的，叫你害的，我跟你完不了啊，我呀。

0: 老太太忘了自己的身份，站起来一把把程咬金连胡子的前面的衣服给抓住了，连挠再撞头啊！程咬金一点都没生气，老程好像没哭了。谁家当娘的不疼姑娘？人家说的不是歪理儿，句句事实啊，的确太窝囊了。 这个人办事情翻手心看手背呀、啊。如果轮到自己身上，得什么样？比这老夫人还得过分呢、啊。程咬金想打吧，抓吧，你随便。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老程连躲也没躲呀、啊。这夫人能捶得动他吗？你别看程咬金80来岁了，体格健壮，那肌肉都登硬。
1: 夫人连撞头再哭再闹，嘴里头骂着，数落着这些事儿。前前后后数了能有半个小时，最后眼泪也没了，口干舌燥，四肢无力。甭劝，这夫人也不打了。这丫鬟婆子这才过来，把老夫人搀扶着坐到座位上的。老夫人呜呜直哭啊！程咬金也不说话，等她过来劲儿再说吧。 又过了好半天，夫人也不哭了。程咬金一看，行了，该我说话了。<笑>老夫人，打够没？打够没？不出气，你接茬打，是不是我把这衣裳脱了？哎，隔着衣服打，这不解渴啊？如果您打不动，我看你都给我准备好了。
0: 那不有年轻的小伙子吗？你叫他们伸手啊！今天随便打，多攒您出了气了，多攒咱算完事儿。我来了，我就是向您赔礼来的。夫人，传话吧，就打吧。这事儿就这么回事儿。你看程咬金这么一说呀，夫人还没词儿了，那火还消息一半去。 怎么能忍心叫手下人揍程咬金呢？老程胡子都白了，孙楠弟女一大帮啊，那身份在那摆着呢。夫人也有点悔意，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所以没言语。程咬金看有门，不能打我了。老程接茬说：“夫人呐，骂够没？舍不得打我也行。” 可能怜悯我老头子这把老骨头，我万分感激呀、啊。那你得骂呀，你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说出来痛快，骂我什么都行。哎，你怎么出气你怎么来，我全骂完了，啊，没词儿了那半天。哈哈哈哈哈哈，夫人呐，你要骂完了，那你就喘喘气儿。 容我申诉肺腑，是，我是说瞎话了，我编了许多瞎话，但夫人你是最明白的人呐、啊。这个说瞎话有两种人，一种人说瞎话是坑坑拐骗，损人利己，千方百计为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说瞎话，骗人。 这是一种谎言，还有一种人说瞎话是为成全好事，不得已不这样。我就属于第二种啊，夫人，你们老樊家跟老薛家结亲，有我姓程的什么事儿？吃里有我，干里有我呀！你们爱成亲就成亲，爱翻脸就翻脸，我吃的是国家的俸禄，跟我毫无干系。 可我跑前跑后为的是什么？我觉着樊小姐跟丁山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我老头子掏心窝子说句实话，我希望玉成此事，看着他们夫妻和和美美，看着老夫人您欢天喜地，我高兴啊！我没有办法，我才编的瞎话呀。我以为薛丁山这小子。 肯定跟我编的那话差不多少，我认为他真后悔了，我编的也是有道理。

0: 道理的。哪知道这小子他不是个人呐、啊，他是头驴呀、啊，他呀！范小姐好不容易把他救活了，他二话不说抡拳就打，完全出乎我老头子意料之外。你说薛丁山这小子他是个人吗？他够两撇儿吗？夫人，你恨他，我比你还恨呢，我呀！我说他点什么好呢？我恨不能抓过来啃他一口，我都不解恨。夫人啊，归期还是一句话，我受点委屈没啥。你们两头都说我不好也行，只要丁山和梨花能破镜重圆，言归于好，就是我死在九泉之下，我也闭了眼睛了。夫人呐、啊。那么你拍着良心想一想，我程咬金是给你们亏吃了吗？是给你们当上了吗？我究竟是为了个啥？夫人，你仔细想想。哎呦，这程咬金呢？你看挺厚嘴唇吧，啊，挺能白话，说的条条是道，叭叭叭叭叭叭这番理一讲，老夫人后悔了。心里话，是啊，程老千岁说的是至理名言呢、啊。诗里头有人家，肝里头有人家，人家图个啥呀？坏就坏到薛丁山这小子身上，跟程老千岁没有关系。老夫人想到这就哭了，反过头来给程咬金赔礼道歉。老程乐了，哎，夫人，算了算了，我不算个什么，我这次来有主要的事情向老人家通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见着何氏夫人，把事情的始末、城破利害掰开揉碎讲述了一遍，讲的是条条是道。最后话锋一转，谈到正题：夫人，我这次来厚着脸皮呀，一是向你们娘俩认错来了，任凭你们处罚；二，嘿嘿，我来请樊小姐出头啊。无论如何，樊小姐还得给帮帮忙啊！是这么回事，是怎么回事？说的什么呢？薛仁贵在两军阵前跟丑鬼杨凡打赌击掌，一个月破他的白虎大阵，唐兵怎样伤兵损将？薛丁山怎样闯重围救出父亲？现在薛仁贵一病不起，薛丁山在劳军营服役的，受老了苦了。现在唐营里头缺少主帅，这次我是奉旨而来，颁请樊小姐出头，金台拜帅，主掌六军，攻打白虎关。我是为这个而来呀，夫人呐。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你就答应了吧。夫人听到这儿不言语了，把刚才那篇接过去了。老千岁，我不明白你们怎么想来的。哦，现在是用到我们娘们头上了啊，你又来请我女儿出头。那么换句话说，如果薛仁贵不病，薛丁山不在劳军营，你们根本就不缺人手，那还用说吗？早把我们娘俩置之度外，连理都不理呀、啊！这就叫用着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么，请问唐天子和程老千岁以及唐营的众将，你们怎么想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吗？你们就以为樊丽华肯定能出头吗？哎呀，真不知天下还有可耻二字。嘿嘿，夫人话不能这么说。这个事情啊，也难讲说清楚。主要的事情您别忘了，难道说樊小姐跟薛丁山的关系真正一刀两断了吗？没有吧。别看破裂了，别看交了手了，怨谁不怨谁，先搁到一边，婚姻的事儿没断绝吧？怎么说没您的关系呢？啊，退一万步说，假如说樊小姐跟薛丁山婚姻关系彻底决裂了，起码薛丁山得出个手续吧？为啥出手续？他拜堂成亲了，已经入了洞房了，在洞房打起来的，这关系没了结呢。起码骊山圣母、王禅老祖这两个大媒人得请出来吧，当着他们的面了结这段姻缘。现在没这么做呢，所以说呢，这婚姻关系还没有彻底破裂。

0: 您呢，樊小姐呢，还都是唐营的人，薛丁山还是您的姑爷，你恨他也好，杀他也好，他也是您姑爷，这是不可驳倒的事实啊。要没有这层关系，我怎么能来呢？我不怕您挑理啊。如果这个婚姻关系彻底决裂了，当众声明了，您就请我来，我也不来。 大唐朝宁愿交降书递顺表，向六国称臣进贡，我们也不能请樊小姐来。就因为有这种关系，所以我才来的。另外，老夫人，您是恨薛丁山，豁达跟头起吗？您光说您这头受了罪了，您知道薛丁山受的什么罪吗？自从樊小姐服气走了之后。 他爹薛仁贵气得大口吐血呀！这您相信吧，他吐血不是一次了，肝胆俱裂呀，把薛丁山绑得辕门非杀不可，是我们大家给他求情，这才保住他的命。为啥给他求情？还不是因为樊小姐吗？关系没结束啊，让他留条狗命。 也是顾全樊小姐的脸面，不借我们大伙一块凑热闹就把他乱刃分尸，那都不解恨。但是薛大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重责他80军棍呢，棍棍见血呀！打的30多棍子，打的薛丁山是皮开肉绽的。后来皇上不忍心看了，亲自求情。 这才不打了，元帅令下把他送往劳军营，叫他吃苦。一直到我来的时候，刚把他放出来。现在这个事儿还没完呢。那么大帅父子决裂了感情，为的是谁？还不是为樊小姐吗？还不是为夫人您出气吗？算了算了，这些事儿我不说了。夫人呐，这次我来之前。 我狠狠地痛骂了一顿薛丁山，另外呢，当着皇上大帅的面让他表表真心。薛丁山是声泪俱下，这回我可不是编的，这是真的啊！咣咣踹地，咣咣撞脑袋，后来写了一份保证书，在皇上那儿存了档了，给我还写了一份。他要痛改前非。 见着樊小姐，这回无论如何得认罪，得赔礼，这我都不信。我们逼着他又给樊小姐写了封书信，我说1000到10000呢，你也不信了。你看看薛丁山的手迹，哎，你看他是怎么写的？程咬金说着话，从怀里把薛丁山那封信拿出来，双手呈上。
1: 哎呀，老太太心想是这么回事吗？把信接过来，不愿意看，但没有办法呀。封头撕下去，信瓤掏出来，展开仔细观瞧。字字泪，声声血。薛丁山发自肺腑写了一份深刻的检讨。那年头虽然没这词儿。 事儿是这么回事，检讨书，触及灵魂，发自肺腑，承认了过错呀！我怎么错的？我怎么想的？我怎么后悔的？上的一段一段写的清清楚楚。程咬金说的那些话呀，还没有这封信写的圆全呢。老太太看着看着，眼泪下来，心说话：薛丁山呢？ 你要早如此，何苦弄得这么不愉快呢？好悬没出来人命啊！往下一看，落款薛丁山，手印摁着，手戳在上头卡着，这是不会错的。但是老夫人呢，为了谨慎起见，看完了还问问老千岁：“这封信是薛丁山写的吗？还是你找出来的人给代笔的？”哎呀，老夫人呢，您多虑了，这玩意儿哪有代笔的？的确是。

是他写的，不信，到前提了，您问，如果这事儿我托别人给写的，那你怎么骂我都行。好吧，我相信您的话。但是，这个事情呢，受苦的是我女儿，我得问问我女儿愿意不愿意。她要愿意赶奔前敌，我没得可说，我也不拦着。可我女儿愿不愿意去，也不能勉强。哎呀，夫人，拜托拜托呀！我想樊小姐深明大义，从心眼往外说，她跟丁山的感情并没断呢。啊，夫人。是把小姐请到这儿来三头对面呢，还是您到内宅先给透透底？我先去看看梨花，老千岁稍后片刻。来人呐，泡茶。哎，多谢多谢，我还真渴了。程咬金白活了好几个小时，他能不渴吗？老程在这盘算着，一看老太太只要不设置障碍，那么樊梨花没有说的。这头一步，走得挺顺利。还是那句话说的不假，话是开心锁呀，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你看见着面，叭叭叭这一说，心里也痛快了。老程也感觉到轻松愉快。单说夫人起身奔内宅，樊梨花干什么呢？回来就病倒了，满身满脸都是伤啊。后来把伤也养好了，哎，身体也康复了，他那个心冷得透透的，不恨天不怨地，樊梨花就恨自己命苦啊，时也命也运也呀，我前生造了孽了，这一辈子该补偿，我就是这个命。所以每天烧香拜佛，诉诵经文，除此之外，闭门思过，跟任何人也不见面。程咬金一来，他能不知道吗？听说了，樊梨花那眼睛也瞪起来，咬碎银牙，不恨程咬金旁的，恨他编瞎话，你把我骗去的，你要说实话。薛丁山根本没有悔悟之心，干脆我不去。就因为你编的瞎话才把我骗去的，这个后果由你来承担。他真想站起身来冲到前厅找老程去辩理。但樊梨花毕竟受过高等教育啊，有容人之量，脑袋冷静冷静，一合计不妥。有我娘在那儿，我就不必再说了。我要说的话，我娘肯定都替我说了。所以她没动。这时候老太太来了，樊梨花赶紧站起身了。娘啊，程咬金走了吗？没有，老缠磨头啊，可能白活了。丫头，你坐下听娘跟你说，程咬金来了，我骂他一顿，我给他撞了一顿头。可能把他脖子脸呢还挠了几条子，老头真不错，始终都是笑脸相迎啊，根本就没动手。人家还说了，要不出气，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丫头80多岁的人了，人家图个啥呀？弄得我还挺后悔。后来跟程老千岁我们俩一交谈，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呀，丫头是怎么回事？书不重叙，老太太把前庭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薛丁山的信拿上来了。丫头，你看看吧，这就是那个狠心的人呐，薛丁山写的。樊梨花一看，啊，啪，把信摔了，我不看。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说，他是他，我是我。他张嘴见人长，闭嘴见人短，把我的心冷透了。我看他的信干嘛？哎呀，丫头别这样。不管你怎么想，信你总是要看的。这封信写的还是不错的，让丫鬟把信从地上捡起来，塞给樊梨花，非叫她看。樊梨花一看，把娘急成那个样子，也没有办法，这才仔细观看。看着看着，樊梨花哭了。

0: 看得出，薛丁山发自肺腑做了深刻的检查呀，太动人了。要说樊梨花跟薛丁山一点啥留恋都没有了吗？并非如此，并非如此，灵魂深处还是喜爱薛丁山，只是因为种种的岔头冷了他的心。但是看了这封信之后，如果薛丁山真能回心转意，那也是求之不得呀。况且已经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了，这算怎么回事？谁都知道了。按现在的话说呢，也定了亲了，也登了记了，你说就黄了，算怎么回事？亲朋都知道了，好说不好听啊。哎呀，樊梨花眼泪啪嗒啪嗒往下直掉，是低头不语。他娘在旁边陪着也哭，伤心了好一阵儿。老太太才问：“丫头，你说怎么办？程老前辈请你来了，叫你赶奔前敌金台拜帅，唐兵的众将、皇上都等着你去呢。你是去呢还是不去？要是不去，也不是不行，娘也没有别的可说。”去呢，当然也不错。老太太说的是模棱两可的话，实质还希望女儿去。樊梨花点了点头：“娘啊，既然如此，咱们还要做到仁至义尽吧。也许女儿灾难未满，还要接茬受折磨呀。”也许这次去还要转顿揍，但是娘既然同意我去，我只好遵命就是。丫头，咱娘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估计这回无论如何不能出现前两次的事儿了。谁能想到还能那样？他不可能了。娘俩又把事情分析分析，最后决定见见程咬金。何氏老太太樊梨花到前厅，程咬金一看樊梨花来了，赶紧笑脸相迎：“梨花丫头，哎呦，爷爷可想死你了。”那么大岁数老头子容易吗？一躬扫地呀，感动的樊梨花往旁边闪身，赶紧倒身下拜：“程爷爷，您折杀我的阳寿了。方才我娘都跟我说了，我不放心，我打算再问一遍。问吧，孩子，问吧，问十遍都可以。有哪些疑难之处，尽管明言。”又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把这事情整个都讲透了。樊梨花这才下决心赶奔白虎关。晚上掌灯的时候，把陈林、陈金定也请来了，陪着吃饭。哎，这樊府啊，多日来这算有点生机呀、啊，人们脸上也有点笑容了。大厅里盛排宴宴，程咬金说话了：“这钱我花，我做东啊，今天我请客。这宴席叫什么宴呢？这叫赔礼道歉的宴。我向他们娘俩来认罪来了。”程咬金仅这么说，越这么说叫人越受感动啊。当晚无话，次日平明，樊梨花跟母亲告辞，带着盔甲包、马皮大刀、应用之物，带着那八个侍女丫鬟。那么娘俩临别了，那叫话当然太多了。老太太就说：“梨花呀，假如说薛丁山再使性子，再犯驴脾气，这回是彻底一刀两断。哪次打你，你都不还手，这回娘不答应。他要再打你，你就打他，你抠瞎他的眼，掰折他的手指头，这叫恶人自有恶人强啊！娘啊，别往下说了。怎么会能出现那种事儿呢？那是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您说的是真的，我这次去什么气儿我也不受，我要挺直了腰板做人。”绝不给娘丢脸就是。哎，孩子这么做就对了。程咬金还说呢：“老夫人，按理说呢应当套辆车， 你陪着樊小姐一起赶奔白虎关，但是老夫人你心里老没底呀，你老想留个退路，那也好，我不勉强，您就在寒江关听信儿。如果梨花小姐到了两军阵前，哎，所作所为跟我说的都一样，哎，过些日子套车我来接您了，您看怎么样？老千岁，那就拜托了，但愿我能听到喜信儿。哎，你放心吧，万无一失。如果再出岔头，你唯我试问。要走的时候啊，那个傻丫头陈金定有点着急了，
1: 老爷爷，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0: 丫头说吧，什么事儿？
1: 你说怎么弄的，给俺们爷儿俩搁到这寒江关了，一天坐冷板凳，啥事儿也没有。我吃饱了喝足了就去打猎，打完猎回来接茬睡觉，睡觉醒了还打猎，可没意思了。我听你说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怎么不让我上前敌呢？打几仗多痛快呀！老爷爷，你把我带去吧，我不在寒江关了。
0: 哎，陈金定也对，这陈金定别看长得丑，有能耐，胯下马掌中一对双锤，万人敌。这阵正在用人之际，把他带去有啥不好？搁到寒江关也没用啊！跟陈林一商议，陈林说那太行了，不过这丫头虎不愣腾的，也不会说人话，拜托老人家多关照啊。没说的，没说的，好好，丫头收拾东西跟爷爷一起走。
1: 哎呀，这才好呢。
0: 陈金定回去也去准备战马双锤盔甲包，高高兴兴跟着范丽花，俩人还有个伴儿，范丽花还乐意跟他在一起，因为他说话挺风趣，净冒虎话，惹的人呢有时候就得发笑，跟这种人在一起他开心。哎，果不出所料，这一离开寒江关起身赶奔白虎关，这一路之上连程咬金在陈金定在樊梨花乐的有时候肚子都疼，这倒挺高兴。但是他们可不是逛庙会啊，救人如救火呀，必须得抓紧时间。走到第二天的时候，樊梨花跟程咬金商量，老爷爷，现在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唐天子满营众将不定多着急呢，我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白虎关。
2: 丫头啊，你算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何尝不是如此，有没有近道？有近道咱最好抄近路走，早到一会儿是一会儿。
0: 把向导官找来，向导官说有条路。有啊，往前边一拐叫金鸡岭，金鸡岭有一道大坡，上坡前有点费劲，但是转过金鸡岭去，哎，那条道就平坦了，能进这50里。50里大半天呢，直个。程咬金跟樊梨花最后做出决定，绕路赶奔金鸡岭，抄近道走。下了官道拐弯奔金鸡岭，不走这儿没事，一走这儿可坏了。刚到金鸡岭家，就听见这个炮咚哒哒咚哒，把吱吱连响炮再放响箭呢，把老程吓了一跳。
2: 呀呀呀呀，怎么回事？这是
0: 我这还有土匪吗？还有强盗不成吗？
3: 樊梨花也一愣，没有啊，这从哪儿冒上来的？
0: 金鸡岭这儿行人过客有的是，从来没听说过有强人劫道，这回怎么敢劫官军呢？他有多大的胆子？当然众人怕是不怕，感觉到奇怪呀，赶紧把马匹带住不往前走了。正在这时往对面观看，就见从金鸡岭上头两侧出了有1000多号，这1000来人穿戴的并不整齐，有穿的挺好的，有穿的挺破的，
1: 有戴着帽子有光着脑袋的，不过手里都有家伙事儿。分雁翅形往左右排开，正中央闪出三员大将，上垂手黑脸，跟燕军的太岁差不多少，胯下大黑马，掌中提着一对铁鞭，下垂手的红脸跟火燎的金刚差不多，胯下黄马，手中使着一对书童宝剑。往正中观看，正中央有一匹白龙马呀，马鞍桥上坐着个漂亮小伙儿。您可记住啊，就咱们说薛家将这套书，第一的美男子最漂亮的就是这个小伙儿。就见这个小伙儿跨下马，掌中大刀，就来到两军阵前。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